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今天的节目里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当我们在照顾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是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尤其是呢，如果说我们的家人刚从医院回家的时候，那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其实去住院的时候呢，都是压力非常大的，因为没有人会说心甘情愿想要去住在医院里面哦。那一定是因为呢，你的病情非常非常严重了，所以呢，医生才会觉得说你需要住在医院里面。尤其是医院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传染病啊，是在医院里面得到的，或者是说呢，在医院里面，你吃的啊，会很不习惯啊，所以呢，去医院住的时候呢，其实是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护士啊、医生啊来照顾你，所以呢，也不是说那么自由的，可以让你在病房里面走动，尤其是在住院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不能够穿着自己从家里面带来的衣服，所以呢，行动也是很不方便哦。尤其是你只要要下床啊，要去甚至上厕所的时候，可能都需要人家帮忙，因为呢，你在医院里面，可能人家就一定会给你点个什么点滴之类的，所以呢，当你要自己自由的行走的时候呢，其实是真的很不方便哦，而且还可能呢，你是心脏的就胸腔的地方呢，有一些心脏的monitor， 所以让你也牵着很多很多的线哦。那当我们看到病人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注意说他会不会离开床，因为一离开了床，真的就是很危险，怕他会摔跤，不是被绊倒啊，就是因为他对这个病房的情况不了解哦。所以你会看到，如果在医院里面的走廊走动的，一定都旁边有带一个人哦，或者是说他已经有人帮忙他才能够自己这样自由的行走。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因为你在医院里面住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自由的走动，所以呢，你的运动量一定也就减低了，而且在医院本来就是因为这种非常的情况啊，所以你就会想说要多休息，对不对啊？那多休息了，你的肌肉呢自然也就会萎缩。不管你吃了些什么，你只要是肌肉没有动的时候呢，你的肌肉就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复原。尤其是年纪大了，像70岁以上的人，只要是几天不走动，这个肌肉的萎缩就会非常非常难补回来，所以呢，当我们在医院里面住的时候啊，你就需要记得说你的肌肉是萎缩的，所以在出院的时候就会需要非常辛苦的来复健。即使说呢，你没有得到 stroke 没有中风的情况，但是呢，你出院的时候还是会很辛苦，而且还是需要复健的。那也有一些人呢，因为太早被医生提出出院的申请，所以呢，到了家之后呢，还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不管是因为胸腔的问题啊，或是因为是这个心脏的问题。

问题啊，都很有可能又被入院。我记得我爸爸在几年前呢，他因为有肝病，所以呢常常的就被又送入医院里面去。因为妈妈也年纪大了，当然就没有办法说在家里面照顾他。所以当我们到了看到最后的一年的时候呢，真的爸爸就常常的入院。那一入院的时候呢，就会很辛苦的，又是被confine 在这个床上啊，又是在床上接受各种的治疗，所以回到家呢，又需要大概几个礼拜的时间来复健。尤其是如果家里的人非常孝顺，什么都替爸爸妈妈做的话呢，那他更是不需要动了哦，连吃东西呢，他都是在床上吃，有可能也不用走下来，然后呢，什么都需要人家帮忙，都在床上做所有的事情哦。所以呢，我现在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做家人，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的父母或是年老的家人呢？怎么样能够帮助他，能够出院的时候能够更顺利的复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继续聊。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我在诊所里面呢，看了很多的病人，都是从医院里面出来，我在七天之内就一定会看他，而且有时候呢，在三天我可能就接到了报告，我就会主动的打给病人。因为我觉得呢，在刚出院的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其实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养成了习惯，你都不动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这个习惯，说会有家人啊帮你做这个做那个，甚至呢他都会安排好哦，有家里面请了这个佣人来帮忙，这都是非常对他来说非常不健康的。你可能觉得说，哎，黄医生怎么会说这是不健康的，我这么孝顺来照顾他，这样不好吗？其实我觉得说孝顺是很好，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做法才能够帮助一个刚出院的人能够复健。如果说他住院的原因哦，是因为心脏或是因为胸腔的话，那他可能是真的很喘啊，或者是动一动他就会很没有力气，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他动，即使说是在床上，你也要让他四肢哦都要运动，最好呢是能够坐在床边，坐越久越好。他即使没有办法下床啊，没有办法走路啊，还是要让他坐着哦，从坐着就可以比较容易站起来，是不是哦？而且呢，没有受到伤害的这些肌肉一定要让他动哦，而且呢，不能让他觉得说失去这个能够走动的希望。我的一个病人呢，他其实才70岁，那他的家人呢都非常孝顺，所以呢就把床搬到楼下来，妈妈就不需要上楼去。接下来呢，他们就觉得说妈妈这样要坐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就申请了一个那种医院，像医院里面那样的床哦。那这是我们的保险公司不会给他的，可是因为他们家里蛮宽裕的，所以就自己买了一个这样子的床哦，可以让妈妈这样坐起来，所以呢妈妈就变成说不需要下床，只要在床上坐起来就可以，用那个床直接坐起来就可以吃东西。接下来呢，他又觉得妈妈需要下床去上厕所很不方便，所以呢他就申请了一个人来帮助他妈妈在床上大小便，而且呢这个人呢是每天来3次哦。结果过了2个礼拜之后呢，他来看我的时候他还可以坐在轮椅上。后来呢他的家人觉得啊这样太不方便了，我们还得把妈妈哦折腾的弄到车上去。那他就建议我说可不可以再用视讯的方法来看他。那我的诊所的下面的医生呢就说好啊，可以让他方便，这样就这样子妈妈过了好几个礼拜之后又被送回医院了，因为他非常的喘啊，还是没有办法呢解决他的这个水肿的问题。出了院之后继续的同样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下来行走。那么到了6个礼拜之后呢，真的他就非常的没有力气，因为什么都是别人替他做的。我建议他说你现在真的是没有原因哦，因为心脏的手术也非常成功，你的心脏是健康的，但是你要是没有用它的话，心脏还是照样会衰弱，我们不能够一直给他用这个利尿剂嘛哦。所以呢他们呢就开了一个家庭的会议，然后就要听我来解释说为什么妈妈不能够就这样子这么没有行动哦，一定要更多的行动这样。那我解释给他们听了之后呢，他们渐渐的了解了，知道说呢这个肌肉是有多么的重要。接下来他们就请了人，因为他们也蛮宽裕的，所以呢就请了人来给妈妈按摩，而且呢12个小时都在妈妈旁边呢帮助她下床下来吃东西，去厕所里面大小便。虽然说呢妈妈都一直抱怨说哎呀我真的很累，我不要，但是呢当旁边的人一直给她鼓励，一直告诉她说她就是真的需要这样子才能够渐渐自己可以自主的

行动。那妈妈呢也渐渐的听话哦，然后也愿意配合。这其实都是需要很多的很多的人力啦哈，因为旁边的女儿啊儿子啊还有这些请来的佣人啊都一定要一致的跟妈妈这样子说，只要有一个人放松了哦，那妈妈就像小孩子一样，他只要一放松了之后呢就很难再弥补回来。所以当这样子过了又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呢，真的渐渐的就有好转了哦。他真的可以呢就坐在这个床的旁边，那他的肌肉呢也比较强壮，所以呢他可以自己拉着这个床旁边的这个扶杆也可以自己坐起来，而不用每次都要用电动的还要人家这样推着他哦。你可以想象到这样子的结果呢其实是对病人比较好的，虽然说呢我们需要好几个礼拜的时间跟他挣扎哦，然后当他在说他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说他可以恢复，因为当我们失去了信心之后呢我们也随着他好吧就这样子咯就只好这样子咯。你常常也听人家这样讲过吧，就是啊我们已经年纪大了嘛就不要逼他了，让他能够哦所谓的享福，是不是让别人呢来喂他吃饭然后替他上厕所等等。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出院的期间呢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失去希望不要放弃，除非说医生真的已经判决他因为中风啊 一边没有力气了，那就真的需要做一些复健，而且呢也许没有真的能够让他自主的来行动，一定是需要别人来帮助的。但是如果说是因为糖尿病啊高血压啊甚至肺炎啊肝炎啊这样住院的时候呢，他的四肢应该是没有失去力量的，只是因为他很累，而且呢他的器官非常的让他呢非常的无力哦，所以就让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啊那没有办法来行动。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弥补的哦，而且我很坚信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要让我们的家人呢有这个借口来说哦我不行了哦，然后就其实这都是很小很小的地方，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可以让他呢就虽然比较辛苦可以坐起来哦，坐着，而且呢如果他可以做的事情都让他自己做，你可以在旁边扶着他让他一小步一小步的走，也许五步也许十步，但是呢虽然是跟以前不一样，你就要想象说以前在小婴儿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才能够让他开始走路走得比较平稳，走路呢也许小朋友还是会摔跤啊是不是那当年纪大的人呢出院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给他 一点时间一点耐性很多很多的信心，这样子让他能够复健。这个复健的过程一定是很辛苦的，而且可能呢不是只是泪水哦还要加一些笑容啊还要加一些耐心。好，那我希望呢在所有这些听众们面对着家人出院的时候就要抱着这样子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前缘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当我们的父母或者是年老的亲朋好友，当他出院的时候要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帮助他。我们也讲到了这个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哦。如果说要复健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力气，加上他可能非常的沮丧，因为他刚住院出来，他真的是很想要什么都不做就休息哦，或者是他很难过，也失去了这个盼望，觉得说他可能以后就得要一直这样子了哦。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抱着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而且呢，还要用实地的方式来帮助他来行动，而且不要让他一直住在床上，坐在床上。我自己的妈妈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不小心的摔跤，然后在医院里面住了蛮久，而且那个时候呢，她整个右边的肩膀摔断了，她整个脸呢不但摔碎了，而且呢还需要手术放一个铁片进去，她没有办法吃，而且呢也看不见。但是在医院的时候呢，我就不给她借口，我说你的手摔断了，可是你的脚没有摔断啊，为什么脚不能动呢？对不对？虽然说你眼睛一边看不到，你另外眼睛还看得到啊。那个时候我弟弟他也来了，从北家下来哦，然后我妹妹呢也在旁边，我们都当然就很关心他，也希望他的这个复健能够很顺利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复健是要从医院就要开始的。因为当你出了院之后呢，就没有其他的帮手了，就没有医生啊护士在旁边，所以呢也许妈妈就会有借口说，哦，护士不要我这样子啊，或者是说医生

不是要我这样子，但是你如果说在医院里面就开始跟医生啊跟护士这样子沟通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让妈妈呢在医院里面就开始试着下床。通常在医院里面呢，你要下床都一定要医生的同意，所以当医生在那个时候就同意的时候，妈妈就比较没有可能有借口说回到家里面不想要动，是不是？而且呢，在医院里面开始练习的时候，可以走了10步，再走20步，再开始走到100步，他就更有信心说，哎，他这个复健是有可能的。所以虽然说我们刚才那个单元讲到说，怎么样帮助父母啊回家的时候能够更快的复原，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在医院就要开始这样子。我觉得呢，一个人他可能觉得他的手没有办法动的时候，可能全身都 suffer 啊，都很痛苦啊。那是真的，因为当你在痛的时候，你想想看整个肩膀摔断，而且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打针啊或是手术来把它复健啊，只能够慢慢的等，对不对？而且连石膏都不能用啊，这其实是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整只手都没有办法动。加上呢，心里面就会想到说，哎呀，我以后是不是什么都没办法自己做了因为我妈妈是非常非常喜欢跳舞的一个人她虽然已经80几岁，但是呢她还是每个礼拜一定会去跳5次。那他来这里美国啊是来玩的没有想到说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在他的脑里面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的问号，有很多的疑问，他是不是还是可以再回去跳舞，而且呢以后跳的样子呢是不是还能够有那样子的美姿因为他的这个手没有办法，现在连动都没办法动。那我在想象呢，您也许也会经历到，也许您自己也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因为刚出院，或者是说我刚有了这样子的病态，不管是你什么样的病大病或是小病我觉得很多的人呢都开始会为未来操心，都会为未来担心说自己是不是有办法做这个做那个。即使说你被医生判决了说你有糖尿病，那你也会想我以后吃东西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或者是说呢我以后是不是就会像人家讲的会瞎掉眼睛需要洗肾所以你听的这些对糖尿病非常恐惧的事情呢，当医生给你这样判决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呢都会开始为未来担心，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呢，神说你把一切的重担交给我，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说你就把这个重担交给我们最全能的神。我们每个礼拜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相信神的大能，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子的相信呢？其实信心呢也是像一个肌肉一样，你越需要运动它越会强壮。如果你每次当你经历到了不顺的时候，你都能够记得你要锻炼这个信心那么当神替你解决了所有的疑难的问题的时候，你度过了这些难关的时候，你的这个信心的肌肉就会更强壮。当我们在出院的时候，或是被医生判决了一个疾病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锻炼这个信心肌肉最好的时候。我们每天要记得祷告，现在就让我们更多的祷告 的原因了，不是只是为别人，而是要为自己的信心来祷告，让我们记得说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不会抛弃我们，我们知道他爱我们，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所有需要担当的一切，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重担交给他，我们所有的罪业已经完全的洗清，在神的眼前我们就是他的儿女，神要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伟大的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记得看着这个十字架，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说，耶稣已经做了一切，我们可以把重担交给他，这是一件无法毁灭的事实。

所以当我面对我的病人的时候呢，我都希望能够给他们信心，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把重担交给神。当他出院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信心的知道说他会复原。其实呢，这就让你自己的这个重担轻省了一半了哦。因为每次当你说不能的时候呢，你就还是去做，还是坐在，还是试着坐起来，还是试着下床吃饭等等哦，这都是一念之间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聊这个有关出院的时候该注意的事情。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聊这个我其实也是切身哦经历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当我们的父母年纪大出院的时候，该怎么样来面对他，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复健的这个问题，还有怎么样能够让他呢没有这个理由哦来拒绝运动或是拒绝复健啊。其实这是一个黄金的时段，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个黄金的时段呢，其实一个病人呢是可以完全的恢复的哦。那我这个单元呢想要说的呢是另外一种的情况哦，也就是当医生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的父母是没有恢复的可能性了哦，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生呢没有不散的宴席，而且呢我们的身体呢总是会到一个没有办法完全回转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都知道现在的医疗呢是非常的先进，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药物，可以用手术来延长我们的生命哦，但是呢这是有一个极限的，只有神呢知道我们是什么岁数需要回天家。那么我们呢当医生看到了一个病人呢做一些手术或是吃一些药或是用一些点滴呢是没有办法来回转他的这个他的病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跟家人还有病人来建议说呢他可以进入这个 hospice 啊、Hospice 呢也就是临终关怀的意思哦。那在美国呢其实临终关怀呢已经逐渐的比较普遍，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会 cover 这最后的6个月。但是呢我们医生都知道呢这个话题其实是非常难聊的哦，因为在美国呢住院的时候有一群的医生，这些住院的医生呢是不会出院的时候看你的，你会继续看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在医院之外的门诊的一些医生来给你做追踪。那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说医生我们知道说病人在最后末期已经没有什么医疗的办法可以让他回转病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医院里面建议说这个病人呢接受临终治疗的一些措施。但是呢很多的病人呢跟这些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并没有任何的感情，我们在门诊呢已经跟病人建立了10年或是5年甚至1年的关系。那么每一个病人他不管有什么病一定都先看这个家庭的医生，这是美国比较普遍的方式哦，看医生的方式。所以这个家庭医生呢是对整个家庭还有对整个病人的病情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也会比较有这个平常的人际关系，知道说这个病人他是不是一个很干净利落的人他是不是会做很快的决定或者是呢他是有一点这种忧郁症的人，所以呢坏的消息对他来说呢就会让他完全的失去希望，这些都是在家庭医生比较容易了解的。而在医院里的医生呢他只是在医院疗养的这个情况几天或是几个礼拜让这个病人能够恢复到去看门诊医生的这个情况。有些门诊的医生跟医院的医生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呢他的病人一入院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会和门诊的医生开始聊一聊有关这个病情。但是呢你想因为门诊的医生要看病没有那种时间说有空来了解啊，真的每一个住院的病人的情况。所以其实这种的 communication 就是这种的

交通其实是非常的少的哦。大部分的病人出院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张纸哦，一张报告啊，就是从医院的医生要给这个外面的本诊医生看的，让他来知道说他到底住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的建议哦，就是如果当你的医院里的医生告诉你说你的父母已经到了末期，需要临终治疗的时候呢，应该让这个医生、家庭医生和这个主治医生，在医院的主治医生聊一聊，一定要让他们有这样子的沟通啊，才能够完全知道这个情况。否则呢，有时候家庭的医生呢，他还是会很不舍得让一个病人走，所以呢，也许还会再劝告这个医家人或是病人呢，给他这个 false hope 哦，就是不正确的一个盼望，而且呢，这就是在骗病人的，这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让病人和家人呢有一个非常realistic 就是真实的一个盼望，而且呢不要用那种无聊的没有办法把病人医好的那种方法呢来延续这个生命哦。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也许呢下一集的节目呢，我会跟大家聊得更深有关这个临终治疗的一些该注意的事项。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想跟大家再放一首比较轻快的歌，这首歌呢也能够帮您让你的心情在这个时候呢能够提升得更好，希望您能够完全的把它听完。我在这里祝福您，我是黄珊珊医师，这是医治亲缘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

0: 心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1: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

0: 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因为科技的快节奏 AI 的出现哦，好像我们就不再去图书馆翻找资料了哦。袁凯哥，你多久没有去图书馆了？
1: 哇，有没有十年了？
0: 十年了哦，哇，真的哈、哦。我偶尔还会去啦，因为带着孩子啊去借借课外读物哈、哦。但其实我们说课外读物，可能不想掏钱去书局买，可以去图书馆借嘛哈、哦。但是其实现在孩子也不太喜欢阅读，因为东西太快速了。手机里面的资讯太丰沛了，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会选择不去找纸本的资料。我不晓得，譬如说像袁凯哥跟我哈，我们都是有基督信仰的人，
1: 是
0: 哈，其实也发现现在哈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喜欢翻圣经，喜欢直接手机拿起来，就是圣经就在手机里面。好，那就直接用手机阅读圣经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分享哈，在他家里面以前，他们最害怕礼拜天晚上。
1: 嗯，为什么？
0: 为什么？太好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只要到礼拜天晚上哈，他们家就会有所谓的周记战争。你知道学生要写周记吗？
1: 周记战争，
0: 嘿，然后呢，可能孩子要写周记，明天要上学啦。我不晓得我这一周周记要写什么，然后可能坐在书桌前面想半天，也想不出任何一篇可以去陈述我这一周心情故事的一个事件。或者是说，如果以现在大家比较听得懂的，可能就是写作文好了。好，写作文可能孩子在旁边写的作文做了半天，爬来爬去喝杯水烧烧头，还是写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这个朋友他就分享说，他礼拜天从前最害怕礼拜天这个时间，然后他心急如焚，然后就会告诉孩子，哦，你可以写什么写什么，但是在建议的过程往往演变成一个亲子的冲突开始。可是现在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家到礼拜天不再有这些冲突，反而变得非常的安静。为什么？孩子已经熟练的拿起手机平板，然后就询问 AI， 就输入，请你帮我写一篇什么什么的心情故事或感想，或什么努力的过程。没有几秒，这个 AI 其实真的它就是一个隐形的代笔，帮你把文章都写出来。对，所以其实我们发现科技的进步确实可以带来很多的方便，
1: 是，
0: 但是是不是相对好像答案来得太快，也很容易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不得不来思考一下，就是 AI 究竟是可以帮助我们大脑越活跃，还是阻碍了我们思考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他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自明哥。自明哥好。
2: 大家好，我是自明。
0: 自明哥可以大概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虽然你自己集都有来到风筝不断线，但可能我们有听众朋友今天才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不太认识你。
2: 是，大家好，我叫张自明。我就是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我们的托影是脱离网络各样的引力，所以那个引是引力的引。那这个会成立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倡导大家一起来关注新的科技，从网络到社群媒体到现在的 AI， 它对现在的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对，那简单的讲，我大概在科技产业从之前在趋势科技担任全球的产品经理大中国区的技术顾问到后来在宏达电担任产品规划的处长大概有9年的时间。那最近我刚刚从联发科离开，在联发科大概有5年半的时间，那担任产品安全办公室。那这是我想简单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今天离开就是

0: 希望能够专注的来倡导这个 AI， 特别是 AI 这个新世代的这些科技对人的影响，以及我们该有一些哪些的注意的事项。对，
1: 是。
0: 那刚刚真君谈到就是现在这个在家里面上演的故事已经很不一样了，那它到底会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加分还是一个减分，那这个的确是父母亲该好好的思考，甚至跟孩子有好好的谈一谈的一些一个议题。
1: 是，其实现在孩子遇到困难第一个反应就是问 AI，而不是说我去问谁呀，或者是我去查阅什么资料哈。其实这种行为的转变，就自明哥在你专业的领域里面，你观察到最大的优点跟隐忧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优点当然就是孩子有压力嘛，特别是你刚刚提到说是在礼拜天的晚上作业还没写完，然后第二天要上学，所以孩子会有压力。那这个时候 AI 提供了一个快速能够满足孩子写作业的需求，把这一个压力这个完成作业的压力从孩子的肩膀上能够快速的挪去，所以对孩子来讲，他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就会跟爸爸妈妈在那边征战，可是现在他知道有这样的这么好用的工具，他当然就会想办法好好的使用。那这个好好的使用的结果可能就会对他后面的学习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对，那他的问题其实我从我的观点来看是，其实要把一个像我们都拿写周记这件事情来说好了，他要把发生在
1: 对，然后甚至有将近50%的高中生也认为自己大量使用 AI 之后真的会变笨。那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哈。其实我们都知道 AI 是一个工具嘛哈，那为什么它会让人家变笨呢？哈，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家长也蛮担心，会不会我的孩子大量在学习阶段他这样子使用方便的工具反而让自己的学习动力被剥夺了，脑部的思考变成延宕了，也就是回应到刚刚自明哥分享的那一个部分。好，那在我们知道特别现在有很多AI 产品的产生，不管是文章、音乐或影片，其实我们提到说让孩子有一个分辨的能力，那个分辨的能力其实也带进他的思考嘛。身为家长或老师，我们究竟要如何帮助孩子建立那一个分别的能力？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0: 是是，对，刚刚真君在我在听您讲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好多的观点在那边做转换。那我今天回到你一开始谈到的，人是会有行为的模式。当我知道我有省力的方法，我就会避掉那个费力的方法，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模式。对，我记得我有看过一本书叫《快思慢想》，他说人的脑袋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一就是你熟悉的这套行为模式，你不用费力的你就可以立即的反应。他说人的一个生活当中，一个成人在都会区的成人可能一天要做2万到3万个决定，包括我要穿什么衣服，我现在会冷还是会热，所以我要怎么样子来要不要喝水啊等等，这些都小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自动化的，就是你有需要，你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你就做决定了。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系统二，是费力的，是你需要用你的心思去做思考，然后才去做判断，才去采取行动。他说人的一天2万到3万个决定或者是这个 action 其实都是系统一，就是你没有经过太多思考就做的。那为什么讲这个？如果你的孩子他遇到问题他想到的就是找 AI， 不久以后因为 AI 也马上就解决他的问题，满足他的需要，不久以后 AI 就会变成他的系统一，他不经过思考

0: 他就拿起 AI 直接问 AI、哦、然后 AI 给他的答案、哦、譬如说他，我记得我最近看到几个、哦、案例，就是有病人、哦、去找这个医生、哦、医生说、啊、你这个是什么问题，然后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整，你的生活作息要怎么样、哦、他马上就回给医生说，可是我问 ChatGPT， ChatGPT 说不是这样、欸、那医生好的医生会说你不要相信 AI 给你讲的话，坏的、比较没有耐心的医生就会讲说，那你去相信 AI 就好，你不要来找我。好，就是他反而会忽视了专业人士给你的答案，因为它已经变成它不加思索的系统一。那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学习阶段，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们需要他建立有一些思考或者是表达的能力，或者思辨的能力，思辨能力就辨别别人给他的答案，包括 AI 给他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有品质的好答案。好，他要建立这些能力的话，那他必须强化他的系统二。意思是问题来了，不能够寻求那个不加思索的系统一的快速答案。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爸爸妈妈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心里面要先有这个想法。可是怎么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是重要的，我认为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一个孩子的个性特质跟他成熟的程度都不一样。你要按用他可以懂得的语言跟孩子沟通，而且不厌其烦的告诉他这个重要性。孩子也许在第一时间会抗拒，因为你把一个可以把他的压力释放掉的一个好工具告诉他你不能用，他会抗拒。可是久了以后，孩子其实原生家庭特别是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个孩子他也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就是不厌其烦的教导他，也为他祷告。那把这样的一个心思放在孩子的心中，然后根据你的孩子的成熟度跟他来做沟通。
1: 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也谈到现在我们在运用 AI 的这个部分，常常我们就是可能把这其实应该思考的部分就交给 AI 来思考。那事实上这个是对于我们现在其实有些时候好像大家因为不加思索，我们把这些部分交给 AI， 是不是也会有产生哪一些的课题是我们要注意的？对
1: 对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会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以及孩子的成熟的程度包括他的特质会很不一样。那我记得我们上次的有一次的录音也谈到了我们跟孩子在使用 AI 的时候的一些建议。对，譬如说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发现他是在情绪当中甚至在情绪低潮的时候，他不应该就再去找 AI， 而是应该寻求父母或者是其他的同侪包括属灵的同伴来帮助他。那这个就是一个跟孩子要谈而且要谈得清楚让孩子明白的一个界限。对，那另外包括我个人像我个人的使用，就是你在做使用 AI 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在休息的时候有谈到，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在打开电脑使用 AI 之前先想清楚你要做什么事。否则 AI 给你的资讯可能常常是超过你想象的，
0: 是，
1: 然后就会把你的整个思维的方向就带到就天马行空。我常常讲说这个使用 AI 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叫小木偶。我以前用小木偶来比喻是这样子，就是说现在讲这个大家上网打开浏览器那就本来你是要做就上网要找一个产品的资讯要买什么东西，可是呢你在打开你的电脑打开浏览器的时候有太多的广告在你眼前出来所以你还没有去完成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去回一个 email 或者是要买个东西，你还没有完成那件事的时候你就被广告这个埋没了就
0: 拉着走了。
1: 对，然后你就已经忘记你打开电脑要做什么事情就好像那个木偶奇遇记的小木偶，他爸爸妈妈他爸爸送他要去上学，结果他还没有进到学校的门口就被狐狸猫就带走了一样。我觉得我们在使用 AI 也是这样你去使用 AI， 你本来是希望他帮你完成一个譬如说一个把你认识这个这个你写的这封 email 让这个语气可以连贯一点，然后看的人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可他给你的一些资讯超过你期待的，你慢慢的就忘记你本来写这封信要做什么，然后就会歪掉。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先想清楚我们现在到底要希望 AI 帮助我们完成什么事情，
2: 是，
1: 这是第二个想法。对，
2: 可是我们知道科技的齿轮它是不会倒转的嘛，它是不断的一直在
0: 往前走。
2: 对，那我就想到其实在计算机就是我们一般在算数字计算机。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那个计算机当初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人说，这个工具会不会帮助孩子不会算数？但其实我们也发现说，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孩子还是会在教育上帮助他们学习那种心算的能力嘛，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AI 它现在这样子蓬勃的发展，让大家去关注它的时候，其实它不应该是代替思考的终点，它应该是要成为我们思考的起点。所以就有人在问说，当我们担心 AI 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思考、延宕思考的时候，其实它反而可以培养我们去提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那个提问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好，那究竟我们怎样才叫做对 AI 下达一个好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去训练孩子跟 AI 对话的那个能力跟逻辑？
1: 是，这个问题是好问题但是我觉得也不太会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其实这个问题牵涉到孩子怎么拆解，他怎么理解他的问题， 然后要怎么拆解那个问题，然后跟 AI 表达。对，其实我们现在的 AI 更多是在告诉孩子 how， 就是如何完成一件事情，然后甚至我讲完 how 以后就直接帮你把 what 做完了，对，可是没有讲 why，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有时候让孩子想清楚他到底要 AI， 他打开 AI 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把他希望 AI 要帮他完成的事情能够理清楚，这个是问问题的第一步。那你可以跟孩子的互动就是说，我们你现在要完成一件事情，那你可不可以想一想你到底要怎么告诉 AI。 那当然也有人说了，你不懂怎么问，你就叫 问 AI 说我要怎么问，AI 才会
2: 把问题丢给 AI。
1: 对，那个就是我觉得更是把思考怎么问问题这件事情都外包给 AI。 我觉得这个那个能力会掉得更快。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他连我自己需要什么都不容易讲清楚，我觉得真的是就比较可惜甚至可怜。那更何况他将来长大要跟别人互动。我们上次这个谈到经济学人这篇文章的时候有谈到AI 对这个整个世代的教养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 AI 让这整个孩子社会化的那个整个过程把它简化甚至跳过来。好，那怎么样补强这个社会化的第一件事情是孩子有没有能力把他的感受他的想法有条理的讲出来。这个我觉得跟我们跟 AI 互动的怎么问问题是异曲同工，就是是来自于同一个能力。对，
2: 那当我们在谈问题提问能力的时候，其实我知道 AI 它也存在一些的风险。我记得志明哥曾经在一集节目里面提到说，其实 AI 它有所谓的让人有幻觉，甚至它会胡说八道。我觉得它给的题目不是给的答案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真的 AI 它有时候就是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然后让你觉得哦对，这就是标准答案。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帮助孩子，引导孩子他们可以持续保有怀疑的能力，
1: 好，
2: 而不是全盘的去接收 AI 给出的答案。
1: 对，我觉得回答孩子怎么帮助孩子之前，我觉得大人自己先想一想我们是怎么用 AI 的。我常常讲说以前没有 AI 之前你用 Google 找一个关键字，Google， 譬如你问他说，就打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那搜寻引擎给你可能有十亿笔的资料，请问你会看几笔？
2: 前面五笔吧。
1: 对，前面五笔算是你有用功。对，很多人只看完前面第一笔，就觉得我懂了，我有答案了。好，那个是当时在搜寻引擎的那个阶段。现在的 AI 的使用，我常常大部分的人是抓住第一个，就是我习惯用 ChatGPT， 我就只问 ChatGPT， 我习惯 ChatGPT 的四 O， 我就只用这个服务的这个模型而已。那我自己我会一个问题出来，特别是如果是跟我专业有关的，我需要他很明确的知道他是有所本，而不是他自己这个幻觉想出来的，我就会问至少四个不同的 AI， 然后而且我会希望他这四个 AI 都把这个他的观点的出处要能够 找列出来。那有一些模型会有些服务，譬如说 Google 的那个 Notebook LM， 他就会有所本的，都不是为他有个广告，就是说有一些 AI 他的工具就特别强调他会根据这个实际他找到的资料来做这个 deep research， 就是深度的研究，那你就可以采用这样的工具来做这方面的资讯的收集。我甚至会找四个不同的工具分别找出来的结果，那资料你可想象是非常的多，对不对？没有问题，我再把它丢给其中一个 AI， 叫他根据这四个不同的 AI 产出来的这个报

0: 告帮我重新做分析，比较说这四份报告里面一致的有哪些观点，冲突的有哪些观点，好，然后这个不一致的有哪些观点，把它列出来。那这样子你就有我们叫 cross reference， 好，你可以互相的交叉比对，好，那这是大人可以这样做。所以你要去帮助孩子思考，好，怎么样避免这个幻觉，而不是像我们刚刚讲以前在搜寻网站，我十亿笔资料，我看完第一页的前五个或者第一个我就已经接受了。那到了 AI， 很多时候是 AI 给你的第一个时间的答案你就接受了，你根本没有做验证。那你这个你知道资讯安全讲的就是风险，你被他这个糊弄，好，就是说这个就是你没有验证，然后就发生这个幻觉的几率，好，就变高了，这风险就变高了。所以这个是我想针对您的答案，问题的答案。
1: 是。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在 AI 世代里面，好，家长跟老师他的责任蛮重的，好，就是说或许我们不再是扮演那一个好像很厉害啊，然后百问必答的家长父母，好，也就是说在孩子的心目中好像爸爸妈妈永远都是超人，然后都是那种很聪明的，可能就像百科全书一样，问什么好像他们都会回答，好，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家长或老师不再是百科全书，但是我们要成为他们在科技使用上面的一个引导员，引导他们如何去思考，引导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些错谬或是隐含一些谎言在当中的资讯去做分辨。所以我想大人如何成为那个数位的，我们说是那个船只的领航员，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家长，就是说我既然要成为这个角色，我总是要先去装备我自己吧，不然我领错方向怎么办？好，有没有一些比较实务或者是具体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家长跟老师？
0: 是，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讲的是说，父母亲的心态要有一些调整，就是说，我觉得面对 AI 哈，它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甚至每一天都还在变化。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我们跟孩子就被拉平了，就我们也需要学习。所以可能不要就是抗拒这个新的潮流，你就当做这个是个新的科技，它也蛮有趣的，它也真的能够改善我们的一些资讯收集的方式，那它也真的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好，你就接纳这个是个你也想要学习的一个新的科技。那我们上一集有谈到，我觉得最比较不好的做法就是，哦，你要学 AI， 好，你孩子要学 AI， 我帮你把电脑买咯，好，这网络设定好咯， AI 也都装好，听说 AI 就这样装，我帮你装好咯，然后你我把电脑交给你，你就跟孩子讲说，那你就自己好好学。好，那这个其实是很风险很高的，好，而是跟孩子一起来学习这些新的科技，一起讨论。好，我举个例子，我比较喜欢用教练 coach 好，这个概念来思考。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是个体操选手，好，然后他要发展一些新的体操动作，那你是教练，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动作是不是可行，或者是说他做出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哈。但是你是个教练，你是个有经验的人，好，你陪伴在他旁边，就那个选手要做的动作你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可是因为你是有经验的教练，你的人生历练比他多，好，所以呢你跟他一起思考，然后他也把他的在做的时候的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想法，好，跟你讨论。那你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参与在其中？好，我自己的做法，好，就是我跟我的孩子，好，我工作上会用到 AI， 那我自己私人在阅读一些资料或者整理资料的时候，我也会用到我自己付费的 AI。好，那我的孩子，好，我的女儿她工作也会用到 AI， 可是跟我是不同的领域的。那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现在没有住在一起，好，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一起。就是礼拜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家庭祭坛的时间。那前面会分享我们这礼拜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利用那个机会，也把我们这个礼拜用 AI 做了什么事情，做了分享。好，然后就说我就会，然后他在用 AI 的时候，他有些观念，我认为可能。就我的所知，他可能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正确，我就会给他一些提醒。那他也会，我在最用我的 AI 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我的女儿有些情况，他搞不好比我更专业啊，他就给我一些建议啊，可我说，你可以，爸爸你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我们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分享，然后我们碰到什么问题啊，包括工作上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我们不是就会一起祷告，好，而不是说寻求 AI 的这个答案。就透过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等于是家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叫家庭的团契好的时间，然后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我们过去这个礼拜学到的东西。那个过程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饭前祷告之前，先就大家的需求 做一些分享祷告，然后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就分享我们使用的经验，那就变成一个我觉得蛮丰富，而且我觉得我们家人都蛮期待的一个晚餐。一个礼拜就这么一个机会，因为孩子长大了就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做这个分享。所以我觉得怎么帮助孩子来做这方面的思考，好像你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是你可以跟孩子彼此分享在使用 AI 的时候的一些经验。对，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就比较有机会了解孩子在怎么使用 AI。
1: 是，就是说让使用 AI 成为我饭桌上的话题。
0: 对，这是我们家的做法。对，是是。
1: OK， 好，那我们就回到学校。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说问问题的能力，其实这个不单单是可能在家里面我们透过一些家人的互动可以激发出来。其实我们知道教育的场景它蛮需要去培育孩子这样一个能力嘛，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当中，譬如说像 AI 这么的盛行，它是一个趋势的潮流。其实我也发现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只手机，连小孩都有，所以很多的知识都来自于手机而不是课堂。课堂好像变成了一个补充教材。对，那变成说学校好像也有发现这种状态，然后可能他为了帮助孩子，譬如说回家作业他可以抄 AI 嘛，对不对？但是你考试不可能拿着手机在那边找答案，所以好像也增加学校课堂的那个随堂测验的几率，好，就是那个几率只是增加的。那我就蛮想问说，其实我们都知道问问题的能力很重要，思考非常的重要。那在教育的现场，除了考试之外，我可以怎么样真正的，譬如说到我们说我们在操作 AI 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想一想我究竟要问什么问题，我需要什么，好，我要的终极的答案的取向是什么，就是说我要去思考我怎么提问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教育现场要怎么去评测孩子他确实有思考的深度，就是说那个思考的深度我要怎么知道我的孩子真的有在想。
0: 这个问题我就要请教老师本。那我就先就我的观察，我在陪伴一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然后那其实有机会是在大学教书 的教授嘛，他年轻的教授，他就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假设大学生一定会用 AI， 好，假设你一定会用 AI 100%会用，所以他们评测孩子就是大学生，他们教的作业，就教授讲的这个作业他会去做，然后评测他的方法就是请你来讲你教的这份

0: 他不会叫你从头讲，他用抽的。嗯，所以 你用 AI 可以啊，好，可是你要真的搞懂 AI 给你的答案。嗯，好，如果好，他用了 AI， 而且他真的搞懂了 AI 给他的答案，那是好的。嗯嗯，就怕你想都没想照抄就交了。那是最糟的，
1: 就是说我不是看你的答案，我是要看你整个过程。
0: 对，而且我会问凑问，所以变成你用 AI 做完的结果只是帮助你在建构那个思考，也许是可以省时间，可是你搞懂那个知识你搞不好更费力。而且教授可能有他的原来的先辈，就前辈的那个 知识在那里， AI 给的答案搞不好跟这个就是先准备好的这个教授的这个资料是不符的。他会用他的知识来 challenge， 来挑战 AI 给的答案。那 这就会有很好的对话。
1: 是，我觉得这很棒。对，就是说当我们在譬如说孩子拿了一篇文章来请你帮他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文章里面挑出一些相关的东西去跟孩子对话，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是你的想法跟你的经验。
0: 对，是。那这个可能大学生或者高中生大概这种方式可以，可是那个小更小的孩子，我觉得是要帮助他，用 AI 可能有办法比爸爸妈妈更有办法用他懂的一个那个语境，来告诉孩子想要表达的想要学习的这些知识。那一样要帮助孩子真的懂 AI 给他的答案，而不是全部就是抄完就走。我觉得最糟糕的就是抄完就交功交作业。那第二糟糕的就是说，我也许去懂了，可是我没有做验证。好，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AI 给你一个答案，帮助孩子去思考 AI 给的答案有没有问题。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上一次的访谈有谈到芬兰，做用这个 AI 时代的一些教育，他就有谈到怎么帮助孩子思考。这张图是 AI 做的，这个是到底是不是假新闻？那我就举两个例子就好。譬如说他们在课堂上就跟小学生讲，这张图，这张照片漂不漂亮？漂亮。那你们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告诉你这是假的，那你请你找出五个，可能是疑点的地方。好，那孩子就会讲说那个光线这边照过来跟就是光源不一致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人为什么比较多比别人多一只手指头，因为 AI 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发生这些问题，他会帮助孩小学生就开始思考辨识，这些他看到的画面是 AI 假造出来的那个百分比，就可能性多高，
1: 感觉有点是大家来找茬，
0: 有点这样的感觉。对，那小朋友也很高兴，很那个还觉得很有趣。对，那个假新闻假消息可能是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帮助他，你要去思考，你看到这篇文章，这个消息是谁讲的，是哪一个人讲的，哪一个机构发布的，什么时候发布的，发布在哪里。那其实更大的孩子可能就会知道，这个新闻的来源它是比较我们叫 tier one， 就是一级，就是比较大的媒体发布的，还是小媒体。那你知道现在有那种假新闻的农场，它就是用一个新闻然后改一点点，98%都是正确的，但是它改了什么东西，因为它有它目的性，它要操控一些
1: 言论
0: 的时候，舆情的时候，它就用这种方式来散布一些这种98%是对的，可是2%是它操弄过的假新闻。那这个是要大一点的孩子有办法识辨。对，所以但是这个都其实都是要花时间花精神去帮助孩子思考。
1: 是是，那我想最后可能就是要来谈谈说，在这样一个科技的迈进之下，其实不少有父母亲会感觉到焦虑。但当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可以真的是长大成熟，他可以自己有肩膀扛住一切的时候，不得也提到他有思考分辨的能力嘛，以便于他真的是在懵知懵懂之下就被拐被骗。所以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科技浪潮当中，究竟身为父母的我们

0: 应该要守住哪一个底线，让我们的孩子不单单可以拥抱科技，也可以拥抱他的人生。
1: 我觉得父母亲在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而且这件事情是又重要又急。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你的孩子建立好的亲子关系。好，然后以至于当孩子在网络上面，他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敢跟你讲，而且他知道要跟你讲。
0: 是，
1: 很多。然后我们告诉孩子什么叫轻重缓急。当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等到回家跟爸爸妈妈讨论之后再做决定？那这个帮助孩子分辨轻重缓急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是帮助他建立好的生活习惯，这个生活习惯包括处理人际关系，包括求学的这个知识的好的习惯。那这个当然就包括了使用 AI 的好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其实你不该用，这些关系要把它建立好。第三个，我觉得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帮助孩子建立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属神的价值观很重要。我们之前有谈到，我们一个人一生要每一天要做3万个决定，其中98%是不用脑筋的，系统一，你有问题你就立刻就回应了。其实常常跟你的价值观有关，你没有经过思考就做的决定，通常就是你已经建立的价值观去决定你怎么做决定。所以这个价值观会决定你做决定的品质。所以这三件事情，我是觉得以前觉得孩子还小啊，来日方长啊，我们慢慢帮孩子建立就好。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已经透过网络，透过 AI， 在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就要把我们孩子的心拉走了。所以我们需要加紧脚步帮孩子建立这三个。
2: 而且从很年幼的时候就被抓走。确实现在在说父母要很警醒。特别我刚刚在讲到，其实后面有还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在谈这个世界的价值也会随着 AI 的这些的环境一直在变，人类可能越来越不清楚自己的立场。所以我刚刚在听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信仰，回到信仰的核心，建立一个真的属神的价值观。那我觉得这是对非常重要。那更重要是因为属神的价值观，因为很多世上的事情很多见仁见智，特别在信仰里的价值观，因为信仰它不仅只是一个信仰，它更是可以被验证。实际上即便科技不论多么发达，但是我们看到人的问题，人是上帝造的，所有的问题它的状态其实是一样的。对，这是这个是我们很重要。所以其实我想说 AI 它是一个工具，但它不代表我们生活和生命的全部，但这一块就是也需要每个家庭跟每个父母亲能够在孩子一出生的时候跟孩子是一个在生命上所建造的关系作为基础。
0: 是，确实很多问题可能 AI 可以帮我们解答，但是其实我们人生问题的答案就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可以为我们解答了。哈，我们都知道智慧很重要，特别当我们在寻找科技里面的帮助时，其实我们也是在寻找智慧。但圣经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若缺少智慧，我们可以求那厚赐于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因为在他里面就是有丰盛的智慧。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到 AI 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面对在这个世界快速变化之下，不管 AI 可以给他多少的丰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孩子，给他的是他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不会被带走的。好，所以其实真正的学习并不是我把答案交出去，而是让我的头脑可以被锻炼出来，好，让思考可以被打开。我想这真的就是我们身为家长，身为老师最重要要给我们孩子的。求神真的是来助

0: 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孩子，让他们成为一个不是只会找答案的人，而是懂得寻求智慧的人。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您有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天都平安健康。当然不是只有祝福今天了，而是每一天梁慧祝福您都平安健康喜乐，祝福您呢，在生活当中总是可以充满幸福的感觉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一个议题哦。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了一个系列，也就是我们跟这个心路基金会呢，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合作哦。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系列的来介绍关于身

0: 慢成长时候在学校教育的需要，以及他们成长之后他们的成人的阶段，他们在工作上面，在他们的生活重建方面啊，以及他们整个全人发展的方面可以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做这样子的节目的报道跟在这样进行这样一个系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在关切着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在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其实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希望可以报道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那我就发现呢，在我们社福机构里面呢，有一些默默做事的一些社工的一些人员，一些特教的一些老师，一些复健师、心理师等等，他们真的是用爱来关心这些特别的孩子哦。那梁慧有一句提出来的 slogan 啊，那这个 slogan 呢是在我们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这个频道当中的一个 slogan， 就是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啊。那在这里呢，独特的朋友拥有一个独特的空间，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就是我们Nice Media 呢那时候在设计这个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理念。那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是在 Nice Radio播出的，同时也连播在 Stars Radio， 所以呢，爱的生活家节目是在这两个频道都可以收听到的。那在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更多的来呼吁哦，就是独特的朋友他们所需要的生活条件，其实呢，当我们不要用一个障碍的角度哈，虽然说他们看起来是有障碍的，可是因为他们是独特的，所以我们就用适合他们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成长。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子的权利哦，因着他自己的需要呢而被服务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哦，所以我想心路基金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做这样的服务的工作。在我们今天要来谈到的一个内容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心智障碍者他们的生活重建。生活重建的这个概念呢，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没有听到这种所谓的障碍者生活重建，就是比方说像盲人啦，什么盲人他们呢要生活重建啊，本来是看得到的，后来看不见了怎么办呢？那就要生活重建，要重新再训练。或者我们有印象中啊，可能像一些更生少年呢，他们需要怎么样的一个中途之家，或者是像一些独特的一些朋友们，他们需要生活的重建。甚至我们说像有一些失婚的妇女啊，哦，他们可能早期呢在家庭当中专心照顾孩子，后来失婚了，他们可能没有一技之长，或者是他们
1: 没有发现有一群服务对象，他没有他可能其实他具备基本的一些工作能力，可是因为家庭的部分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很好的生活作息，或者给他一个比较结构化的一些工作能力的训练，或者是等等的。像现在很多的服务对象啊，他们也会有手机，那可能在家里就使用手机，然后就晚上就不睡，变成他们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这样子。那我们就发现了这样的状况的一群人，那当他真的哪一天他真的想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哎呦我作息没准备好，哎呦我太喜欢玩手机了，我等等的问题，那家人可能也没有办法去一时之间去调整他，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调整他。所以我们就发现有这样一群人，很可惜，其实他具备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能力，可是却一时没有办法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他都会跟我们讨论说，哎，我的孩子在家里啊，有一天我老了啊，他什么都还不会，可能连帮自己照顾好一点，然后可能弄个吃的给自己都不会，那我老了怎么办？对，
0: 其实有一些所谓心智障碍或智能障碍的一些孩子，其实他们是比较轻度的，其实他们并不是就是那么严重的程度哈。某些时候或许他们如果多一点训练，他们就可以学会生活自主嘛，是不是这个概念？
1: 对对，就是多一些训练，他们也许能够自主把自己照顾好一点，那不管是在父母或者是未来的兄弟姐妹的照顾上都会比较好。 对，然后再来当然也有学者做了一些研究，研究就有发现其实在智能障碍者啊、自闭症啊这些障别，生活重建是他们的第一个的服务需求。可是过去在我们的服务上其实这块是比较没有在否智心智障碍的，是否

0: 中途自残的人，
1: 嗯，
0: 因为心智障碍也有些不是中途才自残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心路就是在这样子的缘由下，我们需要创造更多的机会给他们，所以我们就去跟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申请了这个案子，
1: 嗯，
0: 对，那也很谢谢新北市政府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还可以做这个服务，
1: 嗯嗯。所以这个服务的对象的属性呢，是包括哪一些？
0: 基本上爱穷中心是一个综合障别的，所以其实是什么障碍类别都可以收。那当然，因为心路的背景，所以其实我们服务的服务对象都有合并心智障碍的。那我们就是收案的标准，大概就是15岁以上。那他可以配合我们是全日型的服务，我们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中心，包括晚上都住在那里的。
1: 嗯，
0: 对。那他可能没有法定传染病啊，他现在暂时的状况。况是不会有攻击或伤人的状况，他就可以来经过我们的评估来接受我们的服务。
1: 嗯，所以要在里面住多久的时间？
0: 我们的服务期程原则上是2年，那当然不是每一个都2年。
1: 嗯，
0: 对，又会看他的目标。像我们曾经有一个服务对象，他只是因为从来没离开国家，他考上了大学，
1: 嗯，
0: 然后他需要去外面住宿，
1: 嗯，
0: 家长就很担心，就把他在暑假期间送来，
1: 嗯，
0: 我们紧急训练了他有一些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他就去念。大学啊，现在也毕业了。
1: 所以这样子的爱虫中心，它就是要让住进来的这些学员可以补上他所谓社会适应不足的能力，
0: 是
1: 让他可以适应社会。那适应社会的标准是什么呢？
0: 嗯，其实每一个服务对象他的需要不一样，
1: 嗯，
0: 每一个家庭他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关注服务对象他的想法、他的需求以及家庭他们的期待。我们会一起来讨论每一个服务对象他需要什么，然后我们给他什么、教他什么、支持什么。
1: 嗯，通常会是达到哪些标？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叫做生活重建啊？
0: 如果说我们以一个就业外出就业自立的孩子来举例说明的话，那当然他基本的人际应对啦，哈，那他至少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那他可能要具备基本的工作能力，或者知道自己至少要做些什么工作，
1: 嗯，
0: 哦，那当然，家人那边也希望可以给他一些在工作上后续的支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会共同去思考的。
1: 嗯，是，那请问我们这个可以在爱虫中心在那地方可以服务，就是一个阶段，就是同时可以服务多少人？
0: 哦，我们中心啊，最多可以收容60个服务对象。
1: 嗯，
0: 对，那我们中心还有6位是提供给那个家防家暴箱，就是特殊境遇的孩子能够。他的家里是他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他来到我们这边一边学习，然后也让他有一个保护的地方，所以最多收60个。
1: 嗯，
0: 是的，
1: 是，我们想要了解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重建呢的一个机构当中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要帮助这些孩子可以重新适应社会嘛，然后根据他个人的状况，然后量身打造一个系统。但是因为里面有很多障别，那障别可能一定都合并很多很多，包括哪一些障别啊？
0: 我们中心障别真的很多，可能是智能障碍，可能有些有自闭症，也有强迫症的，那也有精神障碍，那也有罕见疾病的，也有肢体障碍，然后这些障碍也许都不是单一的，他们可能是过动加智能又加自闭，或者是过动肢体又加什么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中心的障碍类别很多。
1: 嗯，那这些在当中照顾的老师们哈，这要很有爱心耐心哦，而且还要很多人力耶。那这部分的话是怎么样有办法可以照顾这么多的需求的学员呢？
0: 其实我们这份工作对工作人员来说是蛮有挑战的，因为我们是比较是会转型的，是流动式的，所以我们常常会需要面对不一样的新生进来，然后有一些学生要出去，那老师也要做调整。那当然我们心路本身对于工作人员的一些专业训练上一直都是很扎实的，然后每年都有一定的课程在提供工作人员。那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一个职场大家会愿意留在那里，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同才之间的一个情绪跟心理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然后大家共享一起讨，我们经常讨论个案的状况，一起集思广益，看看用什么方法可以再来调整他们，或者是鼓励他们。对，我们都是这样子一直彼此支撑下来这样。
1: 但是这些人力的话，就是我所了解的，好像其实目前。

0: 前政府在这种支持这些特殊机构的这种所谓的人力呀、经费上面所谓的补助什么也是很有限的嘛。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可是你们所需要的人力是远远大过这些补助的。
1: 是，所以其实，在基金会这个部分。在我们的一些我们每年需要评估的人力以及需要向外募款的金额都是蛮庞大的。对，那政府那边他们其实不同的服务有一定的人力比例。那像我们是生活重建中心，我们重建的部分就是一个老师要带10个到15个。对，那当然，如果我们有服务到比较有特殊行为的孩子，这真的是有困难啦。所以我们自己当然会自己多聘一些人啊，当然也希望政府那边再继续支持我们。那新路这边，我们也很积极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服务，来认同我们服务，更多人来，给我们资助这样子。
0: 是，好，那我们呢？现在我们要来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品龙来聊一聊天了哈。品龙呢，他是我们的这个在爱从中心的学员哈，是我们的服务对象。那品龙呢，他本身是比较临界啊，比较轻度的这种等于说心智障碍的孩子，但是他看起来就是是个训练好的孩子哦。那在今天呢，我想要请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你住在这个爱城中心快2年了嘛，哈，你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说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来跟我们说一下。
2: 我觉得怎么打扫，怎么煮菜，然后怎么还要代工。
0: 哦，你学到了怎么打扫、跟煮菜，还有代工，是好。那你跟梁慧姐说说看，打扫呢？你呢？学会了打扫的什么？
2: 找厕所，
0: 扫厕所，还有呢？
2: 然后找厕所，还有，
0: 扫厕所。那我们扫厕所，然后还有呢？
2: 擦桌子，
0: 擦桌子。哦，那你喜欢扫厕所吗？喜欢呐。哦，那很不容易耶。哦，一般人都不喜欢扫厕所哈。那呢？扫厕所，然后擦桌子，然后扫地拖地，有学到吗？
2: 我都会
0: 你都会哦，你都会。那如果让你呢一直做打扫的工作啊，你会喜欢吗？
2: 我做，
0: 你做，你喜欢做，
2: 在这种菜上我都做，
0: 你都做啊。好，那你煮菜，你学到了哪一些？煮哪些菜呢？
2: 意大利面，
0: 意大利面，
2: 这都会，猪肉烩饭，
0: 猪肉烩饭。
2: 还有，我自己还会烫一些青菜。
0: 哦，烫青菜，烫青菜。OK，好，那在爱从中心啊，你什么时候，你在你当中，

0: 他来跟我们谈谈心智障碍者生活重建。那爱从中心呢，他就是全台湾首创的啊，首创的这个身心障碍者短期生活重建的机构，让他们要进入社会之前，在这地方做一个训练啊。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他们要怎么样补足他们不足的能力啊。那我想在这地方来请问一下张淑涵主任，因为你们要用两年的时间来改变这个服务对象，还有他们的家庭成员的所谓的世界观啊，这是什么叫做世界观呢？
1: 嗯，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关注到只有我们生活上发现的问题，有时候会忘记看到外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东西。那我们会希望借由生活重建这样的服务，让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还有更多的可能，然后他们的生活也是可以更丰富，然后他们可以做出更多我们原本没有想象到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我们很希望在跟这样子的服务中跟家长合作，让他们能够看到的。对，
0: 那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您是跟家长在谈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的啊？或者你怎么去观察这些小孩，他可以做到什么？
1: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哈。其实我有个印象，有一个服务对象来哈，然后他家人呢，对于他的沟通方式都很不能接受，所以他在家里常常跟家人吵架。
0: 什么叫做沟通方式不能接受？
1: 比方说他会有一些很幽默，他自己觉得很幽默的方式，但家人觉得他答非所。我举个例子哈，有一次我们有个老师，他的名字叫嘉诚，对，然后来了，我就跟服务对象介绍啊，这是我们的新老师叫嘉诚，然后那个服务对象说哦，夜间嘉诚，他就讲了夜间嘉诚，对，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他很幽默，然后他想了一个方式去帮助自己记住这个老师的名字，但他的家人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去理解，他会觉得你怎么会人家在介绍老师啊，你讲夜间嘉诚啊，这是有什么关系？那你这样对老师有礼貌吗？有尊重吗？就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出现。那像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就会去跟家长沟通说，欸，因为他的特质啊，因为他记忆力没有很好，所以他可能他去联想到这个方法，帮他自己记住了这个老师的名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其实也不用这么严肃去看待他这件事，那甚至当场老师也觉得没有关系，其实这个没有问题的，不会不尊重或什么的。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的过程，在跟家长服务的过程都是一点一滴的。对，有一些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发现，我们告诉家长，那家长也会把他在家里的一些状态告诉我们。对，那我们会从中去协助，也许去了解服务对象的想法，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家长也许他能够理解的之后，我们就可以找出一定的方法来协助。
0: 那你们观察这些在你们当中被服务的对象哈，他们比较需要重建的一些能力是哪一些？
1: 其实，因为应该是说来爱从寻求服务的服务对象各式各样。对，那基本的哈，当然我们会从他最需要的基本的开始，比方说，如果这个服务对象他的生活自理、生理清洁不是很够，我们当然一定会先加强它这个部分，因为这跟健康有关系。对，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清洗干净或者是照顾好的话，对，这会比较不好，所以我们一定会从这个部分开始。那当然如果这个服务对象他来的时候这些东西是具备的，那我们就会去看他需要是什么，也许他是情绪控制的问题，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知道我现在自己是什么情绪，然后我不知道我怎么疏解，或我怎么告诉人家我现在有这样的情绪是来自于什么，那这个当然就进展到人际沟通。对，或者是他可能觉得他的生活他有他的想法，但他被家人都做了决定，对，但他又不敢跟家人做表达，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协助他来纵站在家人的角度看待，说为什么家人什么都帮你决定了，对，那你自己想要决定你应该先做出什么让大家人能够放心，比方说他想要自己出去玩，但家人就看到他过马路的时候常常是没有在看红绿灯，没有在看斑马线，那家人就不可能让他自己出去玩，对，所以也许我们就会来这个之间做个沟通，对，然后来带他协助他在交通训练上提升，然后让他可以完成他自己想要自己决定的这个出去玩这件事情，对，所以是各式各样的个案，有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就有不一样的策略跟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
0: 是，确实很有趣啊。其实有些部分可能听众朋友会想说啊，那个也要教吗？洗澡也要教吗？过马路也要教吗？可是对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是需要教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生活重建，因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需求啊，那些能力不到，那没有人教他真的不会，
1: 是，
0: 所以我们不要理所当然的觉得他们就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淑涵主任。

0: 应该会啊，家长也并不了解说孩子这个部分需要教导，好，所以我们在生活重建当中就可以从很多他们的所谓还没有发展出来的能力当中去设计嘛，
1: 是，对，我们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发想，希望可以让他们能够展现出更多的不同这样子。所以像曾经我有一个印象啊，有一个服务对象啊，当时来我们中心的时候，那他那时候是综合职能科毕业了，那毕业在家，
0: 等一下，综合职能科是高职下面的一个科，
1: 一个，对，那综合职能科里面大部分就是心智障碍类的孩子在就读，那他那个时候毕业了之后呢，然后一时因为状况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工作，但其实他能力是不错的，那就只能先在家，那家人就是也忙于工作啦，对，那他的家庭状况是好的，社经地位，家人社经地位也是高的啦，对，那但是只是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照顾他，所以他就在家，然后每天就自己去买便当什么都可以，然后就把自己吃到100多公斤，对。那来到我们那边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孩子，其实能力也不错啊，怎么会是现在看到这样胖胖的，然后什么都不想做，他只想再待在家里看电视啊，玩平板这样，对，然后来的时候他就会一直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厕所，我现在可以喝水吗，他就很没有自信，什么事情他都要问我们，对，然后他也很喜欢不管别人在做什么，他想要问什么他就冲过去说，老师我现在可不可以怎么样，对，但他没有在管别人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对，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他如果去工作的时候他一定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别人在讲话他插话，然后他最多的频率是一个小时可能50分钟、60分钟会问我们10几20次同一句话，老师你今天好吗，问你10几20次，那他到职场我想同事应该都会受不了，对，那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就当时就原本用口头跟他讲，后来发现效果其实不太好，跟他口头讲完之后他还是来问了，然后我们老师们大家就很头痛啊，就集思广益，我们就想到说还是我们跟他讲好有几次你可以一天问几次，然后用讲的还是不行，最后我们做了牌卡，比方说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3次，会有3个牌卡，然后我们每个老师身上都有3个牌卡，所以就等于我们每个老师每天可以被他问3个问题，可是我们中心很多老师，
0: 所以基本上就是给他卡片，
1: 对，
0: 你要问问题之前你要拿出这个卡片，
1: 对，
0: 用完之后就没有了，
1: 对，每个老师都有3张卡片，你只要问完一题我这张卡片就没了，我就剩2个，那你可以至少我们每个老师一天只会被他问3次，对，那他也慢慢的就学会了说，我这个老师我只能问3次哦，那我要想好我要问什么，不然我问完我就不能再来问这个老师了。对，所以后来慢慢的他问的次数啊跟频率也就都变少了，他是后来我们最好的时候他一天啊一个问同样的问题只会问2次，从1小时10几20次到一天只会重复问2次，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当然工作人员在过程中也是很有耐心的在引导他，然后提醒他这样的事情，对，
0: 像这样的教学的设计啊就真的是很重要啊，
1: 是，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呢，在带这些特殊障碍的孩子的老师，特别是心智障碍的老师，都要很有智慧，有很大的创意哦，
1: 是，
0: 然后要想尽办法让他们能够学会，
1: 是，
0: 然后也需要用很多的辅助的一些教具啊工具啊，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我刚听你那样讲，他用卡片的方式来训练他，限制他发言的这种次数，让他养成一个规律的习惯，哦，讲话之前要先想一想，哦，不能够一直插嘴，
1: 哦，
0: 不是无限上纲的这样子打断别人，像这样的很具体的这种方法对这样的孩子就有用，
1: 是，是，对，就像插话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先从陪他演练怎么样说，怕到别人讲话你想讲话你要怎么办，我们就教他你要先站在旁边看一下，然后跟人家说，不好意思，看看人家有没有办法要停下来听你说还是什么，
0: 是，
1: 对，我们就这样陪他反复的演练，后来他就知道原来我要在旁边先等一下，然后看看人家，好，然后人家有没有给你回应，你再继续看要不要继续发言这样子，
0: 是，这其实就是我们特殊教育的价值，
1: 对，
0: 因为我们可以把一个孩子觉得很难教的小孩，或是他都学不会的孩子，用一些特殊方法让他学会，
1: 是，是，是，
0: 其实在生活重建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针对不同的大孩子的需要嘛，对不对，那你们提供这样的服务，那但是服务对象他们就是这个个案的里面他从家庭然后进到你们的这个 这个机构生活从。

0: 建机构说他还是得要回归到社区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这些孩子他们的生活就是比较固定，就是你变了一个样子他不会，他现在学了这一套，
1: 对，
0: 可是换了一个环境他就不会了，
1: 对对对。
0: 那社区进入社区之后可能跟我们在生活重建中心又不一样，
1: 是，
0: 生活的环境又不一样，他所要面临的处境又不一样，那怎么去转换他们这个部分，有没有会不会碰到这种很难的状况？因为什么我这么问呢？是因为这些孩子在进到生活重建中心之前，他们可能也接受过非常多年特殊教育的训练，在学校里面也被老师教了，可是他也还是会有一个落差，所以进到重建里面，那重建这地方的训练要怎么样减少这样的落差？因为他还是得要到社区，又都不一样啊。
1: 是是是，这也是我们爱重中心为什么我们在这整个服务的设计上来说，我们会让他是全日行，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重视社区适应？我们每一周都一定要外出。对，然后我们的服务对象六日是要返回家里的，对，那他晚上住在这边就是为了延续他白天学会的东西，然后他晚上可以住在这边可以自己用，因为我们也发现我们之前在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在这边教会了他，比方说洗碗，可是回到家家人总是就帮他完成，或者是他就耍赖，所以他这个技能他没有办法延续回家里，对，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变成是全日行，让他白天学会了，晚上在我们楼上家园住的时候他是可以把这些技能展现，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我们当时设计就已经有想到的啦，对对对，
0: 是，那在这些孩子的这个个案的故事当中，还有没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我印象中哈，我们有一个小女生，然后她是弱视，她的视力很不好，然后她
0: 也有心智障碍吗？
1: 对，也有心智障碍，我们中心都是合并的，也有心智障碍，
0: 所以一定是智能障碍，但是又合并一些其他的病症，
1: 对对对，
0: 哦，
1: 对，然后她是弱视，所以她就会。有些东西他其实是看不清楚的，对，可是他有一个愿望，他就想要自己回家，不要每次都是爸爸来接，他想要自己坐公车回家。那我们可以想象吗？一个弱视他其实根本就看不是很清楚，更何况
0: 家人会很担心吧，
1: 对对，家人很担心，所以他这个愿望啊一年又一年的告诉我们，刚开始第一年我们也只是想说好没关系，我们就借由我们在社区适应的时候让他去坐公车，然后知道哪些位置比较安全，要怎么保护自己，然后就这样而已。但后来发现他这个愿望很坚持，他就很想要做，我们就一直想说好，那我们怎么帮忙他？对，那当然家长那边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一步一步的。那当然刚开始我们老师先用 Google 地图带着他去看从中心然后走到捷运走到公车站的那个整个路的道路状况，先用电脑的方式带他看，然后看完的时候就接着就带他真的实际去走，然后刚开始是老师跟在旁边走，后来老师可能离他一公尺的走，两公尺的走，三公尺，就是越来越远的这样子看着他走，一次有一次的训练，先把他训练会到了公车站的站牌那里，好，那家长发现他可以到站牌，家长好像放心了一点点喽，但是接下来他要上公车，他不可能站在站牌那边就会公车会停下来，对，但他又看不到站牌，就是他看不到公车的号码嘛。
0: 对啊，
1: 那
0: 怎么
1: 办？对，那怎么办嘛？但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怎么办？后来我们想到一个方法，好，既然他看不到，那只好让人家看到他。对，所以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张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他要坐的公车803号。对，请停车，这样写803，请停车，这样。对，那刚开始啊，你想哦，我们叫他在站牌举着这个牌子的时候，其实他说。哦，很丢脸呢。对，他也会觉得很丢脸，所以当时我们又跟他沟通，我说那你看不到啊怎么办，对不对，那你只好让人家看到你啊，不然你会没办法上车，所以然后老师就陪着他去举，对，老师陪着他去举，让他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好丢脸，这只是我们需要人家的帮忙，人家也会很愿意帮你。那后来慢慢的，他真的就把那个牌子举起来了。
0: 是，
1: 对。那公车司机真的远远的看到牌子，或者是看到牌子，或者是旁边有同样在等公车的人，看到他举这个牌子，知道这个孩子需要支持。对，车来的时候也会帮他拦车或什么。对，然后他就举了这个牌子。对，那牌子就上来了嘛，那他可是他讲话又不太清楚，他上车了之后要跟人家讲要到哪一站下车，人家可能听不懂，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就想糟糕了，上去了之后不知道怎么下

0: 车。好，我们就又想说，在那个牌子的背后，把他要下车的车站牌写好。他一上车就把牌子反过来给司机看，在那边下车，请司机叫他。他就牌子给司机看。那司机其实也，我也很谢谢很多很棒的公车司机。其实他们真的就这样支持了他。车站站牌一到，他就叫了啊，什么什么站到了，要下车了，他就下车了。对，所以其实他是一个一个关卡。那当然从下车之后要再回到家的那段路一样，我们就又要再陪他先看 Google 地图，一步一步走，然后一公尺的距离，两公尺，三公尺，这样一步一步离他越来越远的看着他走正确的道路回家。对，我们那时候真的让他放手回家的时候，爸爸超紧张的，爸爸整个人就是在站牌等他啦，沿路这样子骑摩托车，很怕他出事。对，结果后来爸爸跟丢了，我们全部都吓坏了，结果其实他回到家了。最后发现他其实已经回到家，是爸爸真的跟丢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啊，很多事情啊，一时想来我们会觉得他其实真的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试，然后再让他，加上很多社会大众其实都很棒，都会支持我们，其实很多事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到现在为止，像前一阵子疫情，他就担心疫情的关系，没有让他坐公车。然后他最近疫情又过了，他又开始说了：“哎，现在我应该可以自己回家了哦，现在比较好了哦，什么这样？”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很快的又让他自己可以回家了。
1: 其实对他来讲，那个成就感很大哦。
0: 是
1: 可以自己回家，成就感很大。
0: 是。
1: 其实听老师这么讲哦，我们听庄淑涵主任这样讲，因为他本身也是老师嘛，带这些孩子，我觉得训练这些孩子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要花很多时间看到他一点点的进步。可是只要有教过这些孩子的，不管是老师或是家长，你就会明白那种快乐，那种看到他进步的快乐，比你教一般孩子还要开心。
0: 是，
1: 因为一般孩子可能一下就学会了。
0: 是，
1: 可是你要知道，这样的小孩他们要学东西是要花很久的时间，大家可以这样子学会那样子，对他来讲是多么有成就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呢，我们也会非常的感动哦，用尽方法来教他们啊。那我想呢，这就是所谓生活重建当中的重要啊，
0: 是
1: 因为总是要想办法把它教会。
0: 对，因为毕竟社会，他们以后要返回社会，有很多东西是他们要去面对的，去学习的。所以其实我们的社区适应其实很重要，我们会带他们去菜市场，对，然后甚至就是直接跟摊贩去买他们也许烹饪课要的食材，那他们就会学习到沟通，学习到付钱，然后有的孩子可能真的他没有那个数字概念，他不知道人家找什么，但是他至少要学会等人家要不要找他钱，因为我相信台湾还是很多人会主动找钱，不会就只把你钱拿走，对，但你要知道会要等，我们的孩子有很多就是钱付了人就跑了，对，我们至少要教会他先等待，看人家是不是找钱给他，所以其实在衔接社会这一块，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我们需要做的，比方说像采买，你有多少钱？你买多少东西？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不容易。
1: 对啊，那数字要怎么算？有些孩子算不清楚那个数字啊。
0: 是，
1: 买东西这个会是一个问题，比方钱不够，或者是说人家没找钱，好，就类似像甚至有些孩子忘记付钱，
0: 是
1: 诸如此类的，他们都不是故意的。
0: 对，
1: 那像这个怎么去教呢？
0: 其实这个真的只有透过一次一次，让他们真的去体验这样的生活。对，其实真的说不定，说实在，有些孩子真的一直都学不会那个数字概念。他们还是会需要我们一些的支持。比方说他今天需要买饮料，我们可能真的是帮他备一个他饮料足够的钱。那我们教会他的是，他懂得到那边，然后去拿他的饮料，或者是他不知道他的饮料在哪里，他可以知道怎么问人家。好，那饮料他知道他要拿到柜台。这个是一个训练哦，然后拿到柜台之后他要把钱给人家，这也是一个训练。对，然后人家找钱他等在那边也是一个训练，甚至最后跟人家说声谢谢，这都是一个训练。
1: 对，其实就是要把很多动作拆解。
0: 对，要很细致的拆解，
1: 拆解很多的步骤。
0: 对，
1: 就是对一般人来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这些孩子来讲就很复杂，所以要把它拆解拆解拆解，然后一次学一小部分。
0: 对
1: 一次学一小部分。
0: 对，然后我们一个小部分一个小部分陪他，原本是第一个部分，接下来是第二个部分，然后一加二，然后一加二之后再加三，对，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来的。对，
1: 所以老师要很有耐心了。
0: 对，而且要看孩子们他们会出的状况不同，然后给他们不同的训练。对，
1: 所以我常说陪伴这些心智障碍的

0: 小孩子的，不管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都需要非常的有耐心，而且要有爱心接纳他们。他们就是慢，可是有耐心的重复的一次又一次重复教。有些人说，天哪，我都没有耐心，我已经讲了很多遍，已经教了很多遍了，已经示范了很多遍了，那就会没有耐心。可是这样的孩子就是要有耐心。
1: 是是，对，因为我这常常也会跟我们老师说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他学不会，那当然大家可以理解他有障碍状况，那有一些习惯怎么都改不了，那我们要去想啊，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你看孩子到我们这边现在就可能也许18岁来我们中心，他在18年前养成了这个习惯，我们不可能在短期18天把他改变这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耐心陪着他慢慢调整这个习惯。对，所以其实老师们彼此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会用不同的我们彼此在服务的一些案例或者是经验，来让其他的老师来看到这些更还有其他的可能的部分。
0: 我们常在想说家长是很重要的哈，很多家长很爱自己的孩子，他也努力的想要教，可是可能家长并不晓得要怎么教这样的小孩，有的时候就没有教，或是就觉得说这个他不会啊，这个太难，就比较没有像这种我们做特殊教育的这样背景的老师们的这样子的思维。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怎么样去帮助家长？
1: 其实啊，也不乏有一些服务对象在家中，其实真的是有些状况。我们中心哦，有一个大概20多岁的自闭症的孩子，那当然也合并有智能障碍。那他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社工去家访他的家哈，那他的家是一个亲戚借住的地方，那他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跟一个电风扇，对，然后他的窗户是被用铁丝捆起来的，然后他的家的大门是一定是只要家人出去，他是被反锁的，那铁窗是用绿色网子都围起来的，因为他在家的时候无聊，自己一个人可能就会把东西往下丢，希望下外面有人注意到他，对，那可能在家里无聊，他就会在那边蹦跳，对，那可能就会有很多自己跑出去，曾经也自己跑出去，然后想要跟一些小女孩小男孩玩，然后就直接靠近人家，要去触碰人家，然后导致很多妈妈就会很多事情要处理，那妈妈其实又是一个外籍的妈妈，对，她忙于工作，那爸爸其实一度在国就失联的状况，所以其实妈妈扛起了她的生计跟教养，然后又是一个外籍的妈妈，所以其实相当的辛苦，所以她当时在家里很头痛啦，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孩子。那后来因为因缘机会，她来到我们的中心了，但我们就发现，哎呦，对，真的这个孩子不知道是开心还是兴奋还是什么，他就会在那边蹦跳，这样跳，而且跳的跳跃率非常好，这样很像超级玛丽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就想说，好，怎么办呢？其实他这样子一直跳，确实造成楼上邻居、楼下邻居都受不了。对，我们就跟孩子沟通，当他每次要跳的时候，我们就带他到我们的一个比较适合的中庭，我们中心有一个中庭，带他去那里跳，然后慢慢的告诉他，当你需要跳的时候，你跟我跟老师说。对，一次一次的，当他要跳，我们先带他去，然后一次一次的带他练习，你可以告诉我，你就可以去，对，所以后来呢，他练会了，当他要跳的时候，他会说我到中庭，或是比赛要去中庭，对，我们带他去一个他适合的场所去做他的，也许是他的情绪抒发，或者是一些感觉刺激的东西，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方法，所以我们也当然也就把这样子的方法会告诉妈妈说，也许孩子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可以，他可以把这个东西经验连接给妈妈，让他告诉妈妈，让妈妈可以让他去一个他们家的公园或者是什么地方去做这样的动作，而不是只是在家。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背后孩子因为长期被放在家里嘛，他很无聊，所以他才会去做一些他也不知道干嘛的事，所以我们就会鼓励妈妈说，哎，只要妈妈您有空，真的多带他去走走，他多带他出去走走，去外面满足了他其实想要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的时候，他这个部分就会减少。那也事实上是真的，妈妈就后来真的就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看我们带他有一些成效，妈妈就听了我们的建议，那真的就多花了一些他休假的时间带他去走走。那这个孩子这样子的状况其实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几乎就是他连跳的这个需求都已经不那么常见了，对，那当然跟比方说他出去就会想要跟人家接触，然后就直接触碰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些风险，也因为在我们中心，当他想要跟别人互动触碰别人的时候，我们教他怎么打招呼，怎么跟人家先保持一个怎么样的距离说嗨，那当然这也是经过非常多次的练习，对，我常常都跟我们同仁开玩笑。

0: 笑说，你不要想说一次两次，一百次都有可能。
1: 嗯，
0: 对，一百次
1: 我相信，我相信，有时候上百次的训练，重复的训练
0: 是。
1: 对，这可是这些孩子一旦学会就学会了。
0: 对对，就他们学会了之后，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他现在出去外面想要跟人家打招呼的时候，他就会先靠近，然后手先举起来说嗨。
1: 嗯，
0: 对。那当人家有心理准备说哦他在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怎么样，就他靠近人家就不会这么紧张。那有时候这孩子嗨完了之后，他也满足了，他就只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
1: 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就解决了。他现在也就不叫家人不会担心说他出去的时候可能又去。又突然间冲过去人家身边要碰人家，
1: 嗯嗯，因为这些孩子他们有时候拿捏不了哈，他们有需要跟别人互动，他们有需要去外面玩，他们有需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只是对他们而言的话，他们不没有被满足的话，他就用他自己以为好的
0: 方法，
1: 但是他需要去学会对的方式，就是社会化的方式，是在今天呢，张淑涵主任跟我们所分享的，在新路的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他们对这一些心智障碍者的这种生活重建啊的故事啊，描述的非常的具体啊，而且让我们可以感觉到非常的敬佩啊，跟感动啊。这些老师们在当中所做的努力，还有这些生活照顾者，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在当中，他可能改变这个孩子一个小小的一个行为。跟习惯其实就会转化这整个孩子的生命，对这个社会来讲就多了更多的安全，因为这些孩子就学会了什么样是对的行为。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开心跟淑涵谈这么多，那最后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有一分钟的时间你帮我们做一点补充。
0: 好的，那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很希望啊，更多的家长能够看到孩子们的可能，也许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在家，反正我就让他在家，他也不找麻烦，也没有什么状况，那他就在家就好了。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孩子的生命是可以有更多的不一样的颜色，更多彩多姿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会希望更多的家长愿意把他们从保护的那个家里面让他出来做一些训练。训练的过程当然一定会有起伏，一定会有发生一些，因为他学会了，比方说他学会交朋友，那当然就会有跟交朋友之间会发生的一些冲突啦、吵架、沟通的问题。但是这些他才学得到，当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陪伴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他可以怎么下去。对，所以我会很希望更多的家长让一些在家里面的孩子出来。那当然再来就是我们这行一直以来工作人员其实都一直很不足，对，那我也很希望有一些你在你的生命中你希望你的工作然后其实它又赋予助人的价值。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很有钱，我们可以捐很多钱的人，但是我可以用我的工作让我养活我自己，然后我又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选择。所以我也很希望很多更多的人能够来加入我们。那当然如果各位听众觉得我们的服务爱心路的服务是值得肯定的，我也希望你们多给我们这些身心障碍者关注，然后多给我们一些鼓励，让我们能够创造更多的服务。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服务是我们现在还不完善的，还没有办法都齐备的，那我们会继续努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让身心障碍者的服务能够更完善，然后我们社会给他们更多的支持，然后他们拥有跟我们一样的正常生活，这样子。
1: 是，讲得太好了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新路基金会的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主任张淑涵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呢，他们在对心智障碍者生活重建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努力，非常感佩也非常感谢。我们也今天也谢谢品龙今天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在爱从中心学到了什么啊。好的，那梁慧姐祝福你哦，将来呢就是呢你可以呢就是自己就是学会独立，然后呢照顾好自己哈。好，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动。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坐久了？该起来啊，喝喝水，上个洗手间，休息休息哦。周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亲人？过去他是烧香拜佛的人，如今变成了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对这样的人，您是如何看待的呢？觉得他背叛信仰，还是他的改变引起你的好奇，真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有这么大的改变呢？下面跟您分享一个由法师变成基督徒的生命故事。从小跟着家人在传统信仰中长大的张启明，曾经在庙里当了10年的法师。他也是个灵媒，可以听到鬼神讲话，期待自己透过这样的体质可以成为沟通的桥梁，去帮助更多的人。然而这样的工作带来的却只是空虚和无助。我常常很挣扎，心里很空虚，也在想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帮助了他们。张启明难过地说，我自己本

也很差。起名的朋友大都是在宫庙修行的师兄师姐，只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而这个朋友知道了启明的状况，就不放弃的邀请启明。当启明第一次踏进教会，他就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有了一股回到家的感受。他说，我觉得教会的感觉像一个家，里面有很多关心你、很爱你的家人，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得到很多的释放，也可以得到医治。启明在教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在读经灵修的时候，神也透过圣经告诉他，你不是活在世人的眼中，你是活在我的爱中。这让启明感动大哭，说道，我感受到神满满的爱，于是我决定要信耶稣，我要受洗。受洗的当下，启明心中难掩激动，神也透过洗礼彰显他的奇妙作为。启明说道，很神奇的是，我在受洗的那一瞬间，所有的搅扰都完全消失了，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平安。而就在受洗完的那个时刻，灵异体质也就跟着消失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鬼来跟我说话了。现在的启明坚持每个礼拜一定要来教会聚会，然而对于奉献的执行却有点困难。算一算，如果我奉献的话，我的手头会很紧，但是我觉得既然是神说要奉献，那我就凭着信心去奉献吧。以前我出门会开车，但是奉献的那一阵子，我就改成搭公车。启明坚持的奉献也带来不一样的改变。他坚持奉献的两三个月左右，神开始大大的祝福了我的财务，让我每个月薪水比原来的还多了50%以上。真的太感谢神了，启明开心地说道。在教会找到了家，启明也开始跟人家分享耶稣的爱，还参加了柬埔寨宣教，透过付出一点心力，希望祝福更多的人。问到觉得信主以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启明坚定地说，我觉得信了主耶稣之后，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得到生命真正的自由，可以得到心里很大的平安，这些都是以前我不曾有过的，感谢主。如今的启明天天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在教会他找到了真平安，找到了真自由，真的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了。

徒了。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又说，所以如果上帝的儿子释放了你们，你们就真正自由了。朋友，只要您敞开心门，让耶稣进到您的内心，那么启明的经历您也可以经验到，他的平安和喜乐您也可以拥有。邀请您进入教会，体会回家的感觉。祝福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于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人要成为天国的子民，多难啊！透过这八种在人心中的态度所生出来的幸福，看起来是什么模样呢？耶稣分别在每一个附加句，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之中，具体指出，灵性贫乏这句祝福语之后，跟着这句话，因为天国属于他们的。马太福音中所说的天国，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中所说的上帝的国。天国是上帝在我们里面主宰着我们的地方。谁的灵性贫乏，谁就放弃了要掌控一切，要控制自己的一切这种做法。他对上帝的统治开放自己，在他的内心，在上帝在他里面主宰的地方，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上帝的图像同时也带有这个含义，在这种人的内心，天打开了，他的心里有天空。

是一个宽阔又自由的空间，既丰富又充满了爱。对我而言，这个意思是，谁摆脱了对这世界各种物质的依恋，上帝就在他内心主宰着，并且上帝的主宰使他真正自由。

如果你发觉你今天做了一件很强烈的又具有影响的行为时，请你停下来与之共处，看看这个行为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个行为带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有没有引领你往信、往爱之路，还是背道而驰？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行为，请你感谢上帝。如果发觉这个行为让某个不自由来左右，那么你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如果发现你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行为，

望明天，你渴望明天有什么行为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边的人，或是你的环境。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上岸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继续读上次我们还没有读完的那篇文章，美玉的有效途径，讲到这个美术教育、艺术教育的部分，美感教育如何来培养，美感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那么美育跟智育，德智体群美嘛，五育，对不对？那么智育跟美育是同样重要的，但是以台湾来说，其他的地方不一定如此，但是以台湾来说，真的在美育的部分稍微真的有一点偏废啊。所以我想汉堡德先生有这样子的看法，有这样子的看见，而我自己也是一个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人，我是教音乐的。那么从我自己是钢琴老师，先是做钢琴的这个教育，

奏的啊，教小朋友弹钢琴。然后到了进入学校，就是在国中里面做一个音乐老师的工作。那我

这个部分，艺术教育这个部分，我想它的改动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大概把整个历程稍稍的做了一些说明，可是这样子的改革的结果，我想真的是非常关注艺术教育的工作的人，不管你是教授或者是各界的业界的朋友啊，那比如说汉堡德先生是建筑师，那么建筑业啊，或者是这个各行各业，其实有关于到艺术的部分，包括现在科技的产业需要的是创造力，于是大家开始才注意到创造力是来自于美感教育啊。一个人要有创造力，除了天生的赋予他这样子的能力啊，一定都有这样子的本能啊。文章里面上次我们读到的也是这样说，汉堡德先生也认为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天赋，有这个美感的天赋，但是有差距啊，每个人的能力是有差距，但是后天的培养是很重要的，是可以培养的哈。但是它也跟智力是有一些相关的，那么所以除了我们要培养一个人的智能、智欲、知识、才能之外，我想美感的这个教育、美育，对于美感的这些知识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些后天的培养都是有办法能够造就出来的，所以那么这篇文章特别讲到美感教育这个部分。以我自己是教育工作美感教育的工作者，那真的是超级有感好，我们才读了文章的三分之一而已啊，这篇文章还蛮长的，你就可以见得可见这个汉堡德先生他对于这一块真的是忧心忡忡。其实现在所有不管是在职的艺术工作艺术教育工作者，或者是已经是在业界相关美感美术艺术工作的这个部分啊，我们都同样都感受到压力，不只是少子化带来的压力，人变少了，人才变少了。其实在科技业界也发现到创造力跟这个理工的这些能力其实是一样重要的。结果这个创造力在台湾的教育上面是被忽视的，于是现在科技行业也非常的担忧啊，创业，那么那个创造力在台湾的教育制度下面，即使我们已经是教育改革过，开始对于艺术人文这一块有看见了，看见到它有它的重要性，但是整个的政策设计、教材的编写，还有制度的这个走向，其实好像对业界来说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注意啊，我是说帮助啊，就是没有那个帮助太大，有一些帮助，但是没有很特别的帮助啊，所以基本上各个行业都是有担忧在里面的。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汉堡德先生是怎么样来阐述这个部分的困境。下面这一个段落的标题就是美感教育的长久困境。在艺术教育这个部分因为
这个联考

的制度在早期哈，我所经历的那个联考制度对于美这一块是特别不重视，认为这个是没用的东西哈，所以非常不重视，造成了现在许许多多的发展上面都遇到了困境。好，文章是这样说的，民国56年，我自美国返国以后，对比于欧美先进国家与日本，开始为国人美感的迟钝感到惊讶，也开始关心美感教育的问题。由于有机会与美术界、设计界的朋友相接触，发现艺术教育与设计教育间的差异。虽然建筑与设计都是视觉艺术的一种，但是被视为与工程相关的艺术是应用艺术，与纯艺术是不同路的。这个地方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哈，有现在这个词汇叫应用艺术哈，那跟纯艺术是不同的。那么建筑设计哈，是视觉艺术的一种，建筑跟设计都是视觉艺术，设计包括产品的设计啊，哈，这个衣服的这个服装设计哈，你看都是视觉的哈，你看得见的东西哈，然后这些设计的部分也都是称为，都是算在视觉艺术这一块里面，但是这些都被视为是跟工程有关系的艺术，因为建筑也是有工程嘛，设计也是有工程嘛，所以这些都跟视觉艺术有关，没有错的，但是它这些也都是属于应用的艺术，所以就是有用途的。应用艺术叫做有用途的，有特殊用途的，没有特殊用途的就称为纯艺术了。那么以我是音乐这个部分的这个教育工作者，我是从事音乐教育的，那么音乐的部分现在在台湾，国外我相信也应该是如此。我发现台湾的这个音乐的教育部分，在大学端跟研究所端也都开始走向一个有分成两块，一个是纯音乐艺术，一个是应用艺术，叫做应用音乐什么应用音乐艺术系，还是什么应用音乐之类的。就是 那什么是应用音乐呢？ 你念到应用音乐可能就变成是要去做这个流行音乐了，要去做这个电影音乐了， OK， 配乐，比如说戏剧的配乐这个部分，那其实做戏剧配乐其实也就是作曲咯哈，那么你为电影配乐其实你也是在作曲了哈，可是因为它是有目的性的，所以就变成叫做应用音乐艺术， OK。 那么这个上面也讲到应用艺术就是设计，就是要去设计服装了，设计鞋子了，设计家具了，设计一些产品了，产品也有设计哈，所以有红点设计奖，对不对啊？很有名的。那么各类的产品，比如说你是设计电脑的，那么这个电脑的这个外观啊，就有设计的这个奖项来鼓励你。所以这个就变成应用艺术。

束了。好，那不为这些，不为为了要有应用有用处，纯设纯艺术的话，就是我就是为了音乐创作而创作音乐，我就是做了一首奏鸣曲，我就是做了一首交响曲啊、没有应用的话，那就是会饿肚子讲白了就是会饿肚子就是你纯粹艺术创作的话，你就是画了一张画，然后等有识之士，有啊、看得懂你的画的人，他买了你的画，那么你才有钱赚。否则的话，那幅画可能在你去世之前，它就是没有人会去欣赏，就像梵谷一样，对不对？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一张画卖出去。那么这个就叫纯艺术。所以比如说这么多这个古典音乐的创作者，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没有几个是能够在世的时候就能够卖得出去的。那么早期的在古典乐派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家，他们是不太会饿肚子，因为他们是被这个早期的时候，中世纪啊，文艺复兴时期，就是这个天主教会养这些音乐家，为了这个做礼拜的时候的音乐来创作，对不对？好，那到了古典时期的时候，就是皇宫贵族会来去培养这就是会来招募这些音乐家来为他来创作啊，所以或者是叫做宫廷艺术家、宫廷音乐家，那么就是他在这个宫廷里面组织乐团，他为这个乐团写曲子，然后来演奏给这些皇宫贵族的人来听，所以他也不太会饿肚子哈，但是也不会很富贵哈，就是他，但是他是生活有保障的哈。可是越到后面，到了浪漫派，不管是音乐的浪漫派，或者是绘画艺术的浪漫派，就越来越是个人主义的这个兴起，那么就是各有各的风格了。那么这下子就要靠自己去卖你的作品，没有人会养你了哈。那么就变成，假如你好运一点，你会有一些有钱人会赞助你，那个不叫养你哈，他是赞助你。你有赞助商的话，那么你就比较会有那个收入哈，比较不会饿死。但是有非常多的艺术家、艺术创作者是一辈子就不停的画、不停的作曲、不停的写作创作，但是他就靠着别人救济他活着，谁给他一点钱让他有饭吃，他的一生都在创作，但是可能一部作品都没有卖出去，那突然有一天他过世了，他的作品就开始洛阳纸贵，就开始非常非常的，就变成大家来抢啊。然后时间越长久之后，你会看到拍卖会现场这些当时他在世的时候根本没有人会去注意的这些可能当成废纸一样的东西，这些艺术创作就变成漫天喊价的来被这些艺术收藏者来成为一些商业的行为。讲到这里我觉得有点讽刺，对，有点悲伤的感觉哈。所以回到这个文章讲到应用艺术这一块啊，就有用处的就变成是应用艺术，那么单纯的创作就是纯艺术，哪个比较高，哪个比较低？
在层次上。

面，一般在学院派里面会认为你没有任何目的的创作，那个的艺术的价值比较高。好，有目的的创作，稍微会被认为，层次上没有那么高。你可以不同意啊，你可以完全不同意这个看法，可是在艺术界是这么看的。OK， 好，所以现在变成在以汉堡德先生的建筑行业里面，那他们也会有设计，设计也有这个室内设计，对不对？好，所以太多有关设计的部分，室内设计就是要你有美感，这个叫做基本的素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能让住在里面的人他有舒服的感觉，又有美感的感觉。穿衣服的人，服装设计，他要穿得舒服又看得好看，对不对？所以这些就叫做应用艺术了。好，那音乐的部分现在就把流行音乐的创作，这个是为了要让它能够普遍大家都能够买这个音乐来听嘛，然后要迅速的能够被翻篇嘛。曾经在早期的时候，我听说那个时候 CD 还很风行的时候，或者是录那个录音带的时代的时候，就是大概这个音乐，流行音乐的东西放在那个架子上面，就是那个卖场上面，放在架子上面3个月，如果没有人要买的话，没有什么这个卖的出去的话，这个就被下架了。下架以后他就再见了，就再也没有了哈。所以这个就变成应用艺术，所以是有目的的去创作了哈。那这个在音乐部分也有，现在我所知道以前是没有的，在我念书的时代，音乐系就是音乐系，只不过是分成国乐啊，中国音乐系或者是西洋音乐系，然后你是演奏的，或者是像师大的话就是教育的部分，音乐教育的部分，那没有所谓的应用音乐系啊。所以可是现在变成也有这一块了，那真的就是整个的艺术教育方面有很大的改变。好，所以请注意，应用艺术跟纯艺术是不同路的，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它真的不是，它有很多相同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但是它真的是两条路啊，两个轨道的不同的这个艺术的路线啊。好，文章继续下去说，我惊讶的发现，学美术的朋友未必有这个敏锐的美感啊，甚至完全没有对美的判断能力，美术与美居然未必相通，大部分的美术家无法分辨一座建筑的美，然而大部分的建筑师或者设计家都能够欣赏美术作品的美。这样的体会使我觉悟到几个事实。第一，由于美术的教学自作品的创作入手，因此在课程中并没有美感的培养，而建筑与设计的教学由于是应用的，乃有基本设计教学的课程为美感来启蒙，而以后的设计的习题则是美感原则应用的实习，美就成为他们学业的核心。在前面的文章中，我首先分析了艺术与美的不同，就是因为我国的美育多年来一直把美育

等同于艺术教育，因此让艺术家去担当美育的工作。艺术家担当美育的工作，就是要教美感的教育，这个当中有一些些差距，所以造成这个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会教艺术哈。演奏家不一定是很好的老师，他知道怎么演奏，但是他不会教，他教不出来。所以这一点在音乐里面是如此的哈。所以培养建筑师，他因为是这个建筑是要被住进去，要有人在里面啊。培养设计家是因为他设计的产品要被人使用，所以他是先从美感的教育来下手。那么这个美感成为他们的核心讨论，你在使用的时候的那个经验值要被优先考虑进去。所以他在这个学的时候，这个美感的部分是一直成为他们一直要考虑的核心价值。那么可是如果你是纯粹学纯粹艺术的时候，你就变成没有办法这个不是没有办法啊，是说就是他就不会这么不会去想到那个美感的经验，而只会想到艺术这一块，我怎么把我的作品做好，而且要有艺术价值，就专注于这一个部分了。那么美感的部分他就没有那么多的去考虑哈，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艺术家不一定是很好的艺术教育工作者，这个是真的哈。好，然后他第二个体会是这样说的，第二，由于这样错误的认识，我国国民教育中实际等于没有美感教育。目前国民的美感觉察能力低落，影响所及，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缺乏审美素养。再说一次，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缺乏审美素养，因此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士，包括政治家、企业家等决策者，甚至大学校长们都不会分辨美丑，这种情形已使得我国的美育沉沦到谷底，唯一的一线光亮就是与设计有关的大专教学，使得社会上仍有少数具有美感觉察力的人，但他们在社会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啊。这一段好沉重这个真的，所有有影响力的人，有美感有美育概念的人真的非常的少，企业里面没有，政治工作者没有，决策单位没有啊，教育部长没有好，领导者，政治领导者没有我记得曾经台湾的这个曾经的领导人李登辉先生，他是首创在总统府里面办了总统府的音乐会啊，当时真的是让所有的艺文界特别是音乐界感觉到振奋人心啊，因为总算有个领导人愿意在他的领域里面做一点点的这种艺术的这个贡献艺术这个
艺术产业吧，这样。

对，目前为止啊，有啊，不过现在有一些状况又有改变啊，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富邦，啊，富邦有文教基金会啊，所以富邦现在有成立了他的美术馆啊，这个最近才新成立，这点就是很厉害了哈。那么有一些企业界就会在他的那个组织里面成立了文教基金会，于是开始提倡在艺文的这个部分，比如说支持一些艺文团体啊，赞助一些艺文的表演啊，比如说张忠谋先生的台积电，那么也是常常在支持一些大型的这些表演团体的演出哈。据我听闻，他常常会注意到，就是购买这些他所支持的这些团体的表演，然后把票券给他的员工啊。说规定他们去看欣赏，那可能倒没有那么强制，但是他不断的在做这件事啊。我所知道，我所听到的张忠谋先生是真的，他是有这些艺术美感素养的人啊，所以他的这个员工部分，他就会很推广。这个部分他进入台积电的人，我想在这个部分的基础的素养他是会有要求的哈，所以这样子的比例蛮多的哈。那这里头刚刚想到富邦的美术馆哈，那么有一些的私人的这些画廊啊，哈，艺廊啊，哈，也是有一些这些机构啊，或者是这些企业界会去赞助的哈，或者是他们就设立了私人的这些美术馆这样子，所以其实是有一些些的改变哈，在台湾。以台湾来说，那在国外我觉得特别是欧洲，这个东西是非常普遍的。我去欧洲玩的时候，那太多这样子的情况了。我想美国也是很多这样子的的这种制度，这样子的状况。可是台湾真的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才比较看到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所以也很感恩啦，我觉得还是有改变，不过真的期望他能够有更多更多的这样子的企业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更多的人愿意投入，让这样子的情况更友善的循环下去。那可是我觉得在政府机构啦，好，或者是这个比较有上级比较这个高阶的领导人，特别是政府这个部门的，我真的是希望政府机关里面的这些公务员在这个部分能够有更多的美感教育在里面。那么很多的这一些你有创意了以后，你有创造力了以后，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是在比如说很多的流程上面，很多事情的流程上面的设计，你有了美感这种创意以后哈，你的那个流程的设计你就不会那么的僵化，非常非常的很多很冗长的一些很不好意思我要用无聊两个字，就是真的

很无聊的那种流程的设计，我们学艺术的人看了真的是全身不舒服啊，真是觉得怎么会是这样设计啊？那个，然后在公共建筑上面哈，那对，如果是主管这个公共建筑的这些主管们、主管机关的这些领导人、主管们，他没有这些美感的设的概念的话，他造出来的房子，他盖出来的建筑，那就真的是让人不知道怎么说了。所以你看到公务机关的那个建筑哈，现在已经好多了啦，真的已经好多了。以前真的是，哎呀，呵呵，不知怎么说了。对，所以每个人都要有美感的这个训练，有这个美感的，甚至我真是觉得治愈跟美育应该是啊，还有体育哈，这三个应该才是最前面的最重要的科目哈。那么这三个科目弄好了，再其他的，这就回到了希腊罗马时代，对不对？所以奥林匹克就是体育嘛，对不对？那奥林匹克里面讲究的就是人体的美学咯，是不是？不要觉得只有体育就是四肢发达，错，体育发展的是人体的美学。那个一个球拍挥出去，那个线条，那是美学耶。一个跑步的人，他的那个跑的时候，你看他的肌肉的那个运行的那个线条，那是美学呀。嗯，所以天哪，体育跟美很有关系的。好，所以为什么在希腊罗马的那个时代的教育里面，就是体育跟美育就这两个，然后才是说知识的这些这个叫做哲学啊这些东西进来，然后数学这些东西啊，这所以完全错误了，就是以台湾的教育来说啊，完全只看智育看知识啊，那么其他的完全都不重视。但愿越来越改越好啊。那么好，文章下面写第三个他看到觉悟的事实，第三个是美育的推动，设计一个类似设计学科的课程是必要的啊。一个设计学科啊，就是艺术设计啊，或者是什么工业设计啦、室内设计哈、任何产品设计哈、这一类的设计的学科的课程是必要的。好，文章继续说，因此国民中小学的美育虽然不必在终点上面，就时间上面与智育哈、就是其他一般的学科来争长短，但是每周一个小时的畅游，或者是美劳，或者艺术与人文，确实是不够的啊。每周一个下午是必要的啊。这使我想起19世纪的英国，国民教育中美术教学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设计为内容。直到今天，仍有人主张在中学开设设计课程。这样的教育奠定了英国工业发展的基础。好，这个段落到此结束哈。这个不只是英国哈，各个地方都是如此哈。我记得在08年的时候，我暑假。

去加拿大的时候，我去参观了这个我干儿子的这个学校啊。那个时候他在念高中，那我去参观了他的学校，那真的就是学校里面的那个设计啊，就是布置啊，这一块，全部就是让学生来参与。不是大人帮他设计好，然后他们在里面。No, 天花板哈，我记得那个天花板全部都是学生的画作啊。那墙上呢，有的除了是各个的奖状、奖杯之外哈，然后有好大一部分的墙面都是也是学生的画作或者是学生的设计啊。那么有好些地方我看到，都是让学生去摆设啊，他们去讨论怎么来摆设他们的教室啊。当然老师会参与，因为老师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使用的人嘛哈。那对于他的教学来说，他当然要有他的意见。那么同学们之间也要去参考老师的想法。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共同在这个学习空间里面，来让这个教室里面能够方便我们的学习，而我们又能够很舒服啊，就不像是这个教室里面就是全部都是桌椅啊，然后就是直线的排啊，整整齐齐啊。以前我小的时候的那个桌子还得排到要跟一条线一样这样子，整整齐齐哈，当然整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标准哈，可是它就不一定很美哈，不过整齐也是美的一个环节了哈，可是摆成别的样子可不可以啊？这个在我做学生的时候，这个是没有放在我的教育概念里面的，老师没有教这一块，可是现在是有哈，所以我那时候去看了我干儿子的这个学校以后，我得到很多启发哈，诶，真是不一样哈。那么去欧洲玩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所以哇，我们学艺术，我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会看的是学校的建筑，然后教堂的建筑，哈，这两个是我最注意的，哈，在我不做老师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是注意学校的建筑，教堂的建筑是因为我是这个信仰的，所以我当然会关注于这一块，哈，所以这个你去看到那个学校的建筑，在欧洲的时候，那个是学校的那个。啊，真是漂亮啊！回到台湾来以后，看看每个学校，我的天呐，那就真的是，又要叹一口气这样子。对，中学、小学更不要说了，简直就是没有任何美感，这就是一栋建筑在那边，就一个房子在那边哈。可是连大学都很丑，我是说台湾啊。可是如果你去到国外，你看到那些大学的建筑，那就真的是不太一样啊。所以，现在呢，到了20世纪。末到了21世纪以后，整个建筑的那个美学完全打破了哈，它不是四四方方的了哈。你看那个扎哈哈蒂那位女建筑师的那种那个线条哈，它已经不是直线横线了，不是方方正正的，是有线条的美感了哈。那这些现代的建筑大师所建筑的那。很多的学校也去请他们来设计这些建筑物了，哇哦，那你。

你进入到那个学校里面，你在念书的时候，走进校园的时候，那个感受就是不一样了哈。讲到这里，我又觉得我又比较幸运，我念的是文化大学，那么中国文化大学啊，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在阳明山上哈。那这个创校的这个创办人，本身就有美学的素养了，所以他就把中国的建筑的这个特色放到学校的建筑物的美学里面去。所以，哎，不错，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就是会看到几乎每一个建筑物的那个屋顶都是这个中国的建筑物的这个那样子的屋顶哈。那样子雕梁画栋哈，那我印象很深刻，常常阳明山会飘雾哈，所以，你走在校园里面，有的时候雾飘过来了，那么你看着那些屋顶，建筑物可能一半被雾给遮掩掉了啊，那个屋顶就若隐若现的在那边。你自己觉得你好像是仙女一样，你就是在仙境里面读书，哎，那个感觉非常的好耶，哦，那真的很不一样，自己好像是一个仙女仙子啊，手上拿着那个须须。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你在京剧里面、戏曲里面，总是那个神仙，不是都是长胡子嘛？哈，然后手上拿着一个须须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东西？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啊！就这样，然后一翻，然后长袍，对不对？哈，不管是女的神仙，或者是男的神仙，对。就是哈，仙子，我们都是仙人，在那个学校里面，我常常是这样子觉得，哦，自己好像飘飘欲仙，脚不着地的那种感觉，走在雾里头啊，很美很美啊！各位有机会到台湾来的话，可以去阳明山上看看我的学校，文化大学哈，中国文化大学。对，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么，在英国有这样子，觉得是在基础的国小、小学、中学里面就应该有放设计课程，让你去设计一张桌子，设计一张椅子，那么来看看怎么样去让这个产品能够产生，从这个当中去训练一个人的美感。这个样子的教育理念很有意思哈，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哈。那么，下面一个阶段他讲到美国的教育哈，我觉得这个时间稍微有一点不够了。天哪，这篇文章还要再花一次的节目的时间，我才能把它念完。我想。那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吧，下次我们再来看看，汉堡德先生在美国受的这个建筑教育哈，那么他在美国有些什么感受，在美国怎么样来实行这个美育的教学，那我们下次再来看一看吧，好吧。那今天时间就停在这里喽，那下次再跟各位在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我是梁慧。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话题。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于讨论怎么样更多的了解长辈，怎么样的增加跟他们之间良好的互动。每个人都会老，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长辈，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自己未来的老化做准备。我们常说这个面对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做晚辈的总是有许多需要去学习的地方啊。那同时做晚辈的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所谓无奈的地方啊。那特别是面对那种很爱碎碎念的长辈，然后呢可能他又很爱面子哦，有的时候长辈他还会情绪勒索你哦，所以有时候是相当的困扰哦。那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吧，这个在年轻人眼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怎么样的长辈呢？在年轻人当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怎样的长辈呢？当然呢，第一个呢就是意见很多的长辈哦。每次见面的时候呢就长篇大论，像是会教导你说哎呀怎么教小孩啊哦，或者怎么样把事情做好啦，就很喜欢洗脑别人。而且呢觉得自己的想法观念都是对的啊，这个是意见多的长辈。第二个呢就是爱管闲事的长辈，那么每次啊都对一些隐私啊或者敏感的话题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哦，很爱管东管西的哦，那这也是让年轻人觉得很难相处的。再来就是爱吹牛爱炫耀的长辈，总是说自己小孩或者是谁多好啊多优秀啊，就是拿你呢跟别人比较，甚至贬低你啊、哦。

或者是假装谦虚，但是其实是在炫耀。那像这样子爱吹牛爱炫耀的长辈呢，也是年轻人眼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类型。再来呢，

甚至呢还有一些长辈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话哦，真的是让人家很傻眼哦。所以呢讲话偏激口出恶言的长辈，这也是让年轻人觉得很难相处的。那么第五款很难相处的长辈是倚老卖老的长辈哦，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就应该被尊重，要求年轻人呢要让自己，不能顶撞，见面一定要打招呼。那么这五款呢，是年轻人认为呢很难相处的长辈。所以当我们来归纳一下，第一款就是意见很多，第二款就是爱管闲事，第三款就是爱吹牛爱炫耀，第四款是讲话偏激啊，口出恶言，第五个就是倚老卖老。那么这五款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年轻人眼中觉得受不了的部分哦。但是其实大部分的长辈呢，他们都没有恶意啊，他们如果意见很多或者是他们倚老卖老，其实呢他们也并不是恶意的哦，他们可能只是想要证明自己还有一些贡献的价值哦，他自己还是有用的人哦，所以呢他就会呢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倚老卖老哦，然后呢管东管西啊。那其实呢有的时候长辈也是透过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关心啊，有的时候爱管闲事的长辈管很多，有的时候他是关心你啊。那么大部分的长辈既然都没有恶意，只是他们关心的方式让年轻人受不了，那么要怎么样好好的跟这一些长辈相处呢？在这边呢也提供一些简单的一些技巧给听众朋友。其实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一招是什么呢？就是多使用幽默的回答。因为如果把长辈刺耳的话放在心里的话呢，就会越想越气啊，不如呢用幽默的方式来排解，甚至呢来反问他哦。比方说长辈问你怎么还不生小孩啊，你就可以很幽默的回答说，哎呀，比起照顾小孩我更想照顾你啊，或者小孩生下来之后我就没有时间陪你啦，类似像这样子的。或者这种瞬间哦就会融化长辈的回答哈，那他们可能突然也不晓得该怎么继续念下去了，对不对？或者呢长辈会说，哎呦你怎么变胖了啊，那你也可以回答说，哎，有福气的人更稳重啊。如果说被问说薪水多少呢，你也可以反问长辈说，哎，你房贷还完了吗？哎，你儿子怎么没跟你一起住呢？也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哦，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哦来回答。那么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二招是什么呢？就是把问题抛回给对方。其实有的时候呢可以不直接回应啊，他问你问题你不回答，这也是一种嘛，对不对？或者是把问题抛给对方，比方说被问到说，诶，你怎么还不结婚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说，诶，那你当年是怎么追到你的另外一半的啊？你当年是怎么决定结婚的呢？你当年是怎么下定决心要结婚的呢？你怎么确定对方就是你一辈子要嫁或要娶的人呢？你怎么有勇气呢结婚啊？其实把这个问题哦再丢回去啊，这一类的方式呢可以让长辈转移注意力，开始谈他自己的事情哦，不要把焦点呢都放在我们身上哦，就是让长辈呢转移焦点。那再来呢跟长辈好好相处有第三招。第三招是什么？第三招呢就是可以协助长辈们有点事情做，协助长辈们呢忙一点，协助长辈们呢去上才艺课，去认识朋友哦。那长辈有的时候会念东念西哦，实在是因为哦太无聊了，就是整天没

事做，他才会念东念西啊。所以呢，可以帮助长辈们找到一些兴趣，或者是他们可以排解一些无聊的方法，让他们学一些才艺啊，插花、烹饪、绘画等等的呢，或者是去运动啊，都可以的。而且呢，记得呢，要帮长辈报名，因为长辈通常都很被动啊，有的时候上一些课程还要花钱啊，他们就不想去了。所以帮长辈报名啊，鼓励长辈去参加，让他们专注在自己的兴趣事上面呢，他就没有时间每天在那边喋喋不休咯。而且呢，还可以排解一些寂寞，舒缓长辈的压力哦。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哈，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哦。那再来呢，跟长辈好好相处还有个第四招，第四招就是认真的和长辈来聊聊。其实有的时候长辈因为太无聊了，所以他就会来碎碎念，但这个时候呢，不如就好好跟他们聊聊天，花一点时间跟他们聊一下啊，谈谈兴趣也好啊，谈谈年轻时候的故事也好啊，说不定啊，搞不好呢，还会意外的听到很多很有趣又很精彩的故事哦。认真的和长辈交流，其实对彼此的关系也是很有帮助的啊。而且呢，彼此更多了解，摩擦自然会减少嘛，对不对？所以呢，不如认真的和长辈好好聊聊哈。再来呢，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五招就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们希望我们老的时候，晚辈怎么对待我们，我们现在就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的长辈，因为我们的小孩啊，也在看你是怎么对待长辈的啊。就像小时候，长辈会教我们骑脚踏车，教我们怎么样用碗筷等等的啊。现在我们可以教长辈们如何上网啊，给他们分享一些常识啊、知识啊等等的啊。其实换个角度，彼此尊重、彼此欣赏啊、彼此分享啊。我们希望我们老的时候怎么样被对待，我们现在就这样对待我们的长辈啊。这是第五招，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来还有第六招，第六招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六招，就是要给长辈适当的回应哦。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会不会经常会收到一些长辈图啊，对不对？长辈呢，他们会寄一些消息来啊，特别是长辈图，还有呢跟健康有关的哦，吃的健康怎么样能够保健哦，他们就是很热衷哦。那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呢也会呢自己做长辈图啊，自己呢做这种所谓的励志小语等等啊，还有一些笑话。那有我们常常会被这些讯息轰炸，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看这些内容不回的话，觉得没有礼貌啊，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哦，好像好多哦，有时候还蛮累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从长辈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是很害怕被潮流所抛弃的。他们就会希望分享一些图片或者是文章，让他们觉得说他们有跟得上潮流啊。而且呢，他们只要用 LINE 传信息给他们所关心的人呢，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很有认同感哦。所以呢，不管我们有没有回应啊，其实都不会影响到长辈那份快乐跟满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适当的回应的话，那就可以让长辈感到更开心更温暖哦。因为长辈很容易感到孤单嘛，所以给予他们回应呢，可以让他们感到温暖。所以呢，不管我们几岁啊，在长辈的眼中我们就像个孩子哦。所以我们只要换一个想法，转个念，把那些唠叨啦、啰嗦啊，把它当成是对我们的关心啊，然后多多参与长辈的生活，对待长辈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会那么的烦躁了啊，将心比心啊，那好好的跟家中的长辈相处啊。但如果说长辈真的是太夸张，

真的太夸张了，太夸张，让你受不了的话，那就尽量怎么样，别理会，别接触，别回应哦。那久而久之，相信对方也就不会自讨没趣了啊。好的，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如有一宝节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话题。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就是年轻人呢最受不了的几种类型的长辈但是这些长辈他们因为没有恶意嘛，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能够跟他们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相处呢就是重要还是将心比心但是跟老人家相处上面，就是有时候花时间聊天好像是很不可避免的，花很多时间听他们讲话好像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时候我们跟老人家聊天可以有两个建议的小技巧，建议有两种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要多给予赞美，赞美每个人都喜欢被称赞老人家也不例外更何况他们经历过非常长的人生，他们的人生有许许多多的回忆，有许许多多的人生的经验，他们活得老，所以他们有很多失败的经验，他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因此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可以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可以多一点赞美的话呢，都可以让老人家的心里面感觉到满足比方来说老人家如果在金门的时候当兵，对不对？

他可能会讲他当初的这个作战的神勇，多么厉害，多么神勇啊，哦，等等的。我们就会说，哇，你好不简单哦，你真的很厉害耶，你小小的阿兵哥哦，居然呢还可以呢，在这过程当中还可以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哦，好，那可能老人家会眉开眼笑的哦，跟你继续讲他那时候还做了什么样丰功伟业的事情哦。比方说，他长辈不念，没有念书，不识字，但是他却可以在当兵的时候来写信、读信。哦，这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位贵人教他读书，教他识字。然后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回应他说：“哇，你好厉害哦！你没有念过书哎，你却可以写信认字，真的不可思议哦！哎，那你遇到的这个贵人，他是怎么教你认字的呀？”哇，像这过程当中，其实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话题可以聊的啊。所以当我们很自然的在谈话当中发出赞叹，或者是客观的赞美，让他们心里面被肯定，产生那种哎呀，姜还是老的辣的那种感觉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从心里面真心的赞美他们。这样子可以让这个长辈哦，他们的自信心跟自尊心哦，可以得到满足。其实年纪大，老人家有的时候很有自尊心的，他们很怕真的自己没有用了，很怕自己真的老了，然后呢，就是被嫌弃了，他们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好像没有信心啊。但是当我们能够很真诚的针对长辈，他过去的成就也好，他现在的表现也好，做很多的肯定跟鼓励，其实就可以让老人家感觉到很幸福。这就让我想到，当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希望得到我们父母亲的赞美跟肯定，我们多么希望得到长辈的鼓励，在我们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多么的希望被肯定，对不对？这种心情啊，我们在小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可当我年纪大了老了以后，一样的，长辈也是好想要被称赞被肯定，他们很需要哦。那这是建议啊，要多多给长辈赞美。但是还有一个建议什么呢？不要做什么呢？不要呢命令句。有时候跟老人家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跟老人家发生冲突的话，其实我们要善用沟通技巧，让陪伴老人家变得更加的顺利啊，尽量不要用命令句了。比方说，老人家退掉了我们为他们订的羊奶，那比方说老人家退掉了你为他订的羊奶哦，那一般人的对话可能是说，照顾的人可能是说，你不能不喝羊奶，这是为你好。老人家可能就会说，我就是不想喝，我不要喝。照顾的人会说，不可以，多少要喝一点，你就是要喝。啊，这个时候老人家有时候就无言了啊。其实过程当中呢，双方照顾者是用命令句跟老人说话，这样子的沟通模式很难解决根本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会让双方僵持不下。有的时候可以尝试呢，把这种哎呀，你要你不要，你必须你不能这样子的命令句哦，改成一种开放性的问题。什么叫开放性的问题呢？比方说老人家不喝羊奶，对不对？照顾者就会说，可以问啊，用开放性的问题来问啊，你为什么不想喝羊奶呢？是怕羊骚味吗？还是其他的原因呢？那老人家可能就会说，我不怕有味道啦，只是觉得羊奶太贵啊，很浪费钱，我不想浪费钱啦。那照顾者可能会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我上次听说你因为喝了羊奶啊，你这个长期的咳嗽就好了耶，那这样不是很好吗？老人家可能会说，啊，我舍不得花钱啦。

所以如果说我们用开放性的问题，多多询问长辈的意见，不但能够顾及长辈心中的想法，同时呢，能够有效解决照顾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和长辈谈心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一个开放又真诚的心，我们真心的想要认识我们面前的这位长者，他是怎么样的个性呢？他有什么样的嗜好，有什么样的兴趣呢？诶，他年轻的时候是否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呢？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有什么样伤心的回忆吗？他有过什么梦想吗？听懂没有？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吸取老人家七八十年的经验跟智慧哦，说不定啊，我们还可以少走很多人生的冤枉路啊。不晓得您同不同意啊？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想要认识、了解并且亲近长辈的时候呢，我们的长辈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心向他敞开，向他靠近，他们会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是接纳他的啊，这样子就能够抚慰一位老人家了，那就是能够成为他真心的朋友。好，聊到这地方，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们聊一聊跟长辈互动沟通的一些点点滴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谈一谈与长辈沟通的技巧，继续来聊啊。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聊跟长辈沟通啊。但是我是总觉得说啊，这个沟通上呢，重要的还是一颗真诚的心啊。如果我们喜欢老人家，我们喜欢跟长辈相处，我们跟

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爱他们的心，其实他们会感受得到的哦。那其实所谓沟通的技巧，也不光只是跟长辈沟通需要技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跟任何人沟通都需要技巧的。只是跟长辈沟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是他们的所谓的特殊的状况来做一些沟通的调整哦。比方说呢，听，用耳朵听，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对方的想法，动脑筋去分析，去想说他想要表达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啊？倾听啊，那倾听的技巧呢，就是我们在听他讲话的时候就点头，然后眼睛看着对方，然后适度的回应说嗯，了解，他会继续讲下去哦。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会打断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就打断了长辈，就长辈会觉得很扫兴啊。好，长辈如果讲到说哎，我们以前啊，他以前的丰功伟业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年轻人会说哎呦，现在那已经过时了啦，已经不流行了啦，现在还有哪有人在用那种手工在做那些东西啊。好，可能那长辈就会觉得说啊，好没意思哦，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勾扎席呆古早时代的事情，你就是好像否定了那时候的事情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倾听啊，然后有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种所谓的摘要的方式，比方他讲了一些他以前年轻时候多么辛苦啊，那时候我们听之后，我们说哦，年轻时候你很辛苦，你常从小就要每天去打水，而且呢没有鞋子穿哦，也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摘要一下长辈所说的话，真的蛮辛苦的哈。这样长辈就会觉得说哦，你有在听我讲话，你真的有听懂我讲话，因为什么？因为你帮他重新再摘要了一次，复习了一次，他就说你有听我讲话，所以你才可以这么回应我哈。那同时呢，讲话的速度哈，不要太快，有时候我们听长辈讲话，我们回应他们的速度也不要太快，有的时候听力不好的长辈哦，有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注意声调，有时候靠近他的耳边去讲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怕长辈听不到，我们就会大声讲话，大声讲话有的时候呢语调就会听起来很凶啊，长辈就会觉得你在骂他，所以如果说我跟那些听力比较不好的长辈的话，我宁愿靠近他的耳朵靠近一点跟他讲，而不是呢好像离得远远的用大声喊的或是大声讲，这样子怕他觉得好像我们在骂他哦。那再来的话，有些时候长辈呢跟他们沟通，用开放性的问题问他们是很好的，但偶尔也可以用一些是非题来引导他，也是可以的啊。那特别是在跟长辈聊天的时候，如果聊一聊你发现他好像没有什么兴趣跟你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转换话题，用一些身边的事物转换话题。比方说哎，你件衣服穿得很好看呢，是在哪里买的，是谁帮你买的啊？这些衣服长辈就可以讲啊，他手上戴着什么，像他戴的项链啊戒指啊，或者是你可以看到他观察他的发型啊等等的，可以从这个去问啊。有的时候会从一件衣服哦，可以聊到很多很多过去的事情，比方说他说这个衣服是我以前你阿公买给我的哈，你阿公买给我的哈，那个时候我35岁哈，哦，那天我们呢去哪里玩呢，啊？怎样？他是可以讲很多故事哦。那再来的话，跟长辈沟通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讲很复杂的一连串的话，好，我们尽量呢用简单一点、具体一点的，比方说阿嬷，我跟你讲哦，你每餐哦要吃一个苹果，好，这样子他就听得懂了。如果说你要多吃纤维啦，那这他听不懂什么叫纤维哈。所以说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词汇啊，而且每一次说话就是一句每一句信息，有时候尽量避免就是一连串，然后有好几个意思哦。比方说，你要多喝水啦。然后呢记得明天早上要吃药哦，知道吗？还有呢，我给你维他命你也要吃哦，有没有？你讲了好几个重

长辈就记不住了哈。所以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沟通，慢慢跟他沟通。当然眼神啊，看着他们表情很专注啊，手势啊，各方面的啊，等等的，就是适当的啊。像这些对于长辈来讲的话呢，啊，他们都会感觉到就是说，啊，你很关心。有的时候摸一下长辈的手也不错啊，握握手啊，拍拍手背啊，抱抱他呀，等等的啊。长辈来讲，要不然阿米会觉得很温暖哈。那，跟长辈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环境的问题哦，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比方说跟长辈沟通的时候，环境的问题会不会很吵，是不是在一个很吵杂的环境呢？所以环境要注意一下。还有长辈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他那时候他的情绪怎么样，他是不是刚好情绪不好，他是不是刚好心情不好等等的啊，有时候这也会影响沟通的。再来就是生理上面，他的听觉是不是退化，他的视觉是不是不好等等的。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去注意到这些一些环境啊，还有各样的生理的一些状况啊。我想当我们更仔细的去发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更能够掌握到一些跟长辈沟通的技巧了。好的，在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了这么多，梁慧呢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跟您所爱的长辈能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您在跟您的长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您能够找到技巧，而且能够有好的相处。梁慧祝福您，如有一宝的节目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生命中的复原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在生活里，我们会用某样的方式去理解自己所在的位置还有处境，好像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生活里面有着自己的起点。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向别人的生活，想象着如果我站在另外一个位置，生活会不会就不一样。但有时候我们仔细的去看，其实在每一个坐标里，人都在经历一些事情，在那个位置里去理解世界，做出选择，然后慢慢的形成看待自己的方式。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韩国电影奉俊昊的作品《寄生上流》。电影在一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窗户只露出街道的一个小角，窗户望出去多半看到的都是路人的脚，偶尔可能有人在窗边抽烟，甚至在电线杆旁在小便。一家四口挤在很狭小的空间里面生活着，抬头看到街道上人的来来往往，一家子努力靠着打零工在过生活。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想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或许我们不一定会走进那样的一个情境，但在生活里，可能在某一些重要的时刻，也许我们也会感受到自己或者是周遭有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今天爱的复原力，我们就从电影《寄生上流》里的剧情来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很开心我们再次的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看过这部电影后的一个感受跟想法。我们请两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谢谢碧琪跟文琪常常来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聊聊生活中或者是可能在不同的影像中所看见的复原力。那这部电影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一家人他们其实并不懒惰，他们很努力的在工作着，像比如说爸爸他开过炸鸡店啊，还有那个 古早蛋糕店等等，但他的投资都失败了。然后后来他也做过那个代客趴车，然后妈妈就是很标准的家庭主妇，那儿子呢，他就是在大学重考了很多年，妹妹呢，她没有钱去补习，所以她就先打零工。大家其实都想办法让生活可以往前，只是好像偶尔能够蹭到邻居的免费的网络，他们那一天开启的生活就很开心哦。那当然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说，他们是住在一个半地下室的一个空间里面，好像总是低了点的感觉，然后有些时候他们可能需要花一点点的力气才会让每一天的日子或每一天的生活好像维持在一个比较差不多的状态。因此想请教一下两位来宾，就是

0: 在《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坦白说有蛮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那不管是空间或者是人物之间的一个流动，以这个金家人来说，你们有没有哪一个画面对你们来讲是印象最深刻的？
1: 我是碧琪，我觉得在看这一部其实是 很久以前看的啦、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半地下室，就是半地下室，然后人往上看，然后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人。

0: 在半地下的感觉，同时在看电影的同时，我觉得也会闻到味道的感觉。
1: 嗯，
0: 你会闻到那个味道，那甚至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可能看过的听众朋友可能会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的一个那时候一个想法是，怎么会有人会想要住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嗯，
0: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会去想到说，因为那个是韩国嘛，
1: 嗯，
0: 那回到说台湾。那我也就会回过来想说，在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群人，他其实会住在一个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到的一个可能很不适合人居住的一个环境，甚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就有想到这个，那为什么会去，后来我很好奇，所以我就找一些看了一些资料，才发现说啊，原来他以前其实这样的一个地方，他都是那个防空洞，就是因应着它是一个，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避难所。
1: 嗯，
0: 那为什么后来这个避难所变成可能是某一些人民的另外一个避难所，就是所谓的那个家，是后来因为经济的一个发展，那其实人口都往那个都会区，然后其实大家没有经济不够，然后没有办法去租一个更好的房子，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人口多，然后居住又不足，然后大家其实就是会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烟水。我觉得除了就是看到它，然后烟水，那个烟水其实可能对大家来说会觉得啊，怎么突然就下雨了，是一个天气。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家全部被淹了。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看到那个基廷，就是那个这个金家人的这个女儿，就坐在那个马桶上，然后那个马桶的水一直不断的泼泼泼泼，我觉得。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觉得，那甚至他们后来都到了被安置的地方，我觉得很深刻去看到，其实这一家人其实在生活中的无奈或者是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当然也在那个过程当中会看到其实他们关系的紧密跟他们的情感。
1: 好，谢谢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他在《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里面觉得比较有印象的一个部分哦，就是比如刚碧琪说，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碧琪说，他不只有听觉的感受，他还有嗅觉的感受。然后再来就是下雨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天气变化等等，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全部的身家财产都已经被淹在那边了。然后女儿好像就像刚刚碧琪所提的，他就坐在马桶上，好像这样的日常也好像不是第一次发生的，确实会让我们去联想到说，虽然这是一部韩国电影，但是确实会让我们联想到在台湾我们或许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不是那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有一群人很辛苦的在生活着。那文琪呢？
2: 我刚好可以顺着碧琪刚刚说的，就是刚刚碧琪刚刚也有提到说，在这么困苦的环境，他们一家人的关系，对，在这部分里面，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就是那个哥哥基于领了第一份薪水，然后很开心的请了全家去自助餐吃饭，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边夹，他们就会下意识再去多用手拿一点直接现吃，但是我有看那个动作是他们拿了，他们还顺便帮自己家人拿，有时候我都会在想，就在电影画面的一开始，我都会。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些假设，就是我自己就会假设说，这个家人会不会是很疏离的，或者是在这一块里面，因为居住环境这么的困苦，他们好像都要为了很努力生活下去。但有发现在当他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概念，这家人其实是很看得到他们在这个画面里面，被这个导演去很细致的去提到这个部分，对。那我也就会在想到说，对啊，好像有这么的，我们常常都会设想，或者是在这个困苦环境里面，常常都会觉得哦，好像人的关系里面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活着还是比较重要。可是，在那个当下，我看到反倒是他们彼此的紧密的关系是反倒是支撑他们，不管洪水来了，别人尿尿了，烟味来了，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眼光都是朝向同一个地方。
1: 确实哦，如果听众朋友们看过《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除了会觉得有一些黑色幽默之外，事实上确实是看到比较底层人在努力的生活着。然后刚刚文琪的分享是，我觉得那个分享是有画面也会感动的，就是其实也许我们不是只有努力生活着跟活着，而是导演透过镜头让我们看见，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只要有彼此那个紧密的家人的关系的连接，彼此支持的，或许他们选择了不对的方式，但还是彼此支持的，让自己可以努力的往前。那想再请教一下两位，因为这部电影叫《寄生上流》嘛， 所以除了金家人这一家之外，就一定会有另外一家我们看到后来他们不断

0: 在那个家庭里面，家里的人变成家里的，不管是老师啊，或者是司机等等的，那好像这两家人他们站在不太一样的位置，可是也是好像形成一种非常微妙的一个对比。想请教两位，就是你们怎么看待这两家在生活的处境上的差异？
1: 我觉得生活处境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导演其实，我觉得那过程当中有形成一些对比，那甚至也很强调，其实这一位社长的家哈，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之前一位艺术家的家，然后其实不管是风景色或等等，然后各空间其实都非常广阔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明显的去感受到其实两家人在生活上的差异。但是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两家人都蛮重视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不管今天是金家比较困苦的生活，那或者是社长家比较富裕的生活，我看到的是大家其实都很会去寻求就是生活上的一种生活感。例如说像在金家，其实就算大家看到的它是一个这样困苦的环境，可是你会看到他们其实当他们会有一个庆祝活动。例如说今天他其实领到的钱，然后刚刚文琪有说去吃自助餐，那再来是他们其实在折那个盒子，领到的钱他们其实就会开始喝啤酒，然后大家聊聊天，然后或者是互亏，就在生活上还是会去重视。其实在生活上我一就是这样才有那种生活感。那可能对照到社长家，他们的生活感就是我印象就是也没有印象深刻啊，其他就会大家觉得就开 party，然后去庆祝那个生日，所以我会看到相同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其实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生活的规划。但是在里面我会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那种人，就是家人之间的一种亲密感跟疏离。例如说刚文琪其实有提到，就是分享到那个金家人其实生活的关系的紧密，但同时我看到社长家，尤其是社长夫人，他其实家里他会安排很多东西，可是他都很怕出错。例如说他今天可能安排了，就是那个尤其是像那个管家，管家其实就是生病啊，或者是安排那个，他就很担心他老公会知道，因为他就很担心他老公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他就是做得不好。那甚至跟女儿儿子，其实我觉得妈妈不是不关心他的孩子儿子跟女儿，但是会觉得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夫妻的互动、亲子的互动，两家人之间其实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0: 我们谢谢碧琪刚刚跟我们的分享哦。碧琪在提到这两家人的不同里面，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就是两家人不管他们的生活是在地下室或者是在很漂亮的房子里面，其实他们都非常重视一家人生活的感觉。先不管这样的生活感的仪式是什么，再来就是碧琪也看到了，就是那个亲密感跟疏离感哦，可能在家人跟家人的关系或亲子的关系里面，反而是金家人他们彼此更亲密、更融合在一起，也更有向心力。那在那个社长姓朴嘛，朴社长的那一家人里面，可能就像刚刚碧琪分享到，妻子可能做某一些事情都小心翼翼的，然后可能也没有很想要去解释，或者是觉得先生会理解，他就是只想要让事情过去。好，那这是在这个部分碧琪看到很不同两家人的生活处境上的差异。那文琪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的差异？
2: 我觉得我看到两家的这个对比在生活处境上，我就会想要看到的是那个就是生活条件其实限缩了很多在生活上的选择，在这两家看到的很明显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选择里面，我原本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电影就会去假设他后面会怎么样这样，对。但是这个选择里面好像在金家人里面，这个选择虽然被限缩，可是他们又在选择里面找到里面的可能。对。那相较于朴社长，他可能在选择上他的余裕或者他的整个选择性会多很多，可是他给他们家的生活就会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很像在教科书或者是那种梦境美好的生活里面，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的踏实。然后里面的感动或里面的一些真切里面，好像每个人好像也在某个角色，比如说小孩子是要会画画，然后我就读英文，然后我就在这一块里面好像都被设定好的一些角色。就是我在这两个对比里面也看到现实的条件里面让选择变成的很不一样，然后也看到两家人把这样的选择活成的不太一样的状态。对。然后到底那个选择里面他们已经就他们有生活条件去做选择了。对。可是那个选择

0: 面好像有一些部分是靠着他们的，比如说像社长这一块，你就靠着他们觉得什么叫做美好，
1: 嗯，
0: 嘿，什么叫做有面子的，
1: 嗯，
0: 嘿，在这一块里面，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社长在调和他谈界限，
1: 嗯，
0: 嘿，他在他不管在跟他先太太谈世界界限，哎，他的表现都很好，他未到界限越界，
1: 嗯，
0: 对，那我就想，哎。一般的家人我会去想这么多界限嘛、
1: 嗯、
0: 好像也不太会、
1: 嗯、
0: 就是感觉那个在这一块的对比其实有蛮大不一样
1: 嗯嗯嗯、确实哦就是刚刚文姐讲了一句话就还蛮适合就诠释了两家人他们在生活上选择的不同因为刚刚文姐提到说在以就已有的生活条件去做选择可是就已有生活条件去做选择相对比之下金家人感觉是比较开心快乐的然后社长这一家人可能有很多东西让我想到我忘记那个电影还是电视剧叫什么名字不是有一个好像就是完美的社区人就是要这样生活着刚刚那个文琪不是说什么好像是设定梦境美好的生活每个人有每个角色、
2: 嗯、
1: 那看起来好像很多事情他们都只有讲到边边然后都不往下讲这感觉还蛮诡异很奇怪譬如太太就自己脑补很多说哦，可能是怎么譬如孩子好像看到鬼他就自己觉得看到鬼了然后就开始很小心的让孩子去做很多很多的治疗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孩子到底看到的是什么然后又或者是有一幕是那个金家的女儿把她的内裤放在那个
0: 车子里面
1: 想要让爸爸可以进来当司机他们没有去找那个司机对话他们就直接认定他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
2: 嗯、
1: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像你讲的不是那么真实贴近人我们好像应该要去沟通的事情可是金家被设定是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但是他们也觉得别人跟我的界限要很清楚对、
2: 嗯嗯、
1: 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你们也很好可是你们跟我是不一样的人、
2: 嗯、
1: 好然后再来就是在这段节目的最后想要问一下你们就是那你们觉得不管这两家人他们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或者是不同的原生家庭的背景长大你觉得他们想要努力走下去的力量是什么
0: 嗯我觉得他想要走下的力量就是我觉得怎么让自己的生活更好、
1: 嗯、
0: 我觉得除了让自己我觉得金家人让我看到的除了自己之外还要怎么让我的家人生活更好
1: 嗯，
0: 不管是子女还有就是父母亲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努力其实不管是重考了多少次、
1: 嗯、
0: 那或者是尝试了很多你说他们都没有去努力为自己争取过、
1: 嗯、
0: 是都有的
1: 嗯，
0: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所拥有的好像都没有办法是这个社会所接受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不管是重考了四次可是他后来教英文是没问题的、
1: 嗯、
0: 那或者是说他电脑能力很强虽然是用在一些伪造的文件上可是其实他有美术天分他又可以当美术老师
1: 嗯，
0: 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想要让自己的擅长的都可以被发挥或被看见
1: 嗯，
0: 但是其实在那过程当中他们是感觉就是没有这样的资源跟机会
1: 嗯那文琪呢
2: 嗯，我其实看到的也是这个部分就是他们其实在撑着让自己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想象不管这两家人其实都有一个让生活再好一点的那蒲家反正是蒲社长这一块里面我反倒不知道他标准是什么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在金家人就很明确是我要活下去所以像那个电影一开始他们不放弃问会折纸盒那也不要让我工作工作再不见、
1: 嗯嗯、
2: 对他们找很多的机会他们不是不工作、
1: 嗯、
2: 不会觉得钱从天上掉下、
1: 嗯、
2: 而是他们一直在找一个哎，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下去那有点像一起共生的社会里面哎，我赚钱回来是我整家是一起生、
1: 嗯、
2: 他也不会觉得哎，都是你他不会有计较这件事情
1: 嗯, 嗯，
2: 对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那个好像在情感上最原始的那个一起或一家人的同在的那个彼此了解彼此处境彼此接纳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反倒是这家人可以一直往前走的部分
1: 嗯，确实了解彼此跟彼此接纳也接纳住也 接到彼此哦就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或状态之下其实我们的生活还是要努力的被维持下去然后我们也相信复原力不是只有把生活撑住而已也包含在有限的条件里面我们仍然努力的往前同时维持着彼此的关系之外也维持着对未来的希望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我们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邀请到了《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还有碧琪。在刚才上一段的节目中，我们从一些画面出发，慢慢地看见这两个家庭生活的样貌，也看见他们怎么样的在他们本来的位置里面，让日子可以继续的往前。而在剧情中呢，就是忽然间有一天，金家的儿子，也就是基宇，透过了同学介绍，所以他可以到那个朴社长家去当朴社长女儿的一个家教。那也因此让这两个本来距离有点远的两个家庭的生活，开始有了靠近的机会。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当基宇他有机会可以进去到朴家当家教的时候，如果从他的处境来想来看的话，你会怎么去理解最后他其实因为他为了要教英文嘛，所以他必须有大学的文凭，那你们怎么看他最后跟妹妹两个很厉害的做出那一张很像样的文凭？
1: 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不是在伪造这个文凭，就是我只是把我应该之后会拿到文凭先提前拿来使用。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会觉得，就是我觉得他一开始并没有，并不是想要打算要选择用我们所谓有点像犯罪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记得他在跟他的这个朋友一直不断地在重复的过程当中说，可是我就是没有大学文凭，我就是没有大学文凭。那后来到最后，好吧，看起来就是一定要这个大学文凭，我可能才有办法得到认可。得到这个家庭的认可，那实际上到家里去，其实不只是文凭，连他教学的方式都需要去被当场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其实很多状况之下，他做出这个选择，我觉得我当下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如果是我其实是比较难理解的。对，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会觉得那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可是对于当下，如果今天是我是他身边的，或者是从他的处境去理解的话，我会觉得如果今天他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他好像是一个不得不为的一件事情。那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并不觉得他不知道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可是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做了这个选择，但他身边的人父母其实也是觉得就这样，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机会。那其实我觉得后面开启的东西都是从这个机会开始。
0: 我觉得这一点好难去厘清，就是对他确实是一个机会，可是你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其实就是不对的。但如果他们不把握，他们好像也很难借由任何的社会流动或者任何的机会让自己可以有比较，不要说不同的生活，他们其实就只是想要赚到钱而已。那你刚刚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确实没有文凭就没有办法被认可。那他也很努力的在大学重考，而且他的英文也确实不错，可是这个就很挑战着每一个人不同的价值观嘛。对，就是不同的价值观之下，你所去想象的这一件事情，当然整部电影到最后的一个结局当然都不是我们所鼓励的，可是你还是可以从电影里面去看到底层人他努力去奋斗的那些很多的无奈，跟他怎样都撼动不了的一个社会结构。好，那文琪呢？
2: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他那个我造假的那一张文凭啊，我其实直觉想到就是入场券。就是那个入场券是一个我觉得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对于怎么样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好的家教这个工作，他一定就要这张护身符，我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就算我本来我英文其实也很好，我其实可以不用我自己学的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是不会有人看到的。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维护自己的，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这个，甚至是自尊的这件事情，他上面他一定要有这张入场券。对，那这张第二个部分是这张入场券好像也代表着他要开始不一样。所以我在他进入那个家试教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就会觉得还蛮有趣的，他也采取一个跳脱原本他用他一个，我觉得如果一般家教，如果他是正统出来不一定会用的方法，因为他就会问他说，为什么你是从这底跳，他是用跳底的方式去跟他去问多会这个部分这样。他用他强项去问，然后也刚好 catch 到也许这个孩子读书点就卡在那里。对，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奇妙，是也帮助我回头再去思考说，我们常常看到的证件文凭 还有我们常常会去可能跟人互动的这个第一印象的东西、
0: 嗯、
2: 到底是不是我真正理解这个人的、
0: 嗯、
2: 所有的路口、
0: 嗯、
2: 对对、
0: 嗯、
2: 这个是当我在那一段里面想到的。嗯
0: 嗯，确实就是可能真的对于人的印象，当然我啦，我在回答文吉刚的问题，就我会觉得那当然一定不是入口，因为一个人真的是要透过很多面。

0: 向我们必须思考，换位思考，或怎么样才知道他是怎么样走到现在的。可是你刚刚提的那个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它是一个入场券，但是我不管你教的好不好，但你要先要有入场券。好，然后又有一个另外你又提供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就是哎，它这个入场券之后，就是再一次的还是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并没有鼓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是我们就这个人来看，就是可能刚刚文姐讲的，他因着这个入场券他开始不一样了，可能那个不一样到后来有一点点歪掉，可至少他重拾了一个，他好像看见自己他有那样的一个优势，甚至他可以从事做一个学生的老师。好，那在刚刚碧琪也有提到说就是好像在这样的过程中，家人好像也彼此在说服着彼此，然后好像也慢慢的，就像刚刚碧琪也很坦诚的说，他如果是他自己，他可能没有办法，他觉得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好，他觉得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那可是家人渐渐的嘛，先哥哥，再来换妹妹嘛，然后爸爸跟妈妈都到这个家里来，不管是做帮佣、老师或者是司机等等，然后他们把原本好像有点犹豫的事情，慢慢变成好像都可以，对不对？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挑战到你们两位的什么？
1: 应该是说，当然我觉得在电影里面它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很不可思议，可是它其实联想到我们的生活上会有一些雷同的处境。就当我们看开始，就像里面有提到，那他其实金家人就是这个主人公哈，这一家人他其实有说，如果他们会觉得这个社长家的人就是有钱人很善良，那妈妈就说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也可以很善良。那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如果我有这些资源机会，有这样住的地方，有这些钱的话，我不会选择做这些事情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在过程我也看到了，其实我一直在观察那个爸爸的反应。因为当今天做出那个伪造文书，或者是不管是机停，或者是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爸爸一直不断的，我会看到他有一种罪恶感。我觉得他也在挣扎。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的感觉受是不是一样，我那时候一直在观察这个爸爸，其实我觉得妈妈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方向很明确的，就是我就是要活下去，我就是往我们生活都会更好。但爸爸那个部分有时候他会帮自己抓一下，或者是他会去问一些问题，说那这样子会不会不好啊，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其实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也不断的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自己问，我觉得那种就那种拉扯。但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就看到了，就是其实他们在彼此就回应到他们说的，如果今天我有这样的资源钱，我根本就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当我没有的时候我做了这个选择，那这个选择慢慢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会无意识的也去，你说是合理化也是，但也有可能在过程当中也慢慢的去改变了某些的价值观，我觉得是会被生活处境所影响的。
0: 有钱人就很善良，我忘了有这句台词了。对啊，有钱人就很善良。对啊，大家但也没有了，还是很多有钱人很善良。好，然后刚碧琪的分享里面，就是他说他看到了爸爸的拉扯，还有就是说可能在不得不的过程中，我们好像也慢慢的合理化了所有的行为之后，这个行为可能慢慢的又反过来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确实这也是我们会担心的，所以我们才会刚刚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复原力，并不是认可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文琪勒，文琪你有什么看法，当他们慢慢的说服彼此，慢慢的变成这样。
2: 其实我看的有一个面向，我自己就是在回想我也觉得挺有趣的，是我看到面向是在他们被说服之后，他们好像也进入了那个角色，也发挥了那个能力。比较奇妙的是爸爸开车其实他有他的技术，妈妈也可以离家，然后妹妹吉婷她好像也可以让这个弟弟有一些成果，不管他用了什么治疗的方法，弟弟的确是吃他那一套的，对，那更不用说就是基于在这一块里面的整个过程，所以我反倒是看到他们在透过这件事情好像越过了某一种被，当然这个认可跟这种欺骗方式是不对的，可越过了这个部分所谓世俗的条件跟门槛的时候，他们回到原本应该这件事情跟着角色该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入角色做得这么好，我也看到他们彼此其实在这个家庭里面与其说是说服，而是帮助彼此进入

0: 他们原本他们想要让自己活得更好那个角色，比如说他们怎么帮爸爸熟悉宾士，他们就到宾士车厂去假装试车，他们其实有做过预备跟练习的，对，因为这也会让我想到，其实我们自己的很多服务对象里面，他会去揣摩想象那个好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就好的标准，每个人其实在心里面都有一把尺，那个好的东西是什么。对，可是你就会看到说，当好的他想靠近，他也会有一些练习跟准备的。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他从说服自己的那个犹豫里面，我倒觉得是把那个担心可能透过了一些，也透过了一些准备啊。就我们不用讲说他用了什么手段把人家赶走，或者是他最大欺骗应该就是在这一块里面，把人家用不好的手段赶走，也骗了社长或这一块。对对，但是就你其实就爸爸的司机跟妈妈管家，他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还是在做他该做的工作。
1: 确实啊，这一家人都就是拿掉所有的不对的地方，他们在每个角色里面其实都做得很好。那当然这个也很挑战的，就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机会，为什么没有机会，他们其实有这些能力，但为什么没有机会。

0: 这个我不知道，各自想象、嗯、是不是他就是跨不了那个门槛，还是他再怎么他没有去努力，这个是电影我们看不出来，又或者他再怎么努力，其实他 到不了那个门槛，只要一张假的文凭出来，那个门槛就过了。好，然后甚至那个一张名片，妈妈那个是透过一张名片嘛，嗯嗯，对对，所以这个其实都很吊诡啊，一个名片我谁都可以印吧，
1: 对，
0: 然后文凭当然也许在那个寄生上流那个年代他做出那张文凭可能很厉害，可是名片很早以前就可以印、嗯、可是这个电影就用这种很简单的东西让你知道这两个门槛过了，哎，你就可以进来了。但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他们其实是有这些能力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机会总是没有在他们的身上。那在这段节目的最后，想请两位简短的，或是文琪先分享，并且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节目回来再来分享，就是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你有没有可能当一个人就是像这个剧情这样，他很想要翻转他目前的生活处境，那可能做了一些原选择，或是他自己做了一些决定，好像慢慢偏离的方向，那你怎么跟他一起走过这一段？
1: 嗯，其实在看电影的过程里面，我都一直会浮现很多以前服务的孩子的样貌。我记得刚刚突然问的就是，哎，其实你有没有陪过这样的孩子？其实以前有个孩子他我印象好深刻、哦、因为他就是也是触法的孩子，
0: 嗯，
1: 那触法之后他回来，他原本的比较负向的连结已经不要他了，就是就会觉得说、嗯、啊，反正你就是你回来了，你也大概快十八了，没有人想，然后他也不想要再回到原本那样子的可能在街头打打杀杀的生活，所以他就告诉我说，那我们去找工作、
0: 嗯、
1: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带他去大卖场、
0: 嗯、
1: 因为他不想要找那个服务的方面的工作，因为他说我一定会骂别人，我说好、嗯、那我们就去做整理货物的工作、
0: 嗯、
1: 对，然后他就印象深刻是我陪他去一个大卖场，就在那边挂内裤，
0: 嗯，
1: 这个动作，然后他挂了十分钟，他就问我说，我真的只能做这份工作吗？
0: 嗯嗯，
1: 对，可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学历，
0: 嗯，
1: 没有经历、嗯、他的年纪、嗯、他好像就是只能选这样，他又没有办法，有些限制他没办法对人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他大概工作一个多礼拜之后他就没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公司有个机会，可是那时候我是听不太清楚、嗯、听不太懂公司的机会是什么、嗯、他就说我回来我会开一间泡沫红茶店、
0: 嗯、
1: 他就告诉我说你放心，我不会，我这一次我回来我会好好想、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哎不对啊，你会讲这个应该是有点、嗯、后来他就失联一段时间、嗯嗯，那果然他就是在国外就被抓到、嗯、那在国外关了一阵子再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那你的泡沫红茶店、
0: 嗯、
1: 他现在真的就是在做那个布景设置这样子，我就陪他在整理这段生命经验的时候、嗯、他就说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我背着案底，没有人知道我身上，我以前爱玩，我吃得轻，我没有办法，我读书读完、嗯、可这孩子的地理方向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他说我曾经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能力我可以用在哪个方向、
0: 嗯、
1: 所以我能够想的是我想要开一间店、嗯、我需要资本，所以他才告诉我说那我就出去干一条大的。那也因为关了这几年之后他一直在回想我们一起讨论的泡沫红茶店要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开这间店、
0: 嗯、
1: 对，那回来他就告诉我说哎，我知道我要的是安稳的生活，所以他才去找工作，才慢慢的才回到他原本的生活的节奏。所以有时候选择好像不是在那个一年两年他就能够看得到的，那他在那一年两年的条件他可能也没办法指引他自己本身内在的安定的条件跟外界可以给他的条件，对，所以有时候在那当下他的确会做出不得不的选，那当然他做的选择，我的孩子做的选择也是不是好的啦，他当然就到国外做了非法的事情，也受了应该要受的处罚，对，但在这一块里面他回头去看这段生命经验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哎，原来我自己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我最终我想要就只是一个安定的生活就好了、嗯、对、嗯、对，这是他关了八年之后回来跟我讲的他第一段话就跟我讲这句话、
0: 嗯、
1: 对，
0: 但也很棒啊，就是从触法到你大去挂内裤，到他自己会思考说我只能过这样的生活嘛，那当然选择后来的选择不是一条对的路，但他受了处罚再回来深思后他告诉你他要安定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服务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未来你还可以再继续陪伴他的一个开始。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主题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邀请到了《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吴恒琪跟碧琪。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不同的位置里面人会怎么做选择。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文琪也不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孩子，他想要翻转生活，而慢慢的可能偏离了原本的方向之后，最后他还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稳定的生活。那也请碧琪在这一段节目的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1: 就是过去在服务的时候，比较刚好相对儿少来说，之前服务那个妇女，尤其是那个她其实跨海。就是我们现在就叫她新住民妇女，她其实就是远渡重洋，然后嫁可能来到台湾。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在服务的时候，我们身边会有一群就是大家所谓的假结婚的这样的新住民女性。那我觉得那时候这假结婚的新住民女性，其实一直都大家其实对他们其实有很深的一个，就是会觉得他们来就是为就是犯罪，然后就来生活。可是我在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发觉我们所有的那个新住民女性，她都有可能被画上，她有可能都是假结婚。只要她没有满足，没有排除某些疑点，她就有可能。例如说，她有没有长期跟先生住在一起啊，等等的。那实际上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确也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女性，那也会跟他们去谈。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听到，其实他们在生活，我觉得是生活上的一种选择，就会让我连就是跟寄生上有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很像，他不得不去做这一个，其实我觉得那种跨国际又是这种国际犯罪，他要做这个选择，那是又是一种更可怕的，应该说更大的一种，你说要我不想用勇敢来说啦，但他的确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而且是跨国去可能

0: 透过婚姻然后去取得他想要的一个生活，
1: 嗯，
0: 那在那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去跟他谈他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他们其实会回馈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不是会去拒绝他，而是去了解说，哎，你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1: 嗯，
0: 那你之后的生活安排，那如果今天再一次的话，你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吗？
1: 确实像碧琪所讲的，那其实也跟刚刚文琪在分享有某些雷同，就是当我们不得不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时间空间它不允许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选到一个对的方向，那也许我要经过一段历程之后我才知道，哎，我选了这个所以我要干嘛。他假结婚过来的后面或许他都没有去想过他会经历的是什么。那顺着碧琪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就想再请教一下你们两位，就是在服务的过程中你们怎么样去陪伴我们的服务对象，去理解说你当初为什么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就像刚刚碧琪说的，而不是只有停在可能一直责备自己啊，或者是后悔我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嗯，那我就延续我刚刚分享的比较女性的这一块，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包含我们刚不只是新住民女性，我们在服务女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女性她们在面临到当今天有婚姻冲突的时候，她今天要不要选择离婚的时候，甚至已经离婚了要带着孩子独自生活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她们必须去看到她们其实在一些选择上是很被限缩的。租屋，我们那时候面临到直接租屋，就是我租房子的时候我能不能跟我的房东说其实我是一个，就是我先生可能会追来对我施暴，
1: 嗯，
0: 因为一旦他说了，我们都可以想象房东不想租这个房子，
1: 嗯，
0: 所以当他今天该去住哪里，他的选择该怎么办？那甚至我今天我带着孩子，他要同时照顾孩子，又要同时去赚取生活费，那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是法官就问他说，那你要照顾孩子，又要赚取生活费，那你要怎么样安排你这个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跟问话。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妈妈来说，当然如果对她来说她可以满足，她一定会做到对孩子最好的选择，可是在现实的环境能不能给予她相对应的支持跟协助，而不是只让她自己一个人去承担这件事情，那个结果就会不同。那我们会看到的是，当今天她没有被这个社会接住，她其实那个资源是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有一些妇女她就会有一些开始有一些不被认同的选择，例如说他可能开始从事我们所谓的八大行业，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说晚上十点以后会亮起的灯，有时候我们去做访视的时候的确是需要去那个地方去找到这个妇女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选择。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其实觉得要我们工作人员去敲敲门去拜访，其实也是一种内心上会有的一个挣扎，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活经验没有那一块，所以当我们去拜访的时候，我发觉他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可怕，因为其实就是一样都是人，那只是他做了不同的选择在那个地方工作。那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工作的过程，他有提到的就是这是他暂时的选择，如果他今天就是要先有一笔钱，那如果之后其实当他不需要透过这个工作来赚取这样的金钱之后，其实他会觉得他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会看到陪伴的女性，她其实在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甚至可以有机会找其他的工作。
1: 谢谢碧琪的分享。其实碧琪说的就跟我们刚刚在前几段节目里面在谈的都是一样的，在有限的资源之下我怎么去做选择，就像刚刚文琪讲的，我必须有入场券嘛，我们必须有那个名片，那你没有的状态之下你不得不做的选择其实是不多的，只是他有没有停在后悔跟责备中，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能够帮助一个人他可以再拉出来看见自己可以有不同，也可以长出新的复原力。那八大行业就八大行业啊，他也没有不偷不抢，他还是去用这样子的一个维生的方式，可能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孩子。那刚碧琪的分享里面有一点是真的确实是也跟我们的主题比较相关的，就是 那个法官的问题，你说法官问说，你要怎么样去平衡你在工作跟照顾孩子之间，可是跟整个社会资源跟整个社会体

0: 系有没有撑住这些需要的妇女是很相关的，那我们也会觉得这很不公平。当然这或许只是已经，你这个案例应该已经比较久以前，现在当然一定还是有，可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嗯、那么的大部分站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那文琪勒，你有没有在陪伴一个服务使用者的一个过程里面，在他的选择里面，他可能有没有不是只是停在说我这个选择造就我现在怎么怎么了这种懊悔当中的一个经验、
1: 其实我们很常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其实就会在他刚好觉得自己后悔，或者是他因为我们服务的青少年里面，他其实真的在狂飙的时候，他不会去觉得哎，我这样选择有什么不对、通常这一定是撞了墙碰了壁之后，他才会回来告诉你说哎，我好像哪里不对劲、那可能有可能对自己生气，对别人生气，或者是责备别人，或者是责备自己，就有很多的后悔。对、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常常会去问这些青少年，我就说那你现在还好吗？其实我常会在第一句他们就会停下来，会去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刻里面真实的感受。对，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有的就是说他就还是会停留在我很生气我怎么样这样、那就会就告诉他，陪伴他去再去回头去想当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就是我们一起去理解，然后也不是一个批评，因为很多青少年反问我说你一定觉得我现在很衰，你一定会觉得我现在已经那个就是落魄，他们就常常、我现在就是很落魄，你看我就看衰我，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常常都要一再的告诉孩子说没有，我其实你现在在你就是你、你不是一个你那个乌云不是挂在你身上，那乌云也许是在外面的，但是你就是你，我想要听听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选择。所以有时候用理解他这个方式，我们去用理解他的方式也协助他在理解，因为有时候他们在做的决定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就是刚刚提到可能有很多限制、他被迫直觉是觉得这个是对我最好的、他就做了这个选择、所以有时候是协助他们去理解，然后甚至再去思考，如果再来，我很喜欢问孩子一个问题，就是那未来再给你选一次、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觉得那个再一次的这个东西是那个机会里面隐含着，就是告诉他生命不会只有这一次卡关就宣判死刑，而是再一次的时候、你可以再怎么再去往前，那我觉得他就会比较有希望感跟拿回生活的那个主控感、对，那透过这个过程他也开始去想说啊，就是哎，我其实我要的是什么，所以也许我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对，就会，但我觉得那个就是会是一个来回回的过程。
0: 谢谢文琪的分享哦。确实，我们在陪伴我们服务使用者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大一块，我们一定是就像刚文琪的分享里面，就是我们一定会去陪伴他去思考，你当初为什么走了这条路，你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选择，你为什么现在会如此的懊悔？可是很多的时候，不管是碧琪刚刚说的假结婚的新住民，或者是文琪所说的他陪伴过的青少年，他们真的就是在那个当下，他就是没有多思考。他就是觉得这现在就是对我最好，就譬如说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文琪提到那个少年，他只有脑子里只有想着泡沫红茶，他也没有想到说去干的这一大票的后面是什么。对，那等到他会思考的时候，一切可能好像晚了，但如果我们再一次的帮他去理清，我们再帮他理清，再他去看清楚说你当初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将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你会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里面很重要的，因为你还是要让不管他是成人或者是少年都好，你要让他们一定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看见生命中是有其他的希望的，而且主控权在我们自己啊。你现在懊悔不已，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懊悔啊，主控权还是在我们自己，要有希望感你才有可能再往下一步，你有才可能在复原里面去找到不一样的自己。那如果说这部电影我们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的话，两位会怎么看就是在那个金家人身上他们所存在的力量，就即便说他们可能在困境中或者是他们错误的一个选择，有没有哪些他可能可以重新开始的可能，有没有这个部分的一个察觉？
2: 其实在后面的尾端，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付出了代价，就付出了代价，所以在后面的结局啊，其实看到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还是会，虽然少了一个成员，但是一家人还是很努力，不管是爸爸或者是妈妈还有那个儿子，他其实就是在想那我未来，因为他说你的计划嘛，我未来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
0: 那文琪呢？
1: 我觉得就是从头就像前面所提的，他们本来就有的能力，

0: 如果撇开那个可怕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也许爸爸就可以好好的去学习开车这件事情。妈妈在你家这件事情很 OK， 机顶更不用说了，他的电脑能力，如果他有机会的话，当外界有这些支持给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可以去发挥他的能力往前走。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头去看到这个长处，他本来这个力量在这整部戏一直都有。对，只是怎么去走到最后。
1: 是，好，非常谢谢碧琪跟文琪今天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寄生上流》的这一部电影哦。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聊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从韩国《寄生上流》这部电影中来带到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话题。从电影中那个一开始住在半个地下室下面，网络信号都收不到金家人的日常，到朴社长一家人看似好像无忧无虑的生活里面，原本在不同位置的两个家庭也慢慢的产生了交集，人好像都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慢慢的过着自己的生活。在那些日子里，有时候是撑着的，有时候也是彼此靠近或是彼此推开的，有好多的事情当下不一定说得清楚，但是我们走过了就会慢慢的留下一些什么。就好像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不管是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又或是他们自己生命经验里面的一些决定跟选择，只要我们愿意再来一次，一定都会有不一样的看见跟希望。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从别人的生活去看，可是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些距离，好像有些人比我高，有些人比我低，可是在我们的服务经验里面，我们不断地发现，也不断地在地证实，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很努力地生活着。有的人可能他的资源多一点，有人可能他的资源少一点，可是在每一段生活里面都有很努力在走的痕迹。那些选择不管是靠近还是偏离，很多时候其实都不是单一的瞬间我们所做的决定，而是在关系、压力还有期待中慢慢形成的。而我们的复原力也许就在这里，不要把自己放到更高的位置，而是在原本的位置里面慢慢的理解，慢慢的调整。在下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顺着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坐久了？该起来啊，喝喝水，上个洗手间，休息休息哦。

在您的周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亲人？过去他是烧香拜佛的人，如今变成了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对这样的人，您是如何看待的呢？觉得他背叛信仰，还是他的改变引起你的好奇，真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有这么大的改变呢？下面跟您分享一个由法师变成基督徒的生命故事。从小跟着家人在传统信仰中长大的张启明，曾经在庙里当了10年的法师，他也是个灵媒，可以听到鬼神讲话，期待自己透过这样的体质可以成为沟通的桥梁，去帮助更多的人。然而这样的工作带来的却只是空虚和无助。我常常很挣扎，心里很空虚，也在想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帮助了他们。张启明难过地说，我自己本身也常受到灵界的干扰，变得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很多负面的思想，晚上的睡眠也很差。启明的朋友大都是在宫庙修行的师兄师姐，只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而这个朋友知道了启明的状况，就不放弃地邀请启明。当启明第一次踏进教会，他就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有了一股回到家的感受。他说，我觉得教会的感觉像一个家，里面有很多关心你、很爱你的家人，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得到很多的释放，也可以得到医治。启明在教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在读经灵修的时候，神也透过圣经告诉他，你不是活在世人的眼中，你是活在我的爱中。这让启明感动大哭，说道，我感受到神满满的爱，于是我决定要信耶稣，我要受洗。受洗的当下，启明心中难掩激动，神也透过洗礼彰显他的奇妙作为。启明说道，很神奇的是，我在受洗的那一瞬间，所有的搅扰都完全消失了，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

算一算，如果我奉献的话，我的手头会很紧。但是我觉得，既然是神说要奉献，那我就凭着信心去奉献吧。以前我出门会开车，但是奉献的那一阵子，我就改成搭公车。启明坚持的奉献也带来不一样的改变。他坚持奉献了两三个月左右，神开始大大的祝福了我的财务，让我每个月薪水比原来的还多了50%以上。真的太感谢神了，启明开心地说道。在教会找到了家，启明也开始跟人家分享耶稣的爱，还参加了柬埔寨宣教，透过付出一点心力，希望祝福更多的人。问到觉得信主以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启明坚定地说，我觉得信了主耶稣之后，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得到生命真正的自由，可以得到心里很大的平安，这些都是以前我不曾有过的，感谢主。如今的启明天天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在教会他找到了真平安，找到了真自由，真的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了。

耶稣说，你们若常常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又说，所以如果上帝的儿子释放了你们，你们就真正自由了。朋友，只要您敞开心门，让耶稣进到您的内心，那么启明的经历您也可以经验到，他的平安和喜乐您也可以拥有。邀请您进入教会，体会回家的感觉。祝福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

0: 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于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人要成为天国的子民，多难啊。透过这八种在人心中的态度所生出来的幸福，看起来是什么模样呢？耶稣分别在每一个附加句，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之中，具体指出灵性贫乏这句祝福语之后，跟着这句话，因为天国属于他们的。马太福音中所说的天国，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中所说的上帝的国。天国是上帝在我们里面主宰着我们的地方。谁的灵性贫乏，谁就放弃了要掌控一切，要控制自己的一切这种做法。他对上帝的统治开放自己，在他的内心，在上帝在他里面主宰的地方，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上帝的图像同时也带有这个含义，在这种人的内心，天打开了，他的心里有天空，那是一个宽阔又自由的空间，既丰富又充满了爱。对我而言，这个意思是，谁摆脱了对这世界各种物质的依恋，上帝就在他内心主宰着，并且上帝的主宰使他真正自由。

祈求上帝让你看到，今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行为，那些行为哪一些是强烈的，你做了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围的

如果你发觉你今天做了一件很强烈的又具有影响的行为时，请你停下来与之共处，看看这个行为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个行为带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

的行为，请你感谢上帝。如果发觉这个行为让某个不自由来左右，那么你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如果发现

望明天，你渴望明天有什么行为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边的人，或是你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做什么、说什么。上帝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

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上岸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继续读上次我们还没有读完的那篇文章，美玉的有效途径，讲到这个美术教育、艺术教育的部分，美感教育如何来培养，美感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那么美育跟智育，德智体群美嘛，五育，对不对？那么智育跟美育是同样重要的，但是以台湾来说，其他的地方不一定如此，但是以台湾来说，真的在美育的部分稍微真的有一点偏废啊。所以我想汉堡德先生有这样子的看法，有这样子的看见，而我自己也是一个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人，我是教音乐的。那么从我自己是钢琴老师，先是做钢琴的这个教育弹奏的啊，教小朋友弹钢琴，然后到了进入学校，就是在国中里面做一个音乐老师的工作。那我经历过了台湾的整个教改的过程，我自己是在旧的教育制度里面被培养，当我出了社会以后，我进入学校成为老师的时候，我经历了台湾的教育改革。那在美育这个部分，艺术教育这个部分，我想它的改动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大概把整个历程稍稍的做了一些说明，可是这样子的改革的结果，我想真的是非常关注艺术教育的工作的人，不管你是教授或者是各界的业界的朋友啊。那比如说汉堡德先生是建筑师，那么建筑业啊，或者是这个各行各业，其实有关于到艺术的部分，包括现在科技的产业需要的是创造力，于是大家开始才注意到创造力是来自于美感教育啊。一个人要有创造力，除了天生的赋予他这样子的能力，一定都有这样子的本能。文章里面上次我们读到的也是这样说，汉堡德先生也认为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天赋，有这个美感的天赋，但是有差距，每个人的能力是有差距，但是后天的培养是很重要的，是可以培养的，但是它也跟智力是有一些相关的。那么所以除了我们要培养一个人的智能、智育、知识、才能之外，我想美感的这个教育、美育

对于美感的这些知识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些后天的培养都是有办法能够造就出来的，所以

好，我们才读了文章的三分之一而已，这篇文章还蛮长的，你就可以见得 可见这个汉堡德先生他对于这一块真的是忧心忡忡。其实现在所有不管是在职的艺术工作者、艺术教育工作者，或者是已经是在业界相关美感美术艺术工作的这个部分啊，我们都同样都感受到压力，不只是少子化带来的压力，人变少了，人才变少了。其实在科技业界也发现到创造力跟这个理工的这些能力其实是一样重要的。结果这个创造力在台湾的教育上面是被忽视的，于是现在科技行业也非常的担忧啊，创业，那么那个创造力在台湾的教育制度下面，即使我们已经是教育改革过，开始对于艺术人文这一块有看见了，看见到它有它的重要性，但是整个的政策设计、教材的编写，还有制度的这个走向，其实好像对业界来说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注意啊，我是说帮助啊，就是没有那个帮助太大，有一些帮助但是没有很特别的帮助啊，所以基本上各个行业都是有担忧在里面的。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汉堡德先生是怎么样来阐述这个部分的困境。下面这一个段落的标题就是美感教育的长久困境。在艺术教育这个部分因为这个联考的制度在早期我所经历的那个联考制度对于美这一块是特别不重视，认为这个是没用的东西，所以非常不重视，造成了现在许许多多的发展上面都遇到了困境。好，文章是这样说的，民国56年我自美国返国以后，对比于欧美先进国家与日本，开始为国人美感的迟钝感到惊讶，也开始关心美感教育的问题。由于有机会与美术界、设计界的朋友相接触，发现艺术教育与设计教育间的差异。虽然建筑与设计都是视觉艺术的一种，但是被视为与工程相关的艺术是应用艺术，与纯艺术是不同路的。这个地方我稍微要解释一下有现在这个词汇叫应用艺术那跟纯艺术是不同的。那么建筑设计是视觉艺术的一种，建筑跟设计都是视觉艺术，设计包括产品的设计这个衣服的这个服装设计你看都是视觉的你看得见的东西然后这些设计的部分也都是称为都是算在视觉艺术这一块里面，但是这些都被视为是跟工程有关系的艺术，因为建筑也是有工程嘛设计也是有工程嘛所以这些都跟视觉艺术有关没有错的但是它

这些也都是属于应用的艺术，所以就是有用途的，应用艺术叫做有用途的，有特殊用途的，没有特殊用途的就称为纯艺术了。那么以我是音乐这个部分的这个教育工作者，我是从事音乐教育的，那么音乐的部分现在在台湾，国外我相信也应该是如此。我发现台湾的这个音乐的教育部分在大学端跟研究所端也都开始走向一个有分成两块，一个是纯音乐艺术，一个是应用艺术，叫做应用音乐什么应用音乐艺术系，还是什么应用音乐之类的。就是 那什么是应用音乐嘞？ 你念到应用音乐可能就变成是要去做这个流行音乐了，要去做这个电影音乐了 ，OK 哈，配乐哈，比如说戏剧的配乐这个部分，那其实做戏剧配乐其实也就是作曲喽哈。那么你为电影配乐，其实你也是在作曲了哈。可是因为它是有目的性的，所以就变成叫做应用音乐艺术 ，OK， 那么这个上面也讲到应用艺术，就是设计，就是要去设计服装了，设计鞋子了，设计家具了，设计一些产品了，产品也有设计哈，所以有红点设计奖，对不对啊？很有名的。那么各类的产品，比如说你是设计电脑的。那么这个电脑的这个外观啊，就有设计的这个奖项来鼓励你，所以这个就变成应用艺术了。那不为这些，不为了要有应用有用处，纯艺术的话，就是我就是为了音乐创作而创作音乐。我就是做了一首奏鸣曲，我就是做了一首交响曲，没有应用的话，那就是会饿肚子。讲白了，就是会饿肚子。就是你纯粹艺术创作的话，你就是画了一张画，然后等有识之士，看得懂你的画的人，他买了你的画，那么你才有钱赚。否则的话，那幅画可能在你去世之前，它就是没有人会去欣赏，就像梵谷一样，对不对？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一张画卖出去。那么这个就叫纯艺术。所以比如说这么多这个古典音乐的创作者，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没有几个是能够在世的时候就能够卖得出去的。那么早期的在古典乐派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家，他们是不太会饿肚子，因为他们是被这个早期的时候，中世纪啊，文艺复兴时期，就是这个天主教会养这些音乐家，为了这个做礼拜的时候的音乐来创作，对不对？那到了古典时期的时候，就是皇宫贵族会来去培养这就是会来招募这些音乐家来为他来创作啊，所以或者是叫做宫廷艺术家、宫廷音乐家，那么就是他在这个宫廷里面组织乐团，他为这个乐团写曲子，然后来演奏给这些皇宫贵族的人来听，所以他也不太会饿肚子。但是也不会很富贵，就是他，但是他是生活有保障的。可是越到后

后面到了浪漫派，不管是音乐的浪漫派或者是绘画艺术的浪漫派，就越来越是个人主义的这个兴起，那么就是各有各的风格了，那么这下子就要靠自己去卖你的作品，没有人会养你了哈。那么就变成假如你好运一点，你会有一些有钱人会赞助你，那个不叫养你，他是赞助你，你有赞助商的话，那么你就比较会有那个收入，比较不会饿死。但是有非常多的艺术家艺术创作者是一辈子就不停的画，不停的作曲，不停的写作创作，但是他就靠着别人救济他活着，谁给他一点钱让他有饭吃，他的一生都在创作，但是可能一部作品都没有卖出去，那突然有一天他过世了，他的作品就开始洛阳纸贵，就开始非常非常的就变成大家来抢啊，然后时间越长久之后，你会看到拍卖会现场这些当时他在世的时候根本没有人会去注意的这些可能当成废纸一样的东西，这些艺术创作就变成漫天喊价的来被这些艺术收藏者来成为一些商业的行为。讲到这里我觉得有点讽刺，对，有点悲伤的感觉哈。所以回到这个文章讲到应用艺术这一块啊，就有用处的就变成是应用艺术，那么单纯的创作就是纯艺术，哪个比较高，哪个比较低，在层次上面，一般在学院派里面会认为你没有任何目的的创作，那个的艺术的价值比较高。好，有目的的创作，稍微会被认为层次上没有那么高，你可以不同意啊，你可以完全不同意这个看法，可是在艺术界是这么看的。 OK， 好，所以现在变成在以汉堡德先生的建筑行业里面，那他们也会有设计，设计也有这个室内设计，对不对？好，所以太多有关设计的部分，室内设计就是要你有美感，这个叫做基本的素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能让住在里面的人哈，他有舒服的感觉，又有美感的感觉。穿衣服的人，服装设计，他要穿得舒服，又看得好看，对不对？哈，所以这些就叫做应用艺术了。哈，那音乐的部分，现在就把流行音乐的创作，这个是为了要让它能够普遍，大家都能够买这个音乐来听嘛，然后要迅速的能够被翻篇嘛。曾经在早期的时候，我听说那个时候 CD 还很风行的时候，或者是录音带的时代的时候，就是大概这个音乐流行音乐的东西放在那个架子上面，就是那个卖场上面放在架子上面，三个月如果没有人要买的话，没有什么这个卖的出去的话，这个就被下架了，下架以后他就再见了，就再也没有了。所以这个就变成应用艺术，所以是有目的的去创作了。
那这个在音乐部分也有，现在我所知道以前是没有的，在我念书的

时代音乐系就是音乐系，只不过是分成国乐啊，中国音乐系或者是西洋音乐系，然后你是演奏的，或者是像师大的话就是教育的部分，音乐教育的部分，那没有所谓的应用音乐系啊，所以可是现在变成也有这一块了啊，那真的就是整个的艺术教育方面有很大的改变啊。好，所以请注意应用艺术跟纯艺术是不同路的，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哈，它真的不是，它有很多相同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但是它真的是两条路哈，两个轨道的不同的这个艺术的路线哈。好，文章继续下去说，我惊讶的发现，学美术的朋友未必有这个敏锐的美感，甚至完全没有对美的判断能力。美术与美居然未必相通，大部分的美术家无法分辨一座建筑的美，然而大部分的建筑师或者设计家都能够欣赏美术作品的美。这样的体会使我觉悟到几个事实。第一，由于美术的教学自作品的创作入手，因此在课程中并没有美感的培养，而建筑与设计的教学由于是应用的，乃有基本设计教学的课程，为美感来启蒙，而以后的设计的习题则是美感原则应用的实习，美就成为他们学业的核心。在前面的文章中，我首先分析了艺术与美的不同，就是因为我国的美育多年来一直把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因此让艺术家去担当美育的工作。艺术家担当美育的工作，就是要教美感的教育，这个当中有一些些差距，所以造成这个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会教艺术哈，演奏家不一定是很好的老师，他知道怎么演奏，但是他不会教，他教不出来，所以这一点在音乐里面是如此的哈。所以培养建筑师，他因为是这个建筑师要被住进去，要有人在里面。培养设计家是因为他设计的产品要被人使用，所以他是先从美感的教育来下手，那么这个美感成为他们的核心讨论，你在使用的时候的那个经验值要被优先考虑进去，所以他在这个学的时候，这个美感的部分是一直成为他们一直要考虑的核心价值。那么可是如果你是纯粹学纯粹艺术的时候，你就变成没有办法这个不是没有办法啊，是说就是他就不会这么不会去想到那个美感的经验，而只会想到艺术这一块，我怎么把我的作品做好，而且要有艺术价值，就专注于这一个部分了。那么美感的部分它就没有那么多的去考虑哈，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艺术家不一定是很好的艺术教育工作者，这个是真的哈。好，然后他第二个体会是这样说的，第二，由于这样错误的认识，我国国民教育中

实际等于没有美感教育。目前国民的美感觉察能力低落，影响所及，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缺乏审美素养。再说一次，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缺乏审美素养，因此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士，包括政治家、企业家等决策者，甚至大学校长们，都不会分辨美丑。这种情形已使得我国的美誉沉沦到谷底，唯一的一线光亮就是与设计有关的大专教学，使得社会上仍有少数具有美感觉察力的人，但他们在社会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啊，这一段好沉重啊，这个真的所有有影响力的人，有美感有美誉概念的人真的非常的少，企业里面没有，政治工作者没有，决策单位没有，教育部长没有，好，领导者，政治领导者没有，我记得曾经台湾的这个曾经的领导人李登辉先生，他是首创在总统府里面办了总统府的音乐会啊，当时真的是让所有的艺文界特别是音乐界感觉到振奋人心啊，因为总算有个领导人愿意在他的领域里面做一点点的这种艺术的这个贡献啊，艺术这个艺术产业吧，这样讲，对，目前为止啊，有啊，不过现在有一些状况又有改变啊。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富邦啊，富邦有文教基金会啊，所以富邦现在有成立了他的美术馆啊，这个最近才新成立，这点就是很厉害了啊。那么有一些企业界就会在他的那个组织里面成立了文教基金会，于是开始提倡在艺文的这个部分，比如说支持一些艺文团体啊，赞助一些艺文的表演啊，比如说张忠谋先生的台积电，那么也是常常在支持一些大型的这些表演团体的演出哈。据我听闻，他常常会注意到就是购买这些他所支持的这些团体的表演，然后把票券给他的员工说规定他们去看欣赏，那可能倒没有那么强制，但是他不断的在做这件事啊。我所知道，我所听到的张忠谋先生是真的，他是有这些艺术美感素养的人啊，所以他的这个员工部分，他就会很推广。这个部分他进入台积电的人，我想在这个部分的基础的素养他是会有要求的哈，所以这样子的比例蛮多的哈。那这里头刚刚想到富邦的美术馆哈，那么有一些的私人的这些画廊啊，哈，艺廊啊，哈，也是有一些这些机构啊，或者是这些

企业界会去赞助的哈，或者是他们就设立了私人的这些美术馆这样子，所以其实是有一些些的改变哈，在台湾，以台湾来说，那在国外我觉得特别是欧洲这个东西是非常普遍的哈。我去欧洲玩的时候就太多这样子的情况了，我想美国也是很多这样子的的这种制度这样子的状况，可是台湾真的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才比较看到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所以也很感恩啦，我觉得还是有改变，不过真的期望它能够有更多更多的这样子的企业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更多的人愿意投入，让这样子的情况更友善的循环下去。那可是我觉得在政府机构啦，或者是这个比较有上级比较这个高阶的领导人特别是政府这个部门的，我真的是希望政府机关里面的这些公务员在这个部分能够有更多的美感教育在里面，那么很多的这一些你有创意了以后，你有创造力了以后，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是在比如说很多的流程上面，很多事情的流程上面的设计，你有了美感这种创意以后哈，你的那个流程的设计你就不会那么的僵化哈，非常非常的很多很冗长的一些很不好意思，我要用无聊两个字哈，就是真的很无聊的那种流程的设计，我们学艺术的人看了真的是全身不舒服啊，真是觉得怎么会是这样设计啊？那个，然后在公共建筑上面哈，那对，如果是主管这个公共建筑的这些主管们、主管机关的这些领导人、主管们，他没有这些美感的设的概念的话，他造出来的房子，他盖出来的建筑，那就真的是让人不知道怎么说了。所以你看到公务机关的那个建筑哈，现在已经好多了啦，真的已经好多了，以前真的是哎呀呵呵不知怎么说了。对，所以每个人都要有美感的这个训练，有这个美感的，甚至我真是觉得治愈跟美育应该是还有体育哈，这三个应该才是最前面的最重要的科目哈。那么这三个科目弄好了，再其他的，这就回到了希腊罗马时代，对不对？所以奥林匹克就是体育嘛，对不对？那奥林匹克里面讲究的就是人体的美学咯，是不是？不要觉得只有体育就是四肢发达，错，体育发展的是人体的美学，那个一个球拍挥出去那个线条，那是美学耶。一个跑步的人，他的那个跑的时候，你看他的肌肉的那个运行的那个线条，那是美学呀。所以天哪，体育跟美很有关系的。所以

为什么在希腊罗马的那个时代的教育里面，就是体育跟美育就这两个啊，然后才是说知识的这些这个叫做哲学啊这些东西进来，然后数学这些东西啊，这所以啊完全错误了，就是以台湾的教育来说啊，完全只看智育看知识啊，那么其他的完全都不重视啊，但愿越来越改越好啊。那么好，文章下面写第三个他看到觉悟的事实，第三个是美育的推动，设计一个类似设计学科的课程是必要的啊，一个设计学科啊，就是艺术设计啊，或者是什么工业设计啦，室内设计啊，任何产品设计啊，这一类的设计的学科的课程是必要的。好，文章继续说，因此国民中小学的美育虽然不必在终点上面，就时间上面与智育啊，就是其他一般的学科来争长短，但是每周一个小时的畅游，或者是美劳，或者艺术与人文，确实是不够的啊。每周一个下午是必要的啊。这使我想起19世纪的英国，国民教育中美术教学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设计为内容。直到今天仍有人主张在中学开设设计课程，这样的教育奠定了英国工业发展的基础。好，这个段落到此结束哈。这个不只是英国哈，各个地方都是如此哈。我记得在08年的时候，我暑假去加拿大的时候，我去参观了这个我干儿子的这个学校，那个时候他在念高中，那我去参观了他的学校，那真的就是学校里面的那个设计就是布置这一块全部就是让学生来参与，不是大人帮他设计好然后他们在里面 no，天花板，我记得那个天花板全部都是学生的画作啊。那墙上呢，有的除了是各个的奖状奖杯之外啊，然后有好大一部分的墙面都是也是学生的画作或者是学生的设计啊。那么有好些地方我看到都是让学生去摆设，他们去讨论怎么来摆设他们的教室啊，当然老师会参与，因为老师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使用的人嘛啊，那对于他的教学来说他当然要有他的意见，那么同学们之间也要去参考老师的想法，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共同在这个学习空间里面来让这个教室里面能够方便我们的学习，而我们又能够很舒服啊，就不像是这个教室里面就是全部都是桌椅啊，然后就是直线的排啊，整整齐齐啊。以前我小的时候的那个桌子还得排到要跟一条线一样这样子整整齐齐啊。当然整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标准啊，可是它就不一定很美啊，不过整齐也是美的一个环节了啊，可是摆成别的样子可不可以啊，这个在我做学生的时候这个是没有放在我的教育概念里面的，老师没有教。

这一块，可是现在是有哈，所以我那时候去看了我干儿子的这个学校以后，我得到很多启发哈，哎，真是不一样哈。那么去欧洲玩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所以哇，我们学艺术，我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会看的是。学校的建筑，然后教堂的建筑，这两个是我最注意的。在我不做老师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是注意学校的建筑。那教堂的建筑是因为我是这个信仰的，所以我当然会关注于这一块。所以这个你去看到那个学校的建筑，在欧洲的时候，那个是学校的那个啊，真是漂亮啊！回到台湾来以后，看看每个学校，我的天哪，那就真的是，哎，又要叹一口气这样子。对，中学、小学更不要说了，简直就是。没有任何美感，就是一栋建筑在那边，就一个房子在那边哈。可是连大学都很丑，我是说台湾啊。可是如果你去到国外，你看到那些大学的建筑，那就真的是不太一样啊。所以，那现在呢，到了20世纪。末到了21世纪以后，整个建筑的那个美学完全打破了哈，它不是四四方方的了哈。你看那个扎哈哈蒂那位女建筑师的那个线条哈，它已经不是直线横线了，不是方方正正的，是有线条的美感了哈。那这些现代的建筑大师所建筑的那。很多的学校也去请他们来设计这些建筑物了。哇，那你进入到那个学校里面，你在念书的时候，走进校园的时候，那个感受就是不一样了哈。讲到这里，我又觉得我又比较幸运，我念的是文化大学。那么中国文化大学啊，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在阳明山上啊，那这个创校的这个创办人本身就有美学的素养了，所以他就把中国的建筑的这个特色放到学校的建筑物的美学里面去，所以不错。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就是会看到几乎每一个建筑物的那个屋顶都是这个中国的建筑物的这个那样子的屋顶哈，那样子雕梁画栋哈。那我印象很深刻，常常阳明山会飘雾哈，所以你走在校园里面，有的时候。雾飘过来了，那么你看着那些屋顶，建筑物可能一半被雾给遮掩掉了啊，那个屋顶就若隐若现的在那边，你自己觉得你好像是仙女一样，你就是在仙境里面读书，那个感觉非常的好耶。那真的很不一样，自己好像是一个仙女仙子啊，手上拿着那个须须，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你在京剧里面、戏曲里面总是那个仙子神仙，不是都是长胡子嘛哈，然后手上拿着一个须须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东西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啊，就这样然后一翻然后长袍对不对啊，不管是女的神仙或者是男的神仙，对，就是仙子，我们都是仙人，在那个

那个场那个学校里面，我常常是这样子觉得，哦，自己好像飘飘欲仙啊，脚不着地的那种感觉，走在雾里头啊，很美很美啊。各位有机会到台湾来的话，可以去阳明山上看看我的学校文化大学啊，中国文化大学。对，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么在英国有这样子，觉得是在基础的国小、小学、中学里面就应该有放设计课程，让你去设计一张桌子，设计一张椅子，那么来看看怎么样去让这个产品能够产生，从这个当中去训练一个人的美感。这个样子的教育理念很有意思哈，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那么下面一个阶段他讲到美国的教育我觉得这个时间稍微有一点不够了，天哪，这篇文章还要再花一次的节目的时间我才能把它念完。我想那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吧，下次我们再来看看汉堡德先生在美国受的这个建筑教育那么他在美国有些什么感受，在美国怎么样来实行这个美育的教学，那我们下次再来看一看吧。好吧，那今天时间就停在这里咯，那下次再跟各位在空中再会咯，拜拜。

以父之名祝福全球华人。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求神迹。主啊，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朋友，他们的生命当中需要神迹，他们生命当中需要一个奇迹，不然他们就走不下去。主啊，我不晓得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哪一些人，他心里面现在很痛苦，他说我是不是可以经历一个神迹，我可以经历一个奇迹，让我现在所碰到的一切状况完全的改变。主啊，我们跟你呼求，我们要这样的神迹，我们要这样的奇迹。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之后有一个奇妙的转变。主啊，你知道我们有朋友们，他们很需要这样子的神迹。主啊，你在这样子过程当中陪伴他们，不管他们遇到

多么困难的事情，多么辛苦的事情，他们心里面跟你呼求的时候，就求主你赐下一个神迹给我们的朋友们。亲爱的天父，人的路走不通了，人的方法走不下去了，主啊，求你把你的方法，你的路指示我们，让我们可以因为走在一条上帝指示的道路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出路。主啊，好多好多的人，他们的生命当中都在呼求神迹，他们在寻找奇迹，在那无能为力的时候，主，求你伸出你的手来拉起来，把这些朋友拉起来，求主耶稣你亲自的赐下你的神迹启示，让他们明白这样的神迹是耶稣基督你亲自来成就的。父啊，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我是梁慧。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话题。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于讨论怎么样更多的了解长辈，怎么样的增加跟他们之间良好的互动。每个人都会老，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长辈，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自己未来的老化做准备。我们常说这个面对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做晚辈的总是有许多需要去学习的地方啊。那同时做晚辈的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所谓无奈的地方啊。那特别是面对那种很爱碎碎念的长辈，然后呢可能他又很爱面子哦，有的时候长辈他还会情绪勒索你哦，所以有时候是相当的困扰哦。那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吧，这个在年轻人眼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怎么样的长辈呢？在年轻人当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怎样的长辈呢？当然呢，第一个呢就是意见很多的长辈哦。每次见面的时候呢就长篇大论，像是会教导你说，哎呀，怎么教小孩啊，哦，或者怎么样把事情做好啦，就很喜欢洗脑别人。而且呢觉得自己的想法观念都是对的，哦，这个是意见多的长辈。第二个呢就是爱管闲事的长辈，那么每次，啊，都对一些隐私啊或者敏感的话题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哦，很爱管东管西的哦。那这也是让年轻人觉得很难相处的。再来就是爱吹牛爱炫耀的长辈，总是说自己小孩或者是谁多好啊多优秀啊，就是拿你呢跟别人比较，甚至贬低你哦，或者是假装谦虚，但是其实是在炫耀哦。那像这样子爱吹牛爱炫耀的长辈呢，也是年轻人眼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类型。再来呢第四款很难相处的长辈，就是讲话很偏激口出恶言的长辈，脾气火爆，或者一点小事呢也可以这样骂人哦。甚至呢还有一些长辈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话哦，真的是让人家很傻眼哦。所以呢讲话偏激口出恶言

的长辈，这也是让年轻人觉得很难相处的。那么第五款很难相处的长辈是倚老卖老的长辈哦，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就应该被尊重，要求年轻人呢要让自己，不能顶撞，见面一定要打招呼。好，那么这五款呢，是年轻人认为呢很难相处的长辈。所以当我们来归纳一下，第一款就是意见很多，第二款就是爱管闲事，第三款就是爱吹牛爱炫耀，第四款是讲话偏激啊，口出恶言，第五个就是倚老卖老。那么这五款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年轻人眼中觉得受不了的部分哦。但是其实大部分的长辈呢，他们都没有恶意啊，他们如果意见很多，或者是他们倚老卖老，其实呢他们也并不是恶意的哦，他们可能只是想要证明自己还有一些贡献的价值哦，他自己还是有用的人哦，所以呢他就会呢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倚老卖老哦，然后呢管东管西啊。那其实呢有的时候长辈也是透过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关心啊，有时候爱管闲事的长辈管很多，有时候他是关心你啊。那么大部分的长辈既然都没有恶意，只是他们关心的方式让年轻人受不了，那么要怎么样好好的跟这一些长辈相处呢？在这边呢也提供一些简单的一些技巧给听众朋友。其实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一招是什么呢？就是多使用幽默的回答。因为如果把长辈刺耳的话放在心里的话呢，就会越想越气啊，不如呢用幽默的方式来排解，甚至呢来反问他哦。比方说长辈问你怎么还不生小孩啊，你就可以很幽默的回答说，哎呀，比起照顾小孩我更想照顾你啊，或者小孩生下来之后我就没有时间陪你啦，类似像这样子的，或者这种瞬间就会融化长辈的回答，那他们可能突然也不晓得该怎么再继续念下去了，对不对？或者呢长辈会说，哎呦你怎么变胖了啊，

是哦，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哦来回答。那么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二招是什么呢？就是把问题抛回给对方。其实有的时候呢，可以不直接回应啊。他问你问题，你不回答，这也是一种嘛，对不对？或者是把问题抛给对方，比方说被问到说，诶，你怎么还不结婚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说，诶，那你当年是怎么追到你的另外一半的啊？你当年是怎么决定结婚的呢？你当年是怎么下定决心要结婚的呢？你怎么确定对方就是你一辈子要嫁或要娶的人呢？你怎么有勇气呢？结婚啊？其实把这个问题哦再丢回去啊，这一类的方式呢，可以让长辈转移注意力，开始谈他自己的事情哦，不要把焦点呢都放在我们身上哦，就是让长辈呢转移焦点。那再来呢，跟长辈好好相处有第三招。第三招是什么？第三招呢，就是可以协助长辈们有点事情做，协助长辈们呢忙一点，协助长辈们呢去上才艺课，去认识朋友哦。那长辈有的时候会念东念西哦，实在是因为哦太无聊了，就是整天没事做，他才会念东念西哦。所以呢，可以帮助长辈们找到一些兴趣，或者是他们可以排解一些无聊的方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话题。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就是年轻人呢，最受不了的几种类型的长辈哦。但是这些长辈他们因为没有恶意嘛，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能够跟他们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相处呢？就是重要还是将心比心啊。但是跟老人家相处上面，就是有时候花时间聊天，好像是很不可避免的，花很多时间听他们讲话，好像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时候我们跟老人家聊天啊，可以有两个建议的小技巧，建议有两种技巧啊。第一个技巧就是要多给予赞美，赞美啊，每个人都喜欢被称赞啊，老人家也不例外啊，更何况他们经历过非常长的人生，他们的人生有许许多多的回忆，有许许多多的人生的经验，他们活得老，所以他们有很多失败的经验，他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因此哦，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可以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可以多一点赞美的话呢，都可以让老人家的心里面感觉到满足啊。比方来说啊，老人家如果在金门的时候当兵，对不对？他可能会讲他当初的这个作战的神勇，多么厉害，多么神勇啊，哦，等等的。我们就会说，哇哦，你好不简单哦，你真的很厉害耶，你小小的阿兵哥哦，居然呢还可以呢在这过程当中还可以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哦。好，那可能老人家会眉开眼笑的哦，跟你继续讲他那时候还做了什么样丰功伟业的事情哦。比方说他长辈没有念书不识字，但是他却可以在当兵的时候来写信读信哦，这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位贵人教他读书，教他识字，然后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回应他说，哇，你好厉害哦，你没有念过书，你却可以写信认字，真的不可思议哦。

哎，那你遇到的这个贵人，他是怎么教你认字的呀？哇，像这过程当中，其实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话题可以聊的啊。所以，当我们很自然的在谈话当中发出赞叹，或者是客观的赞美，让他们心里面被肯定，产生那种"哎呀，姜还是老的辣"的那种感觉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从心里面真心的赞美他们，这样子可以让这个长辈哦，他们的自信心跟自尊心啊，可以得到满足。其实年纪大，老人家有的时候很有自尊心的，他们很怕真的自己没有用了，很怕自己真的老了，然后呢，就是被嫌弃了。他们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好像没有信心啊。但是，当我们能够很真诚的针对长辈他过去的成就也好，他现在的表现也好，做很多的肯定跟鼓励，其实就可以让老人家感觉到很幸福。这就让我想到，当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希望得到我们父母亲的赞美跟肯定。我们多么希望得到长辈的鼓励，在我们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多么的希望被肯定，对不对？这种心情啊，我们在小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可当我们年纪大了、老了以后，一样的，长辈也是好想要被称赞、被肯定，他们很需要啊。那这是建议啊，要多多给长辈赞美。但是还有一个建议，建议什么呢？不要做什么呢？不要呢，命令句。有时候跟老人家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跟老人家发生冲突的话，其实我们要善用沟通技巧，让陪伴老人家变得更加的顺利啊，尽量不要用命令句了。比方说，老人家退掉了我们为他们订的羊奶，那。比方说，老人家退掉了你为他订的羊奶哦，那一般人的对话可能是说，照顾的人可能是说，你不能不喝羊奶，这是为你好。那老人家可能就会说，我就是不想喝，我不要喝。照顾的人会说，不可以，多少要喝一点，你就是要喝。这个时候老人家有时候就无言了啊。其实过程当中呢，双方照顾者是用命令句跟老人说话。这样子的沟通模式很难解决根本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会让双方僵持不下。有的时候可以尝试呢，把这种"哎呀，你要你不要你必须你不能"这样子的命令句哦，改成一种开放性的问题。什么叫开放性的问题呢？比方说老人家不喝羊奶，对不对？照顾者就会说，可以问啊。用开放性的问题来问呢、啊？你为什么不想喝羊奶呢？是怕羊骚味吗？还是其他的原因呢？那老人家可能就会说："我不怕有味道啦，只是觉得羊奶太贵啊，很浪费钱，我不想浪费钱啦。"那照顾者可能会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我上次听说你因为喝了羊奶啊，你这个长期的咳嗽就好了耶，那这样不是很好吗？老人家可能会说啊，我舍不得花钱啦哦。所以如果说我们用开放性的问题，多多询问长辈的意见，不但能够顾及长辈心中的想法，同时呢，能够有效解决照顾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和长辈谈心，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一个开放又真诚的心。我们真心的想要认识我们面前的这位长者，他是怎么样的个性呢？他有什么样的嗜好？有什么样的兴趣呢？诶，他年轻的时候是否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呢？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有什么样伤心的回忆吗？他有过什么梦想吗？听有没有？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吸取老人家七八十年的经验跟智慧哦，说不定啊，我们还可以少走很多人生的。

冤枉路啊，不晓得您同不同意啊。所以 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想要认识了解并且亲近长辈的时候呢，我们的长辈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心向他敞开，向他靠近，他们会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是接纳他的啊，这样子就能够抚慰一位老人家了，那就是能够成为他真心的朋友。好，聊到这地方，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们聊一聊跟长辈互动沟通的一些点点滴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谈一谈与长辈沟通的技巧，继续来聊啊。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聊跟长辈沟通啊。但是我是总觉得说这个沟通上呢，重要的还是一颗真诚的心啊。如果我们喜欢老人家，我们喜欢跟长辈相处，我们跟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爱他们的心，其实他们会感受得到的啊。那其实所谓沟通的技巧，也不光只是跟长辈沟通需要技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跟任何人沟通都需要技巧的。只是跟长辈沟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是他们的所谓的特殊的状况来做一些沟通的调整啊，比方说呢，听，用耳朵听，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对方的想法，动脑筋去分析，去想说他想要表达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啊，倾听啊。那倾听的技巧呢，就是我们在听他讲话的时候就点头，然后眼睛看着对方，然后适度的回应说了解，他会继续讲下去哦。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会打断的哦，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

呢就打断了长辈，就长辈会觉得很扫兴啊。啊，长辈如果讲到说，哎，我们以前呢、啊，他以前的丰功伟业啊什么的，有时候年轻人会说，哎呦，现在那已经已经过时了啦，已经不流行了啦，现在还有哪有人在用那种手工在做那些东西啊？哈、啊，可能那长辈就会觉得说，啊、哦，好没意思哦。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勾扎时代、古早时代的事情，你就是好像否定了那时候的事情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倾听啊。然后有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种所谓的摘要的方式，比方说他讲了一些他以前年轻时候多么辛苦啊，那时候我们听之后，我们说哦，年轻时候你很辛苦，你常从小就要每天去打水，而且呢没有鞋子穿哦，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摘要一下长辈所说的话，真的蛮辛苦的哈、哦。这样长辈就会觉得说，哦，你有在听我讲话，你真的有听懂我讲话，因为什么？因为你帮他重新再摘要了一次，复习了一次，他就说你有听我讲话，所以你才可以这么回应我哈。那同时呢，讲话的速度哈，不要太快。有时候我们听长辈讲话，我们回应他们的速度也不要太快。有的时候听力不好的长辈哦，有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注意声调，有时候靠近他的耳边去讲哈。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怕长辈听不到，我们就会大声讲话。大声讲话有的时候呢，语调就会看听起来很凶啊，长辈就会觉得你在骂他。所以如果说我跟那些听力比较不好的长辈的话，我宁愿靠近他的耳朵，靠近一点跟他讲，而不是呢好像离得远远的用大声喊的或是大声讲，这样子怕他觉得好像我们在骂他哦。那再来的话，有些时候长辈呢跟他们沟通，用开放性的问题问他们是很好的，但偶尔也可以用一些是非题来引导他，也是可以的啊。那特别是在跟长辈聊天的时候，如果聊一聊你发现他好像没有什么兴趣跟你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转换话题，用一些身边的事物转换话题。比方说，哎，你这件衣服穿得很好看呢，是在哪里买的？是谁帮你买的啊？这件衣服，长辈就可以讲啊，他手上戴着什么，像他戴的项链啊、戒指啊，或者是你可以看到他观察他的发型啊等等的，可以从这个去问啊。有的时候会从一件衣服哦，可以聊到很多很多过去的事情。比方说，他说这个衣服是我以前哦。哦，你阿公买给我的哈，你阿公买给我的哈。那个时候我35岁哈。哦，那天我们呢去哪里玩啊？怎样？他是可以讲很多故事哦。那再来的话，跟长辈沟通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讲很复杂的一连串的话。好，我们尽量呢用简单一点、具体一点的，比方说阿嬷。我跟你讲哦，你每餐哦要吃一个苹果，好，这样子他就听得懂了。如果说你要多吃纤维啦，那这他听不懂什么叫纤维哈。所以说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词汇啊，而且每一次说话就是一句每一句信息，有时候尽量避免就是一连串，然后有好几个意思哦。比方说，你要多喝水啦。然后呢，记得明天早上要吃药哦，知道吗？还有呢，我给你维他命，你要吃哦，有没有？你讲了好几个重点哦，长辈就记不住了哈。所以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沟通，慢慢跟他沟通。当然，眼神啊，看着他们，表情很专注啊，手势啊，各方面的哦，等等的，就是适当的啊。像这些对于长辈来讲的话呢。啊，他们都会感觉到，就是说，啊，你很关心。有的时候摸一下长辈的手也不错啊，握握手啊，拍拍手背啊，抱抱他呀，等等的啊。长辈来讲，这样阿米会觉得很温暖哈。那，跟长辈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环境的问题哦，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比方说，跟长辈沟通的时候，环境的问题会不会很吵？是不是在一个很吵杂的环境呢？所以环境要注意一下，还有长辈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他那时候他的情绪怎么样，他是不是刚好情绪不好，他是不是刚好心情不好等等的啊、哦？有时候这也会影响沟通的。再来就是生理上面，他的听觉是不是退化，他的视觉是不是不好等等的，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去注意到这些一些环境啊，还有各样的生理的一些状况啊。我想当我们更仔细的去发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啊，我们可能就更能够掌握到一些跟长辈沟通的技巧了。好的，在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了这么多，梁慧呢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跟您所爱的长辈能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您在跟您的长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您能够找到技巧，而且能够有好的相处。梁慧祝福您，如有一宝节目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有没有想念小鱼呀？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平安的天使小鱼在空中里问候您平安。好朋友，小鱼呢，在前面两集访问了我们资深护理师谢秀华护理师，他之前是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到台湾有叫做成大医院，在那边接受精神科的我们叫做职能的复健里面的专业训练啊，然后他也学习寻求神，对婚姻有憧憬，上帝呢也恩待他啊，所以也把一位爱主的弟兄是台大医学系的学生啊，来赏赐给他们，他们两个人寻求呢这个婚姻要能够荣耀双方父母，也能够在职场当中彼此配合，一起透过专业来使很多人得到恩典。他们寻求工作的条件呢，就是希望呢全家在一起，无论在哪里能够专业继续的学习，把最好的专业来回报给上帝的栽培、哦、上帝果然耶、哦、带秀华进入师大的卫教系得到硕士，也帮助她的丈夫在美国的受训平安回来。结婚之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忙碌的生活，可能生孩子吗？你有没有觉得很期待呢？我们现在的工作觉得我够忙了，丈夫也够忙了，孩子缓一缓吧，生孩子会使得我们两个人夫妻感情受影响耶，生孩子会增加经济负担耶，别了，还是以工作为主吧，是不是这样子呢？可是这对夫妻好像寻求的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观念好像不是这样子哦。我们来听听秀华姐好不好？秀华姐欢迎您。
1: 小鱼姐好，我空中的好朋友，今天要听到我在这个台湾的南投山区普伟家基督教医院担任护理部主任之后呢，其实我跟我的先生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其实我们很羡慕我们可以成为父母，因为圣经说我们年轻所生的孩子如同勇士囊中袋中的箭，他是有能力有力量的，那我们知道那一定来自于一对爱上帝敬虔栽培下一代的一个父母。所以结婚前我们两个在寻求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以后可以成为神拣选的父母亲，因为父母亲一定是个荣耀的，就像我们看待感恩我们的父母亲栽培我们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那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先生就说，神要给我们三个小孩。
0: 哇哦！
1: 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他说，因为他们有伴，可以彼此陪伴。
0: 嗯，
1: 当我们离开他们的时候，兄弟是最好的好朋友。嗯

0: 我说那就看神怎么带了、
1: 嗯、
0: 所以我一直都很期待神可以使用我成为一个母亲、嗯、可以教我成为一个很棒的母亲、
1: 嗯、
0: 所以我结婚之后呢我们就在一年多之后我们就顺利怀孕，然后我们真的跟神求三个，我们就蹦蹦蹦，就真的
1: 三个儿子，
0: 对
1: 不对？
0: 陆海空三军。但是真的好挑战哦。刚刚讲我从社区健康中心主任，他是一个 outreach 的工作，就是要每天就要在埔里镇，埔里镇不是你们想象就是什么街道啊什么，它是一个山城，所以它33个里都在山里面，然后都是有、嗯、但是基本上
1: 原住民为主，
0: 对，然后、嗯、
1: 哪些主啊？
0: 哦，真的是不止九族哦，
1: 哪一些？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听介绍一下？
0: 对，我们最多像泰雅族，
1: 泰雅族、
0: 啊、很漂亮啊，五官很漂亮，嗯、从花莲过来，然后布农族，
1: 布农族，
0: 对，那我们还有少族，
1: 少族，
0: 哦、还有那个我们雾社的那个赛克族哈、
1: 嗯，
0: 对，还有
1: 赛克族，
0: 对，对
1: 嗯、
0: 蛮多的。然后每一族的弟兄姐妹特质都不一样，
1: 嗯、
0: 个性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
1: 台湾族也有，
0: 台湾，所以
1: 排队弯弯的，
0: 对，有胖胖的，有瘦瘦，有爱喝酒的，有爱吃肉的，
1: 有爱嚼槟榔的，
0: 对 对, 对、那所以这当中就是护理部主任是更大的挑战，
1: 嗯、
0: 因为那时候、
1: 嗯、
0: 这家医院因为在山区。所以医护人员长期的不足、
1: 嗯、
0: 那我们要面对的是将近20万人的一个需要、
1: 嗯、
0: 那而且山区农业埔里是个农业地方、
1: 嗯、
0: 那也很多外配、
1: 嗯、
0: 所以问题就慢慢多、嗯、
1: 外国配偶
0: 对, 对, 对
1: 外国配偶、嗯、
0: 然后这些新移民的朋友他们
1: 新移民的朋友主要来自哪些国家呀、
0: 之前比较多是像大陆的朋友，
1: 内地的，
0: 对、
1: 嗯、
0: 对，内地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像印尼啊、
1: 嗯、
0: 越南，
1: 哇 哦,
0: 哦，那甚至菲律宾，
1: 联合国了。
0: 那当然还有各个国家的
1: 哦，
0: 这些是很喜欢台湾或者他们的生命。
1: 嗯，
0: 那所以异文化的挑战，
1: 嗯，
0: 对我们很大。
1: 嗯，
0: 所以甚至后来我先生他去念跨文化的这个医疗行为，
1: 嗯，
0: 还有他们的一些反应。

0: 完全不一样 serve 的对象。
1: 还有刚刚小玉讲的，我觉得那个思考的模式真的是什么叫做尊重，还有就是走入他们，因为我们弄传统西方，就是我说什么你要吃什么药，或者是要做什么治疗，大部分病人都会就听了。可是
0: 我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健康幸福，他可不一定是这么认为啊。
1: 对对，那所以在社区这一块的学习，我感谢神，就是神让我们看到神怎么看我们，真的是爱我们，
0: 感谢主耶。
1: 然后就是
0: 他们也是神创造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在台湾那么的久，有的人离乡背井到这个地方来，不管是中国的东南亚的，对不对？而且来的不是短暂，是婚姻里面的结合耶。OK， 所以一定还有生养下一代的，所以里面呢，健康一定要来自于照顾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秀华姐跟她的丈夫呢，就认为自己需要呢，从他们的 perspective。眼光来重新看他们认为健康需求是什么，就是从这个地方来接近他们 OK， 再把所需要的医疗介绍给他们哦，哇哦，不得了耶。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工作中啊人力不够，特别医疗，我还没有想过哪一个时代医疗人力够的耶，对不对哦？三成里面人力不够，特别要服务的对象又是这么的多元，如果没有来自于上帝的宽广之爱，上帝的接纳之爱，只凭着自己，我想是没有人做得久的啊。秀华姐呢，她之前有提到哦，光做一个社区健康中心的主任，她已经先学习了差不多是两年的时间哦，然后上帝呢又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能够呢来接普基的护理部主任啊。那所以普基护理部主任啊，秀华姐啊，在这段的时间啊，1997年4月，长达两年的时间，来担任护理部主任。你知道护理部主任呢 啊在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总包啊 ，OK， 什么都要管啊，什么都要介入啊，所以呢，任何事情其实都要学习，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耶。特别别忘了，他家还有陆海空三个孩子哦，丈夫也是忙碌的家庭医学科主任，对不对？秀华姐做一个母亲，做一个护理部主任，你怎么生存呢、啊？
1: 真的。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当一个母亲哦，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神很给我很大的恩典。因为我在孩子陆续生以后，我真的是感受到神的爱。还有我可以爱这个小生命。然后可以按照上帝的律例跟法度去教他，让他一生都不偏离。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生了三个小孩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超级开心的妈妈。
0: 哇、
1: 所以我精力充沛哈，所以每天要当护理部主任，从早上要开会，然后我也常常以前在埔里好山区哦，我如果要去台北卫生署开会，我要开9点的会。我要凌晨出门，然后搭飞机，开完会再搭飞机，再坐公车回去，都10点。
0: 好朋友们，你听懂了没有啊？这个有的人就觉得一层一层一层压过来，不就是 burn out 吗？他不是耶，他有一个焚而不毁的生命，好像有一种的生命的火，在他的家庭中，在他的职场中。OK， 好，烧掉那一些该结束的东西，可是这个火带来生命的力量，以及这种油然而生的喜乐耶，这个是神同在，神同在，所以 keep 住了他的家庭，好，使得他不管是做一个母亲，第二个角色妻子，还有护理部主任，好， 其中一个已经让你哇哇叫了，不是吗？在三重之下，他有三倍的恩高耶，哇，不得了呀。

0: 所以呢在以前哦，台湾的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哦，从埔里出来还要先到台中，他提到还要坐飞机哦，到台中，以前台中到台北的飞机还不多班次哦，还不一定飞机飞得起来哦OK， 还有交通呢，天气种种的哦，
1: 高速公路，
0: 对，然后还要这样子回去耶，那三个嗷嗷待哺的这个男孩子耶，对不对？你如果要抱怨，你可以一天48小时都在抱怨呢，可是不是，他里面有光耶，嗯，有光耶，
1: 感谢，
0: 有火耶，
1: 主是我的力量，
0: 阿们，你看，好，所以他的秘诀是在耶稣基督里，他的秘诀是什么？夫妻同心，
1: 对，
0: 他的秘诀是什么？尊主伟大，认为这都是上帝托付的，不是我的，我的，我的。当你计较我的我的时候，丈夫就会跟妻子算账，
1: 嗯，
0: 对不对？妻子跟丈夫算账，父母亲跟孩子算账，我们跟机构算账耶，哦，所以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觉得怎么可能适应那么快啊 ？OK， 好，哦，你从南北漂，北漂又到中部里面的封闭的山城，服务的又不是自己高官贵人。对你生命有助力的加分的是底层的这么多种的原住民部落的 OK，哦，他们的生活习惯基本卫生条件这发跟不上当时台湾的医疗认为的水准的，而且不是一个人哦，是家庭的家族的整个部落的文化观要重新的建构，这不可能靠一个人的耶，也不可能靠你的专业耶。神呼召这对夫妻加入的前面的榜样接棒，一起同心，基督之光在那个地方使他们自己学习有经营基督为主的家庭。那我们来听听秀华姐哦，担任护理部主任长达5年半的时间，有经历哪一些恩典呢？
1: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感谢神哦！因为其实当我进入护理部主任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惶恐恐惧，因为我的从台大护理系毕业以后，其实我是转任复健师，好，职能复健师。其实我没有到真正的三班的临床去。那后来在社区健康中心就是担任工位，就是每天在外面带领这些，我们有8个护理师好在做这个社区的工作。所以当护理部主任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那是一个挑战，因为医院希望我去改变还有提升这个护理部，可是我面临的是严重的人力不足的问题。我一直到医院评鉴知道那个医院评鉴的离职率要在6%左右以下，可是我好好的去算，我那时候护理部100-200人的缺大概缺50-60个，好，然后离职率可能都快要到100%，你就想离职率能有100%，原来一个缺一个洞已经换了3-4个护士了，然后大家可能做一阵子他觉得这里太偏远了，然后这个医生太少了，然后他们觉得很恐惧，然后更重要的是在84年时候这个护理人员法的一个改变，那我们早期感谢神，就是我们的创办人，我们的挪威的宣教士，他创办的普基护校，所以培训了原住民的这些兄弟姐妹成为护士，他们的专业是真的很棒，可是呢，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执照的考试，
0: 因为台湾的医疗人员他渐渐有正规的法律了，
1: 是的，
0: 所以在早期有外国学会或叫做宣教协会，他们在台湾为了服务偏乡地区所建立的基督教医院是比较 local 的，是训练当地人成为一个像类似现在的护佐啦，好 ，nurse assistant 然后或者是叫做基本的护理常识，并不是正规的台湾的教育部所提供的护理教育，所以在转型时期的时候上帝有给个恩典让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过渡时期，但是呢，他

0: 他们的经验能力是跟当时台湾进步的所需要的医疗的品质是还没有办法接得上的。
1: 嗯，对，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护理的同仁投入，所以我那时候就要全台湾，我住在 很深山，我还要开4个小时的车跟我的同工去到处的在招生或者是找人才。所以后来感谢神，我们借着那个当时卫生署的帮助，我们就跟台中中台合作，我们把老师请到埔里来开这个课程，让无照的护理人员可以通过执照。
0: 但是一个学校，现在叫以前叫中台医专，现在叫科技大学。
1: 对，那甚至后来到专科以后，他们还可以晋升大学，让我们整个在我们当中那时候我。在推动的那6年里面，我们的从无照率大幅减低以外，还普遍的升，让我们的护理这些同仁们，他们能够从护士可以晋升到护理师执照。那甚至有的人后来去念大学研究所。所以整个大家对于自己在山区担任护理师的专业能够再提升。后来普及呢，又从地方医院变成地区教学。
0: 因为一个机构非常需要的是人力耶，一个医院里面很大的比例是护理人力耶，特别当医师不足的时候，护理人员要接很多事工，行政人员不足的时候，护理人员也要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清洁的人员不足的时候，
1: 是是
0: 也要护理人员哦。OK 哈，哇，所以这段时间呢，与其抱怨。所以呢，他带着同仁去找人才，好，所以呢，紧接着呢，进来的人才有系统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跟上台湾的政府所要求的医疗法规的要求，好，来面对这个挑战。哇，医院的评鉴对很多医院已经是很大的压力，何况是一个资源这么不足的时候。那所以秀华姐呢，我想她的秘密武器就是继续依靠上帝啦，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你跟上帝怎么撸啊？
1: 真的哦，小鱼姐讲的，我是用撸的哦，因为我有很清楚神要我去做护理，
0: 赖住上帝的啦，撸就是赖住上帝啦。
1: 对，那个不管愿不愿意，就借着权柄，院长叫我去做哈。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就留心。所以在那当中呢，神又不断的让我看到。我记得有个话，一定要跟我们的好朋友分享，因为真神是可以寻求，他也会给你一个印证。神就让我看到这个草皮上有很多羊妹妹，然后就口口肿跑来跑去，然后就是没有牧羊人，所以那时候我就在里面好像要保护那些羊一样，所以我就知道神要我去成为一个他们的陪伴跟牧羊。所以我们在护理人员的灵性的关怀上面，我们很用心很看重，也要感谢那时候埔里基督教院的院牧部也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0: 听起来好像医院的院长长官也非常的信任跟支持啊，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呢。丈夫、孩子、同仁、长官，还有基督教医院里面还有一个院牧部也为他们祷告哦。然后秀华姐有提到羊哦，好朋友，你听过台湾埔里那边有个清净农场吗？那里有羊妹妹秀哦，剪羊毛秀哦，所以圣经里面也非常的可爱哦。上帝好喜欢形容我们像一个什么那个不太认识路的羊耶哦，羊妹。所以这个羊呢需要好牧人的带领，好牧人带领他到有水有草的地方，可安歇的地方，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工作。所以不是羊自己够聪明，有时候羊走迷了路甚至掉到悬崖不见了耶。圣经形容啊，上帝是好牧人，还翻山越岭耶，为了丢掉的那一只一定要把它找回来耶，就是这样子上帝的爱 好，来祝福浇灌他的家庭哦。所以世界上面，圣经说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耶，好可怕哟！他干嘛呀？

0: 他就专门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叫我们整天抱怨，叫我们跟人算账。上帝说我来了，上帝来的 no no no 是要叫我们这些羊得两种生命，一个是我们呢在这世界上面的生命，好，那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全人的健康，还有一个是什么？灵魂的生命。灵魂是永远的，当有一天你我的心脏停止了，我们的灵魂离开要找家耶，找哪儿呀？上帝说他有天家可以让我们去，只有他的羊，他的羊就是上帝的儿女可以去。好，那我们呢，这个生命蒙福不是只有在那一天追思礼拜才开始哦，不是哦，不是只有你丧礼办了很隆重才开始哦，不是哦，它是什么？在世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可以跟秀华姐一样寻求他，呼求他的介入，呼求他伸手，他来叫我们得生命，得的丰盛的生命，使得不足的人力渐渐有了，不足的医疗专业渐渐丰盛了，使得大家都觉得看不好的这个医院的品质都会倒了，居然能够通过于我们的评鉴 ISO 的评鉴，哇，这多么不容易呀，对不对呀？秀华姐要不要说说看，医院在通过 ISO 评鉴里面是不是有哪一些重要的贡献呢？
1: 是因为普里基督教医院就一直以一个能够荣耀神，所以就算是小事情我们都觉得我们需要尽心尽力，因为依靠神我们就可以做到。那感谢神，经过921这样的一个灾难，其实对普济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这样的一个山区医院要在经营面上面是很辛苦的，因为
0: 主要都靠募款，对不对？
1: 对，因为他的医疗收入不够，而且医护人员的成本还有药品各方面的机会成本都很高，
0: 对，成本都一直涨嘛，
1: 对对对，
0: 薪水一直涨嘛，
1: 对，然后再加上普济做3D 医疗的这个事工呢，它是要医护人员的机会成本投资很大。我们在最尖峰那时候，我先生是负责3D 医疗部，我们有3个医疗队，就是一台救护车改成的医疗车，那上面就会有药品处置，甚至连他们要吃的菜啊什么都要带上去，他们出去就是2天1夜或3天2夜，就在山谷里面从埔里
0: 巡回，
1: 对，大家可以，那你们去的都是合欢山啊、东势啊这些地方，可是他们事实上是
0: 高山部落，
1: 对，他们高山部落，然后山谷就又落差到1500公尺以上，所以适应上很辛苦，而且是没有餐风露宿，但基本上也是要在这个部落里面去借住。
0: 你不来，我们把医疗送去，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把一些物资也送过去，哈，哇，
1: 然后跟教会合作，跟部落合作，所以这样的收入是很少的，对，因为光交通就要开车2个小时，然后又要住在山上，
0: 是的，
1: 医院要给医护人员的津贴各方面，而且不容易找到这样的人，
0: 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也感谢神，就是因为医院有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我们愿意回应神交代的事情，
0: 托付，
1: 对，所以神后来就感谢神，就是也把台湾的这个偏远医疗的医疗制度，透过普济在给付上面，就提升了，
0: 好棒哦，
1: 对，那很多医院就觉得这事情他们不做，因为没有吃力不讨好，
0: 是的，
1: 对，因为其实在路上也很多的挑战，那个路不好，可能车子半夜送病人下来，好，就会发生状况，
0: 是是是，你不来就不是我的 case， 关我什么事呢？你不是耶，你们去找什么样，他们根本没有资源，
1: 对，
0: 也无能力，
1: 对，
0: 来到一个普里就医的这些小弟兄啊，那秀华姐啊，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经文来鼓励你们呢、啊？
1: 普济是个愚人建院，就是聪明的怎么算都不会去做，但是只有神给我们的眼光去做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圣经上对于服侍三公，马太福音25章40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

0: 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1: 哇，这个跟世界的价值不同耶。人往高处爬，追求的是自我成就的价值耶。可是普基在做的是什么？找那一些好像世人觉得 在那个桌子下面的，在阴暗处的人，去给他敲锤出来，找他们，告诉他你有价值的，
0: 是是，
1: 你是被看见的，
0: 是是，
1: 你值得医疗服务的，所以我们来找你了。而且呢，马太福音在新约圣经里面25章40节，秀华姐给我们告诉一个是说什么？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耶稣很哇说真的真的真的哦。不是，不是 gay 哦，是真的哦。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上帝把他们当作上帝的弟兄耶。
0: 是的，
1: 什么人？最小的身上，
0: 最卑微。
1: 最小的不是说他身材哦，不是说他的学历哦，
0: 是
1: 不是他的血糖哦？是他一个卑微，世人认为不值得人身上，上帝说。Identical 就是等于坐在荣耀的主身上了，
0: 感谢
1: 主。OK， 所以呢，这么大的困难怎么可能，对不对？而且他也不是生长在那里啊，所以有很多都要想方设法呀，不是吗？那秀华姐啊，这么大的事工的成就是靠你一个人吗？还是要靠什么样的恩典来成就呢？
0: 是，真的是感谢神哈！其实这当中让我经历到，团队的成功，还有神在特别普里基督教医院，透过董事会还有整个医院特别院长带领，就是一个要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而且是彼此洗脚，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流露的出来，让病人，还有我刚才提到从各地请来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因为在普里基督教医院经历到他们那种真正照顾的不是不重要的，因为每个病人在我们医院教会医院都是非常看重，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第二个是我要感谢我们整个整个医院的同工哦，因为我们护理部是一定很需要，不管在那个资讯啊、总务啦，甚至是在医疗事务的的支持。那在这种监控，就是人力不足，还有病人的需要很大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整个医院的同心，那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不只爱病人家属。我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是我在以前在台大医院在成大医院，因为很大嘛，那资源很多，然后我病人都是很祈求，甚至非常敬重医护人员，可是在乡下，因为这些病人家属他们的背景没有那么丰富，那但是医护人员更辛苦挑战，我觉得这当中并不是说我能做什么，而是我感谢神兴起这样一个有使命的要做社区医院。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南投埔里的吸毒犯罪事件发生率是全台湾最高的，所以我们在教育里面所面临的是很大的，孩子们那可我们病人里面酗酒的自杀的都很多，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在都会区遇到的挫折，他们就会回到部落或山区，可是没有希望，所以我们真的希望他们也可以认识我们的神，就是我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所以这当中就是因为很多人神的恩典让我们都是同心的，虽然因为收入没有够，然后资源不够，但是大家都欢欢喜喜的，我们常说我们是苦中作乐，所以我自诩我是一个牧羊人的护理部主任，那我的存在目标是要给每一个护理长很开心，因为我相信快乐的护理长才有快乐的护理人员，然后快乐护人才有快乐平安的病人，是这样子。
1: 呀，秀华姐她提到哦，在资源不足的地方是要分裂吗？各抢资源吗？ 还是呢回到神呼召的使命。

0: 尊主伟大，上帝爱世人，爱所有的团队的整合，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美好的医疗家庭家人的关系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做一个护理部主任，他重视内在护理家庭的建造栽培，他也重视对于董事会院长不同的单位里面的和谐以及彼此的成全。哇，这个不容易耶，对不对？所以我的眼中有上帝的心，我们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OK， 好，不是说哎，我是台大的，哎，我拿到硕士的，你们这些根本连护校护专的经历都不够，不是这样子耶。嘿，我们是去美国受训的耶，你懂什么？不是耶，而是认为那是上帝给我的特别的恩典托付。哇，你看这段时间多么不容易，对不对？亲爱的好朋友，台湾呢，在1999年。9月21日凌晨1:47:15.9，发生台湾有一个南投县集集镇内的中部山区逆断层型地震。中部山区的逆断层型地震号称什么？921大地震，又称为集集大地震。它在瑞士规模为7.3级，它影响台湾从南到北，全台湾都持续102秒的严重摇晃，造成地表前所未有长达85公里的破裂地带。台湾总共有2415人死亡，29个人失踪，11005人受伤。在这么的102秒的当中，有51711间房屋全倒，还有53000多房间半倒，严重灾情。当时呢，台湾一下子陷入黑暗的恐惧，号称为台湾从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伤亡损伤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当时呢，有一个总统叫做李登辉总统，他颁布了一个紧急命令，这个是中华民国啊建国以来第四次发布的全国的紧急命令哈。那因为震央在哪里？就在南投县集集镇内啊，所以在当时南投埔里的灾情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那秀华姐呢，他们呢住在埔里啊，在当时呢啊，听说你是为了照顾孩子嘛，哈，对不对？好，暂时离职，可是先生还在呢埔基里面担任啊主管，所以你住在啊员工宿舍，对不对？要不要说一说当时的情况？
1: 啊，这个921地震真的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然后没想过。但是在那一刻也是记得那一天，因为我辞职回家照顾我两个儿子，因为这也是我感谢神哦，就是感谢我的先生，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坚持小孩子要自己教，自己带。可是在工作忙碌里面，神预备了一个医院这餐厅退休的姊妹到我家来帮助我，所以这样子带过来。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孩子在小的时候就是要教他当行的道路，不管是生活。那我就辞职回家带小孩，然后在医院做一些读书会或个案讨论的一个协助。那一天晚上我们两个都刚好还没睡，因为那天也是我在暨大兼任课程开学的日子，所以地震的时候真的很大。所以我们两个抱着孩子逃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我
0: 你们夫妻哦，对，你们夫妻抱着孩子出来，暨大就是暨南大学，
1: 对，
0: 好、哦，暨南大学，
1: 对，印象中我们赤脚踩在那个家的地板，是可以踩到砖头的碎片，所以那个是很大的震撼，那我们逃出来以后，跟其他的同工啊家眷在一起，其实我们一安静下来，我们就会知道那是一个大量伤患。我们

0: 在埔里不知道只有普基、只有埔里是正央，我们以为台湾整个都大地震。好，那很快的我们这些医生啊医护人员，我是带着两个儿子，所以我就在黑暗中陪伴他。可是我们看到医院的那一边是救护车啦，声音都很大声，因为其实那个晚上大概有200多个死亡的证明送过来，但是每一个都一定经过急救，因为大家都不能接受在瞬间哈。那在这个黑暗的急救里面，其实医院的加护病房、呼吸病房、急重症的病人家属，一般家属跟医务人员都撤退，可是呼吸器的病人是不能动，
1: 当然了，使用呼吸器的病人，
0: 对，所以这些
1: 重症病人，
0: 对，所以这些医护人员是没有逃出来，就陪着这些病人，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医院在这个当中
1: 守住了，
0: 守住，然后就在停车场，就大家可以看到1000多人，因为医院平常运作就是很多人。但是那个急救过了以后，那个痛，我们员工有400-500位，其实家庭全岛的都有，可是大家还是坚守着这一家医院的一个救命救治的工作。那医院的伤害也是很大的，不管在医院的建筑各方面，第二个是全部的医疗都要撤到户外，所以就变成一个野战医院，
1: 因为在室内变成不安全了，
0: 对，然后
1: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余震在发生，
0: 对，然后包括洗肾中心要怎么运作，各方面，还有还会生孩子啊，这个妇产科怎么运作，
1: 对，
0: 那神的恩典哦，就让大家很快的，然后在第三天外面支援进来，也是一个就位以外，那我先生他就坐直升机就要开始往山区跑，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疼的照顾的人，可是他们路都断了，因为走山的关系，
1: 对，只能坐直升机，
0: 对，所以要带进去需要的药物跟处理，好，这些，
1: 对，所以先生呢要你守着孩子，对不对？
0: 是，
1: 然后他专心去救灾，
0: 是，
1: 好感动哦，
0: 我就感谢神，就是很奇妙，我刚好也辞职回去带小孩，不然我想神怜悯我，如果我是个护理部主任，我的小孩是2岁4岁，我们完全没有家属在旁边，那我怎么办，好，所以我相信跟随主神给我们的带领都是有预备的，对，那一年我就担任普基的义工，帮忙做普基员工在这个灾情当中的那个见证期，因为每个人都遇见神，在生死交关的时候，去想我的救主在哪里，
1: 是，
0: 那这个爱在山城埔里的见证期，就在我离职这一年当中，也以家属的身份支持我的先生在一线救灾，他基本上就是都做这个直升机，因为路都不通，然后带领医疗人员进驻山区，
1: 那时候医院一新啊，对不对？好，在很多震荡的时候啊，出来的是什么水？就是平常这个人，地震一摇动，这个医院如果平常好可以震掉你的结构，可是没有震掉你们的同心。
0: 是的，感谢主，
1: 特别是夫妻的关系。特别是所有的眷属在那个时候还是以医院为家，
0: 是的，
1: 好，孩子呢不是只有自己的夫妻孩子的感情，还守住着埔里，用埔基来守护着，然后呢这时候又鼓励丈夫勇敢的坐直升机出去，那时候坐直升机也是危险的呀，对不对？你怎么克服这样的担心呢？
0: 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从过去到现在，神是真真实实的，事实上他从事山地医疗，我们就每天要出门我们就是一起祷告，我真的只能把它交给上帝，因为那个一路啊其实是很不安全，因为南投山区只要台风路就是断了，
1: 哇，
0: 然后他们出去事实上都还很不稳定，在20几年前，那就是交给神，那神也从来没有让我们

0: 跳脱过、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生三个孩子的时候、我们都跟神祷告、要我先生能够很快的从 山里坐三个小时的车回来陪我待产、可是感谢神，我这三个孩子生产的过程我先生都是在平地的、就是在埔里，
1: 是神恩待，
0: 看起来是享受，
1: 对，让妻子在生产的时候，丈夫忙碌的丈夫能够陪在旁边，也帮助你顺产，
0: 对，很重要，
1: 哇、不容易耶，
0: 神是看顾的，
1: 对，你知道好多人哦，就是、没有孩子之前夫妻的感情 OK， 有孩子之后啊，爸爸或妈妈就以孩子为主了，对不对？全世界只剩下他的孩子了、所有的事情 都挡路了，
0: 是，
1: 可是你看三个耶，而且还担任医院里面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夫妻感情。你说刚刚结婚一年两年甜蜜期哦，如果这一个不断的下去，好，有这么忙碌的护理的工作，忙碌的家庭医学部主任，还要社区医疗，就在还要坐直升机出去，好，然后呢，医院任何事情家属就要出来再替丈夫堵住破口，这不就是神做的，是谁做的呀？
0: 是的，感谢主，
1: 恩典满满哦。对，然后请问哦，普济在这段时间哦，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哈、跟教会怎么样来配合？好、一起来鼓励彼此啊！
0: 真的是在圣经诗篇八十四篇五到六节，这里神的话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
1: 哇哦，秀华姐给我们一段很美的诗篇，八十四篇五到六节，靠着主耶稣基督有力量耶。所以这力量呢，依靠，依靠你，不是只有知道神哦，依靠你。爸爸妈妈手有力量，孩子就不过来，对不对？所以当过来，爸爸抱住孩子，哎，是不是成为我的力量了？对不对？再来呢，爸爸抱住你的心，一直要挣脱挣脱，不，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就是向往神那边的，所以靠着神，而且心对准神，渴慕神同在的，上帝说这样的人有福了，而不是软弱的而已哦。软弱的人有上帝可靠，心中有盼望，这个是有天上福气的哦。这样的人一帆风顺吗？不一定哦。上帝说这些人会经过流泪谷，但是劝举，上帝会劝举，把眼泪收藏成为祝福的泉源之地。泉源就是从地上出来的水，地上不会变成荒漠，它有甘泉。泉源呢，它不是普通的一个池子，泉源就是永流不断耶，不断有新鲜的水出来，不仅是地上，还有天上，天上还降下秋雨之福。所以地上有泉源，天上降下秋雨，而且多少盖满了泉谷。所以上帝使我们生命成为恩典之谷，成为泉源之谷，秋雨之谷。这种人他们要先经过流泪谷，但是依靠上帝变为。所以今天居然这一个这么严重的台湾二战之后最严重的大地震，这个医院还在耶，我们的秀华姐还在耶，多么大的恩典啊，对不对呀、那这当中护理人员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0: 这个灾情其实我们普济的同工都是灾民、对，我们的家一定或多或少、那也很多同工家里是办丧事的、在这苦中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神就让我们，因为这个基督教医院是以爱为主，所以我

0: 我们彼此的接纳跟安排也就会比较顺，但是挑战还是有。那我特别要感谢这当中很多的各地的朋友，都对普里基督教医院的事工，不管是到现场来当志工，因为我们的病人都变成推在帐篷区，你知道那个像野战医院，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吃饭都成问题，但是同工就是来这义工们各地来的，要么就是当我们的医护的助手，因为都来帮忙，然后
1: 所有的手连在一起。
0: 对，第二个是捐款，
1: 对，
0: 让我们医院重建，
1: 感谢台湾，
0: 对，我们
1: 好友人的爱心。
0: 普基有一栋医院，因为震后就安全堪舆，所以就重建，却因为很多人的爱心跟支持，普基就建了一个防震大楼，可以急救，可以生产，可以开刀，好，那这是神的恩典，那更要感谢这个因为我在成大工作，我成大精神科的同仁来看我，他们开玩笑说要看我有没有活着，可是事实上是他们来看，他们之后这卫生署有指派他们要选一个地方，后来成大医院精神科部就选普基为基地医院，做普里鱼池仁爱灾区心灵创伤重建的一个一个负责医院。这三年有三年持续的时间，成大精神科部、成大医学院护理系工位大概动员了400多次人次来做我们员工的心灵重建团体。
1: 上帝没有掉你们耶，
0: 真的。还有这些帐篷、组合屋的自杀潮，也由这样子一个来支援那普基的3D 医疗跟加医科的同仁，精神科也一直在做持续，但是因为成大是一个资源跟专业非常够、非常有爱心的团队，所以我就看到原来神的预备都是有他的美，原来我在成大工作那几年神已经把这个祝福
1: 预备了，
0: 对对，所以后来我们普基也成为
1: 上帝是预知的，
0: 对，成为汶川甚至印尼尼泊尔大地震
1: 先帮你铺阶梯了，
0: 对，我们都成为救援队，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成，我们虽然经过流泪谷，但是我们这股变为
1: 泉源
0: 之
1: 地，
0: 然后使秋
1: 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0: 阿们，
1: 哇哦哇哦，真的是哈。那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上帝预备了秀华姐啊，她呢从台南读书北漂到了台北，在台北的时候遇见了恩典之主，开始了恩典之路。虽然经过大二的时候，家里面无边的黑暗，家庭破产，父亲不幸死亡，但是透过于神的手护着他，没有让他崩溃。他的家里面，他的家里面，他是长女，靠着神，妈妈、弟弟们也都平安度过。甚至呢，毕业之后，上帝带领他回到南部去，给他一个新的天窗，就是精神医学里面开始走入了一个我们叫做 OT 职能治疗。这个护理师当时转入这个是人想象不到的事情， OK， 已经在预备他更多的关注人的心灵及荒疗， OK， 好，那这段时间神也恩待他，透过于他们跟男朋友的恳求，求主使用他们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呢，丈夫在现在的那个时候叫做男朋友了，一本出国读书也没有跑掉哦，他们继续寻求神，求神制作他们彼此成为更合适的自己，成为像神一样的器皿。如果这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他们三观吻合，又愿意在偏乡服务，夫妻两个人同心走很多的宗教医院，最后决定神呼召他们在普里基督教医院，在那个地方一起来学习专业，继续学习服事。神也恩待他们有三个儿子出来，神也使用秀华姐成为忙碌的 护理不足。

0: OK， 神也使用他，不仅是在那一个时候人力的不足去找来，还有系统的栽培，还有透过于护理部主任跟医院各个部门里面的协调，来开创了很多不可能的事情。上帝的恩典透过这一对夫妻一门一门的打开来，荒漠有甘泉，旷野开道路。秀华姐呢，她呢又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啊，好像是盗贼一样偷啊杀我们，但是基督他说他是好牧人，他已经来了，他找到了秀华姐，使得秀华姐像一个迷失的羊得着生命，而且你看如此之丰富。而且呢，秀华姐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 OK， 她能够欢欢喜喜的每一天活在神的面前，虽然是忙碌的母亲，忙碌的护理专业人员，忙碌的什么什么，但是有基督恩光，黑暗就不在他的里面，他也不受黑暗的辖制，他能够在各种的困境当中依靠主，欢欢喜喜的交给主，主帮助他透过一各种的打击生出忍耐的果子，忍耐的果子里面越来越老练，使得他成为身手有恩，与别人恩慈相待的好牧人。OK， 而且圣灵不断的祝福他，凡他所做的，神都让他能够恩惠相遇，神的恩惠慈爱都追随着他。OK， 这当中有一个关键，他不以自己为中心。她学习着建立基督为主的家庭，所以为丈夫祷告，为医院祷告，与同仁们和平相处，一起学习基督的托付，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好，一本是软弱没有力量时候，她依靠神，依靠神的力量，她心中向往神的同在，神祝福她，收集他的眼泪，每一滴的眼泪成为天国的珍珠，让他的眼泪在神手中化为地理里面的泉源，并降下属天的秋雨，使他人生盖满的恩典。 OK， 好，那秀华姐在最后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切人的力量智慧是有限的，我们要不要如何依靠神呢？
1: 在重重的考验里面，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在马太福音书25章40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0: 好的，秀华姐，这一段来自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5章40节，小鱼试着转为我们跟神的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专心仰赖你，主耶稣啊，帮助我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帮助我认定你，我相信你必指引我的路。
1: 因为这样的神，真的，你看神在这过去啊，我从台大毕业，其实已经30几年，但是就是因为认定神，在每一个关卡，他都指引我明确的道路，而且给我非常的平安跟四境的资源跟人。你看一般人说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我非常的经历就是，当神定了，神就会超过我所求所想。像在普吉这么艰苦当中，这家医院从一个小的地方医院变成区域教学整个南投区最大让人信任的医院以外，他也荣获国家的医疗品质奖，然后也在 ISO 还有各方面得到很多的肯定。好，所以上帝说，我们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在箴言3章5到6节。
0: 上帝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行善的力量，但是不是为了自我的成就。他说他给我们多而又多，需要的求智慧跟他要。他说我们手

0: 让如果有行善力量，不可以欺骗，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来施行。上帝看我们的内心，看我们的行为，使得我们那愿意爱他的人，渴慕他爱的人，就加更多的爱，渴慕他智慧的是更多的智慧，渴慕他力量的就更多的力量。愿这样子给加法的神赐福所有的朋友，让你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福上加福，乐上加乐。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首富一生小鱼与谢秀华护理师在空中祝福你人生平安喜乐，恩惠满满。阿们。
1: 阿们。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哈，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哦，他为什么会段业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他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4: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啊。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

0: 存下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啊，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啊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啊，临瞻社会啊，就是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弘国德林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弘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弘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啊是弘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这个饭店啊，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弘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啊。那么弘国集团里面学校啊，大部分都是针对工科以及餐饮类啊等等这些啊，以及建设类这些啊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呢、啊，我们董事长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这个努力啊，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呢、啊，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活动。发愿这两个字哈、啊，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呢、啊，它是无偿的啊，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啊，比如说他需要啊，整个社会啊，能够变得。不再受到这个诈欺啊，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呢、啊，他也许说啊，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那希望教育里面呢、啊，能够遵循着一些啊，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呢、啊、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啊。谢谢啊。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哈、哦。那对于这个弘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哈、哦，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0: 好，谢谢俊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呢、啊、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临瞻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呢、啊，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呢、啊，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这个系所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啊，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啊，这个朋友里面啊，他都可以去学啊，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呢、啊、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在学校园里面啊，到各处室里面啊去啊，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啊，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啊，这个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呢，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一个系科里面呢，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啊，有一些证照啊等等这些的这一个训练呢、啊、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呢、啊、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呢、啊、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啊，因为大部分我们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啊，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学校的旁边啊，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啊，也跟社会上面啊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哦，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哦，真的俊龙相信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哦，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

程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也

很少会是三四年级并班的，因为从三年级要跨到四年级呢，是一个他好不容易又学会读书了，现在要用读书去学习啊，学习会读书跟读书去学习是两个很大不一样的区块，而就在三年级到四年级做一个很大的分野，所以通常呢，我们会一二年级合班，二三年级合班，或者是四五年级合班，五六年级合班，很少。几乎没有看过三四年级合班，除非是要跟那个老师过不去，跟学生也过不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班的方式，就是不得已，刚好呢，这个学年里面剩下一些学生不够成为一个足足的班。那另外一个学年也是，全部的学生都分发完了之后，又剩下一群学生不够组成自己足足的一个班，于是只好把两个年级合成一个班，我们叫合班啊，分级合班。那我们从这个当中若干年学习到的，就是因为你在同一个班上，必须要有两个年级，这两个年级一定要教他自己年级本身他的课程，还有他的标准，每个年级所规定的标准，课纲的定标准。所以在这个年级里面，他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那个年级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所以当老师在教导一个双级合班的时候，他就必须在里面已经相当成熟的一种怎么样的同时教这么多不同程度的学生。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说的啊，这个我们一个跨国的比较性，在一个班上有三个程度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比比皆是了。那简单又有效的方式就是，你就把这些孩子当成他是。不一样班级、不一样学年的教导方式，可是你喂养他的，如果他全部30个学生都是同样一个年级，你要喂养他的内容是一样，可是教给他的方式将会是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不再影响他吸收进今年程度以及课纲定标准的程度范围之内，我们用他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教导给他。那这怎么做呢？例如说阅读，那么高级的这些学生，你只要给他一个引子，告诉他，引子哦，就是引导的引，你把他带出说，诶，我们这个星期所要学习的功课中心宗旨在哪里？然后你大概跟他说一下，你们将要读的故事呢，是有关于哪个方面？里面你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哪些要旨？诶，你点出来之后，给他作业，这些。高等的孩子，他就会自己去做了。那你的最重要是中间的这段孩子，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的这段孩子，也就是我刚刚说三分之一的这个孩子呢，推到那个高的那一级去，能够以同样的速度跟那群高的学生，可能在第二个学期开始就跟他们一起学习。所以呢，我花最多的时间会是中间这一层的学生，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还没有掉到那么低的程度；第二个，他们还是肯学的，所以只要给他们一点鼓励啊，一点我们英文叫 incentives 哦，就是一点加持，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加持在旁边的东西，就会把他们往前推，他们就很容易的能够进入到下个阶段。所以这群学生会多花一点时间，除了之前说的解释，同时介绍之外。还会把每个生字都特别挑出来，他需要认识的生字有什么样子的用法，还有这些生字的一些不同的程度，让他能够不只是解释，还能够书写，还能够运用这些不同的生字。另外更厉害的很必要教导他们，就是把这些生字呢能够利用。在整段文章里面的运用，去理解它各中的意思，叫做 context clue。context clues 就是你运用这一段的隐喻，它里面的意义，来引导出这个生字它本身运用的意思。那么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这些孩子做这个方面的学习，那最最最需要加强的这群孩子，现在已经变成是绝大多数的孩子了那这群的孩子，你就必须。把他整个故事呢解释给他听，从头到尾解释给他听，甚至要读给他听。那当然，现在已经有电脑，可以在他的电脑上就可以直接，
AI 就可以读给他们听了。可是老师还是要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让这些孩子能够寓教于乐，在玩的方式里面去理解他所阅读的这些内容，同时能够引

用出来其中的问题，我们要教他有深度的去问出这个故事当中的深度的意思，而互相问答、互相面谈、互相面试的去理解怎么回答这个故事里面的问题。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三层的教学非常的不一样。不管你是教数学、历史、地理、科学，都是要用这相似的、类似这种三重教学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如果说1个小时来分的话，通常是15分钟给那个最高级、最高端的学生，大概是25分钟给中间的这些孩子，那20分钟给最最最最最最下层的这些孩子们。所以1个钟头是这样子来分。当然，如果你身为家长，刚好你是最上层的那群的孩子家长，你可能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公平？我那1个小时里面就少了10分钟给我的孩子。可是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事实上，即使他得到我的25分钟，这25分钟当中有很多的时间，他也是自己喜欢自己去学习的，自己去讨论，自己去悟出各中的道理，而在里面得到他的喜悦。所以，并不是我们不要多花时间，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及研究，让我们知道这群孩子他们有一种特殊他们学习的方式。只要你给他鼓励，只要你给他机会，互相有这样子互动的机会，他们可以靠着他们自己小组里面的学习，就能够达到那个你无法想象有多高的这个高标。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讲到了，如果他们都分组出去了，那你在跟这一组学生做互动的时候，其他学生在干嘛？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视觉的辅助了，因为一个老师呢，你可能你的脸朝着东边的方向，你就看不到西边，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我们当然都信任学生，可是也希望孩子都能够照我们所给予他的内容，专心聚焦的学习。于是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很厉害的一点，有所谓的视觉辅助，也就是在我的电脑上面可以看到学生的电脑上面在做什么，就是一个大荧幕上面，有点像我们去运动中心哦，我们如果带着我们的表，这个表有心跳啊，运动的这个韵律的时候，它会直接投射在一个大荧幕上，这一个荧幕上就已经拆成了30几块，每一个人的数据都在上面，有点像这样子。所以我一个荧幕上可以看到全部的学生，他的荧幕上在做什么，他的荧幕上面怎么样的摆动他的滑鼠，他去了哪里，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而且我只要一个小小的按键就可以把他的荧幕锁住，或者是把他现在在的这个网站给消除掉。所以呢，我可以用视觉辅助的方式，我们用的叫做 Go Guardian，非常的有用。即使学生都回家了，都还可以看着他的电脑。所以，当你在小组分班里面，我想大家必须要去学习的。我知道很多老师现在都不太喜欢完全让学生使用全部的时间在电脑上面，可是有的时候真的需要点这样子的辅助。同时，只要我们设计的好，AI 还有电脑的辅助，绝对是一个加分的事情。这以后我有机会能讲到科技教学，我再来提这件事情。所以这第三点就是用一些这个视觉辅助来帮助你，你可以讲看管也好，或者是照顾也好，就是你的眼睛时时刻刻可以看着你全部班上的学生在荧幕上面做什么。那第四点就是教材的调整。那什么叫教材的调整啊？我刚才说过了，今年该学的东西绝对不能够他的程度不到而就不把它交给学生，否则的话，你想他明年又落后了，后年还是落后，永远他都在落后，因为他永远都没有得到他那一年该有的内容，所以他在那一年5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6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那你可能会说，可他不会呀，他不会，我们就要调整这个教材。我们一篇文章现在的电脑上，你只要把这个文章呢，剪贴到一个软体里面去，现在已经有太多这种软体了。你只要跟他讲说，把这篇文章变成3年级的程度，他马上就把这篇文章变成那个年级的。你也可以把一篇很简单的文章，把它变成，现在可能是4年级的程度，你把它变成7年级的程度，他都可以在里面随时就根据你输入的一个按键就把你更换掉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现在的内容依照孩子他的理解能力，还有他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我们一入学一个考试，你马上就知道每个学生入学的时候是什么程度了。所以根据他入学的程度，你把今年的教材。

来调整成他的学习内容的那个程度，让他去读，他就还是得到了今年该有的教材内容，可是却是以他能够理解、他能够解释的方式教导在他的手上。这样子，老师也不挣扎，学生也不挣扎。当他一点一滴的、慢慢的进入环境之后，你会看他有进步，有进步之后他就有信心，有信心之后他就想要多学。当他想要多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不用再每一次都把他带到他的那个程度，他会挑战他自己，想要往更高的程度去。可是当他一入学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让他觉得说，他与他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天壤之别，完全够不到的时候，你就想，就像我们大人也是。我今天想要去学弹钢琴，你一来就叫我去弹那个很难的，什么奏鸣曲什么，我是不太可能会的，我就可能觉得，这我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学会弹钢琴了。可是你如果给我一首大家都会弹的歌，每一首，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或者《青花瓷》之类的，钢琴曲，哎，轻轻的我就弹出来了，我就觉得太容易了吧？这我挑战钢琴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属于我们怎么样去调整今年的课纲内容，把适合孩子的方式教导给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千万千万一定要记得是，绝对不能够不把今年的该学的内容交给学生。这不管是数学也好，国语也好，这都是绝对是不能够妥协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最后最后，研究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国际陷阱。什么叫国际陷阱呢？就是哇，那个欧美的那个方式好好哦，我们怎么不拿来用呢？大家要知道哦，在欧美现在的大环境，有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班级里面有不同国家来的人，也就是说，大家的语言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见得是英文，而我们慢慢的把他们通通带进了英文的教学里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有语文的挣扎，有文化的差异，有贫贱的不同，所以这个贫富的不同，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一个欧美和华人的圈子里面，光是文化差异就太大了。基本上，华人的圈子是一个非常homogeneous，也就是说，大家都是非常同类的，语言也一样，肤色也一样，人种也一样，都在这个环境里面。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的，所以在欧美可能你觉得哇，这个好好玩，这个好活跃，不见得能够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能够得到相同的果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就来了一个大乱了，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的个性不一样，人的文化还有对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是不是能够放松到某个程度也不见得，所以这个一刀切的方式，我们要很小心。我都叫这个叫做国际的教学陷阱，就是我们太常常看到，别人的方式，然后就借过来用。同样的，你们不要想说欧美人不会去借华人的方式。近年来很多的欧美的学校都开始去新加坡，会去台湾、中国以及澳洲，也会去日本，对，也会去日本，那这些地方来做观摩教学，他们会开始去看到，哎，在这些亚洲人的社会里面是用什么方式在教导的不同程度的学生，他们也会把它借过来用，然后借过来用才发现，我们每次大家观摩教学才发现，这好像有一点差异吧，好像也不是很好用吧，可是因为欧美的人他们个性就是比较又开放又活跃，所以他一发现不行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改掉。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所谓的教学陷阱，我们也必须要去注意到的。那今天呢，林林总总说了很多有关于现在教室不一样，你们都可以听得出来，再再都是为了希望孩子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在学校待下来，能够很想要继续的。以我们想要他的方式来学习，所以老师们就辛苦一点了。今天我跟一个老师呢，我还下课之后到那个老师的班上去看了一下，我们来做了一个教学的互动。他跟我说，
每一个

孩子都会，好像就是教室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呢，小孩子要得到什么都要在教室里面要赚钱。那怎么赚钱呢？就是要帮忙啊，该做的事情要做呀，他就可以赚钱。赚了钱之后呢，他就可以去买奖品。我说，哎，这个我们在高年级也有这样用。这个老师他是一个二年级的老师哦。那可是我更喜欢他的一个方式，就是小孩子也可以一起的来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他们一起的赢得。如果说能够把全部这一整个罐子里面的小彩球呢都放满了，哦，小彩球放满放到这个罐子满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一起有个 party，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在我的班上是每个星期五，我们就有一个下午的小小的自由学习。这个自由学习就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你不做不乖的事情，你要聊天、讲话、读书、坐在地上躺着都没问题，甚至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开始录像啊，或者是录你的小自己的视频啊等等，这只要经过老师过滤都没问题。所以学生太喜欢这个自由学习的时间，那我就用这个是说，可是这也是你要去赚到的。因为我不能够拿走他下课的时间、吃饭的时间、游玩的时间，这种时间我现在都不能拿走，因为这是教育部规定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个开心的空间，大家都喜欢的空间。我都问了学生，你们喜欢什么活动，就把它通通笼笼统统的挤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诶，你这个星期什么都做到的话，你就可以参与在这个当中。这就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的、乐意的、乐观的，很喜欢来到学校，为的就是他能够赚得他星期五的那个时间。那很可爱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回家玩不能玩吗？回家这个上手机不行吗？那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在学校里面跟别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啊，玩的是笑的啊，滋滋咯咯的，很好笑。因为他觉得跟同学在一起玩是非常乐意的，又让他觉得很想要继续在学校待下来。下课了，赶他们回家都不肯回家呢。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些方式，就是让我们知道，世界在变，教育在变，教室变了，老师一定也要变。所以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做法也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下个星期我们节目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生命中的复原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在生活里，我们会用某样的方式去理解自己所在的位置，还有处境。好像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生活里面有着自己的起点。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向别人的生活，想象着如果我站在另外一个位置，生活会不会就不一样。但有时候我们仔细的去看，其实在每一个坐标里，人都在经历一些事情，在那个位置里去理解世界，做出选择，然后慢慢的形成看待自己的方式。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韩国电影奉俊昊的作品《寄生上流》。电影在一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窗户只露出街道的一个小角，窗户望出去，多半看到的都是路人的脚，偶尔可能有人在窗边抽烟，甚至在电线杆旁在小便。一家四口挤在很狭小的空间里面生活着，抬头看到街道上人的来来往往，一家子努力靠着打零工在过生活。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想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或许我们不一定会走进那样的一个情境，但在生活里，可能在某一些重要的时刻，也许我们也会感受到自己或者是周遭有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今天爱的复原力，我们就从电影《寄生上流》里的剧情来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很开心我们再次的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看过这部电影后的一个感受跟想法。我们请两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谢谢碧琪跟文琪哈，常常来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聊聊生活中或者是可能在不同的影像中所看见的复原力。那这部电影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一家人他们其实并不懒惰，他们很努力的在工作着，像比如说爸爸他开过炸鸡店啊，还有那个古早蛋糕店等等，但他的投资都失败了。然后后来他也做过那个代客趴车，然后妈妈就是很标准的家庭主妇，那儿子呢，他就是在大学重考了很多年，妹妹呢，她没有钱去补习，所以她就先打零工。大家其实都想办法让生活可以往前，只是好像偶尔能够蹭到邻居的免费的网络，他们那一天开启的生活就很开心哦。那当然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说，他们是住在一个半地下室的一个空间里面，好像总是低了点的感觉，然后有些时候他们可能需要花一点点的力气，才会让每一天的日子或每一天的生活好像维持在一个比较差不多的状态。因此想请教一下两位来宾，就是在《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坦白说有蛮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那不管是空间或者是人物之间的一个流动，以这个金家人来说，你们有没有哪一个画面对你们来讲是印象最深刻的？
1: 我是碧琪。我觉得在看这一部，其实是很久以前看的啦。那

0: 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半地下室，
1: 嗯，
0: 就是半地下室，然后人往上看，然后看到是熙熙攘攘的人街道，就是那时候会第一个反应是，哎，对我来说有点陌生，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居住方式，所以觉得很神奇。而且其实会看到的是还会有人在那边尿尿，
1: 嗯，
0: 然后丢烟蒂，然后等等，其实会感觉到它不是只有一种住在半地下的感觉。同时在看电影的同时，我觉得也会闻到味道的感觉，
1: 嗯，
0: 你会闻到那个味道。那甚至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可能看过的听众朋友可能会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的一个那时候一个想法是，怎么会有人会想要住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嗯，
0: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会去想到说，因为那个是韩国嘛，
1: 嗯，
0: 那回到说台湾，那我也就会回过来想说，在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群人，他其实会住在一个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到的一个可能很不适合人居住的一个环境，甚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就有想到这个，那为什么会去，后来我很好奇，所以我就找一些看了一些资料，才发现说啊，原来他以前其实这样的一个地方，它都是那个防空洞，就是因应着它是一个，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避难所。
1: 嗯，
0: 那为什么后来这个避难所变成可能是某一些人民的另外一个避难所，就是所谓的那个家，是后来因为经济的一个发展，那其实人口都往那个都会区，然后其实大家没有经济不够，然后没有办法去租一个更好的房子，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人口多，然后居住又不足，然后大家其实就是会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嗯，
0: 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烟水，
1: 嗯，
0: 我觉得除了就是看到它那个烟水其实可能对大家来说会觉得啊，怎么突然就下雨了，是一个天气，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家全部被淹了，
1: 嗯，
0: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看到那个基廷，就是那个这个金家人的这个女儿就坐在那个马桶上，
1: 嗯，
0: 然后那个马桶的水一直不断的泼，我觉得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觉得，那甚至他们后来都到了被安置的地方，我觉得很深刻去看到其实这一家人其实在生活中的无奈或者是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当然也在那个过程当中会看到其实他们关系的紧密跟他们的情感，
1: 嗯好，谢谢啊，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他在《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里面觉得比较有印象的一个部分哦，就是比如刚碧琪说，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碧琪说，他不只有听觉的感受，他还有嗅觉的感受，然后再来就是啊，下雨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天气变化等等，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全部的身家财产都已经被淹在那边了，然后女儿好像，就像刚刚碧琪所提的，他就坐在马桶上，好像这样的日常也好像不是第一次发生的，确实会让我们去联想到说，虽然这是一部韩国电影，但是确实会让我们联想到在台湾我们或许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不是那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有一群人很辛苦的在生活着。那文琪呢，
2: 嗯，我刚好可以顺着碧琪刚刚说的，就是刚刚碧琪刚刚也有提到说，哎，在这么困苦的环境，他们一家人的关系，对，在这部分里面，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是他们就是那个哥哥基于领了第一份薪水，然后很开心的请了全家去自助餐吃饭，
1: 嗯，
2: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边夹，他们就会下意识再去多用手拿一点直接现吃，
1: 嗯，
2: 但是我有看那个动作是他们拿了，他们还顺便帮自己家人拿，
1: 嗯，
2: 有时候我都会在想，就在电影画面的一开始，我都会，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些假设，就是我自己就会假设说，哎，这个家人会不会是很疏离的，或者是在这一块里面，因为居住环境这么的困苦，他们好像都要为了很努力生活下去。但有发现，在当他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概念，这家人其实是很看得到他们在这个画面里面，被这个导演去很细致的去提到这个部分，
1: 嗯，
2: 对，那我也就会在想到说，对啊，好像有这么的，我们常常都会设想，或者是在这个困苦环境里面，常常都会觉得哦，好像人的关系里面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活着还是比较重要，
1: 嗯嗯嗯，
2: 可是在那个当下我看到反倒是，哎，他们彼此的紧密的关系是反倒是支撑他们，不管洪水来了，
1: 嗯，
2: 别人尿尿了，烟味来了，
1: 嗯嗯，
2: 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眼光都是朝向同一个地方，
1: 嗯嗯嗯，确实哦，如果听众朋友们看过《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除了会觉得有一些黑色幽默之外，事实上确实是看到比较底层人在努力的生活着，然后刚刚文琪的分享是我觉得

那个分享是有画面也会感动的，就是其实也许我们不是只有努力生活着跟活着，而是导演透过镜头让我们看见，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只要有彼此那个紧密的家人的关系的连接，彼此支持的，或许他们

0: 位置，可是也是好像形成一种非常微妙的一个对比。想请教两位，就是你们怎么看待这两家在生活的处境上的差异？
1: 我觉得生活处境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导演其实我觉得那过程当中有形成一些对比，那甚至也很强调其实这位社长的家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之前一位艺术家的家，然后其实不管是风景色或等等，然后各空间其实都非常广阔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明显的去感受到其实两家人在生活上的差异。但是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两家人都蛮重视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不管今天是金家比较困苦的生活，那或者是社长家比较富裕的生活，我看到的是大家其实都很会去寻求就是生活上的一种生活感。例如说像在金家，其实就算大家看到的它是一个这样困苦的环境，可是你会看到他们其实当他们会有一个庆祝活动，例如说今天他其实领到的钱，然后刚刚文琪有说去吃自助餐，那再来是他们其实在折那个盒子领到的钱，他们其实就会开始喝啤酒，然后大家聊聊天，然后或者是互亏，就在生活上还是会去重视，其实在生活上我一就是这样才有那种生活感。那可能对照到社长家他们的生活感，就是我印象就是也没有印象深刻啊，其他就会大家觉得就开 party 然后去庆祝那个生日。所以我会看到相同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其实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生活的规划。但是在里面我会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那种人，就是家人之间的一种亲密感跟疏离。例如说刚文琪琪有提到，就是分享到那个金家人其实生活的关系的紧密，但同时我看到社长家，尤其是社长夫人，他其实家里他会安排很多东西，可是他都很怕出错。例如说他今天可能安排了就是那个，尤其是像那个管家其实就是生病啊，或者是安排那个，他就很担心他老公会知道，因为他就很担心他老公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他就是做得不好。那甚至跟女儿儿子，其实我觉得妈妈不是不关心他的孩子儿子跟女儿，但是会觉得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夫妻的互动、亲子的互动，两家人之间其实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0: 我们谢谢碧琪刚刚跟我们的分享哦。碧琪在提到这两家人的不同里面，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就是两家人不管他们的生活是在地下室或者是在很漂亮的房子里面，其实他们都非常重视一家人生活的感觉，先不管这样的生活感的仪式是什么。再来就是碧琪也看到了，就是那个亲密感跟疏离感哦，可能在家人跟家人的关系或亲子的关系里面，反而是金家人他们彼此更亲密、更融合在一起，也更有向心力。那在那个那个社长姓朴嘛，
2: 对，
0: 朴社长的那一家人里面，可能就像刚刚碧琪分享到，妻子可能做某一些事情都小心翼翼的，然后可能也没有很想要去解释，或者是觉得先生会理解，他就是只想要让事情过去。好，那这是在这个部分碧琪看到很不同两家人的生活处境上的差异。那文琪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的差异？
3: 我觉得我看到两家的这个对比在生活处境上，我就会想到看到的是那个就是生活条件其实限缩了很多在生活上的选择，在这两家看到的很明显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选择里面，我原本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电影就会去假设他后面会怎么样这样，对，但是这个选择里面好像在金家人里面，这个选择虽然被限缩，可是他们又在选择里面找到里面的可能。对，那相较于普社长，他可能在选择上他的余裕或者他的整个选择性会多很多，可是他给他们家的生活就会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很像在教科书或者是那种梦境美好的生活里面，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的踏实。然后里面的感动或里面的一些真切里面，好像每个人好像也在某个角色，比如说小孩子是要会画画，然后我就读英文，然后我就在这一块里面好像都被设定好的一些角色。就是我在这两个对比里面也看到现实的条件里面让选择变成的很不一样，然后也看到两家人把这样的选择活成的不太一样的状态。对，然后到底那个选择里面他们已经就他们有的生活条件去做选择了。对，可是那个选择里面好像有一些部分是靠着他们的，比如说像社长这一块，你就靠着他们觉得什么叫做美好，什么叫做有面子的，在这一块里面，因为我印象很深刻。

0: 那个社长在调和他谈界限，嗯，嘿，他在他不管在跟他先太太谈世界界限，哎，他的表现都很好，他未到界限越界，嗯，对，那我就想，哎，一般的家人我会去想这么多界限嘛，嗯，好像也不太会，就是感觉那个在这一块的对比其实有蛮大不一样，嗯嗯
1: 嗯，啊，确实哦，就是。刚刚文姐讲了一句话，就还蛮适合就诠释了两家人他们在生活上选择的不同。因为刚刚文姐提到说，在就已有的生活条件去做选择，可是就已有生活条件去做选择，相对比之下，金家人感觉是比较开心快乐的。然后社长这一家人可能有很多东西，让我想到我忘记那个电影还是电视剧叫什么名字，不是有一个好像就是。完美的社区人就是要这样生活着。刚刚那个文琪不是说什么，好像是设定梦境美好的生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色，那看起来好像很多事情他们都只有讲到边边，然后都不往下讲，这感觉还蛮诡异很奇怪。譬如太太就自己脑补很多说，哦，可能是什么，譬如孩子好像看到鬼，他就自己觉得看到鬼了，然后就开始很小心的让孩子去做很多很多的治疗，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孩子到底看到的是什么。然后又或者是有一幕是那个金家的女儿把她的内裤放在那个
0: 车子里面，
1: 想要让爸爸可以进来当司机，他们没有去找那个司机对话，他们就直接认定他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像你讲的不是那么真实贴近人，我们好像应该要去沟通的事情，可是金家被设定是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但是他们也觉得别人跟我的界限要很清楚，对，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你们也很好，可是你们跟我是不一样的人。好，然后再来就是在这段节目的最后想要问一下你们，就是那你们觉得不管这两家人他们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或者是不同的原生家庭的背景长大，你觉得他们想要努力走下去的力量是什么？
2: 我觉得他想要走下的力量就是，我觉得怎么让自己的生活更好。我觉得除了让自己，我觉得金家人让我看到的，除了自己之外，还要怎么让我的家人生活更好。嗯，不管是子女，还有就是父母亲。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努力。其实不管是重考了多少次，那或者是尝试了很多，你说他们都没有去努力为自己争取过，是都有的。嗯，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所拥有的好像都没有办法是这个社会所接受的。嗯，所以其实不管是重考了四次，可是他后来教英文是没问题的。那或者是说他电脑能力很强，虽然是用在一些伪造的文件上，可是其实他有美术天分，他又可以当美术老师。嗯，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想要让自己的擅长的都可以被发挥或被看见。嗯，但是其实在那过程当中他们是感觉就是没有这样的资源跟机会。
1: 那文琪呢？
0: 我其实也看到的也是这个部分，就是他们其实在撑着让自己，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想象，不管这两家人其实都有一个让生活再好一点的。那蒲家反正是蒲社长这一块里面，我反倒不知道他标准是什么。嗯，但是我觉得在金家人就很明确的是我要活下去，所以像那个电影一开始，他们不放弃问会折纸盒，那也不要让我工作，工作再不见。对，他们找很多的机会，他们不是不工作，不会觉得钱从天上掉下，而是他们一直在找一个，哎，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下去。那有点像一起共生的社会里面，哎，我赚钱回来是我整家是一起生，他也不会觉得，哎，都是你，他不会有计较这件事情。对，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那个好像在情感上最原始的那个一起或一家人的同在的那个彼此了解彼此处境彼此接纳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反倒是这家人可以一直往前走的部分。
1: 确实了解彼此跟彼此接纳，也接纳住也接到彼此哦。就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或状态之下，其实我们的生活还是要努力的被维持下去。然后我们也相信复原力不是只有把生活撑住而已，也包含在有限的条件里面我们仍然努力的往前，同时维持着彼此的关系之外，也维持着对未来的希望。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我们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邀请到了《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还有碧琪。在刚才上一段的节目中，我们从一些画面出发，慢慢的看见这两个家庭生活的样貌，也看见他们怎么样的在他们本来的位置里面，让日子可以继续的往前。而在剧情中呢，就是忽然间有一天，金家的儿子，也就是姬宇，透过了同学介绍。

0: 所以他可以到那个蒲社长家去当蒲社长女儿的一个家教。那也因此让这两个本来距离有点远的两个家庭的生活开始有了靠近的机会。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当姬宇他有机会可以进去到蒲家当家教的时候，如果从他的处境来想来看的话，你会怎么去理解最后他其实因为他为了要教英文嘛，所以他必须有大学的文凭，那你们怎么看他最后跟妹妹两个很厉害的做出那一张很像样的文凭？
1: 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不是在伪造这个文凭，就是我只是把我应该之后会拿到文凭先提前拿来使用。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会觉得，哎，就是我觉得他一开始并没有 并不是想要打算要选择用我们所谓有点像犯罪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 我记得他在跟他的这个朋友一直不断地在重复的过程当中说，可是我就是没有大学文凭，我就是没有大学文凭。那后来到最后好吧，看起来就是一定要这个大学文凭我可能才有办法得到认可，得到这个家庭的认可。那实际上到家里去其实不只是文凭，连他教学的方式都需要去被当场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其实很多状况之下他做出这个选择，我觉得我当下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如果是我其实是比较难理解的。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会觉得那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可是对于当下如果今天是我是他身边的，或者是从他的处境去理解的话，我会觉得如果今天他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他好像是一个不得不为的一件事情。那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并不觉得他不知道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可是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做了这个选择，但他身边的人父母其实也是觉得就这样，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机会。那其实我觉得后面开启的东西都是从这个机会开始的。
0: 我觉得这一点好难去厘清，就是对他确实是一个机会，可是你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其实就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们不把握，他们好像也很难借由任何的社会流动或者任何的机会让自己可以有比较，不要说不同的生活，他们其实就只是想要赚到钱而已。那你刚刚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确实没有文凭就没有办法被认可。那他也很努力的在大学重考，而且他的英文也确实不错，可是这个就很挑战着每一个人不同的价值观嘛。对，就是不同的价值观之下你所去想象的这一件事情，当然整部电影到最后的一个结局当然都不是我们所鼓励的，可是你还是可以从电影里面去看到底层人他努力去奋斗的那些很多的无奈，跟他怎样都撼动不了的一个社会结构。好，那文琪呢？
2: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他那个我造假的那一张文凭啊，我其实直觉想到就是入场券。就是那个入场券是一个我觉得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对于怎么样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好的家教这个工作，他一定就要这张护身符，我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就算我本来我英文其实也很好，我其实可以不用我自己学的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是不会有人看到的。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维护自己的，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这个，甚至是自尊的这件事情，他上面他一定要有这张入场券。对，那这张第二个部分是这张入场券好像也代表着他要开始不一样。所以我在他进入那个家试教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就会觉得哎，还蛮有趣的，他也采取一个跳脱原本他用他一个，我觉得如果一般家教如果他是正统出来不一定会用的方法，因为他就会问他说为什么你是从这一题跳，他是用跳题的方式去跟他去问多会这个部分这样。他用他强项去问，然后也刚好 catch 到也许这个孩子读书点就卡在那里。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还蛮奇妙，是也帮助我回头再去思考说我们常常看到的证件文凭，还有我们常常会去可能跟人互动的这个第一印象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我真正理解这个人的所有的路口。对，这个是当我在那一段里面想到的。
0: 确实就是可能真的对于人的印象，当然我在回答文琪刚的问题，就我会觉得那当然一定不是入口，因为一个人真的是要透过很多面向，我们比起思考换位思考或怎么样才知道他是怎么样走到现在的。可是你刚刚提的那个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他是一个

0: 个入场券，但是我不管你教的好不好，但你要先要有入场券。好，然后又有一个另外你又提供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就是哎，他这个入场券之后，就是再一次的还是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并没有鼓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是我们就这个人来看，就是可能刚刚温姐讲的，他因着这个入场券他开始不一样了，可能那个不一样到后来有一点点歪掉，可至少他重拾了一个他好像看见自己他有那样的一个优势，甚至他可以从事做一个学生的老师。好，那在刚刚碧姐也有提到说就是好像在这样的过程中，家人好像也彼此在说服着彼此，然后好像也慢慢的，就像刚刚碧琪也很坦诚的说，他如果是他自己，他可能没有办法，他觉得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哈，他觉得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那可是家人渐渐的嘛，先哥哥，再来换妹妹嘛，然后爸爸跟妈妈都到这个家里来，不管是做帮佣、老师或者是司机等等，然后他们把原本好像有点犹豫的事情，慢慢变成好像都可以，对不对？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挑战到你们两位的什么。
1: 嗯，应该是说，当然我觉得在电影里面它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很不可思议，可是它其实联想到我们的生活上会有一些雷同的处境。嗯，就当我们看开始，就像里面有提到，那他其实金家人就是这个主人公这一家人，他其实有说如果他们会觉得这个社长家的人就是有钱人很善良。嗯，那妈妈就说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也可以很善良。那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如果我有这些资源机会，有这样住的地方，有这些钱的话，我不会选择做这些事情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在过程我也看到了，其实我一直在观察那个爸爸的反应。因为当今天做出那个伪造文书，或者是不管是机停，或者是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爸爸一直不断的，我会看到他有一种罪恶感。嗯，我觉得他也在挣扎。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的感觉受是不是一样，我那时候一直在观察这个爸爸，其实我觉得妈妈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方向很明确的，就是我就是要活下去，我就是往我们生活都会更好，但爸爸那个部分有时候他会帮自己抓一下，或者是他会去问一些问题说那这样子会不会不好啊，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其实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也不断的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自己问，我觉得那种就那种拉扯，但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就看到了，就是其实他们在彼此，就回应到他们说的，如果今天我有这样的资源钱，我根本就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当我没有的时候，我做了这个选择，那这个选择慢慢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会无意识的也去，你说是合理化也是，但也有可能在过程当中也慢慢的去改变了某些的价值观，我觉得是会被生活处境所影响的。
0: 有钱人就很善良，我忘了有这句台词了。对啊，有钱人就很善良。对啊，大家但也没有啦，还是很多有钱人很善良。好，然后刚碧琪的分享里面，就是他说他看到了爸爸的拉扯，还有就是说可能在不得不的过程中，我们好像也慢慢的合理化了所有的行为之后，这个行为可能慢慢的又反过来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确实这也是我们会担心的，所以我们才会刚刚也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复原力，好，并不是认可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文琪勒，文琪你有什么看法？当他们慢慢的说服彼此，慢慢的变成这样。
2: 其实我看的有一个面向，我自己就是在回想，我也觉得挺有趣的是，我看到面向是在他们被说服之后，他们好像也进入了那个角色，也发挥了那个能力。比较奇妙的是，爸爸开车其实他有他的技术，妈妈也可以离家，然后妹妹吉婷她好像也可以让这个弟弟有一些成果，不管他用了什么治疗的方法，弟弟的确是吃他那一套的，对，那更不用说就是基于在这一块里面的整个过程，所以我反倒是看到他们在透过这件事情好像越过了某一种被，但这个认可跟这种欺骗方式是不对的，可越过了这个部分所谓世俗的条件跟门槛的时候，他们回到原本应该这件事情跟着角色该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入角色做得这么好。我也看到他们彼此其实在这个家庭里面，与其说是说服，而是帮助彼此进入他们原本他们想要让自己活得更好的那个角色。比如说他们怎么帮爸爸熟悉宾士，他们就到宾士车厂去假装试车，他们其实有做过预备跟练习的。

0: 对，因为这也会让我想到，其实我们自己的很多服务对象里面，他会去揣摩、想象那个好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就好的标准。每个人其实在心里面都有一把尺，那个好的东西是什么。对，可是你就会看到说，当好的他想靠近，他也会有一些练习跟准备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他从说服自己的那个犹豫里面，我倒觉得是把那个担心可能透过了一些，也透过了一些准备啊。就我们不用讲说他用了什么手段把人家赶走，或者是他最大欺骗应该就是在这一块里面，把人家用不好的手段赶走，也骗了社长或这一块。
1: 嗯，
0: 对对，但是。就你其实就爸爸的司机跟妈妈管家，他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还是在做他该做的工作。
1: 嗯，对，确实啊，这一家人都就是拿掉所有的不对的地方，他们在每个角色里面其实都做得很好。那当然，这个也很挑战的，就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机会？为什么没有机会？他们其实有这些能力，但为什么没有机会？那这个我不知道，各自想象、是不是他就是跨不了那个门槛，还是他再怎么他没有去努力，这个是电影我们看不出来，又或者他再怎么努力，其实他到不了那个门槛，只要一张假的文凭出来，那个门槛就过了。好，然后甚至那个一张名片，妈妈那个是透过一张名片嘛，对对，所以这个其实都很吊诡啊，一个名片我谁都可以印吧，
0: 对，
1: 然后文凭当然也许在那个寄生上流那个年代，他做出那张文凭可能很厉害，可是名片很早以前就可以印了、可是这个电影就用这种很简单的东西让你知道这两个门槛过了，哎，你就可以进来了。但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他们其实是有这些能力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机会总是没有在他们的身上。那在这段节目的最后，想请两位简短的，或是文琪先分享，并且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节目回来再来分享，就是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你有没有可能当一个人就是像这个剧情这样，他很想要翻转他目前的生活处境，那可能做了一些选择，或是他自己做了一些决定，好像慢慢偏离的方向，那你怎么跟他一起走过这一段？
0: 其实在看电影的过程里面，我都一直会浮现很多以前服务的孩子 的样貌。我记得刚刚突然问的就是，哎，其实你有没有陪过这样的孩子？其实以前有个孩子他我印象好深刻、因为他就是也是触法的孩子。那触法之后他回来，他原本的比较负向的连结已经不要他了，就是就会觉得说啊，反正你就是你回来了，你也大概快十八了，没有人想，然后他也不想要再回到原本那样子的可能在街头打打杀杀的生活，所以他就告诉我说，那我们去找工作。然后印象很深刻是我带他去大卖场，因为他不想要找那个服务的方面的工作，因为他说我一定会骂别人，我说好，那我们就去做整理货物的工作。对，然后他就印象深刻是我陪他去一个大卖场，就在那边挂内裤，这个动作，然后他挂了十分钟，他就问我说，我真的只能做这份工作吗？对，可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学历，没有经历，他的年纪，他好像就是只能选这样，他又没有办法，有些限制他没办法对人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他大概工作一个多礼拜之后，他就没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然后他就再来问我说，公司有个机会，可是那时候我是听不太清楚，听不太懂公司的机会是什么。他就说我回来我会开一间泡沫红茶店。他就告诉我说，你放心，我这一次我回来我会好好想。那我就觉得，哎，不对啊，你会讲这个应该是有点。后来他就失联一段时间，那果然他就是在国外就被抓到。那在国外关了一阵子，再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那你的泡沫红茶店？他现在真的就是在做那个布景设置这样子。我就陪他在整理这段生命经验的时候，他就说，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我背着案底，没有人知道我身上，我以前爱玩，我吃得轻，我没有办法，我读书读不好。可这孩子的弟弟的。看地理方向感是非常好的。他说我曾经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能力我可以用在哪个方向。所以我能够想的是我想要开一间店，我需要资本，所以他才告诉我说，那我就出去干一条大的。那也因为关了这几年之后，他一直在回想我们一起讨论的泡沫红茶店要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开这间店，对。那回来他就告诉我说，哎，我知道我要的是安稳的生活，所以他才去找工作，才慢慢的才回到他原本的生活节奏。所以有时候选择好像不是在那个一年两年他就能够看得到的，那他在那一年两年的条件，他可能也没办法指引他自己本身内在的安定的条件跟外界可以给他的条件。对，所以有时候在那当下他的确会做出不得不的选择。那当然他做的选择，我的孩子做的选择也是不自好的，他当然就到国外做了非法的事情，也受了应该要受的处罚。对，但在这一块里面，他回头去看这段生命经验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哎，原来我自己其实是

0: 在那个时候，我最终我想要就只是一个安定的生活就好了。嗯、对对，这是他关了八年之后回来跟我讲的第一段话，就跟我讲 这句话。
1: 但也很棒啊，就是从触发到你大大去挂内裤，到他自己会思考说，我只能过这样的生活嘛？那当然选择，后来的选择不是一条对的路，但他受了处罚，再回来深思后，他告诉你他要安定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服务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未来你还可以再继续陪伴他的一个开始。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主题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邀请到了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吴恒琪跟碧琪。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不同的位置里面人会怎么做选择，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文琪也不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孩子他想要翻转生活，而慢慢的可能偏离了原本的方向之后，最后他还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稳定的生活。那也请碧琪在这一段节目的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1: 就是过去在服务的时候，比较刚好相对儿少来说，之前服务那个妇女，尤其是那个她其实跨海，就是我们现在就叫她新住民妇女，她其实就是远渡重洋，然后嫁可能来到台湾。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在服务的时候，我们身边会有一群就是大家所谓的假结婚的这样的新住民女性。那我觉得那时候这假结婚的新住民女性，其实一直都大家其实对她们其实是有很深的一个，就是会觉得他们来就是为

0: 为了为就是犯罪，然后就来、来生活。可是我在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发觉我们所有的那个新住民女性，她都有可能被画上，她有可能都是假结婚。
1: 嗯，
0: 只要她没有满足，没有排除某些疑点，她就有可能。例如说，她有没有长期跟先生住在一起啊，等等的。那实际上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确也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女性，那也会跟她们去谈。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听到，其实他们在生活，我觉得是生活上的一种选择，就会让我连就是跟寄生上游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很像，他不得不去做这一个，其实我觉得那种跨国际又是这种国际犯罪，他要做这个选择，那是又是一种更可怕的，应该说更大的一种，你说我不想用勇敢来说了，但他的确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而且是跨国去可能透过婚姻，然后去取得他想要的一个生活。那在那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去跟他谈他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他们其实会回馈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不是会去拒绝他，而是去了解说，哎，你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你之后的生活安排？那如果今天再一次的话，你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吗？
1: 确实像碧琪所讲的，那其实也跟刚刚文琪在分享有某些雷同，就是当我们不得不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时间空间它不允许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选到一个对的方向，那也许我要经过一段历程之后我才知道，哎，我选了这个，所以我要干嘛。他假结婚过来的后面或许他都没有去想过他会经历的是什么。那顺着碧琪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就想再请教一下你们两位，就是在服务的过程中，你们怎么样去陪伴我们的服务对象，去理解说你当初为什么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就像刚刚碧琪说的，而不是只有停在可能一直责备自己啊，或者是后悔我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0: 那我就延续我刚刚分享的比较女性的这一块，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包含我们刚不只是新住民女性，我们在服务女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女性她们在面临到当今天有婚姻冲突的时候，她今天要不要选择离婚的时候，甚至已经离婚了要带着孩子独自生活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她们必须去看到她们其实在一些选择上是很被限缩的。租屋，我们那时候面临要直接租屋，就是我租房子的时候，我能不能跟我的房东说，其实我是一个，就是我先生可能会追来对我施暴，因为一旦他说了，我们都可以想象房东不想租这个房子，所以当他今天该去住哪里，他的选择该怎么办？那甚至我今天我带着孩子，他要同时照顾孩子，又要同时去赚取生活费，那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是法官就问他说，那你要照顾孩子，又要赚取生活费，那你要怎么样安排你这个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跟问话。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妈妈来说，当然如果对她来说她可以满足，她一定会做到对孩子最好的选择，可是在现实的环境能不能给予她相对应的支持跟协助，而不是只让她自己一个人去承担这件事情，那个结果就会不同。那我们会看到的是，当今天她没有被这个社会接住，她其实那个资源是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有一些妇女，她就会有一些开始有一些不被认同的选择，例如说他可能开始从事我们所谓的八大行业，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说晚上十点以后会亮起的灯，有时候我们去做访视的时候，的确是需要去那个地方去找到这个妇女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选择。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后来我觉得要我们工作人员去敲敲门去拜访，其实也是一种内心上会有这个挣扎，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活经验没有那一块，所以当我们去拜访的时候，我发觉他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可怕，因为其实就是一样都是人，那只是他做了不同的选择，在那个地方工作。那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工作的过程，他有提到的就是这是他暂时的选择。如果他今天就是要先有一笔钱，那如果之后其实当他不需要透过这个工作来赚取这样的金钱之后，其实他会觉得他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会看到陪伴的女性，她其实在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甚至可以有

0: 机会找其他的工作。
1: 嗯哼哼哼，谢谢碧琪的分享。其实碧琪说的就跟我们刚刚在前几段节目里面在谈的都是一样的，在有限的资源之下，我怎么去做选择？就像刚刚文琪讲的，我必须有入场券嘛，我们必须有那个名片。那你没有的状态之下，你不得不做的选择其实是不多的，只是他有没有停在后悔跟责备中。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能够帮助一个人，他可以再拉出来看见自己有可以有不同，也可以长出新的复原力。那八大行业就八大行业啊，他也没有不偷不抢，他还是去用这样子的一个维生的方式，可能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孩子。那刚刚碧琪的分享里面有一点是真的，确实是也跟我们的主题比较相关的，就是那个法官的问题。你说法官问说你要怎么样去平衡你在工作跟照顾孩子之间，可是跟整个社会资源跟整个社会体系有没有撑住这些需要的妇女是很相关的。那我们也会觉得这很不公平。当然这或许只是已经，你这个案例应该已经比较久以前，现在当然一定还是有，可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大部分站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那文琪勒，你有没有在陪伴一个服务使用者的一个过程里面，在他的选择里面，他可能有没有不是只是停在说我这个选择造就我现在怎么了这种懊悔当中的一个经验？
2: 其实我们很常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其实就会在他刚好觉得自己很后悔，或者是他因为我们服务的青少年里面，他其实真的在狂飙的时候，他不会去觉得我这样选择有什么不对。通常这一定是撞了墙碰了壁之后，他才会回来告诉你说我好像哪里不对劲。那可能有可能对自己生气，对别人生气，或者是责备别人，或者是责备自己，就有很多的后悔。对，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常常会去问这些青少年，我就说那你现在还好吗？其实我常会在第一句他们就会停下来，会去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刻里面真实的感受。对，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有的就是说他就还是会停留在我很生气我怎么样这样。那就会继续告诉他，陪伴他去再去回头去想当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就是我们一起去理解，然后也不是一个批评，因为很多青少年访问我说，你一定觉得我现在很衰，你一定会觉得我现在已经那个就是落魄，他们就常常我现在就是很落魄，你看我就看衰我，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常常都要一再的告诉孩子说，没有，我其实你现在在你就是你，你不是一个你那个乌云不是挂在你身上，那乌云也许是在外面的，但是你就是你。我想要听听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选择。所以有时候用理解他这个方式，我们去用理解他的方式也协助他在理解，因为有时候他们在做的决定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就是刚刚提到可能有很多限制，他被迫直觉是觉得这个是对我最好的，他就做了这个选择。所以有时候是协助他们去理解，然后甚至再去思考，如果再来，我会很喜欢问孩子一个问题，就是那未来再给你选一次，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觉得那个再一次的这个东西，那个机会里面隐含着，就是告诉他，生命不会只有这一次卡关就宣判死刑，而是再一次的时候，你可以再怎么再去往前。那我觉得他就会比较有希望感，跟拿回生活的那个主控感。对，那透过这个过程，他也开始去想说啊。就是我要的是什么，所以也许我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对，就会，但我觉得那个就是会是一个来回回的过程。
1: 谢谢文琪的分享哦。确实我们在陪伴我们服务使用者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大一块我们一定是，就像刚刚文琪的分享里面，就是我们一定会去陪伴他去思考，你当初为什么走了这条路，你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选择，你为什么现在会如此的懊悔。可是很多的时候，不管是碧琪刚刚说的假结婚的新住民，或者是文琪所说的他陪伴过的青少年，他们真的就是在那个当下，他就是没有多思考，他就是觉得这现在就是对我最好。就譬如说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文琪提到那个少年，他只有脑子里只有想着泡沫红茶，他也没有想到说去干的这一大票的后面是什么。对，那等到他会思考的时候，一切可能好像晚了，但如果我们再一次的帮他去理清，我们再帮他理清，再他去看清楚说你当初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将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你会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里面很重要的，因为你还是要让不管他是成人或者是少年都好，你要让他们一定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看见生命中是有其他的希望的，而且主控权在我们自己啊。你现在懊悔不已，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懊悔啊，主控权还是在我们自己，要有希望感你才有可能再往下一步，你有才

0: 可能在复原里面去找到不一样的自己。那如果说这部电影我们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的话，两位会怎么看就是在那个金家人身上他们所存在的力量，就即便说他们可能在困境中或者是他们错误的一个选择，有没有哪些他可能可以重新开始的可能，有没有这个部分的一个察觉？
1: 其实在后面的尾端，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付出了代价，就付出了代价，所以在后面的结局啊，其实也看到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还是会，虽然少了一个成员，但是一家人还是很努力，不管是爸爸或者是妈妈还有那个儿子，他其实就是在想，那我未来，因为他说你的计划嘛，我未来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
0: 那文清呢？
2: 我觉得就是从头，就像前面所提的，他们本来就有的能力，
0: 是
2: 如果撇开那个可怕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也许爸爸就可以好好的去学习开车这件事情，妈妈在理家这件事情 OK， 基鼎更不用说了，他的电脑能力，如果他有机会的话，当外界有这些支持给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可以去发挥他的能力往前走。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头去看到这个长处，他本来这个力量在这整部戏一直都有。对，只是怎么去走到最后。
0: 是，好，非常谢谢碧琪跟文琪今天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寄生上流》的这一部电影哦。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聊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从韩国《寄生上流》这部电影中来带到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话题。从电影中那个一开始住在半个地下室下面网络信号都收不到金家人的日常，到朴社长一家人看似好像无忧无虑的生活里面，原本在不同位置的两个家庭也慢慢的产生了交集，人好像都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慢慢的过着自己的生活，在那些日子里有时候是撑着的，有时候也是彼此靠近或是彼此推开的，有好多的事情当下不一定说得清楚，但是我们走过了就会慢慢的留下一些什么，就好像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不管是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又或是他们自己生命经验里面的一些决定跟选择，只要我们愿意再来一次，一定都会有不一样的看见跟希望。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从别人的生活去看，可是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些距离，好像有些人比我高，有些人比我低，可是在我们的服务经验里面，我们不断地发现也不断地再地证实，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很努力地生活着，有的人可能他的资源多一点，有人可能他的资源少一点，可是在每一段生活里面都有很努力在走的痕迹，那些选择不管是靠近还是偏离，很多时候其实都不是单一的瞬间我们所做的决定，而是在关系、压力还有期待中慢慢形成的，而我们的复原力也许就在这里，不要把自己放到更高的位置，而是在原本的位置里面慢慢的理解，慢慢的调整。在下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顺着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

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天都平安健康。当然不是只有祝福今天了，而是每一天，梁慧祝福您都平安健康喜乐。祝福您呢，在生活当中总是可以充满幸福的感觉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一个议题哦。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了一个系列，也就是我们跟这个心路基金会呢，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合作哦。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系列的来介绍关于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每一道的服务的内容，特别是心智障碍者，包括呢他们从小开始的一些早期的疗愈的需要，同时呢他们慢慢成长之后在学校教育的需要，以及他们成长之后他们的成人的阶段，他们在工作上面，在他们的生活重建方面，以及他们整个全人发展的方面可以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做这样子的节目的报道跟在这样进行这样一个系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在关切着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在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其实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希望可以报道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那我就发现呢，在我们社福机构里面呢，有一些默默做事的一些社工的一些人员，一些特教的一些老师，一些复健师、心理师等等，他们真的是用爱来关心这些特别的孩子。那梁慧有一句提出来的 slogan 啊，那这个 slogan 呢是在我们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这个频道当中的一个 slogan， 就是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啊。那在这里呢，独特的朋友拥有一个独特的空间，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就是我们Nice Media 呢那时候在设计这个 Stars Radio 心中在广播网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理念。那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是在 Nice Radio 播出的，同时也连播在 Stars Radio， 所以呢，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是在这两个频道都可以收听到的。那在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更多的来呼吁哦，就是独特的朋友他们所需要的生活条件，其实呢，当我们不要用一个障碍的角度，虽然说他们看起来是有障碍的，可是因为他们是独特的，所以我们就用适合他们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成长。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子的权利哦，因着他自己的需要呢而被服务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哦。所以我想心路基金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做这样的服务的工作。在我们今天要来谈到的一个内容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心智障碍者他们的生活重建。生活重建的这个概念呢，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没有听到这种所谓的障碍者生活重建，就是比方说像盲人啦，什么盲人他们呢要生活重建，本来是看得到的，后来看不见了怎么办呢？那就要生活重建，要重新再训练。或者我们有印象中啊，可能像一些根生少年呢，他们需要怎么样的一个中途之

0: 家，或者是像一些独特的一些朋友们，他们需要生活的重建，甚至我们说像有一些失婚的妇女啊，哦，他们可能早期呢，在家庭当中专心照顾孩子，后来失婚了，他们可能没有一技之长，或者是他们需要生活的一些成长，或者是他们需要职业训练，他们需要社会适应等等的啊，所以呢，其实我们想到生活重建就是想到这一些类型的人，但是其实对于心智障碍者，他们要进入到社会，他们也会需要生活重建啊。为什么心智障碍者他们进入到社会需要生活重建呢？他们从小可能在特教的系统当中，从学校开始，国小国中啊，可能到高中都有很完整的特殊教育的特殊教育的系统来帮助他们。但是其实当他们进入到这个社会之前，某些人某一些心智障碍的大孩子，他们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的哦，因为毕竟他们是特别的，所以可能要补足他们的这样子的全能力的发展，比方说这些孩子们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这个价值观，或者是他们对于社会化的程度啊等等的，他们要怎么样在社会当中了解每一个面向呢？可以独立生活呢？有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并没有教，哎，不要说特殊教育的孩子啊，不要说特教小孩，一般的孩子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啊，他会有一种学用落差的问题啊，所以呢。但是一般的孩子出现学用落差的时候呢，他们或许可以透过一些一般的所谓的社会的这种训练的机构来弥补啊。但是对于我们的心智障碍的孩子呢，他们却需要一个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可以生活重建的这样一个系统，然后帮助他们的这样子的啊，全人的一个成熟的发展，让他们可以适应社会。那我们在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对象呢，就是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淑涵主任，以及呢，目前在爱城中心被服务的对象品龙啊，品龙他是一个大男生哦，他呢在爱从服务中心接受服务呢，已经将近快两年的时间了啊。那两年是他们在这个当中的一个所谓被服务的一个期限啊。那他也即将呢就是被服务完毕了啊。在这两年当中，他学习成长了哪一些呢？我希望我们今天有机会也可以让他来现身说法啊。好的，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我们的来宾。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张淑涵主任。主任你好。
1: 哎，现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涵。
0: 是，然后我们也请这个品龙啊，品龙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跟大家说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品龙。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聊这个所谓的生活重建啊，心智障碍者生活重建的机构啊，我们也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爱从中心了哈。那首先一下，我想先请问一下我们的淑涵主任哦，这样子的一个爱从中心重建中心成立的一个缘由是什么？
1: 嗯哼，我们中心是在105年的时候开始提供服务。那当时啊，新路会想要申请这个生活重建的服务，是生活新路一直都是做智能障碍者服务起家的。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成人服务一直在提供中，那包括我自己也在职业重建的单位服务了很久的时间。那其实，在我们服务的过程，我们有发现有一群服务对象，他没有。他可能其实他具备基本的一些工作能力，可是因为家庭的部分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很好的生活作息，或者给他一个比较结构化的一些工作能力的训练，或者是等等的。像现在很多的服务对象啊，他们也会有手机，那可能在家里就使用手机，然后就晚上就不睡，变成他们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这样子。那我们就发现了这样的状况的一群人，那当他真的哪一天他真的想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哎呦，我作息没准备好，哎呦，我太喜欢玩手机了，我等等的问题，那家人可能也没有办法去一时之间去调整他，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调整他。所以我们就发现有这样一群人，很可惜，其实他具备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能力，可是却一时没有办法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他都会跟我们讨论说，哎，我的孩子在家里啊，有一天我老了啊，他什么都还不会，可能连帮自己

0: 照顾好一点，然后可能弄个吃的给自己都不会，那我老了怎么办？对，
1: 其实有一些所谓心智障碍或智能障碍的一些孩子，其实他们是比较轻度的，其实他们并不是就是那么严重的程度。

0: 所以其实我们中心的障碍类别很多。
1: 嗯，那这些在当中照顾的老师们哈，这要很有爱心耐心哦，而且还要很多人力耶。
0: 嗯，
1: 那这部分的话是怎么样有办法可以照顾这么多的需求的学员呢、啊？
0: 其实我们这份工作对工作人员来说是蛮有挑战的，因为我们是比较是会转型的，是流动式的，所以我们常常会需要面对不一样的新生进来，然后有一些学生要出去，那老师也要做调整。那当然我们新路本身对于工作人员的一些专业训练上一直都是很扎实的，然后每年都有一定的课程在提供工作人员。那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一个职场大家会愿意留在那里，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同才之间的一个情绪跟心理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然后大家共享一起讨，我们经常讨论个案的状况，一起集思广益，看看用什么方法可以再来调整他们，或者是鼓励他们。对，我们都是这样子一直彼此支撑下来这样。
1: 但是这些人力的话，就是我所了解的，好像其实目前政府在这种支持这些特殊机构的这种所谓的人力啊经费上面所谓的补助什么也是很有限的嘛，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可是你们所需要的人力是远远大过这些补助的。
0: 是，所以其实在基金会这个部分在我们的一些我们每年需要聘雇的人力以及需要向外募款的金额都是蛮庞大的。对，那政府那边他们其实不同的服务有一定的人力比例。那像我们是生活重建中心，我们重建的部分就是一个老师要带10个到15个。对，那当然如果我们有服务到比较有特殊行为的孩子，这真的是有困难啦，所以我们自己当然会自己多聘一些人啊，当然也希望政府那边再继续支持我们。那新路这边我们也很积极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服务，来认同我们服务，更多人来给我们资助这样子。
1: 是。好，那我们呢现在我们要来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品龙来聊一聊天啦齁。品龙呢他是我们的这个在爱宠中心的学员哈，是我们的服务对象。那品龙呢他本身是比较临界啊，比较轻度的这种等于说心智障碍的孩子，但他看起来就是个训练很好的孩子啊。那在今天呢我想要请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你住在这个爱宠中心快2年了嘛哈，你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说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来跟我们说一下。
2: 我觉得怎么打扫，怎么煮菜，然后怎么还有代工。
1: 哦，你学到了怎么打扫跟煮菜，还有代工。是。好，那你跟梁慧姐说说看，打扫呢？你呢？学会了打扫的什么？
2: 扫厕所。
1: 扫厕所。还有呢？
2: 扫厕所，还有
1: 扫厕所。那我们扫厕所，然后还有呢？
2: 擦桌子。
1: 那你喜欢扫厕所吗？喜欢啊。哦，那很不容易耶。哦，一般人都不喜欢扫厕所哈。那呢？扫厕所，然后擦桌子，然后扫地拖地，有学到吗？
2: 我都会啊。
1: 你都会啊。
2: 你
1: 都会。那如果让你呢一直做打扫的工作啊，你会喜欢吗？
2: 我做。
1: 你做啊。你喜欢做啊。
2: 在这种菜上我都做。
1: 你都做啊。好，那你煮菜你学到了哪一些，煮哪些菜呢？
2: 意大利面。猪肉烩饭。
1: 猪肉烩饭。
2: 还有我自己还会烫一些青菜。
1: 哦，烫青菜。烫青菜。OK。好，那在爱宠中心啊，你什么时候你在你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开心的？
2: 跟朋友跟我的好兄弟聊天很开心。
1: 哦，好兄弟聊天很开心。在那边有交到好朋友哦？
2: 有
1: 啊。有几个好朋友？
2: 很多
1: 很多啊。
2: 嗯
1: 嗯，很多。

0: 你从爱从中心学了这么多，对不对？那可是我们除了煮饭、打扫之外，那如果说我们以后要自己生活的话，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学会更多东西，才能自己住啊，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有学了哪些东西可以将来要自己住的，觉得可以学到的？
1: 啊，工作，
0: 哦，要先找到工作哦，然后自己住的话呢，可能会要自己就是可能叫你去这个搭这个公车啊，搭捷运啊，什么这些都会吗？
1: 我要搭动车，
0: 啊？
1: 但我不会搭捷运
0: 你会搭公车哦，不搭捷运哦，搭公车，所以你会自己搭公车
1: 因为我
0: 哦。
1: 之前有去过那个金国菜啊那边画画，
0: 画画，哦，所以你还有学画画，
1: 所以在那边打发时间呢，
0: 哦，
1: 因为在家里盖无聊，没事做，就在那边画画。
0: 哦，所以你自己坐公车去，OK。那有时候我们呢也要去买东西啊，生活的卫生纸啊，然后我们可能需要买一些衣服啊，什么我们用的东西，这些你也都会吗？
1: 衣服都是人家，都是我妹朋友送给我。
0: 哦，朋友送的，好，那你如果说想要买什么东西，你平常会自己去买吗？
1: 很少
0: 很少，都是人家给你的，
1: 因为人家都觉得不要，装不下还是怎么样，就给我穿了。
0: 哦，所以衣服都不用买，都是人家送你的哈。OK，好啊，那以后呢？要这个自己住的话呢，哈，就可能还会需要学会很多东西哦，对不对？所以从爱从中心这边呢，所学到的东西啊，希望也可以让你以后一个人自己生活，好不好？好，那我们把这个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哦，今天呢，梁慧为您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淑涵主任，以及呢在那边被服务的学员品龙啊，那我们今天聊一聊呢，所谓的重建生活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它的价值，以及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当中要花时间呢，来推动这样的生活重建的一个机构，它所做的事情啊，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淑涵主任，他来跟我们谈谈心智障碍者生活重建。那爱从中心呢，它就是全台湾首创的这个身心障碍者短期生活重建的机构，让他们要进入社会之前在这地方做一个训练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他们要怎么样补足他们不足的能力那我想在这地方来请问一下张淑涵主任，因为你们要用2年的时间来改变这个服务对象，还有他们的家庭成员的所谓的世界观这是什么叫做世界观呢？
1: 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关注到的只有我们生活上发现的问题，有时候会忘记看到外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东西。那我们会希望借由生活重建这样的服务，让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还有更多的可能，然后他们的生活也是可以更丰富，然后他们可以做出更多我们原本没有想象到的事情。所以这些是我们很希望在跟这样子的服务中跟家长合作，让他们能够看到的。对，
0: 那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嘛，
1: 是。
0: 那您是跟家长在谈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的或者你怎么去观察这些小孩他可以做到什么？
1: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其实我有个印象，有一个服务对象来然后他家人对于他的沟通方式都很不能接受，所以他在家里常常跟家人吵架。
0: 什么叫做沟通方式不能接受？
1: 比方说他会

0: 有一些很幽默，他自己觉得很幽默的方式，但家人觉得他答非所。我举个例子哈，有一次我们有个老师，他的名字叫嘉诚，对，然后来了，我就跟服务对象介绍啊，这是我们的新老师叫嘉诚，然后那个服务对象说哦，夜间嘉诚。他就讲了夜间加成，对，那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他很幽默，然后他想了一个方式去帮助自己记住这个老师的名字，但他的家人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去理解，他会觉得你怎么会人家在介绍老师啊，你讲夜间加成啊，这是有什么关系？那你这样对老师有礼貌吗？有尊重吗？就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出现。那像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就会去跟家长沟通说，欸，因为他的特质啊，因为他记忆力没有很好，所以他可能他去联想到这个方法，帮他自己记住了这个老师的名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其实也不用这么严肃去看待他这件事，那甚至当场老师也觉得没有关系，其实这个没有问题的，不会不尊重或什么的，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的过程，在跟家长服务的过程，都是一点一滴的，对，有一些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发现，我们告诉家长，那家长也会把他在家里的一些状态告诉我们，对，那我们会从中去协助，也许去了解服务对象的想法。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家长也许他能够理解的之后，我们就可以找出一定的方法来协助。
1: 那你们观察这些在你们当中被服务的对象哈，他们比较需要重建的一些能力是哪一些？
0: 其实因为应该是说来爱穷寻求服务的服务对象各式各样。对，那基本的哈，当然我们会从他最需要的基本的开始，比方说如果这个服务对象他的生活自理生理清洁不是很够，我们当然一定会先加强他这个部分，因为这跟健康有关系。对，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清洗干净或者是照顾好的话，对，这会比较不好，所以我们一定会从这个部分开始。那当然如果这个服务对象他来的时候这些东西是具备的，那我们就会去看他需要是什么，也许他是情绪控制的问题，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知道我现在自己是什么情绪，然后我不知道我怎么疏解，或我怎么告诉人家我现在有这样的情绪是来自于什么，那这个当然就进展到人际沟通，对，或者是他可能觉得他的生活他有他的想法，但他被家人都做了决定，对，但他又不敢跟家人做表达，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协助他来重站在家人的角度看待，说为什么家人什么都帮你决定了，对，那你自己想要决定你应该先做出什么让大家人能够放心，比方说他想要自己出去玩，但家人就看到他过马路的时候常常是没有在看红绿灯，没有在看斑马线，那家人就不可能让他自己出去玩，对，所以也许我们就会来这个之间做个沟通，对，然后来带他协助他在交通训练上提升，然后让他可以完成他自己想要自己决定的这个出去玩这件事情，对，所以是各式各样的个案，有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就有不一样的策略跟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
1: 是，确实很有趣啊。其实有些部分，可能听众朋友会想说啊，那个也要教吗？洗澡也要教吗？过马路也要教吗？可是对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是需要教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生活重建，因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需求啊，那能力不到，那没有人教他真的不会，
0: 是，
1: 所以我们不要理所当然的觉得他们就应该会啊，家长也并不了解说孩子这个部分需要教导，
0: 好，
1: 所以我们在生活重建当中就可以从很多他们的所谓还没有发展出来的能力当中去设计嘛，
0: 是，对，我们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发想，希望可以让他们能够展现出更多的不同这样子。所以像曾经我有一个印象啊，有一个服务对象啊，当时来我们中心的时候，那他那时候是综合职能科毕业了，那毕业在家，
1: 等一下，综合职能科是高职下面的一个科，
0: 一个，对，那综合职能科里面大部分就是心智障碍类的孩子在就读，那他那个时候毕业了之后呢，然后一时因为状况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工作，但其实他能力是不错的，那就只能先在家，那家人就是也忙于工作啦，对，那他的家庭状况是好的，社经地位，家人社经地位也是高的啦，对，那但是只是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照顾他，所以他就在家，然后每天就自己去买便当什么都可以，然后就把自己吃到100多公斤，对，那来到我们那边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孩子，其实能力也不错啊，怎么会是现在看到这样胖胖的，然后什么都不想做，他只想再待在家里看电视啊，玩平板这样，对，然后来的时候他就会一直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厕所，我现在可以喝水吗？他就很没有自信，什么事情他都要问我们，对，然后他也很喜欢不管别人在做什么，他想要问什么

0: 就冲过去说，老师我现在可不可以怎么样，对，但他没有在管别人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对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他如果去工作的时候他一定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别人在讲话他插话，然后他最多的频率是一个小时可能50分钟、60分钟会问我们10几20次同一句话，老师你今天好吗，问你10几20次，那他到职场我想同事应该都会受不了，对，那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就当时就原本用口头跟他讲，后来发现效果其实不太好，跟他口头讲完之后他还是来问了，然后我们老师们大家就很头痛啊，就集思广益，我们就想到说还是我们跟他讲好有几次你可以一天问几次，然后用讲的还是不行，最后我们做了牌卡，比方说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3次，会有3个牌卡，然后我们每个老师身上都有3个牌卡，所以就等于我们每个老师每天可以被他问3个问题，可是我们中间很多老师，
1: 所以基本上就是给他卡片，
0: 对，
1: 你要问问题之前你要拿出这个卡片，
0: 对，
1: 用完之后就没有了，
0: 对，每个老师都有3张卡片，你只要问完一题我这张卡片就没了，我就剩2个，那你可以至少我们每个老师一天只会被他问3次，对，那他也慢慢的就学会了说我这个老师我只能问3次哦，那我要想好我要问什么，不然我问完我就不能再来问这个老师了，对，所以后来慢慢的他问的次数啊跟频率也就都变少了，他是后来我们最好的时候他一天啊一个问同样的问题只会问2次，从1小时10几20次到一天只会重复问2次，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当然工作人员在过程中也是很有耐心的在引导他，然后提醒他这样子的事情，对，
1: 像这样的教学的设计啊就真的是很重要啊，
0: 是，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呢在带这些特殊障碍的孩子的老师，特别是心智障碍的老师，都要很有智慧，有很大的创意哦，
0: 是，
1: 然后要想尽办法让他们能够学会，
0: 是，
1: 然后也需要用很多的辅助的一些教具啊工具啊，
0: 对，
1: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我刚听你那样讲，他用卡片的方式来训练他，限制他发言的这种次数，让他养成一个规律的习惯啊，讲话之前要先想一想，不能够一直插嘴，不是无限上纲的这样子打断别人，像这样的很具体的这种方法对这样的孩子就有用，
0: 是是，对，就像插话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先从陪他演练怎么样说怕他别人讲话你想讲话你要怎么办，我们就教他你要先站在旁边看一下，然后跟人家说不好意思，看看人家有没有办法要停下来听你说还是什么，
1: 是，
0: 对，我们就这样陪他反复的演练，后来他就知道原来我要在旁边先等一下，然后看看人家好，然后人家有没有给你回应，你再继续看要不要继续发言这样子，
1: 是，这其实就是我们特殊教育的价值，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可以把一个孩子觉得很难教的小孩，或是他都学不会的孩子用一些特殊方法让他学会，
0: 是是是，
1: 其实在生活重建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针对不同的大孩子的需要嘛，对不对，那你们提供这样的服务那但是服务对象他们就是这个个案的里面他从家庭然后进入到你们的这个机构生活重建机构，说他还是得要回归到社区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这些孩子他们的生活就是比较固定，就是你变了一个样子他不会，他现在学了这一套，
0: 对，
1: 可是换了一个环境他就不会了，
0: 对对对，
1: 那社区进入社区之后可能跟我们在生活重建中心又不一样，
0: 是，
1: 生活的环境又不一样，他所面临的处境又不一样，那怎么去转换他们这个部分，有没有会不会碰到这种很难的状况，因为什么我这么问呢，是因为这些孩子在进到生活重建中心之前他们可能也接受过非常多年特殊教育的训练，在学校里面也被老师教了，可是他也还是会有一个落差，所以进到重建里面，那重建这地方的训练要怎么样减少这样的落差，因为他还是得要到社区，又都不一样啊，
0: 是是是，这也是我们爱重中心为什么我们在这整个服务的设计上来说我们会让他是全日行，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重视社区适应，我们每一周都一定要外出，对，然后我们的服务对象6日是要返回家里的，对，那他晚上住在这边就是为了延续他白天学会的东西，然后他晚上可以住在这边可以自己用，因为我们也发现我们之前在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在这边教会了他比方说洗碗，可是回到家家人总是就帮他完成或者是他就耍赖，所以他这个技能他没有办法延续回家里，对，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变成是全日行，让他白天学会了

0: 晚上在我们楼上家园住的时候，他是可以把这些技能展现。嗯、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我们当时设计就已经有想到的啦。
1: 嗯，
0: 对对对，
1: 嗯嗯，是。那在这些孩子的这个个案的故事当中，还有没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印象中哈，我们有一个小女生，然后她是弱视，她的视力很不好，然后她
1: 也有心智障碍吗？
0: 对，也有心智障碍，我们中心都是合并的，也有心智障碍，
1: 所以一定是智能障碍，但是又合并一些其他的病症，
0: 对对对，
1: 哦，
0: 对，然后她是弱视，所以她就会。有些东西他其实是看不清楚的，对。可是他有一个愿望，他就想要自己回家，不要每次都是爸爸来接，他想要自己坐公车回家。那我们可以想象嘛，一个弱视，他其实根本就看不是很清楚，更何况
1: 家人会很担心吧？
0: 对对，家人很担心，所以他这个愿望啊，一年又一年的告诉我们。刚开始第一年，我们也只是想说，好，没关系，我们就借由我们在社区适应的时候，让他去坐公车，然后知道。哪些位置比较安全，要怎么保护自己，然后就这样而已。但后来发现他这个愿望很坚持，他就很想要做，我们就一直想说好，那我们怎么帮忙他？对，那当然家长那边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一步一步的。那当然刚开始我们老师先用 Google 地图带着他去看从中心然后走到捷运走到公车站的那个整个路的道路状况，先用电脑的方式带他看，然后看完了之后，就接着就带他真的实际去走。然后刚开始是老师跟在旁边走，后来老师可能离他一公尺的走，两公尺的走，三公尺，就是越来越远的这样子看着他走。一次有一次的训练，先把他训练会到了公车站的站牌那里。好，那家长发现他可以到站牌，家长好像放心了一点点喽。但是接下来他要上公车，他不可能站在站牌那边，就会公车会停下来。对，但他又看不到站牌，就是他看不到公车的号码嘛。
1: 对呀、啊，
0: 那
1: 怎么
0: 办？对，那怎么办嘛？但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怎么办？后来我们想到一个方法，好，既然他看不到，那只好让人家看到他。对，所以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张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他要坐的公车803号。对，请停车，这样写803，请停车，这样。对，那刚开始啊，你想哦，我们叫他在站牌举着这个牌子的时候，其实他说。哦，很丢脸呢。对，他也会觉得很丢脸，所以当时我们又跟他沟通，我说：“那你看不到啊，怎么办？对不对？那你只好让人家看到你呀、啊，不然你会没办法上车。”所以，然后老师就陪着他去举。对，老师陪着他去举，让他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好丢脸，这只是我们需要人家的帮忙，人家也会很愿意帮你。那后来慢慢的，他真的就把那个牌子举起来了。
1: 是，
0: 对。那公车司机真的远远的看到牌子，或者是看到牌子，或者是旁边有同样在等公车的人，看到他举这个牌子，知道这个孩子需要支持。对，车来的时候也会帮他拦车或什么。对，然后他就举了这个牌子。对，那牌子就上来嘛，那他可是他讲话又不太清楚、他上车了之后要跟人家讲要到哪一站下车，人家可能听不懂。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想糟糕了，上去了之后不知道怎么下车。好，我们就又想说在那个牌子的背后把他要下车的车站牌写好，他一上车就把牌子反过来给司机看，在那边下车，请司机教他。他就牌子给司机看。那司机其实也，我也很谢谢很多很棒的公车司机。其实他们真的就这样支持了他。车站牌一到，他就叫了啊，什么什么站到了，要下车了，他就下车了。对，所以其实他是一个一个关卡。那当然，从下车之后要再回到家的那一段路一样，我们就又要再陪他先看 Google 地图，一步一步走，然后一公尺的距离，两公尺，三公尺，这样一步一步离他越来越远的看着他。走正确的道路回家。对，我们那时候真的让他放手回家的时候，爸爸超紧张的，爸爸整个人就是在站牌等他啦，沿路这样子骑摩托车，很怕他出事。对，结果后来爸爸跟丢了，我们全部都吓坏了，结果其实他回到家了。最后发现他其实已经回到家，是爸爸真的跟丢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啊，很多事情啊，一时想来我们会觉得他其实真的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试，然后再让他加上很多社会大众其实都很棒，都会支持我们，其实很多事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到现在为止，像前一阵子疫情，他就担心疫情的关系没有让他坐公车，然后他最近疫情又过了，他又开始说了，现在我应该可以自己回家了哦，现在比较好了哦，什么这样。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很快的又让他自己可以回家了。
1: 其实对他来讲

0: 那个成就感很大哦。
1: 嗯哼，是
0: 可以自己回家，成就感很大。是
1: 是，
0: 嗯，其实听老师这么讲哦，我们听庄淑涵主任这样讲，因为他本身也是老师嘛，带这些孩子，我觉得训练这些孩子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要花很多时间，看到他一点点的进步。
1: 嗯，
0: 可是只要有教过这些孩子的，不管是老师或是家长，你就会明白那种快乐，那种看到他进步的快乐，比你教一般孩子还要开心。
1: 是，
0: 因为一般孩子可能一下就学会了。
1: 是，
0: 可是你要知道，这样的小孩，他们要学东西是要花很久的时间。但他可以这样子学会那样子，对他来讲是多么有成就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呢，我们也会非常的感动哦，用尽方法来教他们啊。那我想呢，这就是所谓生活重建当中的重要，
1: 是，
0: 因为总是要想办法把它教会。
1: 对，因为毕竟社会，他们以后要返回社会，有很多东西是他们要去面对的，去学习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的社区适应其实很重要，我们会带他们去菜市场，
0: 嗯，
1: 对，然后甚至就是直接跟摊贩去买他们也许烹饪客要的食材，
0: 嗯，
1: 那他们就会学习到沟通，学习到付钱，
0: 嗯，
1: 然后有的孩子可能真的他没有那个数字概念，他不知道人家找什么，但是他至少要学会等人家要不要找他钱，因为我相信台湾还是很多人会主动找钱，不会就只把你钱拿走，
0: 嗯，
1: 对，但你要知道会要等，我们的孩子有很多就是钱付了人就跑了，
0: 嗯，
1: 对，我们至少要教会他先等待，看人家是不是找钱给他，所以其实在衔接社会这一块，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我们需要做的，比方说像采买，你有多少钱？你买多少东西？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不容易。
0: 对啊，那数字要怎么算？有些孩子算不清楚那个数字啊。
1: 是, 是
0: 买东西这个会是一个问题，比方钱不够，或者是说人家没找钱，
1: 嗯哼，
0: 好，就类似像甚至有些孩子忘记付钱，
1: 是
0: 诸如此类的，他们都不是故意的。
1: 对，
0: 那像这个怎么去教呢？
1: 其实这个真的只有透过一次一次让他们真的去体验这样的生活，对，其实真的说不定说实在有些孩子真的一直都学不会那个数字概念，他们还是会需要我们一些的支持，比方说他今天需要买饮料，我们可能真的是帮他备一个他饮料足够的钱，那我们教会他的是他懂得到那边然后去拿他的饮料，或者是他不知道他的饮料在哪里，他可以知道怎么问人家，好，那饮料他知道他要拿到柜台，哦，这个是一个训练哦，然后拿到柜台之后他要把钱给人家，这也是一个训练，对，然后人家找钱他等在那边也是一个训练，甚至最后跟人家说声谢谢，这都是一个训练，
0: 对，其实就是要把很多动作拆解，
1: 对，要很细致的拆解，
0: 拆解很多的步骤，
1: 对，
0: 就是对一般人来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这些孩子来讲就很复杂，所以要把它拆解拆解拆解，然后一次学一小部分，
1: 对，
0: 一次学一小部分，
1: 对，然后我们一个小部分一个小部分陪他，原本是第一个部分，接下来是第二个部分，然后一加二，然后一加二之后再加三，对，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来的，对，
0: 所以老师要很有耐心了，
1: 对，而且要看孩子们他们会出的状况不同，然后给他们不同的训练，
0: 所以我常说陪伴这些心智障碍的小孩子的，不管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都需要非常的有耐心，而且要有爱心接纳他们，他们就是慢，可是有耐心的重复的一次又一次重复教。有人说天哪，我都没有耐心，我已经讲了很多遍，已经教了很多遍了，已经示范了很多遍了，那就会没有耐心，可是这样的孩子就是要有耐心，
1: 是是，对，因为我这常常也会跟我们老师说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他学不会，那当然大家可以理解他有障碍状况，那有一些习惯怎么都改不了，那我们要去想啊，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你看孩子到我们这边现在就可能也许十八岁来我们中心，他在十八年前养成了这个习惯，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十八天把他改变这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耐心陪着他慢慢调整这个习惯，对，所以其实老师们彼此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会用不同的我们彼此在服务的一些案例或者是经验来让其他的老师来看到这些更还有其他的可能的部分，
0: 我们常在想说家长是很重要的哈，很多家长很爱自己的孩子，他也努力的想要教，可是可能家长并不晓得要怎么教这样的小孩，有的时候就没有教，
1: 是，
0: 或是就觉得说这个他不会啊，这个太难哦，就比较没有像这种我们做特殊教育的这样背景的老师们的这样子的思维，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怎么样去帮助家长？

0: 其实啊，也不乏有一些服务对象在家中，其实真的是有些状况。我们中心哦，有一个大概20多岁的自闭症的孩子哈、嗯，那当然以后并有智能障碍。那他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社工去家访他的家哈、嗯，那他的家是一个亲戚借住的地方，那他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跟一个电风扇，嗯，对，然后他的窗户是被用铁丝捆起来的，嗯，然后他的家的大门是一定是只要家人出去，他是被反锁的，嗯。那铁窗是用绿色网子都围起来的，因为他在家的时候无聊，自己一个人可能就会把东西往下丢，希望下外面有人注意到他。嗯，对，那可能在家里无聊，他就会在那边蹦跳。嗯，对，那可能就会有很多自己跑出去，曾经也自己跑出去，然后想要跟一些小女孩、小男孩玩，嗯、然后就直接靠近人家，要去触碰人家，然后导致。很多妈妈就会很多事情要处理，那妈妈其实又是一个外籍的妈妈、嗯、对，她忙于工作，那爸爸其实一度在国就失联的状况，所以其实妈妈扛起了她的生计跟教养，然后又是一个外籍的妈妈，所以其实相当的辛苦，所以她当时在家里很头痛啦，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孩子。那后来因为因缘机会，她来到我们的中心了，但我们就发现，哎呦，对，真的这个孩子。不知道是开心还是兴奋还是什么，他就会在那蹦跳，这样跳，而且跳跃率非常好，这样很像超级玛丽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就想说，好，怎么办呢？其实他这样子一直跳，确实造成楼上邻居、楼下邻居都受不了。对，我们就跟孩子沟通，当他每次要跳的时候，我们就带他到我们的一个比较适合的中庭，我们中心有一个中庭，带他去那里跳，然后慢慢的告诉他，当你需要跳的时候，你跟我跟老师说。对，一次一次的，当他要跳，我们先带他去，然后一次一次的带他练习，你可以告诉我，你就可以去，对，所以后来呢，他练会了，当他要跳的时候，他会说我到中庭，或是比赛要去中庭，对，我们带他去一个他适合的场所去做他的，也许是他的情绪抒发，或者是一些感觉刺激的东西，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方法，所以我们也当然也就把这样子的方法会告诉妈妈说，也许孩子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可以，他可以把这个东西经验连接给妈妈，让他告诉妈妈，让妈妈可以让他去一个他们家的公园或者是什么地方去做这样的动作，而不是只是在家。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背后孩子因为长期被放在家里嘛，他很无聊，所以他才会去做一些他也不知道干嘛的事。所以我们就会鼓励妈妈说：“哎，只要妈妈您有空，真的多带他去走走。”他多带他出去走走，去外面满足了他其实想要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的时候，他这个部分就会减少。那也事实上是。真的，妈妈就后来真的就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看我们带他有一些成效，妈妈就听了我们的建议，那真的就多花了一些他休假的时间带他去走走。那这个孩子这样子的状况，其实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几乎就是他连跳的这个需求都已经不那么常见了。对，那当然跟比方说他出去就会想要跟人家接触，然后就直接触碰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些风险，也因为在我们中心，当他想要跟别人互动触碰别人的时候，我们教他怎么打招呼，怎么跟人家先保持一个怎么样的距离说嗨。那当然这也是经过非常多次的练习。对，我常常都跟我们同仁开玩笑说，你不要想说一次两次，100次都有可能，对，100次，
1: 我相信，有时候上百次的训练，重复的训练，
0: 是，
1: 对，
0: 对，
1: 对，这可是这些孩子一旦学会就学会了，
0: 对，对，就他们学会了之后，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他现在出去外面想要跟人家打招呼的时候，他就会先靠近，然后手先举起来说嗨，对，那当人家有心理准备说哦他在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怎么样，就。他靠近人家就不会这么紧张。那有时候这孩子害完了之后，他也满足了，他就只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
1: 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就解决了。他现在也就不叫家人不会担心，说他出去的时候可能又去又突然间冲过去人家身边要碰人家。
1: 对，因为这些孩子他们有时候拿捏不了哈，他们有需要跟别人互动，他们有需要。去外面玩，他们有需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只是对他们而言的话，他们不没有被满足的话，他就用他自己以为好的方法，但是他需要去学会对的方式，就是社会化的方式。是，在今天呢，张淑涵主任跟我们所分享的，在新路的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他们对这一些心智障碍者的这种生活重建啊的故事啊，描述的非常的具体啊，而且让我们可以感觉到非常的敬佩啊，跟感。

0: 动啊。这些老师们在当中所做的努力，还有这些生活照顾者，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在当中，他可能改变这个孩子一个小小的一个行为跟习惯，其实就会转化这整个孩子的生命，对这个社会来讲就多了更多的安全，因为这些孩子就学会了什么样是对的行为。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开心跟淑涵谈这么多啊。那最后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有一分钟的时间你帮我们做一点补充。
1: 好的，那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很希望啊，更多的家长能够看到孩子们的可能。也许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在家，反正我就让他在家，他也不找麻烦，也没有什么状况，那他就在家就好了。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孩子的生命是可以有更多的不一样的颜色，更多彩多姿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会希望更多的家长愿意把他们从保护的那个家里面让他出来做一些训练。训练的过程当然一定会有起伏，一定会有发生一些，因为他学会了，比方说他学会交朋友，那当然就会有跟交朋友之间会发生的一些冲突啦、吵架、沟通的问题。但是这些他才学得到，当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陪伴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他可以怎么下去。对，所以我会很希望更多的家长让一些在家里面的孩子出来。那当然再来就是我们这行一直以来工作人员其实都一直很不足。对，那我也很希望有一些你在你的生命中，你希望你的工作然后其实它又赋予助人的价值。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很有钱，我们可以捐很多钱的人，但是我可以用我的工作让我养活我自己，然后我又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选择。所以我也很希望很多更多的人能够来加入我们。那当然如果各位听众觉得我们的服务爱心路的服务是值得肯定的，我也希望你们多给我们这些身心障碍者关注，然后多给我们一些鼓励，让我们能够创造更多的服务。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服务是我们现在还不完善的，还没有办法都齐备的，那我们会继续努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让身心障碍者的服务能够更完善，然后我们社会给他们更多的支持，然后他们拥有跟我们一样的正常生活这样子。
0: 是，讲得太好了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心路基金会的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主任张淑涵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呢，他们在对心智障碍者生活重建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努力，非常感佩也非常感谢。我们也今天也谢谢品龙今天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在爱从中心学到了什么啊。好的，那梁慧姐祝福你哦，将来呢就是呢你可以呢就是自己就是学会独立，然后呢照顾好自己哈。好，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动。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有没有想念小鱼呀？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平安的天使小鱼在空中里问候您平安。好朋友，小鱼呢，在前面两集访问了我们资深护理师谢秀华护理师，他之前是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到台湾有一个叫做成大医院，在里面接受精神科的我们叫做职能的复健里面的专业训练啊，然后他也学习寻求神，对婚姻有憧憬，上帝呢也恩待他啊，所以也把一位爱主的弟兄是台大医学系的学生啊，来赏赐给他们，他们两个人寻求呢这个婚姻要能够荣耀双方父母，也能够在职场当中彼此配合，一起透过专业来使很多人得到恩典。他们寻求工作的条件呢，就是希望呢全家在一起，无论在哪里能够专业继续的学习，把最好的专业来回报给上帝的栽培、哦、上帝果然耶、哦、带秀华进入师大的卫教系得到硕士，也帮助她的丈夫在美国的受训平安回来。结婚之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忙碌的生活，可能生孩子吗？你有没有觉得很期待呢？我们现在的工作觉得我够忙了，丈夫也够忙了，孩子缓一缓吧。生孩子会使得我们两个人夫妻感情受影响耶，生孩子会增加经济负担耶，别啦，还是以工作为主吧，是不是这样子呢？可是这对夫妻好像寻求的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观念好像不是这样子哦。我们来听听秀华姐好不好？秀华姐欢迎您。
1: 小鱼姐好，我空中的好朋友，今天要听到我在这个台湾的南投山区普伟家基督教医院担任护理部主任之后呢，其实我跟我的先生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其实我们很羡慕我们可以成为父母，因为圣经说我们年轻所生的孩子如同勇士囊中袋中的箭，他是有能力有力量的。那我们知道那一定来自于一对爱上帝敬虔栽培下一代的一个父母。所以结婚前我们两个在寻求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以后可以成为神拣选的父母亲，因为父母亲一定是个荣耀的，就像我们看待

0: 感恩我们的父母亲栽培我们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先生就说，神要给我们三个小孩。
1: 哇哦！
0: 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他说，因为他们有伴，可以彼此陪伴。
1: 嗯，
0: 当我们离开他们的时候，兄弟是最好的好朋友。
1: 嗯，
0: 我说那就看神怎么带咯。
1: 嗯，
0: 所以我一直都很期待神可以使用我成为一个母亲，可以教我成为一个很棒的母亲。
1: 嗯，
0: 所以我结婚之后呢，我们就在一年多之后，我们就顺利怀孕，然后我们真的跟神求三个，我们就蹦蹦蹦，就真的生
1: 三个儿子，对不对？
0: 陆海空三军，但是真的好挑战哦。刚刚讲，我从社区健康中心主任，他是一个 outreach 的工作，就是要每天就要在埔里镇，埔里镇不是你们想象，就是什么街道啊什么，它是一个山城，所以它33个里都在山里面，然后都市有，但是基本上
1: 原住民为主。
0: 对，然后
1: 哪些主啊？
0: 哦，真的是不止九族哦，
1: 哪一些？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听听？
0: 对，我们最多像泰雅族，
1: 泰雅族、
0: 很漂亮啊，那五官很漂亮，从花莲过来，然后布农族，
1: 布农族，
0: 对，那我们还有少族，
1: 少族，
0: 还有那个我们雾社的那个赛克族哈、对，还有
1: 赛克族，
0: 对，蛮多的。然后每一族的弟兄姐妹特质都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所以
1: 台湾。主也有，
0: 对，台湾，所以
1: 排队弯弯的，
0: 对，有胖胖的，有瘦瘦，有爱喝酒的，有爱吃肉的，
1: 有爱嚼槟榔的，
0: 对 对, 对, 对、那所以这当中就是护理部主任是更大的挑战，因为那时候这家医院因为在山区，所以医护人员长期的不足，那我们要面对的是将近20万人的一个需要，那而且。山区农业埔里是个农业地方，那也很多外配，所以问题就慢慢多，
1: 外国配偶，
0: 对、
1: 外国配偶，
0: 然后这些新移民的朋友，他们
1: 新移民的朋友主要来自哪些国家呀？
0: 之前比较多是像大陆的朋友，
1: 内地的，
0: 对对，内地的、那还有就是像印尼啊、越南，
1: 哇
0: 那甚至菲律宾，
1: 联合国了，
0: 那当然还有各个国家的
1: 这
0: 些是很喜欢台湾或者他们的生命，那所以异文化的挑战，对我们很大，所以甚至后来我先生他去念跨文化的这个医疗行为，还有他们的一些反应跟认知，因为我学的是健康教育，就是说怎么样学习照顾自己或家人的这个健康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文化，
1: 是的，
0: 有些东西吃不吃，然后药物的看法，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以前在台大或者是在成大这种医学中心，没办法面对，
1: 是平埔族为主的，汉人为主的，完全不一样 serve 的对象。
0: 还有刚刚小玉讲的，我觉得那个思考的模式真的是什么叫做尊重，还有就是走入他们，因为我们那种传统西方，就是我说什么你要吃什么药，或者是要做什么治疗，大部分病人都会就听了，可是
1: 我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健康幸福，他可不一定是这么认为啊。
0: 对对，那所以在社区这一块的学习，我感谢神，就是神让我们看到神怎么看我们，真的是爱我们，
1: 感谢主耶，
0: 然后就是
1: 他们也是神创造的，
0: 对对
1: 对，而且在台湾那么的久，有的人离乡背井到这个地方来，不管是中国的东南亚的，对不对？而且来的不是短暂，是婚姻里面的结合耶。OK， 所以一定还有生养下一代的哈，所以里面呢健康一定要来自于照顾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秀华姐跟她的丈夫呢就认为自己需要呢从他们的 perspective眼光来重新看他们认为健康需求是什么，就是从这个地方来接近他们 OK， 再把所需要的医疗介绍给他们哦，哇哦，不得了耶，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工作中啊人力不够，特别医疗，我还没有想过哪一个时代医疗人力够的耶，对不对哦？ 三成里面人力不

构，特别要服务的对象又是这么的多元，如果没有来自于上帝的宽广之爱，上帝的接纳之爱，只凭着自己，我想是没有人做得久的啊。秀华姐呢，她之前有提到哦，光做一个社区健康中心的主任，她已经先学习了差不多是两年的时间哦，然后上帝呢又给她一个机会，给她一个机会，能够呢来接普基的护理部主任啊。那所以普基护理部主任啊，秀华姐啊，在这段的时间啊，1997年的四月，长达两年的时间，来担任护理部主任。你知道护理部主任呢、在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总包啊 ，OK， 什么都要管啊，什么都要介入啊。所以呢，任何事情其实都要学习，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耶。特别别忘了，他家还有陆海空三个孩子哦，丈夫也是忙碌的家庭。

0: 感受到神的爱，
1: 嗯，
0: 还有我可以爱这个小生命，
1: 嗯，
0: 然后可以按照上帝的律例跟法度去教他，让他一生都不偏离，
1: 嗯嗯、
0: 哦、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生了三个小孩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超级开心的妈妈，
1: 哇、
0: 所以我精力充沛哈、哦，所以每天要当护理部主任，从早上要开会，然后我也常常以前在埔里好山区哦，我如果要去台北卫生署开会，我要开九点的会。我要凌晨出门，然后搭飞机、
1: 嗯嗯，
0: 开完会再搭飞机、嗯，再坐公车回去，都十点。
1: 嗯，
0: 好，
1: 嗯，好朋友们，你听懂了没有啊？这个有的人就觉得一层一层一层压过来，不就是 burn out 吗？他不是耶，他有一个焚而不毁的生命，好像有一种的生命的火，在他的家庭中，在他的职场中。OK， 好，烧掉那一些该结束的东西，可是这个火带来生命的力量，以及这种油然而生的喜乐耶，这个是神同在，神同在，所以 keep 住了他的家庭，好，使得他不管是做一个母亲，第二个角色妻子，还有护理部主任，好，其中一个已经让你哇哇叫了，不是吗？在三重之下，他有三倍的恩高耶，哇，不得了呀！哦、所以呢，在以前哦，台湾的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哦，从埔里出来还要先到台中，他提到还要坐飞机哦，到台中。以前台中到台北的飞机还不多班次哦，还不一定飞机飞得起来哦。OK， 还有交通呢，天气种种的、哦、
0: 高速公路，
1: 对，然后还要这样子回去耶。那三个嗷嗷待哺的这个男孩子耶，对不对？你如果要抱怨，你可以一天48小时都在抱怨呢。可是不是，他里面。有光耶、
0: 嗯、
1: 有光耶，
0: 感谢
1: 有火耶，
0: 主是我的力量，
1: 阿们，你看、哦、所以他的秘诀是在耶稣基督里，他的秘诀是什么？夫妻同心。
0: 对， 对，
1: 他的秘诀是什么？尊主伟大，认为这都是上帝托付的，不是我的我的我的。当你计较我的我的时候，丈夫就会跟妻子算账、
0: 嗯、
1: 对不对？妻子跟丈夫算账，父母亲跟孩子算账，我们跟机构算账耶、哦、所以这一段时间你们觉得怎么可能适应那么快啊？ OK、哦、你从南北漂，北漂又到中部里面的封闭的山城，服务的又不是自己高官贵人，对你生命有助力的加分的，是底层的这么多种的原住民部落的 OK、哦、他们的生活习惯基本卫生条件就发跟不上当时台湾的医疗认为的水准的，而且不是一个人哦，是家庭的家族的整个部落的文化观要重新的建构，这不可能靠一个人的耶，也不可能靠你的专业耶。神呼召这对夫妻加入的前面的榜样，接棒一起同心，基督之光在那个地方使他们自己学习有经营基督为主的家庭。那我们来听听秀华姐、哦、担任护理部主任长达5年半的时间，有经历哪一些恩典呢？
0: 真的是很不容易、感谢神、哦、因为其实当我进入护理部主任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惶恐恐惧，因为我的、从台大护理系毕业以后，其实我是转任复健师，好，职能复健师，其实我没有到真正的三班的临床去。那后来在社区健康中心就是担任工位，就是每天在外面带领这些，我们有8个护理师好在做这个社区的工作。所以当护理部主任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那是一个挑战，因为医院希望我去 改变还有提升这个护理部，可是我面临的是严重的人力不足的问题。
1: 嗯，
0: 我一直到医院评鉴知道那个医

0: 医院评鉴的离职率要在 6% 左右以下哈、嗯。可是我好好的去算，我那时候护理部一两百人的缺啊，大概缺五六十个，好，然后离职率可能都快要到100%，你就想离职率能有100%，原来一个缺一个洞已经换了三四个护士了、嗯、然后大家可能做一阵子他觉得这里太偏远了，然后这个医生太少了，然后他们觉得很恐惧、
1: 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在民国在84年时候、这个护理人员法的一个改变、
1: 嗯、
0: 那我们早期感谢神，就是我们的创办人，我们的、挪威的宣教士，他创办的普基护校，所以培训了、原住民的这些、兄弟姐妹成为护士、
1: 嗯、
0: 他们的专业是真的很棒、
1: 嗯、
0: 可是呢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执照的考试、
1: 嗯、因为台湾的医疗人员他渐渐有正规的法律了，
0: 是的，
1: 所以在早期、有外国学会或叫做宣教协会，他们在台湾、为了服务偏乡地区所建立的基督教医院是比较 local 的，是训练当地人成为一个像类似现在的护佐啦，好 ，nurse assistant 啊、哦，然后或者是叫做基本的护理常识，并不是正规的台湾的教育部好、所提供的护理教育，所以在转型时期的时候啊、上帝有给个恩典哈、让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过渡时期，但是呢，他们的经验能力好、是跟当时台湾进步的所需要的医疗的品质是。还没有办法接得上的、
0: 对，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护理的同仁投入、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要全台湾，我住在 很深山，我还要开4个小时的车跟我的同工去到处的在招生或者是找人才、
1: 嗯嗯、
0: 所以后来感谢神，我们借着、那个当时卫生署的帮助、
1: 嗯、
0: 我们就跟、台中中台合作，我们把老师请到埔里来开这个、这个课程，让无照的护理人员可以通过执照、
1: 但是一个学校现在像以前叫中台医专，现在叫科技大学，
0: 对，那甚至后来到专科以后他们还可以晋升大学、让我们整个在我们当中，那时候我在推动的那6年里面，我们的从无照率大幅减低以外，还普遍的升，让我们的护理这些同仁们，他们能够从护士可以晋升到护理师执照、
1: 嗯、
0: 那甚至有的人后来去念大学研究所、所以整个大家对于自己在山区担任护理师的专业能够再提升，后来普及呢又从地方医院变成地区教学，
1: 因为一个机构非常需要的是人力耶，一个医院里面很大的比例是护理人力耶，特别当医师不足的时候，护理人员要接很多事工，行政人员不足的时候，护理人员也要哦，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清洁的人员不足的时候，
0: 是是
1: 也要护理人员哦。OK 哈、哦，哇、wow, ，所以这段时间呢，与其抱怨。所以呢他带着同仁去找人才，好，所以呢紧接着呢进来的人才有系统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跟上台湾的政府所要求的医疗法规的要求，好，来面对这个挑战。哇，医院的评鉴对很多医院已经是很大的压力，何况是一个资源这么不足的时候。那所以秀华姐呢，我想她的秘密武器就是继续依靠上帝啦，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你跟上帝怎么撸啊？
0: 真的哦，小鱼姐讲的，我是用撸的哦，因为我有很清楚神要我去做护理，
1: 赖住上帝的啦，撸就是赖住上帝啦。
0: 对，那个不管愿不愿意，就借着权柄，院长叫我去做哈、哦。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就留心。所以在那当中呢，神又不断的让我看到，我记得有个话。一定要跟我们的好朋友分享，因为真神是可以寻求，他也会给你一个印证。神就让我看到这个草皮上有很多羊妹妹，然后就口口肿跑来跑去，然后就是没有牧羊人，所以那时候我就在里面好像要保护那些羊一样，所以我就知道神要我去成为一个他们的陪伴跟牧羊。所以我们在护理人员的灵性的关怀上面

0: 我们很用心很看重，也要感谢那时候普里基督教院的院牧部也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1: 听起来好像医院的院长长官也非常的信任跟支持啊、哦，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呢。丈夫、孩子、同仁、长官，还有基督教医院里面还有一个院牧部也为他们祷告啊、哦。然后秀华姐有提到羊啊、哦，好朋友，你听过台湾埔里那边有个清净农场吗？那里有羊妹妹秀哦，剪羊毛秀哦啊、哦，所以圣经里面也非常的可爱啊、哦。上帝好喜欢形容我们像一个什么那个不太认识路的羊耶啊、哦，羊妹。所以这个羊呢需要好牧人的带领，好牧人带领他到有水有草的地方，可安歇的地方，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工作。所以不是羊自己够聪明，有时候羊走迷了路耶、哦、甚至掉到悬崖不见了耶。圣经形容啊，上帝是好牧人，还翻山越岭耶，为了丢掉的那一只一定要把它找回来耶。就是这样子，上帝的爱好来祝福浇灌他的家庭啊、哦。所以世界上面圣经说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耶，好可怕哟。他干嘛呀？他就专门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叫我们整天抱怨，叫我们跟人算账。上帝说我来了，上帝来的 No No No 是要叫我们这些羊得两种生命，一个是我们呢在这世界上面的生命、哦、那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全人的健康，还有一个是什么？灵魂的生命。灵魂是永远的，当有一天你我的心脏停止了，我们的灵魂离开要找家耶。找哪儿呀？上帝说他有天家可以让我们去，只有他的羊，他的羊就是上帝的儿女可以去、哦、那我们呢这个生命蒙福不是只有在那一天追思礼拜才开始哦，不是哦，不是只有你丧礼办得很隆重才开始哦，不是哦，他是什么？在世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可以跟秀华姐一样寻求他，呼求他的介入，呼求他伸手，他来叫我们得生命，得的丰盛的生命，使得不足的人力渐渐有了，不足的医疗专业渐渐丰盛了，使得大家都觉得看不好的这个医院的品质都会倒了，居然能够通过于我们的评鉴 ISO 的评鉴。哇，这多么不容易呀、啊、对不对呀、啊、秀华姐要不要说说看，医院在通过 ISO 评鉴里面是不是有哪一些重要的贡献呢、啊、
0: 是因为埔里基督教医院就一直以一个能够荣耀神，所以就算是小事情我们都觉得我们需要、尽心尽力，因为依靠神我们就可以做到。那感谢神，经过921这样的一个灾难，其实对埔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这样的一个山区医院要在经营面上面是很辛苦的，因为
1: 主要都靠募款，对不对？
0: 对，因为他的医疗收入不够，而且医护人员的成本，还有药品各方面的机会成本都很高，
1: 对，成本都一直涨嘛，
0: 对对对，
1: 薪水一直涨嘛，
0: 对。然后再加上埔基做3D 医疗的这个事工呢，它是要医护人员的机会成本投资很大。我们在最尖峰那时候，我先生是负责3D 医疗部，我们有三个医疗队，就是一台救护车改成的医疗车，那上面就会有药品处置，甚至连他们要吃的菜啊什么都要带上去、他们出去就是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就在山谷里面从、埔里
1: 巡回，
0: 对，大家可以，那你们去的都是合欢山啊、东势啊这些地方，可是他们事实上是、
1: 高山部落，
0: 对，他们高山部落、然后山谷就又落差到1500公尺以上、所以适应上很辛苦、而且是 没有餐崩露宿，但基本上也是要在这个部落里面去借住。
1: 嗯，你不来，我们把医疗送去，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对？还把一些。

0: 物资也送过去，哈，哇，
1: 对，然后跟教会合作，跟部落合作，所以这样的收入是很少的，对，因为光交通就要开车2个小时，然后又要住在山上，
0: 是的，
1: 医院要给医护人员的津贴各方面，而且不容易找到这样的人，
0: 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也感谢神，就是因为医院有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我们愿意回应神交代的事情，
0: 托付，
1: 对，所以神后来就感谢神，就是也把台湾的这个偏远医疗的医疗制度，透过普及在给付上面，就提升了，
0: 好棒哦，
1: 对，那很多医院就觉得这事情他们不做，因为没有吃力不讨好，
0: 是的，
1: 对，因为其实在路上也很多的挑战，那个路不好，可能车子半夜送病人下来，好，就会发生状况，
0: 是是是，你不来就不是我的 case， 关我什么事呢？你不是耶，你们去找什么样，他们根本没有资源，
1: 对，
0: 也无能力，
1: 对，
0: 来到一个普里就医的这些小弟兄啊，那秀华姐啊，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经文来鼓励你们呢？
1: 普及是个愚人见愿，就是聪明的怎么算都不会去做，但是只有神给我们的眼光去做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圣经上对于服侍三公，马太福音25章40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0: 哇，这个跟世界的价值不同耶，人往高处爬，追求的是自我成就的价值耶，可是普基在做的是什么？找那一些好像世人觉得 在那个桌子下面的，在阴暗处的人，可以给他敲锤出来，找他们，告诉他你有价值的，
1: 是是，
0: 你是被看见的，
1: 是是，
0: 你值得医疗服务的，所以我们来找你了。而且呢，马太福音在新约圣经里面25章40节，秀华姐给我们告诉一个是说什么？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耶稣很哇说真的真的真的哦。不是，不是 gay 哦，是真的哦，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上帝把他们当作上帝的弟兄，
1: 是的，
0: 什么人？最小的身上，
1: 最卑微，
0: 最小的不是说他身材哦，不是说他的学历哦，
1: 是，
0: 不是他的血糖哦，是他一个卑微，世人认为不值得人身上，上帝说Identical 就是等于坐在荣耀的主身上了，
1: 感谢
0: 主。OK， 所以呢，这么大的困难怎么可能，对不对？而且他也不是生长在那里啊，所以有很多都要想方设法呀，不是吗？那秀华姐啊，这么大的事工的成就是靠你一个人吗？还是要靠什么样的恩典来成就呢？
1: 是，真的是感谢神，其实这当中让我经历到团队的成功，还有神在特别普里基督教医院透过董事会还有整个医院特别院长带领，就是一个要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而且是彼此洗脚，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流露的出来，让病人还有我刚才提到从各地请来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因为在普里基督教医院经历到他们那种真正照顾的不是不重要的，因为每个病人在我们医院教会医院都是非常看重，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第二个是我要感谢我们整个整个医院的同工，因为我们护理部是一定很需要，不管在那个资讯啊、总务啦，甚至是在医疗事务 的支持，那在这种监控就是人力不足还有病人的需要很大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整个医院的同心，那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不只爱病人家属，我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是我在以前在台大医院在成大医院，因为很大嘛，那资源很多，然后我病人都是很祈求，甚至非常敬重医护人员，可是在乡下，因为这些病人家属他们的背景没有那么

0: 丰富，嗯，那但是医护人员更辛苦挑战，嗯，我觉得这当中并不是说我能做什么，
1: 嗯，
0: 而是我感谢神兴起这样一个有使命的要做社区医院，
1: 嗯，
0: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嗯，
0: 南投埔里的吸毒犯罪事件发生率是全台湾最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教育里面所面临的是很大的，
1: 嗯，
0: 孩子们那可我们病人里面酗酒的自杀的都很多，
1: 嗯，
0: 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在都会区遇到的挫折，
1: 嗯，
0: 他们就会回到部落或山区，
1: 嗯，
0: 可是没有希望，
1: 嗯，
0: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他们也可以认识我们的神，
1: 嗯，
0: 就是我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
1: 嗯嗯，
0: 所以这当中就是因为很多人神的恩典让我们都是同心的，
1: 嗯，
0: 虽然因为收入没有够然后资源不够，
1: 嗯嗯，
0: 但是大家都欢欢喜喜的，
1: 嗯，
0: 我们常说我们是苦中作乐，
1: 嗯，
0: 所以我自诩我是一个牧羊人的护理部主任，
1: 嗯，
0: 那我的存在目标是要给每一个护理长很开心，
1: 嗯嗯嗯，
0: 因为我相信快乐的护理长才有快乐的护理人员，
1: 嗯嗯，
0: 然后快乐护人才有快乐平安的病人，
1: 嗯，
0: 是这样子。
1: 雅秀华姐她提到，哦，在资源不足的地方是要分裂吗？各抢资源吗？还是呢回到神呼召的使命，尊主为大，上帝爱世人，爱所有的团队的整合，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美好的医疗家庭家人的关系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做一个护理部主任，他重视内在护理家庭的建造栽培，他也重视对于董事会院长不同的单位里面的和谐以及彼此的成全。哇，这个不容易耶，对不对？所以我的眼中有上帝的心，我们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OK， 好，不是说哎，我是台大的，哎，我拿到硕士的，你们这些根本连护校护专的经历都不够，不是这样子耶。嘿，我们是去美国受训的耶，你懂什么？不是耶，而是认为那是上帝给我的特别的恩典托付。哇，你看这段时间多么不容易，对不对？亲爱的好朋友，台湾呢，在1999年9月21日凌晨1:47:15.9，发生台湾有一个南投县集集镇内的中部山区逆断层型地震。中部山区的逆断层型地震号称什么？921大地震，又称为吉吉大地震。它在瑞士规模为7.3级，它影响台湾从南到北，全台湾都持续102秒的严重摇晃，造成地表前所未有长达85公里的破裂地带。台湾总共有2415人死亡，29个人失踪，11005人受伤。在这么的102秒的当中，有51711间房屋全倒，还有53000多房间半倒，严重灾情。当时呢，台湾一下子陷入黑暗的恐惧，号称为台湾从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伤亡损伤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当时呢，有一个总统叫做李登辉总统，哦，他颁布了一个紧急命令，哈，这个是中华民国啊建国以来第四次发布的全国的紧急命令哈。那因为震央在哪里？就在南投县集集镇内啊，所以在当时南投埔里的灾情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那秀华姐呢，他们呢住在埔里啊，在当时呢，啊，听说你是为了照顾孩子嘛，哈，对不对？

0: 好暂时离职，可是先生还在呢普及里面担任主管，说你住在员工宿舍对不对，要不要说一说当时的情况
1: 啊？这个九二一地震真的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然后没想过，但是在那一刻也是记得那一天，因为我辞职回家照顾我两个儿子，因为这也是我感谢神哦，就是感谢我的先生，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坚持小孩子要自己教、自己带、可是在工作忙碌里面，神预备了一个医院的餐厅退休的姊妹到我家来帮助我、所以这样子带过来，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孩子在小的时候就是要教他当行的道路、不管是生活，那我就辞职回家带小孩，然后、在医院做一些、读书会或个案讨论的一个协助、那一天晚上我们两个都刚好还没睡，因为那天也是我在暨大兼任课程开学的日子、所以地震的时候真的很大，所以我们两个抱着孩子逃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我
0: 走，你们夫妻哦，对，你们夫妻抱着孩子出来，暨大就是暨南大学，
1: 对，
0: 好，暨南大学，
1: 对，印象中我们赤脚踩在那个家的地板，是可以踩到砖头的碎片，所以那个是很大的震撼，那我们逃出来以后，跟其他的同工啊、家眷在一起，其实我们一安静下来，我们就会知道那是一个大量伤患，我们在埔里不知道只有埔基、只有埔里是怎样，我们以为台湾整个都大地震、好，那、很快的、我们这些医生啊医护人员、我是带着两个儿子，所以我就在黑暗中陪伴他、可是我们看到医院的那一边是救护车啦，声音都很大声、因为其实那个晚上大概有200多个死亡的证明送过来，但是每一个都一定经过急救，因为大家都不能接受在瞬间、那、在这个黑暗的急救里面、其实医院的加护病房、呼吸病房、急重症的病人家属、一般家属跟医务人都撤退、可是呼吸器的病人是不能动，
0: 当然了，使用呼吸器的病人，
1: 对、所以这些
0: 重症病人，
1: 对、所以这些医护人员是没有逃出来、就陪着这些病人、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医院在这个当中
0: 守住了，
1: 守住、然后就在停车场，就大家可以看到1000多人，因为医院平常运作就是很多人、但是那个急救过了以后、那个痛、我们员工有400-500位，其实家庭全岛的都有、可是大家还是坚守着这一家医院的一个救命救治的工作、那医院的伤害也是很大的、不管在医院的建筑各方面、第二个是全部的医疗都要撤到户外、所以就变成一个野战医院、
0: 因为在室内变得不安全
1: 了，对，然后
0: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余震在发生，
1: 对、然后包括洗肾中心要怎么运作、各方面、还有还会生孩子啊、这个妇产科怎么运作，
0: 对，
1: 那神的恩典、就让大家很快的，然后在第三天外面支援进来也是一个就位以外，那 我先生他就坐直升机就要开始往山区跑、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疼的、照顾的人、可是他们路都断了、因为走山的关系，
0: 对，只能坐直升机，
1: 对、所以要带进去需要的药物跟处理、好，这些，
0: 对，所以先生呢要你守着孩子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他专心去救灾，
1: 是，
0: 好感动哦，
1: 我就感谢神，就是很奇妙、我刚好也辞职回去带小孩、不然我想、神怜悯我，如果我是个护理部主任，我的小孩是2岁4岁、我们完全没有家属在旁边、那我怎么办、好，所以我相信跟随主神给我们的带领都是有预备的、对、那一年、我就担任普基的义工，帮忙做普基、员工在这个灾情当中的那个见证期，因为每个人都遇见神、在生死交关的时候、去想我的救主在哪里，
0: 是是是，
1: 那这个爱在山城埔里的见证

0: 己，就在我离职这一年当中，也以家属的身份支持我的先生在一线救灾。他基本上就是都做这个直升机，因为路都不通，然后带领医疗人员进驻山区。
1: 那时候医院一兴啊，对不对？好，在很多震荡的时候啊，出来的是什么水？就是平常这个人。地震一摇动，这个医院如果平常好可以震掉你的结构，可是没有震掉你们的同心。
0: 是的，感谢主。
1: 特别是夫妻的关系，特别是所有的眷属，在那个时候还是以医院为家。
0: 是的，
1: 好，孩子呢，不是只有自己的夫妻孩子的感情，还守住着普里，用普及来守护着。然后呢，这时候又鼓励丈夫勇敢的坐直升机出去。那时候坐直升机也是危险的呀，对不对？你怎么克服这样的担心呢？
0: 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从过去到现在，神是真真实实的。事实上他从事三 D 医疗，我们就每天要出门，我们就是一起祷告。我真的只能把它交给上帝，因为那个一路啊，其实是很不安全，因为南投山区只要台风，路就是断了。然后他们出去，事实上都还很不稳定，在二十几年前。那就是交给神，那神也从来没有让我们跳脱过。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生三个孩子的时候，我们都跟神祷告，要我先生能够很快的从山里坐三个小时的车回来陪我待产。可是感谢神，我这三个孩子生产的过程，我先生都是在平地的，就是在埔里，
1: 是神恩待哈。对，让妻子在生产的时候，丈夫忙碌的丈夫能够陪在旁边，也帮助你顺产。
0: 对，很重要。
1: 哇，不容易耶！
0: 神是看顾的。
1: 对，你知道好多人哦，就是没有孩子之前，夫妻的感情 OK， 有孩子之后啊，爸爸或妈妈就以孩子为主了。对不对？全世界只剩下他的孩子了，所有的事情都挡路了。
0: 是，
1: 可是你看三个耶，而且还担任医院里面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夫妻感情。你说刚刚结婚一年两年甜蜜期哦，如果这一个不断的下去，好，有这么忙碌的护理的工作，忙碌的家庭医学部主任，还要社区医疗，就在还要坐直升机出去，好，然后呢，医院任何事情，家属就要出来，再替丈夫堵住破口，这不就是神做的，是谁做的呀？
0: 是的，感谢主，
1: 恩典满满哦。对，然后请问哦，普济在这段时间哦，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哈，跟教会怎么样来配合？好，一起来鼓励彼此啊！
0: 真的是在圣经诗篇八十四篇五到六节，这里神的话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1: 哇哦，秀华姐给我们一段很美的诗篇，八十四篇五到六节，靠着主耶稣基督有力量耶。所以这力量呢，依靠，依靠你，不是只有知道神哦，依靠你。爸爸妈妈手有力量，孩子就不过来，对不对？所以当过来，爸爸抱住孩子，哎，是不是成为我的力量了？对不对？再来呢，爸爸抱住你的心，一直要挣脱挣脱，不，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就是向往神那边的，所以靠着神，而且心对准神，渴慕神同在的，上帝说这样的人有福了，而不是软弱的而已哦。软弱的人有上帝可靠，心中有盼望，这个是有天上福气的哦。这样的人一帆风顺吗？不一定哦。上帝说这些人会经过流泪谷，但是劝诫

0: 上帝会劝举，把眼泪收藏，成为祝福的泉源之地。泉源就是从地上出来的水，地上不会变成荒漠，它有甘泉。泉源呢，它不是普通的一个池子，泉源就是永流不断耶，不断有新鲜的水出来，不仅是地上，还有天上，天上还降下秋雨之福。所以地上有泉源，天上降下秋雨，而且多少盖满了全谷。所以上帝使我们生命成为恩典之谷，成为泉源之谷、秋雨之谷。这种人他们要先经过流泪谷，但是依靠上帝变为。所以今天居然这一个这么严重的台湾二战之后最严重的大地震，这个医院还在耶，我们的秀华姐还在耶，多么大的恩典啊，对不对呀？哦，那这当中护理人员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1: 这个灾情其实我们普及的同工都是灾民，
0: 嗯，
1: 对，我们的家一定或多或少，
0: 嗯，
1: 那也很多同工家里是办丧事的，
0: 嗯，
1: 在这苦中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嗯，
1: 但是神就让我们，因为这个基督教医院是以爱为主，所以我们彼此的接纳跟安排也就会比较顺，但是挑战还是有。那我特别要感谢，这当中很多的各地的朋友，
0: 嗯，
1: 都对普里基督教医院的事工，不管是到现场来当志工，因为我们的病人都变成推在帐篷区，
0: 嗯，
1: 你知道那个像野战医院，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吃饭都成问题，嗯，
0: 对，
1: 但是同工就是来，这义工们各地来的，要么就是当我们的医护的助手，
0: 嗯，
1: 因为都来帮忙，
0: 嗯嗯嗯，
1: 然后
0: 所有的手连在一起，
1: 对，第二个是捐款，
0: 嗯，对，
1: 让我们医院重建，
0: 感谢台湾，
1: 对。对，我们
0: 好有人的爱心，
1: 普及有一栋医院，因为震后就安全堪舆，
0: 嗯，
1: 所以就重建，
0: 嗯，
1: 却因为很多人的爱心跟支持，
0: 嗯，
1: 普及就建了一个防震大楼，
0: 嗯，
1: 可以急救，可以生产，可以开刀，
0: 嗯嗯，
1: 好，
0: 嗯，
1: 那这是神的恩典，
0: 嗯，
1: 那更要感谢哈，这个，因为我在成大工作，我成大精神科的同仁来看我，
0: 嗯，
1: 他们开玩笑说要看我有没有活着，
0: 嗯，
1: 可是事实上是他们来看，
0: 嗯，
1: 他们之后，这卫生署有指派他们要选一个地方，
0: 嗯，
1: 后来成大医院精神科部就选普基为基地医院，做普里鱼池仁爱灾区心灵创伤重建的一个，
0: 嗯，
1: 一个负责医院，
0: 嗯，
1: 这三年有三年持续的时间，成大精神科部、成大医学院护理系工位大概动员了400多次人次来做我们员工的心灵重建团体，
0: 嗯，上帝没有丢掉你们耶，
1: 真的，还有这些帐篷，
0: 嗯，
1: 组合屋的自杀槽，
0: 嗯，
1: 也由这样子一个来支援，那普及的3D 医疗跟加医科的同仁精神科也一直在做持续，
0: 嗯，
1: 但是因为成大是一个资源跟专业非常够非常有爱心的团队，
0: 嗯，
1: 所以我就看到原来神的预备都是 有他的美，
0: 嗯，
1: 原来我在成大工作那几年神已经把这个祝福
0: 预备了，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后来我们普及也成为，
0: 嗯，上帝是预知的，
1: 对，
0: 嗯，
1: 成为汶川甚至印尼尼泊尔大地震
0: 先帮你铺阶梯了，
1: 对，我们都成为救援队，
0: 嗯，
1: 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成，我们虽然经过流泪谷，
0: 嗯，
1: 但是我们这股变为
0: 泉源
1: 之
0: 地，
1: 然后使
0: 秋雨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1: 阿们，
0: 哇哦，哇哦，真的是哈。那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上帝预备了秀华姐啊，她呢从台南啊读书北漂到了台北，在台北的时候遇见了恩典之主，开始了恩典之路。虽然经过大二的时候，家里面无边的黑暗，家庭破产，父亲不幸死亡，但是透过于神的手护着他，没有让他崩溃。他的家里面，

0: 他的家里面，他是长女，靠着神，好，妈妈弟弟们也都平安度过。甚至呢，毕业之后上帝带领他回到南部去，给他一个新的天窗，就是精神医学里面开始走入了一个我们叫做 OT 职能治疗。这个护理师当时转入这个是人想象不到的事情， OK， 已经在预备他更多的关注人的心灵饥荒了， OK， 好，那这段时间神也恩待他，透过于、哦、他们跟男朋友的恳求，求主使用他们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呢，丈夫、哦、在现在的那个时候叫做男朋友了、哦、一本出国读书也没有跑掉 哦， 哦，他们继续寻求神，求神制作他们彼此成为更合适的自己，成为像神一样的器皿。如果这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他们三观吻合，又愿意在偏乡服务，夫妻两个人同心走很多的宗教医院，最后决定神呼召他们在普里基督教医院，在那个地方一起来学习专业，继续学习服事。神也恩待他们有三个儿子出来，神也使用秀华姐成为忙碌的护理部主任， OK， 神也使用他、哦、不仅是在那个时候人力的不足去找来，还有系统的栽培、哦、还有透过于、哦、护理部主任跟医院各个部门里面的协调、哦、来开创了很多不可能的事情。上帝的恩典透过这一对夫妻一门一门的打开来，荒漠有甘泉，旷野开道路。秀华姐呢，她呢又告诉我们、哦、你不要怕，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啊，好像是盗贼一样偷啊杀我们，但是基督他说他是好牧人，他已经来了，他找到了秀华姐，使得秀华姐像个迷失的羊得着生命，而且你看如此之丰富。而且呢，秀华姐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 OK， 她能够欢欢喜喜的每一天活在神的面前。虽然是忙碌的母亲，忙碌的护理专业人员，忙碌的什么什么，但是有基督恩光，黑暗就不在他的里面，他也不受黑暗的辖制，他能够在各种的困境当中依靠主，欢欢喜喜的交给主，主帮助他透过于各种的打击生出忍耐的果子，忍耐的果子里面越来越老练，使得他成为身手有恩，与别人恩慈相待的好牧人， OK， 而且圣灵不断的祝福他，凡他所做的神都让他能够恩惠相遇，神的恩惠慈爱都追随着他， OK， 这当中有一个关键，他不以自己为中心，她学习着建立基督为主的家庭，所以为丈夫祷告，为医院祷告，与同仁们和平相处，一起学习基督的托付，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好，一本是软弱没有力量时候，她依靠神，依靠神的力量，她心中向往神的同在，神祝福她，收集他的眼泪，每一滴的眼泪成为天国的珍珠，让他的眼泪在神手中化为地理里面的泉源，并降下数天的秋雨，使他人生盖满的恩典。 OK， 好，那秀华姐在最后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就是这一切人的力量智慧是有限的、哦、我们要不要如何依靠神呢？
1: 在重重的考验里面，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在马太福音书25章40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0: 好的，秀华姐，这一段来自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0: 十五章四十节，小鱼试着转为我们跟神的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专心仰赖你。主耶稣啊，帮助我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帮助我认定你，我相信你必指引我的路。
1: 因为这样的神，真的，你看神在这过去我从台大毕业其实已经三十几年，但是就是因为认定神，在每一个关卡他都指引我明确的道路，而且给我非常的平安跟四境的资源跟人。你看一般人说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我非常的经历，就是当神定了，神就会超过我所求所想。像在普吉这么艰苦当中，这家医院从一个小的地方医院变成区域教学整个南投区最大让人信任的医院以外，他也荣获国家的医疗品质奖，然后也在 ISO 还有各方面得到很多的肯定。好，所以上帝说，我们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在箴言三章五到六节。
0: 上帝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行善的力量，但是不是为了自我的成就。他说他给我们多而又多，需要的求智慧跟他要。他说我们手上如果有行善力量，不可以欺骗，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来施行。上帝看我们的内心，看我们的行为，使得我们那愿意爱他的人，渴慕他爱的人，就加更多的爱，渴慕他智慧的是更多的智慧，渴慕他力量的就更多的力量。愿这样子给加法的神赐福所有的朋友，让你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福上加福，乐上加乐。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首富医生小鱼与谢秀华护理师在空中祝福你人生平安喜乐，恩惠满满。阿们。
1: 阿们。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

0: 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1: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啊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0: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哈，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哦，他为什么会段业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他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1: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啊。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啊，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啊，林瞻社会啊，就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宏国德林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宏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啊是宏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这个饭店啊，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的。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宏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学校啊，大部分都是针对工科以及餐饮类啊等等这些啊，以及建设类这些啊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啊，我们董事长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这个努力啊，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啊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活动。发愿这两个字啊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啊它是无偿的啊，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他需要整个社会能够变得不再受到这个诈欺啊，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呢，他也许说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他希望教育里面啊能够遵循着一些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啊。谢谢啊。
0: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哈。那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哈，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1: 好，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林瞻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这个系所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这些这个 小朋友里面啊，这个朋友里面啊，他都可以去学啊，这个很

0: 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呢，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在学校园里面啊，到各处室里面来去啊，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啊，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啊，这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呢，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系科里面呢，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啊，有一些证照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训练啊，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啊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啊，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啊，因为大部分我们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啊，大部分都是在啊这个学校的旁边啊，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啊，也跟社会上面啊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哦，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哦，真的巨龙相信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哦，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班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啊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芳校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0: 谢谢巨龙兄。学校啊，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啊，是属于这个要教育啊所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它这个部分里面呢、啊，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啊，这个国教里面呢、啊，这个再到啊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啊，进到所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这个工作了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因为时代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里面呢、啊，这个进到工作啊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呢、啊，其实还是多少要回到学校里面了、啊。做一个这个补充的一个那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在教育的一个机会也可以学得第二专长等等这一些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偏乡里面那么它的一个造成偏乡的一个状态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地理环境上面所造成的，它不太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时候学校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偏乡里面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相当的广包括他的家庭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所以进到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他要付出的一些心力就会稍微再多一点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这个以新北的这个状态我们并不是除了这个新北的一个服务以外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到偏乡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地域去帮忙大家来服务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我们会到东部这个地方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偏乡的一些服务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能够

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的小朋友啊，这些啊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啊环境啊，能够让他长大啊。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六月五月末的时候啊，

0: 来做一个策略联盟啊，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啊，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啊，那他的小孩子啊，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啊，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一些人才啊入住啊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啊让出来啊，给偏乡的小孩子啊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啊，对偏乡啊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啊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哦，真的非常感动哦。那其实巨荣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哦，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的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啊等等，它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哦。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30-40分钟单程啊、哦、那我觉得哇，
0: 很多
1: 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好、哦、把一些资源引进到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好、哦，那当然偏乡里头、哦、可能就是因为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段校长对于这样的看法？
0: 哦，谢谢巨荣兄。宏国集团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去到曼旅等等这些哈、啊。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哈、啊，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呢、啊、做这些偏乡的服务啊，会以我们的这个企业啊，这个去到曼旅的这个，它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啊，以它为基地哈、啊，就服务啊，整个南部南台湾啊，这里包括了垦丁，包括台南等等这些啊。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啊，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啊，这个学习啊，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呢、啊、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啊，这个我们啊学校里面啊就有同学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就铲子超人啊就过去了啊，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啊，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其他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这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啊应该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啊，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啊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啊，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啊，能够做上一些努力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啊，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他了、啊、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优势啊，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为学校的一个衍生，然后帮忙服务永远永续的一些服务吧，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

0: 啊，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啊，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1: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分享哦，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哦，哇，真的是。你看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接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德教育，这个我觉得像产值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是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0: 谢谢
1: 哇，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哦、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成这些哦，就帮能够帮助人，用我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向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哦，那当然。

0: 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接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巨龙的知道，好像从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分工程、参与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芳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啊，各位听众啊，再次问候大家好啊。宏国德林呢，它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啊，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参与学院，其实它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呢、啊，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宏国集团啊，所以宏国集团里面有宏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啊，还有趣岛漫旅等等这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啊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啊，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呢、啊，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啊。那么中间里面呢、啊，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一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啊，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呢、啊，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啊，图纸上面呢、啊，能够表现出它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啊，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啊。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啊，是针对工程学院。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听众啊这边来报告啊。焊接啊，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啊，它却是一个基础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一些，没有这个焊接啊，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啊，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啊，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啊 ，AI 之外啊，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啊，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理论上等等这些啊，有些同学啊，他可能在这方面呢、啊、会比较少有一些经历啊，那但是手动他很厉害。啊，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啊，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一个在木工上面啊，因为木工啊，它本身呢、啊，它就是一个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啊。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作的一些方式啊，所以 AI 啊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嘛。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参旅的一个我们叫做趣桃梦啊，趣头帮啊，这个是整个在整个参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啊去制作一些菜肴啊。去学习一些这一个这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啊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啊，在你的桌上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一个特殊需要去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啊。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啊。可以加到我们宏国集团里面来做他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啊，他服务整个社会啊，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0: 真的是端方向介绍非常详细。

0: 好，那听说工程跟餐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哦。那不知道核心基地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它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1: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啊，是一个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啊。那当然，它在院里面呢，相近的一个师资啊，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学生呢，在这里面呢，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啊，去邀请社会啊，这个贤达等等这些啊，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由老师、师傅、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竞赛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餐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2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餐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台柱，也进到红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0: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技职之光，当然也要谢谢老师的努力啦。我们借由节目还是也要感谢一下，因为真的，聚拢自己的体会。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师真的会敬礼，现在有打招呼，看到有打招呼算不错。所以教育的环境当然也稍微有改变。那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但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那就刚校长介绍，我聚拢听起来是不是像除了我们这边红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红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1: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红国集团里面呢、啊，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呢、啊。其实学校就是红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造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一个这个显现啊，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去教育哈、啊，这个我们的人才啊，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呢、啊，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啊，也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哈、啊，就是说去年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啊，大概是大概10万强啊，10万强啊，如果说10万多的这个人口啊，在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以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啊，总共啊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啊，要到22岁啊，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10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吧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呢、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人才啊，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作用力啊，就变得很少了啊，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啊。这个时候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啊。但是哈、啊，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啊，来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一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啊，这个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

0: 整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啊，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呢、啊，能够啊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啊，通通啊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后面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吧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啊，大概就会有50年啊，40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有50年。
1: 是
0: 50年的时间啊，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啊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啊，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啊、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啊，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啊这个技巧啊，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啊，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啊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啊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啊？这个小孩子啊坐在旁边，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哈、啊，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呐、啊。年轻人啊，在校园里面啊，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啊，完全就是社会上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啊，他的年龄分布他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他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啊，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啊，可能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啊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个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啊，很多的这个再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啊，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啊，小孩子可以去教老人家用这个 Line 啦、这个 Facebook、WeChat 啊，什么那些，那WeChat 是大陆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一些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

0: 除了说对于这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的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里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1: 哇，真的真的没错，像段业芳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间，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但我觉得这样真的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好，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齁，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电脑才在 PP2 齁就开始，然后有个 PP Code 就哇很厉害的，先不要讲说电手机齁，有个 PP Code 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齁，孩子家长是会担心成本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就说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要非常快？
0: Okay，
1: 给我们一些建议。是，
0: 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啊，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啊，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因为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学校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啊，就是说它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而且啊，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啊，这个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M 型的人口分布的一个状态啊，就会造成啊，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啊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啊，必须要用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啊，我们的学生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正常去照顾的，有些这个一些这个天才，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啊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啊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作，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
1: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

0: 非常精辟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哦，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是很厉害，
1: 有啊，那也是
0: 那非常棒，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
1: 他会拿起子
0: 对
1: 扳手那一
0: 块，对，倒不一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会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啊，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一个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1: 对
0: 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以上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说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如果念觉得不太适合，哇，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校长。
1: 好，谢谢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在整个的这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从小从学前到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当然差异性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是非常重要，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尤其是家长他在这个总认为这个舍我其谁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这个铁锤这个等等这些，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或者是这个电脑前面这个坐在前面一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咨询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适合适性发展是在哪一个部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他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这个假定说的话他就是很厉害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木工也不行，也许他老了以后他突然想到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说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书桌上面吃饭学习一起学习那这个家庭一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之间的一个学习，我们也要到底是谁教谁，是小孩子教我们呢还是我们教小孩子这个是很难说的。小孩子他的纯洁

0: 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成年人啊，他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坚定啊。所以你看到小孩子这样子，你也愿意为小孩子去牺牲。小孩子看到成年人啊，这个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啊，我以后一定要啊，怎么样啊，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啊，这样子啊，那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了，左边的那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啊，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啊，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这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啊，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啊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啊，也谢谢大家，谢谢。
1: 哇，真的听到这个校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哦，这确实啦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业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以像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哦，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0: 太客气了，
1: 是
0: 太客气。
1: 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这个星期再次来到，怎么样的面对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教室？现今2026年，我们看到在欧洲、美国、中国各地方都一起来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的改变我们面对教室的方式。很久以前，在设计教室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套的课程，老师就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接受课，然后呢，就是假设学生已经听懂了，让他回家，接着考试评鉴，诶，这整个所谓的教育就结束了。在2026年，我们发现，不只是过去5年当中的呼声很高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继续的持续。就是 student center，现在不只是 student centered，还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我们把学生放在中间，我们教学的中心已经不再够了，不再够用了，而是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他真的把自己牵连在他所需要的学习项目里面，真正的进入到里面，而想要全心的去学习，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我们现在2026年。全世界各处都在试着理解，怎么样的能够达到 student engagement？那 engagement 这件事情我们英文来说的话，engagement 通常是在讲说我们要订婚，订婚就是什么？再接下来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 student engagement，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只是想哦，他来到学校就可以了，而是他要能够心甘情愿的每天自己想要来学校。待在教室里面，坐在那里面，自己要求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大前提就是他以后决定要跟教育这个连接在一起，教育将是他毕生的目的。所以你就想，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多难？除了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坐着听讲，还要让他开开心心、愿意的到学校来。那么以前的教学中心是我们把内涵教给你就可以了，现在是。我们一定要孩子要开心啊！来到学校，我们一定要让他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能再体罚学生，特别是学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现在我们连美国是一向都不能体罚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我们现在是除了体罚之外，连惩罚都不行。那所谓的惩罚定义是什么？

就是挪移开他原本应该得到的权益。那以大个方块来说的话，在整个教育这个区块里面，学生应该有的权益就是什么？他该下课的时候要能够下课，该吃中饭的时候可以吃中饭，该吃点心的时候要吃点心，该去外面玩的时间要出去玩，课后只要没有辅导，就该让他回家。所以就变成，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个 double reduction，就是双减的这个政策，小孩子不能去补习班了。在欧美已经很久都不再鼓励有课后辅导。那在美国，现在所谓的课后辅导是学生自愿来，老师自愿教，而且是免费的，开放教室。如果学生觉得，哎，我需要补强一下，或者是我哪里功课不会，我可以回到学校来。让老师再多帮我补强一下。那这个呢，通常都是我们求爷爷拜奶奶的，希望家长愿意让学生回到教室里面，再多学习一个钟头，即使他一块钱都不需要交，我们都还要希望学生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 engagement 来到学校。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很清楚了，现在学校的学习，2026年教师是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就必须要谈谈啊，这个星期我想特别的提到怎么样去满足各个不一样需求层次的学生。什么叫做多元学习？不一样需求的层次。以往我们可能会想，一个班上我们假设有30个学生好了，这30个学生里面可能高材生就是3到5个，那剩下来的呢，可能也就是20个学生。都是在中间左右，然后再剩下来就是又3到5个，那个很成绩很，需要加强。以前都可以说他们是很糟糕，现在不能讲糟糕了，现在是还未到我们达标，还在努力当中的这些学生，所以就变成我们有3个层次。可是现在变成什么？现在我们3个层次变成是，只要他有够到学年的标准，他再怎么高。例如说，6年级的学生他已经读到12年级程度了，他还是就是跟这些6年级的学生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绿色区块，就是全部已经达标的学生在这个绿色区块里面游走。中间的这些呢，就是5到6年级中间，他应该是6年级学生了，可是他还不到6年级的程度，他在大概5年级到6年级中间，这个叫中间的区块。那再来就是，可能是4年级或3年级，甚至到2年级的程度。我们就把一个班上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子3个区块，你可以听得出来，这就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那我姑且不去讨论别人的教室，我就说我亲手经过的这些学生啊，大概是有1/3是在中间这边啊，就是中间这个程度，然后大概有。剩下的1/3里面有3个可能是那个非常非常高的高材生，剩下的全部都是在最下面的这个区块里面。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想象，以前我们所谓的一个钟摆型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中间那群人是最多，然后前面跟后面这两个族群的人是最少的，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骆驼峰。什么叫落风？就是它那个前面很少很少很少，忽然间到中间一大坨一大块，然后又通通又掉下来，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又是一块，就是很低很低很低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现在怎么变成好像很难去掌握在班上所谓这个分层教学啊？所以就必须老师要想办法，因为我以前曾经说过，有人如果跟我讲说差异教学是还有很好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说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增加的吗？这真的是鬼话连篇。那可是即使是鬼话连篇，我们在教室里面执行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有想方设法来执行这个差异式的教学。所以我们就在这其中就想出了一个非常我们老师们。的想象空间里面能够天马行空的方式，那这个方式是从哪里而来的？就是在美国有所谓的2个年级并班的这种分班方式。那为什么会造成是2个年级并班？那我先说啊，2个年级并班通常都是5、6年级，或者是4、5年级，或者是2、3年级，

很少会是三四年级并班的，因为从三年级要跨到四年级呢，是一个他好不容易学会读书了，现在要用读书去学习啊，学习会读书跟读书去学习是两个很大不一样的区块，而就在三年级到四年级做一个很大的分野，所以通常呢，我们会一二年级合班，二三年级合班，或者是四五年级合班，五六年级合班，很少。几乎没有看过三四年级合班，除非是要跟那个老师过不去，跟学生也过不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班的方式，就是不得已，刚好呢，这个学年里面剩下一些学生不够成为一个足足的班。那另外一个学年也是，全部的学生都分发完了之后，又剩下一群学生不够组成自己足足的一个班，于是只好把两个年级合成一个班，我们叫合班啊，分级合班。那我们从这个当中若干年学习到的，就是因为你在同一个班上，必须要有两个年级，这两个年级一定要教他自己年级本身他的课程，还有他的标准，每个年级所规定的标准，课纲的定标准，所以在这个年级里面，他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那个年级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所以当老师在教导一个双级合班的时候，他就必须在里面已经相当成熟的一种怎么样的同时教这么多不同程度的学生。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说的啊，这个我们一个跨国的比较性，在一个班上有三个程度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比比皆是了。那简单又有效的方式就是，就把这些孩子当成他是不一样班级、不一样学年的教导方式，可是你喂养他的，如果他全部三十个学生都是同样一个年级，你要喂养他的内容是一样，可是教给他的方式将会是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不再影响他吸收进今年程度以及课纲定标准的程度范围之内，我们用他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教导给他。那这怎么做呢？例如说阅读，那么高级的这些学生，你只要给他一个引子，告诉他，引子哦，就是引导的引，你把他带出说，诶，我们这个星期所要学习的功课中心宗旨在哪里？然后你大概跟他说一下，你们将要读的故事呢，是有关于哪个方面？里面你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哪些要旨？诶，你点出来之后，给他作业，这些高等的孩子，他就会自己去做了。好，

期。所以呢，我花最多的时间会是中间这一层的学生。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还没有掉到那么低的程度；第二个，他们还是肯学的。所以只要给他们一点鼓励啊，一点呢，我们英文叫 incentives 哦，就是一点加持，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加持在旁边的东西，就会把他们往前推，他们就很容易的能够进入到下个阶段。所以这群学生会多花一点时间，除了之前说的解释同时介绍之外，还会把每个生字都特别挑出来，他需要认识的生字有什么样子的用法，还有这些 生字的一些不同的程度，让他能够不只是解释，还能够书写，还能够运用这些不同的生字。另外更厉害的很必要教导他们，就是把这些生字呢能够利用在整段文章里面的运用去理解它各中的意思，叫做 context clue。 context clues 就是你运用这一段的隐喻，它里面的意义，来引导出这个生字它本身运用的意思。那么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一些孩子做这个方面的学习，那最最最需要加强的这群孩子现在已经变成是绝大多数的孩子了啊。那这群的孩子你就必须把他整个故事呢解释给他听，从头到尾解释给他听，甚至要读给他听。那当然现在已经有电脑，可以在他的电脑上就可以直接AI 就可以读给他们听了。可是老师还是要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让这些孩子能够寓教于乐，在玩的方式里面去理解他所阅读的这些内容，同时能够引用出来其中的问题。我们要教他有深度的去问出这个故事当中的深度的意思，而互相问答、互相面谈、互相面试的去理解怎么回答这个故事里面的问题。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三层的教学非常的不一样。不管你是教数学、历史、地理、科学，都是要用这相似的、类似这种三重教学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如果说一个小时来分的话，通常是15分钟给那个最高级最高端的学生，大概是25分钟给中间的这些孩子，那20分钟给最最最最最最下层的这些孩子们。所以一个钟头是这样子来分。当然如果你身为家长，刚好你是最上层的那群的孩子家长，你可能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公平，我那个小时里面就少了10分钟给我的孩子。可是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事实上即使他得到我的25分钟，这25分钟当中有很多的时间他也是自己喜欢自己去学习的，自己去讨论，自己去悟出各中的道理，而在里面 得到他的喜悦。所以并不是我们不要多花时间，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及研究，让我们知道这群孩子他们有一种 特殊他们学习的方式。只要你给他鼓励，只要你给他机会，互相有这样子互动的机会，他们可以靠着他们自己小组里面的学习就能够达到那个你无法想象有多高的这个高标。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讲到了，如果他们都分组出去了，那你在跟这一组学生做互动的时候，其他学生在干嘛？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视觉的辅助了。因为一个老师呢，你可能你的脸朝着 东边的方向，你就看不到西边，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我们当然都信任学生，可是也希望孩子都能够照我们所给予他的内容专心聚焦的学习。于是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很厉害的一点，有所谓的视觉辅助，也就是在我的电脑上面可以看到学生的电脑上面在做什么，就是一个大荧幕上面，有点像我们去运动中心哦，我们如果带着我们的表，这个表有我们的有心跳啊运动的这个韵律的时候，它会直接投射在一个大荧幕上，这一个荧幕上就已经拆成了30几块，每一个人的数据都在上面，有点像这样子。所以我一个荧幕上可以看到我全部的学生他的荧幕上在做什么，他的荧幕上面怎么样的摆动他的滑鼠，他去了哪里，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而且我只要一个小小的按键就可以把他的荧幕锁住，或者是把他现在在的这个网站给消除掉。所以呢，我可以用视觉辅助的方式，我们用的叫做 Go Guardian， 非常有用。即使学生都回家了，都还可以看着他的电脑。所以当你在小组分班里面，我想大家必须要去学习的。我知道很多老师现在都不太喜欢完全让学生使用全部的时间在电脑上面。可是

有的时候真的需要点这样子的辅助。同时，只要我们设计的好，AI 还有电脑的辅助，绝对是一个加分的事情。这以后我有机会能讲到科技教学，我再来提这件事情。所以这第三点就是用一些这个视觉辅助来帮助你，你可以讲看管也好，或者是照顾也好，就是你的眼睛时时刻刻可以看着你全部班上的学生在荧幕上面做什么。那第四点就是教材的调整。那什么叫教材的调整啊？我刚才说过了，今年该学的东西绝对不能够他的程度不到而就不把它交给学生。否则的话，你想，他明年又落后了，后年还是落后，永远他都在落后，因为他永远都没有得到他那一年该有的内容。所以他在那一年5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6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那你可能会说，可他不会呀，他不会，我们就要调整这个教材。我们一篇文章现在的电脑上，你只要把这个文章呢，这个剪贴到一个软体里面去，现在已经有太多这种软体了。你只要跟他讲说，把这篇文章变成3年级的程度，他马上就把这篇文章变成那个年级的。你也可以把一篇很简单的文章，把它变成，现在可能是4年级的程度，你把它变成7年级的程度，他都可以在里面随时就根据你输入的一个按键就把你更换掉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现在的内容依照孩子他的理解能力，还有他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我们一入学一个考试，你马上就知道每个学生入学的时候是什么程度了。所以根据他入学的程度，你把今年的教材调整成他的学习内容的那个程度，让他去读，他就还是得到了今年该有的教材内容，可是却是以他能够理解、他能够解释的方式教导在他的手上。这样子，老师也不挣扎，学生也不挣扎。当他一点一滴的、慢慢的进入环境之后，你会看他有进步，有进步之后他就有信心，有信心之后他就想要多学。当他想要多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不用再每一次都把他带到他的那个程度，他会挑战他自己，想要往更高的程度去。可是当他一入学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让他觉得说，他与他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天壤之别，完全够不到的时候，你就想，就像我们大人也是，我今天想要去学弹钢琴，你一来就叫我去弹那个很难的，什么奏鸣曲什么，我是不太可能会的，我就可能觉得，这我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学会弹钢琴了。可是你如果给我一首大家都会弹的歌，每一首，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或者《青花瓷》之类的，钢琴曲，诶。轻轻的我就弹出来了，我就觉得太容易了吧？这我挑战钢琴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属于我们怎么样去调整今年的课纲内容，把适合孩子的方式教导给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千万千万一定要记得是，绝对不能够不把今年的该学的内容交给学生，这不管是数学也好，国语也好。这都是绝对是不能够妥协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最后、最后，研究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国际陷阱。什么叫国际陷阱呢？就是哇，那个欧美的那个方式好好哦，我们怎么不拿来用呢？大家要知道哦，在欧美现在的大环境，有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班级里面有不同国家来的人，也就是说，大家的语言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见得是英文，而我们慢慢的把他们通通带进了英文的教学里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有语文的挣扎，有文化的差异，有贫贱的不同，所以这个贫富的不同，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一个欧美和华人的圈子里面，光是文化差异就太大了，基本上。华人的圈子是一个非常，homogeneous，也就是说，大家都是非常同类的，语言也一样，肤色也一样，人种也一样，都在这个环境里面，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的。所以在欧美，可能你觉得哇，这个好好玩，这个好活跃，不见得能够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能够得到相同的果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就来了一个大乱了。为什么？

因为毕竟我们的个性不一样，人的文化还有对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是不是能够放松到某个程度也不见得。所以这个一刀切的方式，我们要很小心。我都叫这个叫做国际的教学陷阱，就是我们太常常看到，别人的方式，然后就借过来用。同样的，你们不要想说欧美人不会去借华人的方式。近年来很多的欧美的学校都开始去新加坡，会去台湾、中国以及澳洲，也会去日本，对，也会去日本那这些地方来做观摩教学。他们会开始去看到，诶，在这些亚洲人的社会里面是用什么方式在教导的不同程度的学生，他们也会把它借过来用，然后借过来用才发现，我们每次大家观摩教学才发现，这好像有一点差异吧，好像也不是很好用吧。可是因为，欧美的人他们个性就是比较又开放又活跃，所以他一发现不行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改掉。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所谓的教学陷阱，我们也必须要去注意到的。那今天呢，林林总总说了很多有关于现在教室不一样，你们都可以听得出来，再再都是为了希望孩子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在学校待下来，能够很想要继续的，以我们想要他的方式来学习。所以老师们就辛苦一点了。今天我一个老师呢，我还下课之后到那个老师的班上去看了一下，我们来做了一个教学的互动。他跟我说，每一个孩子都会，好像就是教室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呢，小孩子要得到什么都要在教室里面要赚钱。那怎么赚钱呢？就是要帮忙啊，该做的事情要做呀，他就可以赚钱。赚了钱之后呢，他就可以去买奖品。我说，诶，这个我们在高年级也有这样用。这个老师他是一个二年级的老师哦。那可是我更喜欢他的一个方式，就是小孩子也可以一起的来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他们一起的赢得。如果说能够把全部这一整个罐子里面的小彩球呢都放满了，哦，小彩球放满，放到这个罐子满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一起有个 party，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在我的班上是每个星期五，我们就有一个下午的小小的自由学习。这个自由学习就是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你不做不乖的事情，你要聊天、讲话、读书、坐在地上躺着都没问题，甚至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开始，录像啊，或者是录你的自己的视频啊等等，这只要经过老师过滤都没问题。所以学生太喜欢这个，自由学习的时间，那我就用这个，就是说，可是这也是你要去赚到的。因为我不能够拿走他下课的时间、吃饭的时间、游玩的时间，这种时间我现在都不能拿走，因为这是教育部规定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个开心的空间，大家都喜欢的空间。我都问了学生，你们喜欢什么活动，就把它通通笼笼统统的挤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诶，你这个星期什么都做到的话，你就可以参与在这个当中。这就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的、乐意的、乐观的、很喜欢来到学校，为的就是他能够赚得他星期五的那个时间。那很可爱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回家玩不能玩吗？回家这个上手机不行吗？那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在学校里面跟别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啊，玩的是笑的啊，滋滋咯咯的，很好笑。因为他觉得跟同学在一起玩是非常乐意的，又让他觉得很想要继续在学校待下来。下课了，赶他们回家都不肯回家呢。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些方式，就是让我们知道，世界在变，教育在变，教室变了，老师一定也要变。所以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做法也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下个星期我们节目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坐久了？该起来啊，喝喝水，上个洗手间，休息休息哦。在您的周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亲人？过去他是烧香拜佛的人，如今变成了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对这样的人，您是如何看待的呢？觉得他背叛信仰，还是他的改变引起你的好奇，真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有这么大的改变呢？下面跟您分享一个由法师变成基督徒的生命故事。从小跟着家人在传统信仰中长大的张启明，曾经在庙里当了10年的法师。他也是个灵媒，可以听到鬼神讲话，期待自己透过这样的体质可以成为沟通的桥梁，去帮助更多的人。然而这样的工作带来的却只是空虚和无助。我常常很挣扎，心里很空虚，也在想我

到底是不是真的帮助了他们。张启明难过地说，我自己本身也常受到灵界的干扰，变得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很多负面的思想，晚上的睡眠也很差。启明的朋友大都是在宫庙修行的师兄师姐，只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而这个朋友知道了启明的状况，就不放弃地邀请启明。当启明第一次踏进教会，他就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有了一股回到家的感受。他说，我觉得教会的感觉像一个家，里面有很多关心你、很爱你的家人，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得到很多的释放，也可以得到医治。启明在教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在读经灵修的时候，神也透过圣经告诉他，你不是活在世人的眼中，你是活在我的爱中。这让启明感动大哭，说道，我感受到神满满的爱，于是我决定要信耶稣，我要受洗。受洗的当下，启明心中难掩激动，神也透过洗礼彰显他的奇妙作为。启明说道，很神奇的是，我在受洗的那一瞬间，所有的搅扰都完全消失了。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平安。而就在受洗完的那个时刻，灵异体质也就跟着消失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鬼来跟我说话了。现在的启明坚持每个礼拜一定要来教会聚会，然而对于奉献的执行却有点困难。算一算，如果我奉献的话，我的手头会很紧，但是我觉得既然是神说要奉献，那我就凭着信心去奉献吧。以前我出门会开车，但是奉献的那一阵子，我就改成搭公车。启明坚持的奉献也带来不一样的改变。他坚持奉献的两三个月左右，神开始大大的祝福了我的财务，让我每个月薪水比原来的还多了50%以上。真的太感谢神了，启明开心地说道。在教会找到了家，启明也开始跟人家分享耶稣的爱，还参加了柬埔寨宣教，透过付出一点心力，希望祝福更多的人。问到觉得信主以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启明坚定地说，我觉得信了主耶稣之后，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得到生命真正的自由，可以得到心里很大的平安，这些都是以前我不曾有过的，感谢主。如今的启明天天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在教会他找到了真平安，找到了真自由，真的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了。

耶稣说，你们若常常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又说，所以如果上帝的儿子释放了你们，你们就真正自由了。朋友，只要您敞开心门，让耶稣进到您的内心，那么启明的经历您也可以经验到，他的平安和喜乐您也可以拥有。邀请您进入教会，体会回家的感觉。祝福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于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人要成为天国的子民，多难啊。透过这八种在人心中的态度所生出来的幸福，看起来是什么模样呢？耶稣分别在每一个附加句，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之中，具体指出灵性贫乏这句祝福语之后，跟着这句话，因为天国属于他们的。马太福音中所说的天国，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中所说的上帝的国。天国是上帝在我们里面主宰着我们的地方。谁的灵性贫乏，谁就放弃了要掌控一切，要控制自己的一切这种做法。他对上帝的统治开放自己，在他的内心，在上帝在他里面主宰的地方，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上帝的图像同时也带有这个含义，在这种人的内心，天打开了，他的心里有天空，那是一个宽阔又自由的空间，既丰富又充满了爱。对我而言，这个意思是，谁摆脱了对这世界各种物质的依恋，上帝就在他内心主宰着，并且

强烈的。你做了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自己的处境？

如果你发觉你今天做了一件很强烈的又具有影响的行为时，请你停下来与之共处，看看这个行为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个行为带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有没有引领你往信、往爱之路，还是背道而驰？

的行为，请你感谢上帝。如果发觉这个行为让某个不自由来左右，那么你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如果发现

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边的人，或是你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做什么、说什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上岸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继续读上次我们还没有读完的那篇文章，美玉的有效途径，讲到这个美术教育、艺术教育的部分，美感教育如何来培养，美感的能力是

可以培养的。那么美育跟智育，德智体寻美嘛，五育，对不对？那么智育跟美育是同样重要的，但是以台湾来说，其他的地方不一定如此，但是以台湾来说，真的在美育的部分稍微真的有一点偏废啊。所以我想汉堡德先生有这样子的看法，有这样子的看见，而我自己也是一个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人，我是教音乐的。那么从我自己是钢琴老师，先是做钢琴的这个教育弹奏的啊，教小朋友弹钢琴，然后到了进入学校，就是在国中里面做一个音乐老师的工作。那我经历过了台湾的整个教改的过程，我自己是在旧的教育制度里面被培养，当我出了社会以后，我进入学校成为老师的时候，我经历了台湾的教育改革。那在美育这个部分，艺术教育这个部分，我想它的改动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大概把整个历程稍稍的做了一些说明，可是这样子的改革的结果，我想真的是非常关注艺术教育的工作的人，不管你是教授或者是各界的业界的朋友啊。那比如说汉堡德先生是建筑师，那么建筑业啊，或者是这个各行各业，其实有关于到艺术的部分，包括现在科技的产业需要的是创造力，于是大家开始才注意到创造力是来自于美感教育啊。一个人要有创造力，除了天生的赋予他这样子的能力，一定都有这样子的本能。文章里面上次我们读到的也是这样说，汉堡德先生也认为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天赋，有这个美感的天赋，但是有差距，每个人的能力是有差距，但是后天的培养是很重要的，是可以培养的，但是它也跟智力是有一些相关的。那么所以除了我们要培养一个人的智能、智育、知识、才能之外，我想美感的这个教育、美育对于美感的这些知识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些后天的培养都是有办法能够造就出来的。所以那么这篇文章特别讲到美感教育这个部分，以我自己是教育工作美感教育的工作者，那真的是超级有感。好，我们才读了文章的三分之一而已啊，这篇文章还蛮长的，你就可以见得可见这个汉堡德先生他对于这一块真的是忧心忡忡。其实现在所有不管是在职的艺术工作者、艺术教育工作者，或者是已经是在业界相关美感美术艺术工作的这个部分啊，我们都同样都感受到压力，不只是少子化带来的压力，人变少了，人才变少了。其实在科技业界也发现到创造力。

跟这个理工的这些能力其实是一样重要的、结果这个创造力在台湾的教育上面是被忽视的，于是现在科技行业也非常的担忧、创业那么那个创造力在台湾的教育制度下面，即使我们已经是教育改革过，开始对于艺术人文这一块 有看见了，看见到它有它的重要性，但是整个的政策设计、教材的编写还有制度的这个走向，其实好像对业界来说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注意、我是说帮助、就是没有那个帮助太大，有一些帮助但是没有 很特别的帮助、所以基本上各个行业都是有担忧在里面的。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汉堡德先生是怎么样来阐述这个部分的困境。下面这一个段落的标题就是美感教育的长久困境。在艺术教育这个部分、因为这个联考的制度在早期哈，我所经历的那个联考制度对于美这一块是特别不重视，认为这个是没用的东西、所以非常不重视，造成了现在许许多多的发展上面都遇到了困境。好，文章是这样说的，民国56年我自美国返国以后，对比于欧美先进国家与日本，开始为国人美感的迟钝感到惊讶，也开始关心美感教育的问题。由于有机会与美术界、设计界的朋友相接触，发现艺术教育与设计教育间的差异。虽然建筑与设计都是视觉艺术的一种，但是被视为与工程相关的艺术是应用艺术，与纯艺术是不同路的。这个地方我稍微要解释一下、有现在这个词汇叫应用艺术、那跟纯艺术是不同的。那么建筑设计、是视觉艺术的一种，建筑跟设计都是视觉艺术，设计包括产品的设计啊，这个衣服的这个服装设计、你看都是视觉的、你看得见的东西、然后这些设计的部分、也都是称为都是算在视觉艺术这一块里面，但是这些都被视为是跟工程有关系的艺术，因为建筑也是有工程嘛、设计也是有工程嘛、所以这些都跟视觉艺术有关、没有错的、但是它、这些也都是属于应用的艺术、所以就是有用途的、应用艺术叫做有用途的，有特殊用途的、没有特殊用途的就称为纯艺术了。那么以我是音乐这个、部分的这个教育工作者，我是从事音乐教育的，那么音乐的部分现在在台湾，国外我相信也应该是如此，我发现台湾的这个音乐的教育部分在大学端跟研究所端也都开始走向一个有分成两块，一个是纯音乐艺术，一个是

应用艺术，叫做应用音乐，什么应用音乐艺术系，还是什么应用音乐之类的，就是那什么是应用音乐嘞？你念到应用音乐，可能就变成是要去做这个流行音乐了，要去做这个电影音乐了 ，OK， 配乐哈，比如说戏剧的配乐这个部分，那其实做戏剧配乐其实也就是作曲咯，那么你为电影配乐，其实你也是在作曲了哈，可是因为它是有目的性的，所以就变成叫做应用音乐艺术 ，OK， 那么这个上面也讲到应用艺术就是设计，就是要去设计服装了，设计鞋子了，设计家具了，设计一些产品了，产品也有设计哈，所以有红点设计奖，对不对啊？很有名的。那么各类的产品，比如说你是设计电脑的，那么这个电脑的这个外观啊，就有设计的这个奖项来鼓励你。所以这个就变成应用艺术了，那不为这些，不为了要有应用有用处，纯。

一首奏鸣曲，我就是做了一首交响曲，没有应用的话，那就是会饿肚子。讲白了就是会饿肚子。就是你纯粹艺术创作的话，你就是画了一张画，然后等有识之士，有看得懂你的画的人，他买了你的画，那么你才有钱赚。否则的话，那幅画可能在你去世之前，它就是没有人会去欣赏，就像梵谷一样，对不对？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一张画卖出去。那么这个就叫纯艺术。所以比如说这么多这个古典音乐的创作者，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没有几个是能够在世的时候就能够卖得出去的。那么早期的在古典乐派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家，他们是不太会饿肚子，因为他们是被这个早期的时候，中世纪啊，文艺复兴时期，就是这个天主教会养这些音乐家，为了这个做礼拜的时候的音乐来创作，对不对？那到了古典时期的时候，就是皇宫贵族会来去培养这就是会来招募这些音乐家来为他来创作啊，所以或者是叫做宫廷艺术家、宫廷音乐家，那么就是他在这个宫廷里面组织乐团，他为这个乐团写曲子，然后来演奏给这些皇宫贵族的人来听，所以他也不太会饿肚子哈，但是也不会很富贵哈，就是他，但是他是生活有保障的哈。可是越到后面，到了浪漫派，不管是音乐的浪漫派，或者是绘画艺术的浪漫派，就越来越是个人主义的这个兴起，那么就是各有各的风格了。那么这下子就要靠自己去卖你的作品，没有人会养你了哈。那么就变成，假如你好运一点，你会有一些有钱人会赞助你，那个不叫养你哈，他是赞助你。你有赞助商的话，那么你就比较会有那个收入哈，比较不会饿死。但是有非常多的艺术家、艺术创作者是一辈子就不停的画、不停的作曲、不停的写作创作，但是他就靠着别人救济他活着，谁给他一点钱让他有饭吃，他的一生都在创作，但是可能一部作品都没有卖出去，那突然有一天他过世了，他的作品就开始洛阳纸贵，就开始非常非常的，就变成大家来抢啊。然后时间越长久之后，你会看到拍卖会现场，这些当时他在世的时候根本没有人会去注意的这些可能当成废纸一样的东西，这些艺术创作就变成漫天喊价的来被这些艺术收藏者来成为一些商业的行为。讲到这里我觉得有点讽刺，对，有点悲伤的感觉哈。所以回到这个文章讲到应用艺术这一块啊，就有用处的就变成是应用艺术，那么单纯的创作就是纯艺术。哪个比较高，哪个比较低，在层次上面一般在学院派里面会认为你没有任何目的的创作，那个的艺术的价值比较高。好，有目的的创作
稍微

会被认为层次上没有那么高。你可以不同意啊，你可以完全不同意这个看法，可是在艺术界是这么看的。 OK， 好，所以现在变成在以汉堡德先生的建筑行业里面，那他们也会有设计，设计也有这个室内设计，对不对？好，所以太多有关设计的部分，室内设计就是要你有美感，这个叫做基本的素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能让住在里面的人哈，他有舒服的感觉，又有美感的感觉。穿衣服的人，服装设计，他要穿得舒服，又看得好看，对不对？哈，所以这些就叫做应用艺术了。哈，那音乐的部分，现在就把流行音乐的创作，这个是为了要让它能够普遍，大家都能够买这个音乐来听嘛，然后要迅速的能够被翻篇嘛。曾经在早期的时候，我听说那个时候 CD 还很风行的时候，或者是录音带的时代的时候，就是大概这个音乐，流行音乐的东西放在那个架子上面，就是那个卖场上面，放在架子上面3个月，如果没有人要买的话，没有什么这个卖的出去的话，这个就被下架了。下架以后，他就再见了，就再也没有了哈。所以这个就变成应用艺术，所以是有目的的去创作了哈。那这个在音乐部分也有，现在我所知道以前是没有的，在我念书的时代，音乐系就是音乐系，只不过是分成国乐啊，中国音乐系或者是西洋音乐系，然后你是演奏的，或者是像师大的话就是教育的部分，音乐教育的部分，那没有所谓的应用音乐系啊。所以可是现在变成也有这一块了，那真的就是整个的艺术教育方面有很大的改变。好，所以请注意，应用艺术跟纯艺术是不同路的，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它真的不是，它有很多相同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但是它真的是两条路啊，两个轨道的不同的这个艺术的路线啊。好，文章继续下去说，我惊讶的发现，学美术的朋友未必有这个敏锐的美感啊，甚至完全没有对美的判断能力，美术与美居然未必相通，大部分的美术家无法分辨一座建筑的美，然而大部分的建筑师或者设计家都能够欣赏美术作品的美。这样的体会使我觉悟到几个事实。第一，由于美术的教学自作品的创作入手，因此在课程中并没有美感的培养，而建筑与设计的教学由于是应用的，乃有基本设计教学的课程，为美感来启蒙，而以后的设计的习题则是美感原则应用的实习，美就成为他们学业的核心。在前面的文章中，我首先分析了艺术与美的不同，就是因为我国的美育多年来一直把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因此让艺术家去担当美育的工作。艺术家担当美育的工作，就是要教美感的教育，这个当中有一些差距，所以

造成这个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会教艺术、啊、演奏家不一定是很好的老师，他知道怎么演奏，但是他不会教，他教不出来，所以这一点在音乐里面是如此的、啊、所以培养建筑师，他因为是这个建筑师要被住进去，要有人在里面、啊、培养设计家是因为他设计的产品要被人使用，所以他是先从美感的教育来下手，那么这个美感成为他们的核心讨论，你在使用的时候的那个经验值要被优先考虑进去，所以他在这个学的时候，这个美感的部分是一直成为他们一直要考虑的核心价值。那么可是如果你是纯粹学纯粹艺术的时候，你就变成没有办法这个不是没有办法啊，是说就是他就不会这么不会去想到那个美感的经验，而只会想到艺术这一块，我怎么把我的作品做好，而且要有艺术价值，就专注于这一个部分了，那么美感的部分他就没有那么多的去考虑、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艺术家不一定是很好的艺术教育工作者，这个是真的、啊、好，然后他第二个体会是这样说的，第二，由于这样错误的认识，我国国民教育中实际等于没有美感教育，目前国民的美感觉察能力低落，影响所及，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缺乏审美素养。再说一次，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缺乏审美素养，因此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士，包括政治家、企业家等决策者，甚至大学校长们都不会分辨美丑，这种情形已使得我国的美誉沉沦到谷底，唯一的一线光亮就是与设计有关的大专教学，使得社会上仍有少数具有美感觉察力的人，但他们在社会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啊，这一段好沉重啊！这个真的，所有有影响力的人，有美感、有美誉概念的人，真的非常的少。企业里面没有，政治工作者没有，决策单位没有，啊，教育部长没有。好，领导者，政治领导者没有。我记得曾经台湾的这个曾经的领导人李登辉先生，他是首创在总统府里面办了总统府的音乐会啊，当时真的是让所有的艺文界，特别是音乐界，感觉到振奋人心啊！因为总算有个领导人，愿意在他的领域里面做一点点的这种艺术的这个贡献啊，艺术这个艺术产业吧，哈，这样讲。对，目前为止啊，不过现在有一些状况又有改变啊，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富邦啊，富邦有文教基金会啊，所以富邦现在有成立。

了他的美术馆啊，这个最近才新成立，这点就是很厉害了哈。那么有一些企业界就会在他的那个组织里面成立了文教基金会，于是开始提倡在艺文的这个部分，比如说支持一些艺文团体啊，赞助一些艺文的表演啊，比如说张忠谋先生的台积电，那么也是常常在支持一些大型的这些表演团体的演出哈。据我听闻，他常常会注意到，就是购买这些他所支持的这些团体的表演，然后把票券给他的员工说规定他们去看欣赏，那可能倒没有那么强制，但是他不断的在做这件事哈。我所知道，我所听到的张忠谋先生是真的，他是有这些艺术美感素养的人哈，所以他的这个员工部分，他就会很推广。这个部分他进入台积电的人，我想在这个部分的基础的素养他是会有要求的哈，所以这样子的比例蛮多的哈。那这里头刚刚想到富邦的美术馆哈，那么有一些的私人的这些画廊啊，哈，艺廊啊，哈，也是有一些这些机构啊，或者是这些企业界会去赞助的哈，或者是他们就设立了私人的这些美术馆这样子，所以其实是有一些些的改变哈，在台湾。以台湾来说，那在国外我觉得特别是欧洲，这个东西是非常普遍的。我去欧洲玩的时候，太多这样子的情况了。我想美国也是很多这样子的的这种制度，这样子的状况。可是台湾真的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才比较看到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所以也很感恩啦，我觉得还是有改变，不过真的期望他能够有更多更多的这样子的企业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更多的人愿意投入，让这样子的情况更友善的循环下去。那可是我觉得在政府机构啦，好，或者是这个比较有上级比较这个高阶的领导人特别是政府这个部门的，我真的是希望政府机关里面的这些公务员在这个部分能够有更多的美感教育在里面。那么很多的这一些你有创意了以后，你有创造力了以后，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是在比如说很多的流程上面，很多事情的流程上面的设计，你有了美感这种创意以后哈，你的那个流程的设计你就不会那么的僵化，非常非常的很多很冗长的一些很不好意思我要用无聊两个字，就是真的很无聊的那种流程的设计，我们学艺术的人看了真的是全身不舒服啊，真是觉得怎么会是这样设计啊？那个，然后在公共建筑上面哈，那对，如果

是主管这个公共建筑的这些主管们、主管机关的这些领导人、主管们，他没有这些美感的设的概念的话，他造出来的房子，他盖出来的建筑，那就真的是让人不知道怎么说了。所以你看到公务机关的那个建筑哈，现在已经好多了啦，真的已经好多了。以前真的是，哎呀，呵呵，不知怎么说了。对，所以每个人都要有美感的这个训练，有这个美感的，甚至我真是觉得治愈跟美育应该是还有体育哈，这三个应该才是最前面的最重要的科目哈。那么这三个科目弄好了，再其他的，这就回到了希腊罗马时代，对不对？所以奥林匹克就是体育嘛，对不对？那奥林匹克里面讲究的就是人体的美学咯，是不是？不要觉得只有体育就是四肢发达，错，体育发展的是人体的美学。那个一个球拍挥出去，那个线条，那是美学耶。一个跑步的人，他的那个跑的时候，你看他的肌肉的那个运行的那个线条，那是美学呀。嗯，所以天哪，体育跟美很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在希腊罗马的那个时代的教育里面，就是体育跟美育就这两个，然后才是说知识的这些这个叫做哲学啊这些东西进来，然后数学这些东西啊，这所以完全错误了，就是以台湾的教育来说啊，完全只看智育看知识啊，那么其他的完全都不重视。但愿越来越改越好啊。那么好，文章下面写第三个他看到觉悟的事实，第三个是美育的推动，设计一个类似设计学科的课程是必要的啊。一个设计学科哈，就是艺术设计啊，或者是什么工业设计啦、室内设计哈，任何产品设计哈这一类的设计的学科的课程是必要的。好，文章继续说，因此国民中小学的美育虽然不必在终点上面，就时间上面与智育哈，就是其他一般的学科来争长短，但是每周一个小时的畅游，或者是美劳，或者艺术与人文，确实是不够的啊。每周一个下午是必要的啊。这使我想起19世纪的英国，国民教育中美术教学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设计为内容，直到今天仍有人主张在中学开设设计课程。这样的教育奠定了英国工业发展的基础。好，这个段落到此结束哈。这个不只是英国哈，各个地方都是如此哈。我记得在08年的时候，我暑假去加拿大的时候，我去参观了这个我干儿子的这个学校哈。那个时候他在念高中，那我去参观了他的学校，那真的就是学校里面的那个设计
就是布置这一块，

全部就是让学生来参与，不是大人帮他设计好然后他们在里面 no 天花板，我记得那个天花板全部都是学生的画作。那墙上呢，有的除了是各个的奖状奖杯之外，然后有好大一部分的墙面都是也是学生的画作或者是学生的设计。那么有好些地方我看到都是让学生去摆设，他们去讨论怎么来摆设他们的教室。当然老师会参与，因为老师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使用的人嘛。那对于他的教学来说，他当然要有他的意见，那么同学们之间也要去参考老师的想法，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共同在这个学习空间里面来让这个教室里面能够方便我们的学习，而我们又能够很舒服，就不像是这个教室里面就是全部都是桌椅，然后就是直线的排，整整齐齐，以前我小的时候的那个，桌子还得排到，要跟一条线一样这样子整整齐齐，当然整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标准，可是它就不一定很美，不过整齐也是美的一个环节了，可是摆成别的样子可不可以，这个在我做学生的时候这个是没有放在我的教育概念里面的，老师没有教这一块，可是现在是有，所以我那时候去看了我干儿子的这个学校以后，我得到很多启发，真是不一样。那么去欧洲玩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所以哇，我们学艺术 我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会看的是学校的建筑然后教堂的建筑，这两个是我最注意的，在我不做老师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是注意学校的建筑，教堂的建筑是因为我是这个信仰的，所以 我当然会 关注于这一块，所以这个你去看到那个学校的建筑在欧洲的时候，那个是学校的那个啊，真是漂亮啊！回到台湾来以后看看每个学校，我的天哪那就真的是又要叹一口气这样子。对中学小学更不要说了，简直就是没有任何美感，就是一栋建筑在那边，就一个房子在那边，可是连大学都很丑，我是说台湾，可是如果你去到国外，你看到那些大学的建筑，那就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现在呢到了20世纪末到了21世纪以后，整个建筑的那个美学完全打破了，它不是四四方方的了，你看那个扎哈哈蒂那位女建筑师的那种那个线条，它已经不是直线横线了，不是方方正正的，是有线条的美感了，那这些现代的建筑大师所建筑的，那很多的学校也去请他们来设计这些建筑物了。哇，那你进入到那个学校里面，你在念书的时候，走进校园的时候，那个感受就是不一样了。讲到这里我又觉得我又比较幸运，我念的是文化大学，那么中国文化大学，台

湾的中国文化大学，在阳明山上哈。那这个创校的这个创办人，本身就有美学的素养了，所以他就把中国的建筑的这个特色放到学校的建筑物的美学里面去。所以哎，不错，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就是会看到很几乎每一个建筑物的那个屋顶都是这个中国的建筑物的这个那样子的屋顶哈，那样子雕梁画栋哈。那我印象很深刻，常常阳明山会飘雾哈，所以你走在校园里面，有的时候雾飘过来了，那么你看着那些屋顶，建筑物可能一半被雾给遮掩掉了啊，那个屋顶就若隐若现的在那边，你自己觉得你好像是仙女一样，你就是在仙境里面读书，哎，那个感觉非常的好耶。哦，那真的很不一样，自己好像是一个仙女仙子啊，手上拿着那个须须，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你在京剧里面戏曲里面总是那个仙神仙不是都是长胡子嘛哈，然后手上拿着一个须须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东西，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哈，就这样，然后一翻然后长袍，对不对哈，不管是女的神仙或者是男的神仙，对，就是哈，仙子， 我们都是仙人，在那个场那个学校里面，我常常是这样子觉得，哦，自己好像飘飘欲仙啊，脚不着地的那种感觉，走在雾里头啊，很美很美啊。各位有机会到台湾来的话，可以去阳明山上看看我的学校，文化大学哈，中国文化大学。对，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么在英国有这样子，觉得是在基础的国小小学中学里面就应该有放设计课程，让你去设计一张桌子，设计一张椅子，那么来看看怎么样去让这个产品能够产生，从这个当中去训练一个人的美感。这个样子的教育理念很有意思哈，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那么下面一个阶段他讲到美国的教育我觉得这个时间稍微有一点不够了，天哪，这篇文章还要再花一次的节目的时间我才能把它念完。我想那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吧，下次我们再来看看汉堡德先生在美国受的这个建筑教育那么他在美国有些什么感受，在美国怎么样来实行这个美育的教学，那我们下次再来看一看吧。好吧，那今天时间就停在这里咯，那下次再跟各位在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我是梁慧。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话题。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于讨论怎么样更多的了解长辈，怎么样的增加跟他们之间良好的互动。每个人都会老，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长辈，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自己未来的老化做准备。我们常说这个面对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做晚辈的总是有许多需要去学习的地方啊。那同时做晚辈的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所谓无奈的地方啊。那特别是面对那种很爱碎碎念的长辈，然后呢，可能他又很爱面子哦，有的时候长辈他还会情绪勒索你哦，所以有时候是相当的困扰哦。那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吧，这个在年轻人眼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怎么样的长辈呢？在年轻人当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怎样的长辈呢？当然呢，第一个呢就是意见很多的长辈哦。每次见面的时候呢就长篇大论，像是会教导你说哎呀怎么教小孩啊哦，或者怎么样把事情做好啦，就很喜欢洗脑别人。而且呢觉得自己的想法观念都是对的啊，这个是意见多的长辈。第二个呢就是爱管闲事的长辈，那么每次啊都对一些隐私啊或者敏感的话题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哦，很爱管东管西的哦，那这也是让年轻人觉得很难相处的。再来就是爱吹牛爱炫耀的长辈，总是说自己小孩或者是谁多好啊多优秀啊，就是拿你呢跟别人比较，甚至贬低你啊，或者是假装谦虚，但是其实是在炫耀哦。那像这样子爱吹牛爱炫耀的长辈呢，也是年轻人眼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类型。再来呢第四款很难相处的长辈就是讲话很偏激。

口出恶言的长辈，脾气火爆，或者一点小事呢也可以这样骂人哦。甚至呢还有一些长辈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话哦，真的是让人家很傻眼哦。所以呢讲话偏激口出恶言的长辈，这也是让年轻人觉得很难相处的。那么第五款很难相处的长辈是倚老卖老的长辈哦，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就应该被尊重，要求年轻人呢要让自己，不能顶撞，见面一定要打招呼哦。那么这五款呢是年轻人认为呢很难相处的长辈。所以当我们来归纳一下，第一款就是意见很多，第二款就是爱管闲事，第三款就是爱吹牛爱炫耀，第四款是讲话偏激啊，口出恶言，第五个就是倚老卖老。那么这五款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年轻人眼中觉得受不了的部分哦。但是其实大部分的长辈呢，他们都没有恶意啊，他们如果意见很多或者是他们倚老卖老，其实呢他们也并不是恶意的哦，他们可能只是想要证明自己还有一些贡献的价值哦，他自己还是有用的人哦，所以呢他就会呢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倚老卖老哦，然后呢管东管西啊。那其实呢有的时候长辈也是透过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关心啊，有的时候爱管闲事的长辈管很多，有的时候他是关心你啊。那么大部分的长辈既然都没有恶意，只是他们关心的方式让年轻人受不了，那么要怎么样好好的跟这一些长辈相处呢？在这边呢也提供一些简单的一些技巧给听众朋友。其实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一招是什么呢？就是多使用幽默的回答。因为如果把长辈刺耳的话放在心里的话呢，就会越想越气啊，不如呢用幽默的方式来排解，甚至呢来反问他哦。比方说长辈问你怎么还不生小孩啊，你就可以很幽默的回答说，哎呀，比起照顾小孩我更想照顾你啊，我说小孩生下来之后我就没有时间陪你啦，类似像这样子的。或者这种瞬间就会融化长辈的回答，那他们可能突然也不晓得该怎么再继续念下去了，对不对？或者呢长辈会说，哎呦你怎么变胖了啊，那你也可以回答说，哎，有福气的人更稳重啊。如果说被问说薪水多少呢，你也可以反问长辈说，哎，你房贷还完了吗？哎，你儿子怎么没跟你一起住呢？也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哦，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哦来回答。那么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二招是什么呢？就是把问题抛回给对方。其实有的时候呢可以不直接回应啊，他问你问题你不回答，这也是一种嘛，对不对？或者是把问题抛给对方，比方说被问到说，哎，你怎么还不结婚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说，哎，那你当年是怎么追到你的另外一半的啊？你当年是怎么决定结婚的呢？你当年是怎么下定决心要结婚的呢？你怎么确定对方就是你一辈子要嫁或要娶的人呢？你怎么有勇气呢结婚啊？其实把这个问题再丢回去啊，这一类的方式呢可以让长辈转移注意力，开始谈他自己的事情哦，不要把焦点呢都放在我们身上哦，就是让长辈呢转移焦点。那再来呢跟长辈好好相处有第三招。第三招是什么？第三招呢就是可以协助长辈们有点事情做，协助长辈们呢忙一点，协助长辈们呢去上才艺课，去认识。

朋友哦。那长辈有的时候会念东念西哦，实在是因为哦太无聊了，就是整天没事做，他才会念东念西哦。所以呢，可以帮助长辈们找到一些兴趣，或者是他们可以排解一些无聊的方法，让他们学一些才艺啊，插花、烹饪、绘画等等的呢，或者是去运动啊，都可以的。而且呢，记得呢要帮长辈报名，因为长辈通常都很被动啊，有的时候上一些课程还要花钱啊，他们就不想去了。所以帮长辈报名啊，鼓励长辈去参加，让他们专注在自己的兴趣事上面呢，他就没有时间每天在那边喋喋不休咯。而且呢，还可以排解一些寂寞，舒缓长辈的压力哦。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哈，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哦。那再来呢，跟长辈好好相处还有个第四招，第四招就是认真的和长辈来聊聊。其实有的时候长辈因为太无聊了，所以他就会来碎碎念，但这个时候呢，不如就好好跟他们聊聊天，花一点时间跟他们聊一下啊，谈谈兴趣也好啊，谈谈年轻时候的故事也好啊，说不定啊，搞不好呢，还会意外的听到很多很有趣又很精彩的故事哦。认真的和长辈交流，其实对彼此的关系也是很有帮助的啊。而且呢，彼此更多了解，摩擦自然会减少嘛，对不对？所以呢，不如认真的和长辈好好聊聊哈。再来呢，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五招就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们希望我们老的时候，晚辈怎么对待我们，我们现在就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的长辈，因为我们的小孩啊，也在看你是怎么对待长辈的啊。就像小时候，长辈会教我们骑脚踏车，教我们怎么样用碗筷等等的啊。现在我们可以教长辈们如何上网啊，给他们分享一些常识啊、知识啊等等的啊。其实换个角度，彼此尊重、彼此欣赏啊、彼此分享啊。我们希望我们老的时候怎么样被对待，我们现在就这样对待我们的长辈啊。这是第五招，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来还有第六招，第六招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六招就是要给长辈适当的回应哦。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会不会经常会收到一些长辈图啊，对不对？长辈呢，他们会寄一些消息来啊，特别是长辈图，还有呢跟健康有关的哦，吃的健康怎么样能够保健哦，他们就是很热衷哦。那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呢也会呢自己做长辈图啊，自己呢做这种所谓的励志小语等等啊，还有一些笑话。那有我们常常会被这些讯息轰炸，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看这些内容不回的话，觉得没有礼貌啊，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哦，好像好多哦，有时候还蛮累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从长辈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是很害怕被潮流所抛弃的，他们就会希望分享一些图片或者是文章，让他们觉得说他们有跟得上潮流啊。而且呢，他们只要用 LINE 传信息给他们所关心的人呢，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很有认同感哦。所以呢，不管我们有没有回应啊，其实都不会影响到长辈那份快乐跟满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适当的回应的话，那就可以让长辈感到更开心更温暖哦。因为长辈很容易感到孤单嘛，所以给予他们回应呢，可以让他们感到温暖。所以呢，不管我们几岁啊，在长辈的眼中我们就像个孩子哦。所以我们只要换一个想法，转个念，把那些唠叨啦、啰嗦啊，把它当成是对我们的关心啊，然后多多参与长辈的生活，对待长辈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会那么的烦。

烦躁了啊，将心比心啊，那好好的跟家中的长辈相处啊。但如果说长辈真的是太夸张，真的太夸张了，太夸张让你受不了的话，那就尽量怎么样，别理会，别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话题。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就是年轻人呢最受不了的几种类型的长辈但是这些长辈他们因为没有恶意嘛，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能够跟他们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相处呢就是重要还是将心比心但是跟老人家相处上面，就是有时候花时间聊天好像是很不可避免的，花很多时间听他们讲话好像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时候我们跟老人家聊天可以有两个建议的小技巧，建议有两种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要多给予赞美，赞美每个人都喜欢被称赞老人家也不例外更何况他们经历过非常长的人生，他们的人生有许许多多的回忆，有许许多多的人生的经验，他们活得老，所以他们有很多失败的经验，他们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因此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可以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可以多一点赞美的话呢，都可以让老人家的心里面感觉到满足比方来说老人家如果在金门的时候 当兵，对不对？他可能会讲他当初的这个作战的神勇，多么厉害，多么神勇等等的。我们就会说，哇，你好不简单哦，你真的很厉害耶，你小小的阿兵哥居然呢还可以呢在这过程当中还可以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可能老人家会眉开眼笑的跟你继续讲他那时候还做了什么样丰功伟业的事情

比方说他长辈不念，没有念书，不识字，但是他却可以在当兵的时候来写信读信。哦，这可能就是因为 有一位贵人教他 读书，教他识字。然后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回应他说，哇，你好厉害哦，你没有念过书哎，你却可以写信认字，真的不可思议哦。哎，那你遇到的这个贵人他是怎么教你认字的呀？哇，像这过程当中其实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话题可以聊的啊。所以当我们很自然的在谈话当中发出赞叹或者是客观的赞美，让他们心里面被肯定，产生那种哎呀姜还是老的辣的那种感觉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从心里面真心的赞美他们，这样子可以让这个长辈哦，他们的自信心跟自尊心啊，可以得到满足。其实年纪大老人家有的时候很有自尊心的，他们很怕真的自己没有用了，很怕自己真的老了，然后呢就是被嫌弃了，他们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好像没有信心啊。但是当我们能够很真诚的针对长辈他过去的成就也好，他现在的表现也好，做很多的肯定跟鼓励，其实就可以让老人家感觉到很幸福。这就让我想到，当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希望得到我们父母亲的赞美跟肯定，我们多么希望得到长辈的鼓励，在我们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多么的希望被肯定，对不对？这种心情啊，我们在小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可当我们年纪大了老了以后，一样的长辈也是好想要被称赞被肯定，他们很需要哦。那这是建议啊，要多多给长辈赞美。但是还有一个建议什么呢？不要做什么呢？不要呢命令句。有时候跟老人家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跟老人家发生冲突的话，其实我们要善用沟通技巧，让陪伴老人家变得更加的顺利啊，尽量不要用命令句了。比方说老人家退掉了我们为他们订的羊奶，那比方说老人家退掉了你为他订的羊奶哦，那一般人的对话可能是说，照顾的人可能是说，你不能不喝羊奶，这是为你好。老人家可能就会说，我就是不想喝，我不要喝。照顾的人会说，不可以，多少要喝一点，你就是要喝。哦，这个时候老人家有时候就无言了啊。其实过程当中呢，双方照顾者是用命令句跟老人说话，这样子的沟通模式很难解决根本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会让双方僵持不下。有的时候可以尝试呢，把这种哎呀，你要你不要，你必须你不能，这样子的命令句哦，改成一种开放性的问题。什么叫开放性的问题呢？比方说老人家不喝羊奶，对不对？照顾者就会说，可以问啊，用开放性的问题来问啊，你为什么不想喝羊奶呢？是怕羊骚味吗？还是其他的原因呢？那老人家可能就会说，我不怕有味道啦，只是觉得羊奶太贵啊，很浪费钱，我不想浪费钱啦。那照顾者可能会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我上次听说你因为喝了羊奶啊，你这个长期的咳嗽就好了耶，那这样不是很好吗？老人家可能会说，啊，我舍不得花钱啦，哦。所以如果说我们用开放性的问题多多询问长辈的意见，不但能够顾及长辈心中的想法，同时呢能够有效解决照顾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和长辈谈心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一个开放又真诚的心，我们真心的想要认识我们面前的这位长者，他是怎么样的个性呢？他有什么样的嗜好，有什么样的兴趣呢？

哎，他年轻的时候是否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呢？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有什么样伤心的回忆吗？他有过什么梦想吗？听有没有？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吸取老人家七八十年的经验跟智慧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少走很多人生的冤枉路啊！不晓得您同不同意啊？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想要认识、了解并且亲近长辈的时候呢，我们的长辈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心向他敞开，向他靠近，他们会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是接纳他的这样子就能够抚慰一位老人家了，那就是能够成为他真心的朋友。好，聊到这地方，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互动沟通的一些点点滴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谈一谈与长辈沟通的技巧，继续来聊啊。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聊跟长辈沟通啊。但是我是总觉得说，这个沟通上呢，重要的还是一颗真诚的心啊。如果我们喜欢老人家，我们喜欢跟长辈相处，我们跟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爱他们的心，其实他们会感受得到的啊。那其实所谓沟通的技巧，也不光只是跟长辈沟通需要技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跟任何人沟通都需要技巧的。只是跟长辈沟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是他们的所谓的特殊的状况来做一些沟通的调整，比方说呢，听，用耳朵听，

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对方的想法，动脑筋去分析，去想说他想要表达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哦、倾听啊、哦，那倾听的技巧呢，就是我们在听他讲话的时候就点头，然后眼睛看着对方，然后适度的回应说嗯，了解，他会继续讲下去哦。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会打断的、哦、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就打断了长辈，就长辈会觉得很扫兴啊。好，长辈如果讲到说哎，我们以前啊，他以前的丰功伟业啊什么的，有时候年轻人会说哎呦，现在那已经过时了啦，已经不流行了啦，现在还有哪有人在用那种手工在做那些东西啊、哦、可能那长辈就会觉得说啊、哦、好没意思哦，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勾扎席呆古早时代的事情，你就是好像否定了那时候的事情啊、哦。所以基本上就是倾听啊，然后有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种所谓的摘要的方式，比方他讲了一些他以前年轻时候多么辛苦啊，那时候我们听之后，我们说哦，年轻时候你很辛苦，你常从小就要每天去打水，而且呢没有鞋子穿哦。也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摘要一下长辈所说的话，真的蛮辛苦的哈、哦。这样长辈就会觉得说哦，你有在听我讲话，你真的有听懂我讲话，因为什么？因为你帮他重新再摘要了一次，复习了一次，他就说你有听我讲话，所以你才可以这么回应我哈。那同时呢，讲话的速度哈，不要太快。有时候我们听长辈讲话，我们回应他们的速度也不要太快。有的时候听力不好的长辈哦，有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注意声调，有时候靠近他的耳边去讲哈。比较好生理的一些状况啊，我想当我们更仔细的去发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啊，我们可能就更能够掌握到一些跟长辈沟通的技巧了。好的，在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了这么多，梁慧呢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跟您所爱的长辈能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您在跟您的长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能够找到技巧，而且能够有好的相处。梁慧祝福您，如有一宝节目，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生命中的复原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在生活里，我们会用某样的方式去理解自己所在的位置，还有处境。好像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生活里面有着自己的起点。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向别人的生活，想象着如果我站在另外一个位置，生活会不会就不一样？但有时候我们仔细的去看，其实在每一个坐标里，人都在经历一些事情，在那个位置里去理解世界，做出选择，然后慢慢的形成看待自己的方式。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韩国电影奉俊昊的作品《寄生上流》。电影在一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窗户只露出街道的一个小角，窗户望出去，多半看到的都是路人的脚，偶尔可能有人在窗边抽烟，甚至在电线杆旁在小便。一家四口挤在很狭小的空间里面生活着，抬头看到街道上人的来来往往，一家子努力靠着打零工在过生活。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想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或许我们不一定会走进那样的一个情境，但在生活里，可能在某一些重要的时刻，也许我们也会感受到自己或者是周遭有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今天爱的复原力，我们就从电影《寄生上流》里的剧情来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很开心我们再次的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看过这部电影后的一个感受跟想法。我们请两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谢谢碧琪跟文琪常常来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聊聊生活中或者是可能在不同的影像中所看见的复原力。那这部电影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一家人他们其实并不懒惰，他们很努力的在工作着，像比如说爸爸他开过炸鸡店啊，还有那个 古早蛋糕店等等，但他的投资都失败了。然后后来他也做过那个代客趴车，然后妈妈就是

0: 标准的家庭主妇。那儿子呢，他就是在大学重考了很多年。妹妹呢，她没有钱去补习，所以她就先打零工。大家其实都想办法让生活可以往前，只是好像偶尔能够蹭到邻居的免费的网络，他们那一天开启的生活就很开心哦。那当然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说，他们是住在一个半地下室的一个空间里面，好像总是低了点的感觉，然后有些时候他们可能需要花一点点的力气才会让每一天的日子或每一天的生活好像维持在一个比较差不多的状态。因此想请教一下两位来宾，就是在《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坦白说有蛮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那不管是空间或者是人物之间的一个流动，以这个金家人来说，你们有没有哪一个画面对你们来讲是印象最深刻的？
1: 我是碧琪。我觉得在看这一部其实是 很久以前看的啦，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半地下室，就是半地下室，然后人往上看，然后看到是熙熙攘攘的人街道，就是那时候会第一个反应是，哎，对我来说有点陌生，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居住方式，所以觉得很神奇。而且其实会看到的是还会有人在那边尿尿，然后丢烟蒂，然后等等，其实会感觉到它不是只有一种住在半地下的感觉。同时在看电影的同时，我觉得也会闻到味道的感觉，你会闻到那个味道。那甚至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可能看过的听众朋友可能会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的一个那时候一个想法是，怎么会有人会想要住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会去想到说，因为那个是韩国嘛，那回到说台湾，那我也就会回过来想说，在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群人，他其实会住在一个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到的一个可能很不适合人居住的一个环境，甚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就有想到这个，那为什么会去，后来我很好奇，所以我就找一些看了一些资料，才发现说啊，原来他以前其实这样的一个地方，它都是那个防空洞，就是因应着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避难所。那为什么后来这个避难所变成可能是某一些人民的另外一个避难所，就是所谓的那个家，是后来因为经济的一个发展，那其实人口都往那个都会区，然后其实大家没有经济不够，然后没有办法去租一个更好的房子，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人口多，然后居住又不足，然后大家其实就是会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淹水，我觉得除了就是看到它然后淹水其实可能对大家来说会觉得啊，怎么突然就下雨了，是一个天气，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家全部被淹了。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看到那个基廷，就是那个这个金家人的这个女儿就坐在那个马桶上，然后那个马桶的水一直不断的砰砰砰砰，我觉得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觉得，那甚至他们后来都到了被安置的地方，我觉得很深刻去看到其实这一家人其实在生活中的无奈或者是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当然也在那个过程当中会看到其实他们关系的紧密跟他们的情感。
0: 好，谢谢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他在《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里面觉得比较有印象的一个部分哦，就是比如刚碧琪说，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碧琪说他不只有听觉的感受，他还有嗅觉的感受，然后再来就是下雨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天气变化等等，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全部的身家财产都已经被淹在那边了，然后女儿好像就像刚刚碧琪所提的他就坐在马桶上，好像这样的日常也好像不是第一次发生的，确实会让我们去联想到说，虽然这是一部韩国电影，但是确实会让我们联想到在台湾我们或许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不是那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有一群人很辛苦的在生活着。那文琪呢？
2: 我刚好可以顺着碧琪刚刚说的，就是刚刚碧琪刚刚也有提到说，在这么困苦的环境，他们一家人的关系，对，在这部分里面，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是他们就是那个哥哥基于领了第一份薪水，然后很开心的请了全家去自助餐吃饭，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边夹，他们就会下意识再去多用手拿一点直接现吃，但是我有看到一个动作是他们拿了，他们还顺便帮自己家人拿，有时候我都会在想，就在电影画面的一开始，我都会，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些假设，就是我自己就会假设说，哎，这个家人会不会是

0: 很疏离的，或者是在这一块里面，因为居住环境这么的困苦，他们好像都要为了很努力生活下去。但有发现，在当他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概念，这家人其实是很看得到他们在这个画面里面，被这个导演去很细致的去提到这个部分。对，那我也就会在想到说，对啊，好像有这么的，我们常常都会设想，或者是在这个困苦环境里面，常常都会觉得哦，好像人的关系里面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活着还是比较重要。可是在那个当下，我看到反倒是他们彼此的紧密的关系是反倒是支撑他们，不管洪水来了，别人尿尿了，烟味来了，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眼光都是朝向同一个地方。
1: 确实如果听众朋友们看过《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除了会觉得有一些黑色幽默之外，事实上确实是看到比较底层人在努力的生活着。然后刚刚文琪的分享是，我觉得那个分享是有画面也会感动的，就是其实也许我们不是只有努力生活着跟活着，而是导演透过镜头让我们看见，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只要有彼此那个紧密的家人的关系连接，彼此支持的，或许他们选择了不对的方式，但还是彼此支持的，让自己可以努力的往前。那想再请教一下两位，因为这部电影叫《寄生上流》嘛，所以除了金家人这一家之外，就一定会有另外一家。我们看到后来他们不断的在那个家庭里面，家里的人变成家里的，不管是老师啊，或者是司机等等的。那好像这两家人，他们站在不太一样的位置，可是也是好像形成一种非常微妙的一个对比。想请教两位，就是你们怎么看待这两家在生活的处境上的差异？
2: 我觉得生活处境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导演其实，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有形成一些对比，那甚至也很强调，其实这位社长的家，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之前一位艺术家的家，然后其实不管是风景色或等等，然后各空间其实都非常广阔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明显的去感受到其实两家人在生活上的差异。但是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两家人都蛮重视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不管今天是金家比较困苦的生活，那或者是社长家比较富裕的生活，我看到的是大家其实都很会去寻求就是生活上的一种生活感。例如说像在金家，其实就算大家看到的它是一个这样困苦的环境，可是你会看到他们其实当他们会有一个庆祝活动。例如说今天他其实领到的钱，然后刚刚文琪有说去吃自助餐，那再来是他们其实在折那个盒子领到的钱，他们其实就会开始喝啤酒，然后大家聊聊天，然后或者是互亏，就在生活上还是会去重视，其实在生活上我就是这样才有那种生活感。那可能对照到社长家，他们的生活感就是我印象就是也没有印象深刻啊，其他就会大家觉得就开 party，然后去庆祝那个生日，所以我会看到相同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其实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生活的规划。但是在里面我会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那种人，就是家人之间的一种亲密感跟疏离。例如说刚文琪有提到，就是分享到那个金家人其实生活的关系的紧密，但同时我看到社长家，尤其是社长夫人，他其实家里他会安排很多东西，可是他都很怕出错。例如说他今天可能安排了，就是那个尤其是像那个管家其实就是生病啊，或者是安排那个，他就很担心他老公会知道，因为他就很担心他老公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他就是做得不好。那甚至跟女儿儿子，其实我觉得妈妈不是不关心他的孩子儿子跟女儿，但是会觉得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夫妻的互动、亲子的互动，两家人之间其实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1: 我们谢谢碧琪刚刚跟我们的分享哦。碧琪在提到这两家人的不同里面，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就是两家人不管他们的生活是在地下室或者是在很漂亮的房子里面，其实他们都非常重视一家人生活的感觉。先不管这样的生活感的仪式是什么，再来就是碧琪也看到了，就是那个亲密感跟疏离感哦，可能在家人跟家人的关系或亲子的关系里面，反而是金家人他们彼此更亲密，更融合在一起，也更有向心力。那在那个社长姓朴嘛，朴社长的那一家人里面，可能就像刚刚碧琪分享到，妻子可能做某一些事情都小心翼翼的，然后可能也没有很想要去解

0: 是或者是觉得先生会理解，他就是只想要让事情过去。好，那这是在这个部分比起看到很不同两家人的生活处境上的差异。那文琪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的差异？
1: 我觉得我看到两家的这个对比在生活处境上，我就会想到看到的是那个就是生活条件其实限缩了很多在生活上的选择，在这两家看到的很明显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选择里面，我原本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电影就会去假设他后面会怎么样这样，对。但是这个选择里面好像在金家人里面，这个选择虽然被限缩，可是他们又在选择里面找到里面的可能。对。那相较于普社长，他可能在选择上他的余裕或者他的整个选择性会多很多，可是他给他们家的生活就会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很像在教科书或者是那种梦境美好的生活里面，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的踏实。然后里面的感动或里面的一些真切里面，好像每个人好像也在某个角色，比如说小孩子是要会画画，然后我就读英文，然后我就在这一块里面好像都被设定好的一些角色。就是我在这两个对比里面也看到现实的条件里面让选择变成的很不一样，然后也看到两家人把这样的选择活成的不太一样的状态。对。然后到底那个选择里面他们已经就他们有的生活条件去做选择了。对。可是那个选择里面好像有一些部分是靠着他们的，比如说像社长这一块，你就靠着他们觉得什么叫做美好。什么叫

0: 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邀请到了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还有碧琪。在刚才上一段的节目中，我们从一些画面出发，慢慢的看见这两个家庭生活的样貌，也看见他们怎么样的在他们本来的位置里面，让日子可以继续的往前。而在剧情中呢，就是忽然间有一天，金家的儿子，也就是基宇，透过了同学介绍，所以他可以到那个蒲社长家去当蒲社长女儿的一个家教。那也因此让这两个本来距离有点远的两个家庭的生活，开始有了靠近的机会。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当基宇他有机会可以进去到蒲家当家教的时候，如果从他的处境来想来看的话，你会怎么去理解最后他其实因为他为了要教英文嘛，所以他必须有大学的文凭，那你们怎么看他最后跟妹妹两个很厉害的做出那一张很像样的文凭？
1: 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不是在伪造这个文凭，就是我只是把我应该之后会拿到文凭先提前拿来使用。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会觉得，就是我觉得他一开始并没有 并不是想要打算要选择用我们所谓有点像犯罪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 我记得他在跟他的这个朋友一直不断地在重复的过程当中说，可是我就是没有大学文凭，我就是没有大学文凭。那后来到最后
2: 能力，比较奇妙的是爸爸开车其实他有他的技术，妈妈也可以离家，然后妹妹吉婷她好像也可以让这个弟弟有一些成果，不管他用了什么治疗的方法，弟弟的确是吃他那一套的，对，那更不用说就是基于在这一块里面的整个过程。所以我反倒是看到他们在透过这件事情好像越过了某一种被，但这个认可跟这种欺骗方式是不对的，可是越过了这个部分所谓世俗的条件跟门槛的时候，他们回到原本应该这件事情跟着角色该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入角色做得这么好，我也看到他们彼此其实在这个家庭里面与其说是说服，而是帮助彼此进入他们原本他们想要让自己活得更好的那个角色，比如说他们怎么帮爸爸熟悉宾士，他们就到宾士车厂去假装试车，他们其实有做过预备跟练习的，对。因为这也会让我想到其实我们自己的很多服务对象里面，他会去揣摩想象那个好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就好的标准，每个人其实在心里面都有一把尺，那个好的东西是什么，对。可是你就会看到说当好的他想靠近，他也会有一些练习跟准备的，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他从说服自己的那个犹豫里面，我倒觉得是把那个担心可能透过了一些准备啊，就我们不用讲说他用了什么手段把人家赶走，或者是他最大的欺骗应该就是在这一块里面，把人家用不好的手段赶走，也骗了社长或这一块，对。但是就你其实就爸爸的司机跟妈妈管家，他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还是在做他该做的工作，
0: 确实啊，这一家人都就是拿掉所有的不对的地方，他们在每个角色里面其实都做得很好。那当然这个也很挑战的，就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机会？为什么没有机会？他们其实有这些能力，但为什么没有机会？那这个我不知道，各自想象，是不是他就是跨不了那个门槛，还是他再怎么他没有去努力？这个是电影我们看不出来，又或者他再怎么努力，其实他到不了那个门槛，只要一张假的文凭出来，那个门槛就过了。好，然后甚至那个一张名片，妈妈那个是透过一张名片嘛？对，所以这个其实都很吊诡啊，一个名片我谁都可以印吧，
1: 对。
0: 然后文凭当然也许在那个寄生上流那个年代，他做出那张文凭可能很厉害，可是名片很早以前就可以印了。可是这个电影就用这种很简单的东西，让你知道这两个门槛过了，你就可以进来了。但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他们其实是有这些能力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机会总是没有在他们的身上。那在这段节目的最后，想请两位简短的，或是文琪先分享，并且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节目回来再来分享，就是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你有没有可能当一个人就是像这个剧情这样，他很想要翻转他目前的生活处境，那可能做了一些选择，或是他自己做了一些决定，好像慢慢偏离的方向，那你怎么跟他一起走过这一段？
2: 其实在看电影的过程里面，我都一直会浮现很多以前服务的孩子的样貌。我记得刚刚突然问的就是，其实你有没有陪过这样的孩子？其实以前有个孩子

0: 他我印象好深刻、哦、因为他就是也是触法的孩子、
1: 嗯、
0: 那触法之后他回来，他原本的比较负向的连结已经不要他了，就是就会觉得说、嗯、啊，反正你就是你回来了，你也大概快十八了，没有人想，然后他也不想要再回到原本那样子的可能在街头打打杀杀的生活，所以他就告诉我说那我们去找工作、
1: 嗯、
0: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带他去大卖场、
1: 嗯、
0: 因为他不想要找那个服务的方面的工作，因为他说我一定会骂别人，我说好、嗯、那我们就去做整理货物的工作、
1: 嗯、
0: 对，然后他就印象深刻是我陪他去一个大卖场，就在那边挂内裤，
1: 嗯，
0: 这个动作，然后他挂了十分钟他就问我说我真的只能做这份工作吗？
1: 嗯嗯，
0: 对，可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学历，
1: 嗯，
0: 没有经历、
1: 嗯、
0: 他的年纪他好像就是只能选这样，他又没有办法，有些限制他没办法对人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他大概工作一个多礼拜之后他就没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再来跟我说，他就跟我说公司有个机会，可是那时候我是听不太清楚、
1: 嗯、
0: 听不太懂公司的机会是什么、嗯、他就说我回来我会开一间泡沫红茶店、
1: 嗯、
0: 他就告诉我说你放心，我不会，我这一次我回来我会好好想、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哎、欸、不对啊，你会讲这个应该是有点、嗯、后来他就失联一段时间、
1: 嗯嗯，
0: 那果然他就是在国外就被抓到、
1: 嗯、
0: 那在国外关了一阵子再回来、
1: 嗯、
0: 再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那你的泡沫红茶店、
1: 嗯、
0: 他现在真的就是在做那个布景设置这样子，我就陪他在整理这段生命经验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说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我背着案底没有人知道我身上，我以前爱玩，我吃得轻，我没有办法，我读书读完、
1: 嗯、
0: 可这孩子的弟弟的看地理方向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他说我曾经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能力我可以用在哪个方向、
1: 嗯、
0: 所以我能够想的是我想要开一间店、
1: 嗯、
0: 我需要资本，所以他才告诉我说那我就出去干一条大的。那也因为关了这几年之后他一直在回想我们一起讨论的泡沫红茶店为什么要开这间店、
1: 嗯、
0: 对，那回来他就告诉我说哎、我知道我要的是安稳的生活，所以他才去找工作，才慢慢的才回到他原本的生活节奏。所以有时候选择好像不是在那个一年两年他就能够看得到的、
1: 嗯嗯、
0: 那他在那一年两年的条件他可能也没办法指引他自己本身内在的安定的条件跟外界可以给他的条件、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在那当下他的确会做出不得不的选择、
1: 嗯、
0: 那当然他做的选择，我的孩子做的选择也是不自好的，他当然就到国外做了非法的事情、
1: 嗯、
0: 也受了应该要受的处罚、
1: 嗯、
0: 对，在这一块里面他回头去看这段生命经验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哎，原来我自己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我最终我想要就只是一个安定的生活就好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对，这是他关了八年之后回来跟我讲的他第一段话就跟我讲这句话、
1: 嗯、
0: 对，
1: 但也很棒啊，就是从触法到你大大去挂内裤到他自己会思考说我只能过这样的生活嘛，那当然选择后来的选择不是一条对的路，但他受了处罚再回来深思后他告诉你他要安定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服务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未来你还可以再继续陪伴他的一个开始。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主题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邀请到了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不同的位置里面人会怎么做选择，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文琪也不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孩子他想要翻转生活，而慢慢的可能偏离了原本的方向之后，最后他还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稳定的生活。那也请碧琪在这一段节目的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1: 嗯，就是过去在服务的时候，比较刚好相对儿少来说，之前服务那个妇女，尤其是那个她其实跨海，就是我们现在就叫她新住民妇女，她其实就是远渡重洋，然后嫁可能来到台湾。
0: 嗯，
1: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在服务的时候，我们身边会有一群就是大家所谓的假结婚的这样的新住民女性。
0: 嗯，
1: 那我觉得那时候这假结婚的新住民女性，其实一直都大家其实对她们其实有很深的一个，就是会觉得他们来就是为就是犯罪，然后就来生活。可是我在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发觉我们所有的那个新住民女性，她都有可能被画上，她有可能都是假结婚。
0: 嗯，
1: 只要她没有满足，没有排除某些疑点，她就有可能。例如说，她有没有长期跟先生住在一起啊等等的。那实际上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确也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女性，那也会跟他们去谈。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听到，其实他们在生活，我觉得是生活上的一种选择，就会让我连就是跟寄生上有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很像，他不得不去做这一个。其实我觉得那种跨国际又是这种国际犯罪，他要做这个选择，那是又是一种更可怕的，应该说更大的一种。你说我不想用勇敢来说啦，但他的确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而且是跨国去可能透过婚姻，然后去取得他想要的一个生活。
0: 嗯，
1: 那在那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去跟他谈他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他们其实会回馈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不是会去拒绝他，而是去了解说，哎，你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0: 嗯，
1: 那你之后的生活安排，那如果今天再一次的话，你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吗？
0: 确实像碧琪所讲的，那其实也跟刚刚文琪在分享有某些雷同，就是当我们不得不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时间空间它不允许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选到一个对的方向，那也许我要经过一段历程之后，我才知道哎，我选了这个，所以我要干嘛。他假结婚过来的后面或许他都没有去想过他会经历的是什么。那顺着碧琪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就想再请教一下你们两位，就是在服务的过程中，你们怎么样去陪伴我们的服务对象，去理解说你当初为什么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就像刚刚碧琪说的，而不是只有停在可能一直责备自己啊，或者是后悔我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嗯，那我就延续我刚刚分享的比较女性的这一块，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包含我们刚刚不只是新住民女性，我们在服务女性的过

0: 当中，我觉得女性她们在面临到当今天有婚姻冲突的时候，她今天要不要选择离婚的时候，甚至已经离婚了要带着孩子独自生活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她们必须去看到她们其实在一些选择上是很被限缩的。租屋，我们那时候面临到直接租屋，就是我租房子的时候，我能不能跟我的房东说，其实我是一个，就是我先生可能会追来对我施暴，因为一旦他说了，我们都可以想象房东不想租这个房子，所以当他今天该去住哪里，他的选择该怎么办？那甚至我今天我带着孩子，他要同时照顾孩子，又要同时去赚取生活费，那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是法官就问他说，那你要照顾孩子，又要赚取生活费，那你要怎么样安排你这个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跟问话，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妈妈来说，当然如果对她来说她可以满足，她一定会做到对孩子最好的选择，可是在现实的环境能不能给予她相对应的支持跟协助，而不是只让她自己一个人去承担这件事情，那个结果就会不同。那我们会看到的是，当今天她没有被这个社会接住，她其实那个资源是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有一些妇女，她就会有一些开始有一些不被认同的选择，例如说他可能开始从事我们所谓的八大行业，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说晚上十点以后会亮起的灯，有时候我们去做访视的时候的确是需要去那个地方去找到这个妇女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选择。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其实觉得要我们工作人员去敲敲门去拜访，其实也是一种内心上会有这个挣扎，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活经验没有那一块，所以当我们去拜访的时候，我发觉他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可怕，因为其实就是一样都是人，那只是他做了不同的选择，在那个地方工作。那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工作的过程，他有提到的就是，这是他暂时的选择。如果他今天就是要先有一笔钱，那如果之后其实当他不需要透过这个工作来赚取这样的金钱之后，其实他会觉得他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会看到陪伴的女性，她其实在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甚至可以有机会找其他的工作。
1: 谢谢碧琪的分享。其实碧琪说的就跟我们刚刚在前几段节目里面在谈的都是一样的，在有限的资源之下，我怎么去做选择？就像刚刚文琪讲的，我必须有入场券嘛，我必须有那个名片。那你没有的状态之下，你不得不做的选择其实是不多的，只是他有没有停在后悔跟责备中？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能够帮助一个人，他可以再拉出来看见自己可以有不同，也可以长出新的复原力。那八大行业就八大行业啊，他也没有不偷不抢，他还是去用这样子的一个维生的方式，可能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孩子。那刚刚碧琪的分享里面有一点是真的，确实是也跟我们的主题比较相关的，就是那个法官的问题。你说法官问说，你要怎么样去平衡你在工作跟照顾孩子之间？可是跟整个社会资源跟整个社会体系有没有撑住这些需要的妇女是很相关的。那我们也会觉得这很不公平。当然，这或许只是已经你这个案例应该已经比较久以前，现在当然一定还是有，可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大部分站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那文琪雷，你有没有在陪伴一个服务使用者的一个过程里面，在他的选择里面，他可能有没有不是只是停在说我这个选择造就我现在怎么了这种懊悔当中的一个经验？
2: 其实我们很常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其实就会在他刚好觉得自己很后悔，或者是他因为我们服务的青少年里面，他其实真的在狂飙的时候，他不会去觉得我这样选择有什么不对，通常这一定是撞了墙碰了壁之后，他才会回来告诉你说我好像哪里不对劲，那可能有可能对自己生气，对别人生气，或者是责备别人，或者是责备自己，就有很多的后悔。对，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常常会去问这些青少年，我就说那你现在还好吗？其实我常会在第一句他们就会停下来，会去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刻里面真实的感受。对，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有的就是说他就还是会停留在我很生气，我怎么样这样，那就会继续告诉他，陪伴他去再去回头去想当时他

0: 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嗯、就是我们一起去理解，然后也不是一个批评，因为很多青少年访问我说你一定觉得我现在很衰，你一定会觉得我现在已经那个就是落魄，他们就常常、嗯、我现在就是很落魄，你看我就看衰我，对不对、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常常都要一再的告诉孩子说，没有，我其实你现在在你就是你、
1: 嗯、
0: 你不是一个你那个乌云不是挂在你身上，那乌云也许是在外面的，但是你就是你，我想要听听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选择、
1: 嗯、
0: 所以有时候用理解他这个方式，我们去用理解他的方式也协助他在理解，因为有时候他们在做的决定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就是刚刚提到可能有很多限制、嗯、他被迫直觉是觉得这个是对我最好的、
1: 嗯、
0: 他就做了这个选择、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是协助他们去理解，然后甚至再去思考，如果再来，我会很喜欢问孩子一个问题，就是那未来再给你选一次、
1: 嗯、
0: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再一次的这个东西是那个机会里面隐含着，就是告诉他生命不会只有这一次卡关就
1: 嗯
0: 就宣判死刑，而是再一次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再怎么再去往前，那、
1: 嗯、
0: 我觉得他就会比较有希望感跟拿回生活的那个主控感，
1: 嗯，
0: 对，那透过这个过程他也开始就想说啊，就是哎，我其实我要的是什么，所以也许我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
1: 嗯，
0: 对，就会，但我觉得那个就是会是一个来回回的过程，
1: 嗯，谢谢文琪的分享哦。确实我们在陪伴我们服务使用者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大一块我们一定是，就像刚刚文琪的分享里面，就是我们一定会去陪伴他去思考，你当初为什么走了这条路，你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选择，你为什么现在会如此的懊悔。可是很多的时候，不管是碧琪刚刚说的假结婚的新住民，或者是文琪所说的他陪伴过的青少年，他们真的就是在那个当下他就是没有多思考，他就是觉得这现在就是对我最好。就譬如说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文琪提到那个少年，他只有脑子里只有想着泡沫红茶，他也没有想到说去干的这一大票的后面是什么。对，那等到他会思考的时候，一切可能好像晚了，但如果我们再一次的帮他去理清，我们再帮他理清，再他去看清楚说你当初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将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你会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里面很重要的，因为你还是要让不管他是成人或者是少年都好，你要让他们一定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看见生命中是有其他的希望的，而且主控权在我们自己啊。你现在懊悔不已，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懊悔啊，主控权还是在我们自己，要有希望感你才有可能再往下一步，你有才可能在复原里面去找到不一样的自己。那如果说这部电影我们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的话，两位会怎么看就是在那个金家人身上他们所存在的力量，就即便说他们可能在困境中，或者是他们错误的一个选择，有没有哪些他可能可以重新开始的可能，有没有这个部分的一个察觉？
2: 嗯，其实在后面的尾端，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付出了代价，就付出了代价，所以在后面的结局啊，现在看到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还是会，虽然少了一个成员，但是一家人还是很努力，不管是爸爸或者是妈妈还有那个儿子，他其实就是在想，那我未来，因为他说你的计划嘛，我未来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
1: 嗯嗯 嗯, 嗯, 嗯，那文琪呢？
0: 我觉得就是从头，就像前面所提的，他们本来就有的能力，如果撇开那个可怕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也许爸爸就可以好好的去学习开车这件事情，妈妈在李家这件事情很 OK， 基廷更不用说了，他的电脑能力，如果他有机会的话，当外界有这些支持给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可以去发挥他的能力往前走，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头去看到这个长处，他本来这个力量在这整部戏一直都有，
1: 嗯，
0: 对，只是怎么去走到最后。
1: 是，嗯，好，非常谢谢碧琪跟文琪今天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寄生上流》的这一部电影哦。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聊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从韩国《寄生上流》这部电影中来带到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话题。从电影中那个一开始住在半个地下室下面，网络信号都收不到金家人的日常，到蒲社长一家人看似好像无忧无虑的生活里面，原本在不同位置的两个家庭也慢慢的产生了交集，人好像都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慢慢的过着自己的生活，在那些日子里有时候是撑着的，有时候也是彼此靠近或是彼此推开的，有好多的事情当下不一定说得清楚，但是我们走过了就会慢慢的留下什么，就好像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不管是我们所服务的对象

量，又或者他们自己生命经验里面的一些决定跟选择，只要我们愿意再来一次，一定都会有不一样的看见跟希望。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从别人的生活去看，可是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些距离，好像有些人比我高，有些人比我低，可是在我们的服务经验里面，我们不断的发现，也不断的再再的证实，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很努力的生活着。有的人可能他的资源多一点，有人可能他的资源少一点，可是在每一段生活里面都有很努力在走的痕迹。那些选择不管是靠近还是偏离，很多时候其实都不是单一的瞬间我们所做的决定，而是在关系、压力还有期待中慢慢形成的，而我们的复原力也许就在这里。不要把自己放到更高的位置，而是在原本的位置里面慢慢的理解，慢慢的调整。在下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顺着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有没有想念小鱼呀？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平安的天使小鱼在空中里问候您平安。好朋友，小鱼呢，在前面两集访问了我们资深护理师谢秀华护理师，他之前是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到台湾有一个叫做成大医院，在那边接受精神科的我们叫做职能的复健里面的专业训练啊，然后他也学习寻求神，对婚姻有憧憬，上帝呢也恩待他啊，所以